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十一，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高是二十九度。旧历四月二六，啊，今日二六未歹，无虾米禁忌。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卫生福利部推出的，就是要厝内和咱在家呢做癌症的治疗。啊，这是部长呢，长咧李焕英表示的，吼、哦，伊讲啊，咱有推出着感染症的患者，会当踮咧厝诶啊，类似大医这状况哈。啊，咱下一步要推动的，就是讲在家厝内咱做癌症的治疗。啊嘛，比较着国外的经验。哦，癌症的患者当然头一遍是接受呢化疗，哦，会当点的病院，然后咱喝掉呢，整好了呢，人工的血管，刷落咱会当选择，哦，你当在厝内呢做化疗，希望讲今年下半年就当开始，而且呢，任何一种癌症，哦，拢总会当适用。哦，但即马是安尼，即马你那是啊，有这医疗保险者呢？大多数哈，你要个清款嘛哈，清款就是讲你大医，大医什么开销，伊就做理赔。哦，哎，大医呀，大医，啊，今晚呢，你点么出来？点么出来呢？可能呢，这个保险理赔呢，可能就未通啊呢，因为本来合约内底写就无同啊嘛。哦，所以这个业者呢，做这方面的沟通。啊，咱部长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因为今晚呢，医学科技在进步，哦，所以真多。治疗实际上无需要大医院，虽然逐年开始了推动咱在家，在家大医院就住在厝内，啊，就讲在家大医院就对哈。咱将部分的感染者、感染症的患者，诶，咱个刷回厝内。哦，所以咱去年推动就是咧门诊方面，静脉抗生素的治疗。哦，去年推动的是这個、啊，刷回厝内嘛哈。下一步咱要扩大就是讲。在家裡做癌症的治療，現在我們有推動的是在家急症，急症照護器官的計劃當中，就是說我們醫生、護士、藥師，包括呼吸的治療師，我們組織一個小組，共同來提供這方面的照護，譬如說你肺癌、肺炎，還是尿道感染，啊，是软组织感染，就是讲需要感染，需要大医院要接受抗生素治疗患者呢，你当选择，你当留在厝诶，啊是你啊，你家己照顾这机构内面，就来接受治疗安尼就好啊。哦，咱咧配合着呢，远距离的医疗啊，远距离性命哦，这方面的监测等等啊，包括咧面层边的一挂检测，唔免大医院就对啦，吼、哦，买当接受医疗的照顾。另外咱去年八月有推动的是门诊方面的抗生素治疗。好，咱为了提升感染者，好，伊治疗的是连续性，而且要减轻着医疗负担，和患者呢在门诊注射，好，减少你住院啊，无必要住院啊。而且治疗的工数呢，咱会当延长啊到七天。好，同时那么增加提早出院的一个方式。或者失灵，或者是讲就医无方便住院的感染者，啊，医生这边评估嘛，病情稳定，有适合，啊，会当来点么厝内，或者是讲咧，啊，即养老院啊，一挂机构呢，接受静脉抗生素治疗安尼是，啊，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在家住院拢是以感染症为主，啊，主要是安怎看到国外的一挂做法啦，啊，去到瑞士。啊，看伊个状况，甲法国呢？看来法国即在家医疗，法国就讲，嗯，因不但是将感染症的患者呢，刷位出来照顾，照顾了嘛真好呢。啊，癌症的患者嘛是会当点么出来来做治疗诶。哦，所以咱就希望讲比较着国外的经验。哦，啊，其实安尼有一个好处啦，不然呢，台湾呢需要病床的时候呢，拢无病床啊。啊，你就算有病床，咱嘛无好事啊。这咱的医疗欠的就是欠这啊，哦，所以做一挂调整，各位当将患者顾了真好，这是当然真要紧的哈。当然，这有一挂副作用，有一挂副作用哈、哦。所以头一边的化疗必须要点么病，
啊，治疗了一切顺利，哦，评估了就当考虑，你会当选择你们厝内在家治疗安尼是。好，这个你明呢，这个补充了哈，因为重点是啥物？重点就是讲，即马真侪保险的理赔，必须要是你有大意嘛。哦，所以保长嘛咧讲啊，哦，这点呢是，保险爱大意，才会当咧理赔，咱才会当领钱啊。所以即马呢，真积极呢，咱先甲金管会来讲，因为这保险的个，这是金管会咧管的啊。所以呢，卫生福利部甲金管会来做讨论。哦，希望讲甲即个保险的业者，保险的业者，大家嘛摊开有说说。哦，一旦呢，嘛，当然咧有保险的时候呢，拢讲真好听啦。但一旦你要求理赔的时候呢，哦，拢避免啦。哦，可能讲这不是我办的，我是负责有保险的。哦，理赔是另外一个部门。哦，另外一个部门的来，不熟悉嘛，哈、哦。啊，讲法呢，可能呢，就较严格咯。啊，好啦，所以呢，可能。业者这边金管会那是会当加因沟通啦哈，啊，实际上即马无共识啦，因为保险业者认为讲安尼袂当哈，啊，所以到时呢看是毋是讲金管会这边有一个相当的沟通，无以目前来讲，哦是也无共识。啊，你讲人寿保险，啊，因这业者咧解说，伊讲咱台湾人哦，这寿命即马平均超过80岁呢，哦超过80岁，啊，咱一寡。保险呢？20年前买啦，30年前买啦。医疗险嘛，哦，也保障也好，理赔也好，汇率也好呢。甲即马来讲呢，拢无符合啊嘛。啊，拢无符合呢，要求呢，保险业者爱安怎配合，安怎配合。哦，伊讲这可能啊，可能整个来讲，是不是要一个全面性的检讨啦？哦，不过伊啊，病院院长的一个看法，哦，比如阿当病院。哦，伊讲啊，本身的在家化疗是符合着国际的一个倾向呢。啊，其实对患者也好，对病人也好，拢总是有好处的。你患者免撞来撞去啊。哦，减少讲呢，安尼往返奔波啊，够啊，无病床嘛，你要单病床嘛。啊嘛，降低你的大医大医是唔该风险，病人来对是唔该感染。好、哦，所以踮咧厝内是较理想的嘛。啊，对于病人来讲，吼、哦，袂讲啊，专人啊，无病床，吼、哦，甚至啊，倒位啊，啊，急诊室的走廊的顶顶安尼是嘛。吼、哦，啊你啊，大家拢要住院，我都无遐侪护士啊，啊，顾了袂好嘛，啊，护士都无爱做啊嘛。啊，你互伊薪水较悬，伊嘛无爱做啊嘛。吼、哦，顶顶的问题啊，拢会真大。哦，所以可能做这方面呢，一寡调整安尼先好。好啦，今日呢，另外一个大新闻呢，当然是针对着讲，一个贷款厝啦，哈，啊，买厝啦，贷款啦，利息啦，包括申请安专案，今年呢算几年啊？所以有听众问阿亮啊，哎呦，迄、那个申请单呐，少年人买厝啊，哦，期限到啊呢，甲七月就到啊，是不是都无啊？都退掉啊，哈。一般来讲啦，因为。今年是选举年，你看敢有可能就法庭？无可能法庭嘛哈！但咱申请案，咱下面再来讲，咱先从整个哦，整个咱总裁哦，总裁一句话啊，哦应用真大呢。哦，总裁讲房地产方面呢，敢那哦要出手较加得好啊！哦，你看房地产的股票呢，涨好啊，遐多拢做红彤彤呢。哦啊，股市呢，电子股咧卖的时候呢，哦房地产的股市啊。啊，你一规个条件呢，哈、哦，所以呢，这政策啊，才是真正应用到整个经济重点的所在哈。好啦，中央银行呢，后礼拜四第二季的李干事的会议，总裁长咧李焕英啊，避询嘛，哦，伊讲那是这个、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就讲目前的管制啦，哈、哦，伊讲就个接吧。哦，意思讲袂够较严重啊啦，就以各家为止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市场的人来解谈，哦，安尼先。哦，这房地产呢，起码就一步一步呢，转向呢，看卖呢，啊，看卖呢，哈、哦，实际上其实有淡薄啊的较放宽啊啦。哦，所以这李干事呢，伊要开会嘛，开会起码当然袂当讲什么消息。啊、哦，袂当消息，啊，一看就是讲厝价有较落无。哦，买卖什么款？银行不动产的放款呢？一个是什么款？哦，即摆呢，银行讲要开嘴个台积电借钱呢？
迄银行也无钱通我借人吗？哦，因为真大家拢总入去借钱啊，啊借钱买厝嘛，无啦，哪有人咧买厝诶？拢嘛去买股票啊？哦啊，所以即下房地产呢，哇，就真嗨啊，钱拢输去啊，啊高起去啊，安尼是嘛？好啦，所以即下呢，总裁先来讲。诶，这2020年开始呢，就是管制、管制、管制嘛，是不是啊？吼，啊，政策上路了，嘛，真正真有效。啊，房地产的买卖马上就缩起来，啊，明显萎缩。啊，介绍呢，介绍嘛还好呢，介绍嘛无讲落真多呢。哦，啊，建商是安尼讲，伊讲我成本拢悬呐，拆工嘛贵啊，材料嘛贵啊，免得落。哦，啊，但是你买落就无人买啊。所以有的啊，起初的建商呢，好，一平别人卖40万，我卖30万，啊，有这款的无有哦，无啊，人头前买呢，叫登来解约，叫登来解约，啊，还是讲退偌济，好拢有，啊，但有的歹看，有的变作安怎呢？啊，我送你装潢啦，哦，甚至有的送个停车位呢，这停车位一个位拢100几万的呢，哦，上少嘛100多万。哦，以大都市来讲哈，好啦，上停车位的、上装潢的、啊，上这冷气的，哦，拢有安尼先哈，都希望讲一旦加减卖啦。哦，啊，介绍呢，爱精调的，啊，无精调的呢，当然啊，较无理想，啊，佮加上呢，过去这个5、6年，这真正的大间的啊，起厝的公司，赚到有细细啦。伊安怎伊加加你，加加你等啊？好啦，即卖呢有改变无？你个看，确实有改变哈。交易量呢减少啊嘛，介绍较嫩也有啦，哈啊下价也有哈。啊有诶卖物，诶送物件拢总有，有淡薄呢，较无以前安尼先，哦，介绍欧比化，好啊，即卖就是讲，有点软着陆的迹象。啊，其实呢，中央银行哦，每一礼拜哈，拢会叫2、3间啊银行呢，啊，尤其是。买厝贷款这个部门的来做一个了解，哦，伊需要了解啊，买要怎做调整呢？是不是哈？所以这边那是调整价呢，可能是看啊，个偌济厝啊，卖袂出去的，啊，贷款这方面呢，我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第二号的贷款呢，啊，由本来敢来当贷50%哦，啊，起码放款呢会当贷个60%，啊，有好无？哦，有啦，加减啦，哦，加减哈，但是唔是遐尼全面性的对哈。好啦，这个包括咱的大学内对教授咧讲，用中央银行的跨咱的内政部这边的实价登录，实价登录咧买卖有登记嘛？伊讲实际上也未看到厝价啊，真明显的落价啦。哦，但是各地的建难呢，因会去了解嘛？哦，包括讲呢，啊，你啊买偌济，我退你偌济。上装潢啦，上电器啦，上冷气啦，上停车位啦，哈，还是讲啊，介绍确实直接呢，安怎优惠的嘛收，嘛收，哈，所以建商呢，有的呢，就是靠一挂变化的卖法，安尼是哈，加上呢，杨金龙咱总裁针对讲啊，过遐侪厝呢，哈，台湾遐侪空厝呢，空厝呢要安怎销，伊毛表示担心就对了哈，所以会做一挂呢改变。啊，改变了看成交性呢，甲什么情形？所以是不是讲继续要出动手？啊，起码伊讲袂啊，不会加码啊。咱做一挂观察呢先哈。所以呢，有一挂呢公司啊，哦，听到这好消息嘛哈。这个尤其是咧股市，哦，股市都安尼这2、3天，电子股呢较无遐尼好。哦啊，所以呢，这个建商。哦，起厝的这方面的啦，哈，房地产的股票呢，哦，这个像涨，一挂啊，像全坤建呐、冠德啦、京城呐、国建呐、上药啦，吼，涨停板呢，涨停板呢，啊、哦，但是是不是咱房地产全面就会松绑呢？当然是无可能遐紧啦。啊，这卖的重点，新青安，新青安呢会继续，哦，所以少年人买厝。无可能亲像以前遐尼啊好康，还有加一挂限制，但实际上啦哈，啊个是算加真优惠啦，好、哦，咱连咪半时间呢，
特别针对新青安，伊有虾米款的改变呢？啊，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安尼先哈。啊，当然新青安的过去嘛，淡薄呢，我别乱来啊。哦，你叫做少年人买厝，给你优惠，迄六十岁啊，买当来贷，啊贷什么意思？你是青年吗？哦啊，所以过去有真侪上下面，尤其是宽限期，宽限期本来三年，要啊改做五年的时候，咱就讲阿歹啊，这招进去啊，啊无唔丢，马上就招进去啊。迄宽限期五年，你哦，这等于讲头前揽淡薄啊，后边就是真正要来插房地产尔嘛。找人头来买就变作非常之多哈，但是我是感觉哈，奇怪咧，因这拢是老教，拢是内行的，为什么当初是做这方面的决定呢？哦，是什么理由给因呢？宽限期啊，三年改做五年，哦，真正是怪怪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啊。
0: 嗨。
5: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5: 我这头发吼，拢头发戆吼。头壳戆
0: 是，
5: 去人看，讲好做皮肤的吼，
0: 系，
5: 拍袂起哩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5: 哎，
0: 你买雪梨丸甲苹果精到顶食？
5: 雪梨丸甲苹果精了。
0: 嘿，你唔是有咧食吗？
5: 无咧啊。
0: 啊，无哟，好来。
5: 我都看你的电话都看袂入去，都拢无得无食。
0: 来，你即马食雪梨丸，互咱血有啊有够哈。啊，苹果精啊，将咱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哈。这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5: 雪梨丸个
0: 苹果精啊，苹果精一顿一包，啊，雪梨丸内底有熬啊，一顿啉半熬。
5: 啊，当姐姐安尼哟。
0: 啊，胃肠好啊，歹。
5: 胃肠好嘞，
0: 胃肠若好，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斗阵食，
5: 斗阵食呀，
0: 嘿，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
5: 雪梨丸，
0: 雪梨丸，内底熬啊，半熬，
5: 半熬，
0: 啊，苹果精一包，
5: 苹果精一包，啊，三顿食安尼
0: 呀。对，斗阵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食，拢会用的。
5: 安尼呀。
0: 对，你安尼食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哈。
5: 哦，好，好，
0: 这真好哦，哈。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今日药我有接到了。
0: 是。
6: 啊，但是迄药啊是食空白的，啊未食饭食啦。
0: 你那三椒甲瓦骨食筋骨的哈，食饭前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6: 有啊，食空白的呀。
0: 康心就会当食。
6: 哦，康心哦。
0: 嘿，空白的。
6: 要不要崩架哈？
0: 嘿，丢！
6: 哦，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啊。
7: 喂，阿亮帅哥，你。

0: 那是针对讲啊，较帮助困眠呐，哈。你叫伊啊买雪梨旺来啉。
1: 安尼哦。
0: 啊，你看门看有时咧，其他身体什么问题无啊？
1: 哎，阮家朋友我唔知无，我唔知嘛。哎，昨个听伊电咧讲讲，电咧电讲，几工拢未困，几工就困两点钟、三点钟，啊，少年啊，四十外岁安尼呢？
0: 四十外岁，几工困未起？
1: 哎，逐工拢安尼呢？
0: 做帮模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还有爱食薰、啉烧酒无？
1: 烧酒消化为你袂看。
0: 你叫伊雪梨旺甲维他干两项来食，
1: 啊，就会困来呀。
0: 安尼较好，好唔好？
1: 哦，
0: 啊，食了那敲电甲我讲哈。
1: 啊，关药一加十几粒。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1: 哦，好。
0: 哦，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2: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3: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5: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6: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7: 也罢吼，啊，拢会拄久。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8: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9: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雪梨旺是水的。阿姨的七阿内底有两罐，啊，两罐，啊，你拍开，内底有一块小块藕啊，哦，啊，咱的食法那是讲啊，拢啊照起工三顿咧食咱的雪梨旺呢，哦，安尼当然真好啊，表示你咧厝内有时间嘛，哈，你就将咱的雪梨旺啊，停咧迄块藕啊，啊，半藕条，一顿半藕条，哈，半藕的雪梨旺呢，你来啉，啊，是讲将半藕的雪梨旺甲倒去纸杯啊。温暖的滚水甲冲咧，啊，差不多七分甜，辣辣咧，安尼来啉，豆豆啉嘛真好。哦，啊，你有咧食苓果精哦，上好。哦，苓果精一包一包，哦，随身包，你甲裂开。啊，裂开了呢，你会当咧将苓果精甲雪梨旺倒丁食，泡倒丁食，还是配咧食，好拢无要紧。有人讲我无时间呢，啊，无时间苓果精甲雪梨旺直接食，配一下滚水也可以。哦，啊，是讲我爱出外，我爱上班，我爱上课。哦，安尼咱雪梨旺呢，你会当将一缸呢，差不多迄个来对杯啊，后尾我两杯量，甲泡咧咱的保温瓶诶，啊是泡咧咱的保特瓶诶。哦，啊水分较侪咧，啊咱早出外啊，来去啊公司啦，来去学校啦，咱当作滚水啉诶啉诶，哦安尼也真好。好，啊那苓果精伊个随身包一包一包你载嘛。放在底下就好嘛，哦，啊，然后吃饭前、吃饭后呢，拢无要紧，哦，就你摕一包，甲咱的雪梨旺倒定食，哦，你固定食，固定食，上补气血，哦，固咱的身体啊，会当啊，气血充足，身体就健康嘛，这是一定的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下咱台湾呢，即马一挂大问题啦哈。诈欺诈骗啊，这问题真大嘛。啊，过来是虾米？毒品嘛。哦，毒驾、食毒啊、开车啊，哦，看我害，是不是啊？哈、哦，另外嘛，可能是较爱赶紧改善的，就是酒驾化嘛。咱连咪也报告一个消息啊，即卖呢，囡仔呢，愈生愈少呢，啊，少家你会惊呢？啊，哎呦，安尼出事几个年啊？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哈、啊。过来是老人化，啊，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他都能讲到嘛，老大人的照顾啦，各方面啦呢哈。所以照顾化、超高龄化啊，这是咱目前较大的问题。按那社会现象来讲呢，就是毒品、诈欺啊，这是咱的较困扰的哈、啊。当然经济方面呢，咱即马呢，这个台积电呐、啊，中国呢科技业是非常之好哦、啊，所以出口嘛非常之好哈、啊。但是呢，啊个其他行业呢，真多呢嘛不该理想。啊，不该理想，好，当然是真多真多代志啊，啊，拢爱你赶紧来进行。那今麦来讲的是针对着这个，这些毒品的问题，尤其是食毒开车，啊，今麦个看起来呢，大多数都是食这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哦，啊，抓到拢真多呢，可以量拢真大呢，还是有抓到的呢，啊，无抓到，咱才偌多。哦、所以新北市的刑警大队的第二队配合着警政署，咱有一个专案，就是专部呢，干部要来将这个源头就是毒品都会来嘛，啊、哦，要甲你啊处理起，哈、哦，连续这几天呢，落去抓，哦，毒驾啦，哦，是你未毒啦，抓到一个啊、叫做何振勋。啊！伊个一个所在呢，你安尼，你安尼来做毒啦，你啊纷争安尼先哈。你倒位呢？你一个大楼的21楼，哦，这个21楼去，嘛是个厉害哈。警方联动的霹雳小组来只抓人，抓到这第二级，咱头拄啊讲的迄种啊，电子烟，迄毒品名叫做伊托米子，一个纷争。来对呢，干呐抓到这个。混混的粉末啦，伊个粉蒸嘛哈，都超过6公斤，不得了！啊，这伊托米子也当做差不多是48万粒，咱讲的丧尸烟弹。那瓦胜欧七的计小，这嘛拢归一个。啊，这嘛就位啊何振勋，欢迎裁定是收啊金金嘛。啊，这第二队呢，你超1个月前，咱就是为真侪件毒品案中呢。啊，来去啊，看伊内面的这种一关呢，来对的情况嘛。发觉就讲差不多晚2个月来，台北市、新北市的毒品啊，这乌市的真大量哦，吼、哦，一直例外，咱讲的丧尸烟弹。啊，然后呢，就看后边面，一直六位后边面顶手就对哈。发觉就讲45岁啊，这4号的伊毛真侪变的毒品的进口啦。哦，啊，咱就个地嘛，收证、收定工，伊就唱咧新增、新北市的新增啊，某一个商场的21楼，咱就冲啊嘛，俩人啊哈，俩人嘛不止啊，丧尸烟弹嘛，搜查出来有这4盒啊，海洛因、安非他命，哦，上惊的就是讲超过6公斤的伊托米子啊，那是来对机啊啦、设备啦、钢箍啦、粉针啦，吼、哦，大行都有。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物件卡在有查到，啊那无啊，走去市面上呢，影响当然真大。啊，但是这个何伊讲，迄我唔是要卖啦，啊，迄我要家己食啦。啊，你食食，你可能食到无性命哈，伊、啊、就是买成人就对了哈。过、啊、来，咱来讲啊，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讲啊，以前老师会拍学生。哦，你体罚哦，袂用的哦。哦，老师会当拍学生啊呢，哈。有一个老师呢，当然比警告啦，比安怎呢先哈。但即马情况社会变啦，即马是学生怕老师，啊，老师会紧张，甚至会惊，啊，甚至会失眠，啊，焦虑、恐慌等等啊呢哈。所以这呢，嘛回报回来。根据咱中华民国中小学、各中各小校长协会的调查报告呢。这一两年啊，拢总有89间校回报讲老师叫学生囡仔拍，
受伤哦。哦，一个老师心理上会惊，困袂去，心理创伤。哦，啊，即嘛当然有一种叫做慰问金的制度，会当申请。啊，啊，这就算这制度呢，伊要申请的标准嘛偏悬呐。啊，这老师发生这个状况时，互你慰问金，代志就煞吗？哦，所以这处理方式嘛，我刚才讲，哦，你受伤啊，来，这钱互你去啊，看看医生，抹药啊，是安尼处理的吗？哦，较离谱啦吼！啊，这学校呢，北部有68间发生，中部10间，南部10间，啊，这是汇报哟，啊，无汇报几间咱唔知呀，是不是啊？吼，啊，受伤的频率呢，会发生一遍、两遍拢有啦，拢总27笔。好，啊，受伤的对象呢，一般来讲，就是普通班内面的老师、导师啦，上介多，刷到是行政组长。啊，是资源班的一个老师，容易，哦，啊，这受伤，譬如讲，伊甲你教啦，哦，伊甲你安怎啦，吼，啊，甲你啊，甲你撩啦，哦，等等，哦，你乌青啊，啊，你叫啦，叫你受伤啊，的时候，嘛呢，有的是安怎，刀啊、椅啊，去扣掉，啊，是教具啊，砸伤，好啦，所以这老师买惊嘛，吼，这惊不只是讲这囡啊，这同学安尼是对的对待。哦，甚至讲你唔拄好，譬如讲咧有发生一个代志，国小一个女老师，国小老阿有个学生囡仔呢，敢那甲吐卡称搓肛门，迄囡仔有当咧耍个搓肛门，对不？哦，啊女老师惊到嘛，惊到就要将囡仔背走，啊这囡仔就要跋倒，啊其实系啊，你杀囡仔造成囡仔跋倒，其实人家长来啊，家长来哦，无要帮你说。后来这老师呢，比记过申诫一次。哦，你讲安尼啊？这老师个特工上课就抓你蛋啊！哦，真多类似的案例安尼是啦，吼啊，所以这后生呢要安怎？啊，所以老师为安为想讲啊，擦擦伊啊，我都应该讲的，应该教的，讲的就好啊。迄囡仔安怎呢？卖擦伊啊！安尼到底谁个吃亏？当咱个吃亏啊，咱囡仔呢，等于老师无要甲咱好好啊教，噶毋是呢？啊，过来讲的是啊，杀人呢，你爱看伊是毋是精神的问题，噶毋是呢？因为你甲判死刑呢。这新闻咱报告过，哈，就是高雄林雅区家，这姓吴的叫做吴龙宝，因为讲楼顶啊，厝边楼顶啦，哈，哎呀，你拢会吵闹，伊就举刀啊，啊去找对方。哦，太人啊，将一对翁阿婆呢，太太死，两个囡仔赶快咧出来，看到家己的爸母啦，被人杀害，一审、二审拢判这个吴龙满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但这案件的上诉，最高法院呢驳回，啊，再审啊，更审，什么原因呢？最高法院认为讲。你即马拢甲判死刑嘛，判两个死刑，但是你无甲做精神的鉴定呢，安尼无符合判死刑的条件。啊、哦，因为咱宪法法定咧，你主呢，啊、哦，有一个规定，你要判出这样死刑，就是讲，你为啊一审、二审啊，甲顶面来，所有法官呢，拢认定爱判死刑。第二点，你要强制辩护。哦，第三点就是犯了上介严重的罪，还有一点就是伊无精神病，哦，这嘛是要点之一就对了哈。好啦，你今嘛咧讲这吴龙满，伊犯了上严重的罪，所有法官嘛拢判过伊死刑，是不是啊？哦，一大项呢，敢那拢符合啊，但是歹势，你无做精神的鉴定，欠账，所以撤销伊死刑的判决。好、哦，安尼唔就后续。必须要做这方面的鉴定咯。哦，啊，这位是安怎？这吴龙满呢，65岁啊。啊，罗先生、罗太太伊是住因楼顶，有两个囡仔。啊，就是讲暗时啊，讲什么拢会一个吵啦，什么声音嘛的是啦。啊，伊就认为讲是啊，这罗家因所发出的声音。2023年，迄阵啊是上午7点啊，哦，唔是半暝哦。你讲那半暝甲你吵？啊！即上午7点，夜到啊！啊，位13楼去到14楼，
然后呢，这罗太太是咧客厅，两个囡仔上课啊，一发怒啊，哦，结果这个吴龙满呢，杀门入去，也倒啊，就将这个太太呢，这罗太太呢，抬死啊，然后过去房间来，将罗先生呢，扑死啊，安尼，哦，因这翁阿婆咧当胸当场就死啊呢，结果这五个就咧为楼梯呢顶面行落来，家己骑奥多麦往屏东方面呢就咧开去。沿路呢，佮将你做安尼衫啦、鞋啊啦，哦，顶顶遮呢，沿路单调。啊，人报案了嘛？啊，报案呢，啊，就调到咱沿路啊，一个安尼监视器。东江的10:30，就咧帮了遮，就佮杀起。哦，啊，高阳电话呢，判决伊是两个死刑嘛。啊，高分呢，就讲啊，你挑岗位、楼梯去楼顶去楼卡，为什么？那也无坐电梯啊，那也特别行楼梯啊，因为你坐电梯会去用吸到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长期间呢，因为这噪音啊，伊干哪哪俩讲啊，是安怎？其实拢有纠纷啊啦。嘛，甲这罗太太呢，不大细声，所以有杀人的动机，所以唔只两个杀人罪嘛。啊，李信是认为讲啊，伊这安怎是拢符合就对啦哈。啊，然后嘛是判死刑。但是后来呢，呵呵来到呢，咱最高法院讲啊，你无甲判决，你无了解有精神问题无啊？啊，所以歹势哈啊，先撤回，后生呢应该处理也处理好。另外，咱来讲的嘛是台中的新闻哈、啊，台中的农民总医院是一间真好的病院，内底设备嘛是非常之好，真的。但是呢，就发生了呢精神外科两个医生呢。啊，请抢伤！哦，抢伤咧手术室内底咧开刀呢？哦，啊那是因咧处理啊！哦，这代志就大条嘛吼、哦！而且呢，那因咧处理，为什么你会申请到一挂费用？诊查费、手术费？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依照到你无实在申领，包括讲咧手术费嘛，啊，就甲罚。啊，罚这间啊，这个病院为八月开始呢，啊、停约3个月，这个业务哈，啊，病院即马讲啊，要向这两个医生要来请求赔偿，哦，伊讲的嘛有道理啊，我这么好的一个病院，和恁这两个母甲病安尼先，哦，请求这两个医生呢，爱赔偿1,800,000，怎证实？我是依法的请求赔偿，而且这两个医生啊，一个是啊脑肿瘤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一个是微创性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两个都是主任级的。啊，涉嫌呢就是用枪伤呢，嘛咧手术室内底呢来带刀，带刀就是替伊咧做开刀安尼是，即马问题真大啦。安怎讲呢？就是讲同款是这个精神啊，这个神经外科的。有一个患者是不是？有的当然治疗好较好，有的治疗好无讲介好啊。那有可能讲治疗了就大家拢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有一个患者认为讲，我这是不是你嘛是安尼母的？所以我的身体呢一直拢无法度真好，就是讲进步有限呢。伊嘛甲你大细声啊，吼、哦！当初时是不是嘛抢伤甲开刀的？因为神经外科就是爱开刀的嘛。哦、所以现在对病来说呢，病也很痛苦、啊哦、所以要请求赔偿，这样是、啊这不止这种嘛、哦、也说那个气口医生有没有、哦、那个抢伤在代替他在处理，这样是、啊这种情形呢可能患者自己、这开刀的过程各方面也要了解一下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合。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焦钙合去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合，阮阿孙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焦钙合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少吼，三焦
4: 钙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昨昏呢，一个阿嬷问我，伊讲啊，去看齿科医生，啊，医生甲讲啊，伊这嘴啊，哈，牙周病啊有啦，哦，啊，这欠喙齿啊有啦，哈，所以要做呢牙口重建，重建就是重新呢，甲你建立起来，但是又少嘛，哦，先少电工嘛，啊，伊讲你即马呢还不行。哦，还不行哈、哦！希望讲呢，伊先补充充足的钙质，哦，啊，然后买补骨粉，啊，就是他拄啊，咱听众所讲的，啊、哦，你这咱这气化爱摘，哦，啊，咱呢会萎缩呢，牙龈会萎缩呢，所以有的人啊、哦，尤其是阿公阿妈，伊啊倒牙去了，跟他愈来愈加愈无力有无？哦，这个牙龈萎缩有关系。哦、所以无论你是真正吹气的油，还是讲啊，咱倒牙齿啊，你三焦一定爱补充，而且老大人啊，拢三顿食啦。安尼是呢，咱本身呢，规个咱的牙口呢，才用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等下来讲啊，咱这個国内观光，哦，国内旅游，即马国公啊要开偌侪钱啊，啊来呢帮助咱国内旅游，真侪变啊嘛，吼、哦，即招啦，迄招啦，吼、哦，补助偌侪，补助偌侪安尼先吼，那为什么呢？敢那拢效果有限呢？是不是啊？但是要游览没遐侪呢？吼、哦，出国游览。是不是啊？哦，请假伊嘛要出国游览，哦，安尼是啊，哦，啊，所以差别咧多，啊，开钱落去无啥效果，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啊变化呢？啊，两位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呢，咱国内观光哈，台湾人啊真爱呢游览，但是拢出国游览，咧国内游览的意愿呐哈，敢那呢较无遐尼悬。但是大家批评就是讲国内呢，如果贵啦，较惊嘛，迄几位，又贵又无聊，所以呢，咱国内呢旅游市场呢，当然就较冷啊，部分的旅游的业者是安尼讲，伊讲啊，那是连续假期啦，休两天、三天、四天安尼是哈，连续假期的大榜率会当来到呢八九成。但是呢，普通时啊，差不多干那五成，甚至有一寡地区呢，连五成嘛无。所以普通时啊，加放假日啊呢，落差较大。好，这是咱呢，即马听到的头一个，咱必须要注意到的嘛。就是讲，确实讲你休呢，五天、六天，还是讲四天呢，国家上拜六礼拜顶顶伊会当超的呢，伊可能就出国啊。出国好，那呢两三天啊，卡未出国对不对啊？好啊，所以你要甲帮助，你要了解到伊个困难点咧多，包括咱台湾人呢，迄种心理嘅因素，咱来清楚嘛，咁是安尼好啊。所以呢，普通时啊，卡无人去。好啊，但即卖呢，伊个问题是安怎呢？一般台湾人都是讲，普通时啊，介绍互咱较少无唔对，但是呢，一个放假日啦，迄介绍贵贵啊倍，好，迄些无理。等等，这个声音也有啦。现在观光署就是要推出我们国内旅游普通时给你补助，你来这里铁佗，给你补助，你来这里大房呢，相关一旦给你抵扣2000元。国内你生日啦，你生日出来铁佗普通时来带我们的旅社也是给你优惠，每个月要抽1000多名的生日的寿星，会当领出到1500元呢，咱带旅社的一个奖金嘛，你是。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啦，伊讲啦，因为钟医生呢，还佫卡咧伫化验院啦，所以这代志也未开始推动啦。医生呢，七月啊通过呢，咱八月就开始抽生日咧。九月呢正式上路，安尼是吼。不过这呢，感觉讲你国内旅游佮你补助，会当刺激短期的这种效果呢。那是真正解决的，可能是淡季旺季之间的这個差别，所以要扩展的更加多观光客，一旦来呢，应该是较实在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观光署这边的规划哈，咱是要够用到34亿6000万来推出到咱的普通时啊，国内旅游，包括国际补助安的是哈，对普通时啊啊，一旦较俗啦。你若生日呢，嘛是较俗啦。游乐园呢，大家呢较俗啦。国内员工、国内旅游啊，较俗啦。等等啊，那是哈。就是讲真侪真侪这方面呢。不过呢，看起来呢，一寡客者是咧讲，你拢干哪呢？咧素鸦片的这种诶，安尼吹一下，吹一下，干哪呢？无这效果啊，那是哈。这个嘛，想无什么大撇步，头我甲因斗三工咧哈。过来来讲的是新青安2.0，少年人买厝当然真好啊，政府一定是想要甲因斗三工嘛。好，所以呢，新青安的1.0都头一边呢，少年人的青安专案，甲今年7月底就结束。一个新的服务所以财政部呢，伊就是。接续到推出的新青安2.0，这嘛经过呢，跟他规划个相当啦哈，应该8月初1就会当接落去。实施的时间呢，即嘛你也是7年，相当的时间。利息的补贴大家爱知影哈，过去啊利息补贴呢，就是讲啊，内政部1.5码，
公家银行零点一二五就是半码，简单讲哈，银行甲政府内政部咧夹起来，甲咱补贴呢两码呢是呢哈。好啦，即马就是讲呢利息嘅补贴呢有做一寡调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哎，就是安尼补贴。但第四年呢，就开始啊，内政部这边每一年嘅减少补贴呢半码。啊，一直到第六年呢，啊，就无啊，啊，就无安尼是哈。好啦，那公家银行这边呢，伊这个本来就补贴跟他半码年嘛，就是0.125%嘛，哈，一直补贴到第七年。啊，但是你那是结婚生囡仔呢？哦，这个婚礼债呢？哦，婚礼债呢，都不止借你一千万，因为你结婚呐、啊，为了生囡仔来借你1500万。但是专家是咧讲，你宽限期刚刚要开五年吗？宽限期呐，搁开五年呢，恐惊的嘛是鼓励炒房呢。好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奈知影问题咧多，阿无做确实做调整啊。啊，本来这1.0的新青案呢。迄阵啊是民国112年8月初开始的，一直到115年的7月31日结束。当初时的条件就是讲，你20岁以上，啊，你甲恁太太甲囡仔呢，拢无家己的厝，啊，你就是头一边买首购为主啦，哈、啊，而且你买了家己住哦，就是你袂当出租嘛，你嘛袂当转卖啊，啊，一世人就一遍，这种啊新青案1.0。当初时，伊上大的重点呢，咱上感慨呢，哎呦，真好，就是利息的补贴嘛。利息补贴呢，一开始啊，这个迄阵啊是内政部补贴呢1.5码，公家银行呢啊半码，加起来2码就对了，对不对？啊，所以目前来讲呢，新青安呢，就是利息是来到1.75%。哦，1.75%，哦，真好啊！你即马借钱啊，可能借0.175%的迄个利息呢，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实在真好哈。啊，你贷款条件呢，当初是讲一旦给你，1000万额度给你，啊，贷款的贷80%，安尼是哈。啊，贷款呢本来讲30年嘛，后来讲40年啊。啊，本来讲宽限期3年嘛，比如讲啊5年安尼啊，因为台湾呢需要选举。啊、哦，所以选举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加码，哈、哦，要对抗较好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迄阵啊呢，啊，当然真好啦，当然真好。啊、哦，只是讲迄个管理方面啦，对不对？你申请咱一个十外岁啊，阿妈你申请安吗？伊是青年吗？哦，等等啦，啊，过来就赶紧找一挂少年的，赶紧来订厝，赶紧来买厝。哦，然后呢，利息啊，纳利息啊。那五年后再来买嘛，哦，啊、所以呢，哦，真侪人来买，因为利息低嘛，个补贴，这都是当初时咱所知影的问题啦。但即马呢，即马改变一下，啊，即马排付条款，排付条款，譬如讲你要来贷款，这少年呢，30岁，比方来讲哈，你一年收你偌济啊？啊，我一年收你差不多250万、270万，这个卡达哈，你一年。只收你那超过200万呢，拍摄啊，不可以，200万以下可以。哦，啊，你厝买偌贵的，啊，我这间厝买起来呢，这个5000万啊，拍摄，啊，安尼万宝贝带好你。就算讲是台北市，你买这间厝袂当超过3500万呢，无你是买豪宅，你贷什么款啊？我甲你补贴利息啊，过来啊，贷款的年限呢？啊，嘛是维持40年无唔对啦。好、哦，但是啊，爱保持就是讲，你贷款几年，甲你几岁夹起来呢，袂当超过80。比如你40岁，啊，贷款呢，互你40年，40安尼80会当。哦，啊，你45岁，贷款够要40年吗？不可以。哦，两个夹起来呢，干那会当呢，80总数安尼是哈、哦，就是你贷款的人爱你30岁不要，你50岁以下啦。好、哦，过来就是讲年纪加上贷款的年限，袂当超过80这卡达了哈。好啦，贷款的总额不变，就是1000万相关的80%啊。但是呢，结婚，好、哦、结婚这会当和你大家这个、上调个1500万。好、哦、啊，
宽限期同款五年，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宽限期五年靠讨论，但银行这边的主管是安尼讲，用其实有一半来贷，哎，会使用宽限期无唔对，但是真正讲会当回到五年嘅吼，无到25%啦，因为银行咪看人啦。咁是哈，啊，即卖呢，就用公家银行呢，爱补贴七年哦，半码哦，七年哦，哦，这银行有一点啊声音，哦，好，我们都要补贴伊呢，补贴个七年啊，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呢，差不多已经了解是这个状况，啊，刷到八月啊，会正式开始，哦，这几天呢，然后正式的一个宣布呢，应该就。更加确定安尼是啦哈，啊是唔是讲针对讲结婚生囡仔这犹太各方面呢，更加加强一下啊，或者少年呢较愿意啊结婚生囡仔哈。过来来讲咧，就银行这方面的一挂声音啦哈，因为即话股市呢跌不破，股市跌不破啊，所以有的人咧贷款嘛。啊，大家银行呢，哦，钱啊，大家借出去安尼先哈。啊，这 AI 啦，各方面，即卖呢有起落无唔对，尤其这两三天，啊，这起落啊，起落呢，有的人就是用厝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啊，甚至个融资借钱呢过来改变，改变啊。好啦，所以这状况呢，大家都紧张嘛。有人问咱呢，啊，总裁，啊，杨金龙，伊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哦，啊，这总统呢，紧张不安心啊哈。哎，这总裁安怎回答呢？用即马市场上资金确实啊，大家安尼杠杆操作啦，哦，个跌落安心啊。但目前伊感觉哈，那是感觉系统性的风险呢，也未啦，还差得远啦哈。所以整体局势一定嚟讲，一个咧一旦控制范围之内。哦，啊，那呢就无啥问题咯。啊，但是即卖呢，哦，外资一直咧卖嘛，啊，外资一直卖，一直卖安尼所以呢，股市咧浪嘛。哦，啊，所以像讲啊，涨好啦，啊，涨大盘呢都，是不是啊？哦，啊，就外资呢卖超900多亿啊，是不是啊？哦，啊，但是呢，杨金龙是表示讲有啊，这几年呢，哦，外国资金入来嘛，遮多啊，而且规模甲过去比起来。增加两三倍啊！啊，交易买卖哦，真明显咧增加呢是啊！啊，外国资金来咱欢迎啊！哦，啊，你讲即马飞出去偌济？啊，袂啦，迄嘛无讲啊，数字真多，安尼是哦。所以总裁讲话，也真趣味啊！哈，过来咱先来讲啊，他拄啊，咱有讲到在家大音，在家化疗哦，所谓感情。哦，拢会当你适用安尼是吼，不过后一关呢，这个医生咧表示啦，你在家化疗，会当减少无必要大因，但是因认为啦哈，嘛必须有所选择，因为在家化疗有伊风险，所以应该要严格啊来筛选着这个患者，哦，可能伊体能较好，可能伊毋是真侪病。是不是？一个糖尿病，一个什么啊？高血压哦，一个安怎啊？几啊种病啊？你是哈？强病爱较少，而且上少呢，即边呢，病医来治疗了，才会当呢转为的在家。哦，因为你啊，输注药物呢，唔是亲像讲干呐打点滴遐尼简单呢。哦，过来呢，有一挂。啊，药啊呢是较有毒个样的是哈，啊，这应该唔是讲有毒啦，应该讲是伊个副作用哈。伊讲啊，包括目前哈，有 FU 的药物已经是会当在家进行啊啦。这是咱癌症基金会的 CEO 讲的，有包括大肠癌、哦胆癌、食道癌、胃癌等等安的是哈，唔免为着讲啊，要连续点滴来大医还是免。啊，有一挂呢。化学治疗的化疗啊，治疗的这危险性较高呢，尤其是发泡性类的药物，真毒，无适合踮咧厝内执行。哦，伊讲在家化疗应该为较风险低的患诶严重的患者来。哦，因为国际上呢啊，会做呢适不适合的判断啦，因为咱讲啊，人外国安尼咧做嘛，咱即嘛咪安尼做安尼先吼，因为看你啊分级甲一个虾米款，他都咱就讲着，
哦，你那是真侪槟榔同时产生诶，愈无适合。哦，伊讲年纪唔是重点，年纪唔是重点啊、哦、啊，所以你要看伊些身体状况。用一般吼、哦、化疗药啊，会抵触了咱的白血球啦，较少去。咱的肝功能呢会影响到，咱的腰肌功能会受损到，咱的心脏功能会较下降。啊，甚至开始产生神经方面的问题，哦，所以咱就讲啊，这种药啊呢较毒。实际上，伊讲这个毒应该解释就是，依靠并发症，依靠副作用，唔是讲这药有毒，哦，只是讲一般靠咱嘴安尼讲，啊，这靠毒是这个原因，哦，所以伊家是认为讲，推动这当然唔是唔好，但是咧执行的 SOP 来对呢，应该咧相当。好、哦，相当的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啦哈。过来来讲呢，针对股市啊，最近呢变变变变哈啊，有的股票安尼哦，好、哦、短时间来对到安尼哈，可能抓袂掉感觉。但是呢，咱本身呢有一个关节嘛，哦，你短时间来对安尼是来关节，有这个方式无有啊？哦，咱讲关紧闭嘛，哦，就讲呢，这联发科啦、国巨啦。哦，这大股票呢，嘛是监管给你管起来，所以即马金管会呢，昨提出到两种的做法，哦，就是调整到咱应该注意、应该警示的标准呐、啊。啊，无咱即马呢，股市甲以前闹同款，以前一天的买卖，那五千亿、六千亿惊死人啊！吼、哦，安尼是，即马逐天嘛上跳的呢。哈、哦，过去呢，一千块以上的千金股。哦，千金股的股票才几支呢？啊，起码呢，几落十支。哦，所以实际上确实啦，啊，有所转变啦。啊，所以起码这种关紧闭的股票制度呢，金管会讲，嗯，会来做一挂调整，这制度呢会松绑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皮，哪用白，都哪用白，今麦拢白。

0: 0800-8668。喂，你好，我阿亮啊。
1: 喂，我要找阿亮啊。
0: 我就是阿亮啊。
1: 啊，你阿亮啊。
0: 嗨，啥讲来？
1: 我请教你哈。
0: 嗨。
1: 我哥哥吼，伊个小中风吼，小中风吼。
0: 是。
1: 啊，有好去啊，脚盘会酸。
0: 是。
1: 我用三椒加香菇煎好食的对无？
0: 椒三顿食。
1: 啊，饭前啊，饭后。
0: 饭前饭后无要紧吼，爱拍日头爱活动好冇？
1: 啊，安尼哦。
0: 嘿。
1: 食这两项就好。
0: 食这两项就好。
1: 哦，安尼哦。
0: 嘿，三顿食哦，
1: 三顿食
0: 哦。嘿，连锅蒸一包三椒两粒啊，哈。
1: 好好好。
0: 叫起刚食哈。
1: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嗯，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2: 好，阿亮啊，哈。
0: 嗨，你好。
2: 啊，咱拜托借问一下。
0: 请讲啊。
2: 嘿，我有咧食你个维他干啦，
0: 甲
2: 雪梨王吼。
0: 是。
2: 啊，这两项是咪当作为食
0: 啊？啊，到底食袂冲突？
2: 我食足久啊，啊，不过我同款一天拢食六粒。啊，我拢
0: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两粒，一天六粒对啊？
2: 无呢，啊，我。一拜一只食三粒，哎呀，咁皮食三粒，
0: 啊，唔要紧，唔要紧，
2: 安尼唔要紧吼，
0: 安尼唔要紧，嘿，
2: 啊，我拢算讲雪梨王先啉，
0: 嘿，
2: 啊，然后对后边就食维他干安尼，
0: 可以啊，你到店食嘛，唔要紧，
2: 哦，安尼啊，
0: 因为两种啊成分袂冲突，
2: 哦，是是是，
0: 啊，只是讲雪梨王胃人啊胃肠较歹哈，食了会脆呆，即个食饭饱则来食呢是。
2: 哦哦哦！
0: 啊，你若胃肠拢无问题，咱的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哦。
2: 哦，无问题啦。哦，我食你这食几啊年啊？
0: 哦，谢谢你。
2: 拢特别甲你问啊，拢也无时间通啊。
0: 会用诶，到店食来照顾啊。
2: 会晒你哈，
0: 会晒你哈。谢谢你。
2: 正讲会知啊，三粒，用唔三粒，安尼都安尼嘛是六粒嘛吼。
0: 诶，迄个量拄好，无问题。
2: 啊，是你忘。道路吃啊，安尼啦，
0: 嘿，对，安尼对啊，无问题啊，哈。
2: 我感觉这两项钱开足够多的去
0: 啊。啊，过关也是讲啊，身体啊，本来安怎的过关
2: 啊？啊，我都关我那小块有问题啦，
0: 是，
2: 大家今嘛拢足好诶，
0: 安尼好啊，
2: 拢足好诶，
0: 好消息的啊，本来什么问题？
2: 本来就关指数拢悬呐，
0: 我悬。
2: 嗯，那个。嗯，但无四十外哟，
0: 超过四十就伤悬呐。
2: 哎呀，拢四十外呢。
0: 哦，意思讲
2: 拢啊，拢未啊，我那去，我拢有去抽血检查嘛。
0: 是对。
2: 啊，医生常常拢四十外，
0: 拢降未落来吗？
2: 哎啊，到尾啊，我就转食你迄维他干呐。
0: 哦，啊，就降落来啊。
2: 嘿，就拢降落，起码就拢。算过去抽血，现在拢足正常个啦。
0: 啊，正常已经几年
2: 啊？哦，完了几年了。
0: 反正降落来了，咱的指数拢一直甲即马拢正常就丢了。
2: 丢丢丢丢。
0: OK OK， 好，好消息。
2: 好啦，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2: 是啊，我靠，谢你，
0: 谢谢哈。
2: 我拢去第一关的华星
0: 铁啊，华星铁无问题啊。
2: 是啦，
0: 来照顾啊，谢谢你，
2: 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的阿伯那老肝，伊就不值得食，叫一罐维他干来食，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4: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5: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6: 我以前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上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7: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啊，肝的问题啊，检验，哦，检验呢，咱看。

放数字啊，是上佳理想的。包括讲你这数字有伤悬无？啊，包括讲啊，咱照的就这超音波哦，这脂肪肝的状况什么款？啊，有生水泡无啦？哦，有瘤无啦？哦，等等，迄种清清楚楚的，当真清楚的了解。啊，甚至咱检验呢，抽血知影讲呢，哎呦，这是不是有歹物啊？哦，这指数伤悬无？哦，和数字来讲话上佳好。因为肝的状况是安尼，伊可能产生身体真侪问题嘛，哦，皮肤黄啦，嘴大嘴高嘴臭啦，歹胃歹困啦，啊，人身啦、啊、忝啦、啊，是安怎真侪问题？哦，真侪问题当中呢，可能你嘛想讲我是这种病、那种病、那种病哈，我不想啊，啊困未起啊，是不是？啊，就吃阿米牛啊，啊吃完咯，阿米牛一直吃。但是问题是肝嘛，是不是哈？所以咱检验呢，知影数字数字不对啊，咱就好好啊对症，哈、哦，来干呢对付安尼先哈。啊，你肝的问题，你食维他干，较少去讲食啦，三顿食一顿两粒，食一阵嘛，搁检验嘛，搁检验，而且数字一个看，哎呦，真好进步，你就肯定阿良阿所介绍维他干嘛，哦，数字来证明维他干呢，真正是一个真好的肝油啊，好，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一阵呢，下当讲是对全世界拢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代志。伊朗的战争有影响无有啦？乌克兰这场战争有影响无有啦？但咱即马讲的这阵啊，无飞弹，无迄个无人机，但针对着全世界来讲呢，伊的影响。好，更加是呢，孤孤等等。全世界上好的人，马斯克一间公司叫做太空探索公司啊 ，SpaceX。这 SpaceX 呢，伊要上市啊，要来投资无？哦，大家拢想要投资，结果已经啊，吸引了超过2500个美金的投资人呢啊，有一个认购需求。简单讲，大家拢要提钱来呢，来做一个认购。本来因公司是讲，希望会当呢筹资啦，就是讲会当有招750亿美金的金额礼拜，安尼是750亿的美金就不得了，对不对？结果呢，即卖呢吸引超过2500亿的美金。所以你甲看呢，真侪啊，本来咧台北股市的一挂资金呢抽走啊呢，真侪原因。抽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钱回来，我要投资那边啊。台北呢，台北股市台积电呢，这样未来呢赚钱呢，但是未来赚钱以外，够真大真大的赚钱空间的想象空间呢，就是这间公司嘛。卫星呢，外太空呢，这未来你才要赚多少。所以以这间公司啊 ，SpaceX 呢，有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上介大，头一遍公开发行股票，以这个金额是一个纪录，所以路透社呢冇下掉，这间 SpaceX 啊，伊要上市啊，目前超额的认购，倍数呢来到原本的设定呢，即马来到3.5倍啦，来到4倍啦，一寡呢银行啊是一寡投资人认为讲，这种需求这么强呢。这里讲呢，的最新迹象，而且长期持有型的基金呢，嘛讲呢，我要啊，投资偌济，要提偌济，等等安尼是。SpaceX 的这间公司是公开发行股票嘛，即嘛股市本来就真波动，真波动，但是啊，这波动当中呢，大家过来抽钱回来，然后呢，总来讲，我来做这间公司的未来呢。也套计的话呢，降低咱人进入太空的一个成本，继续呢拓展呢这方面的市场。而且因即马嘛要开始啊，先来解决掉什么呢？咧地球上一寡呢较紧急的挑战啊，譬如讲套计的提供到网络的连接，咱即马呢网络咱即马呢手机啊，在以过去来讲，基地台啦，有无爱什么什么的事哈？即马会为卫星去嘛？拢为天顶去嘛？无阻碍嘛？所以以后呢，基地台这问题呢，应该嘛唔是什么大问题。而且呢，还有一挂所在，这个人口呢是还无上网的人口呢。那网络的连接呢，一旦规个更加理想的时候呢，和超过30亿。即卖阿未上网的人口，一旦连接网络，包括讲即几个那是安尼先拢顺起来了，咱人要吸收到即个资讯、即个知识，即个集体知识呢，是不是会当讲全世界的人拢针对即个科技啦、这方面的知识啦，会当能够进一步，这是咪改变全世界？所以有两名出席到因说明会的人咧讲，伊讲这 SpaceX 啊，这间公司的高层表示讲，阮公司的目标呢，点在2027年，2027年，真紧就到嘛，明年就是2027年嘛，特别启动太空的 AI 运算基础的设施，要将以后这资讯设备啊，要为太空去，而且呢，这个。来对，这文件啦，伊讲上紧这时间点要列咧2028年，拢是明年啦、后年安尼是哈。后来因为本身呢嘛申请要来个发射差不多100万粒太空资讯中心的卫星，即马咧天顶卫星上最
就是这间公司马斯克的。哦，所以我常常在跟朋友开讲的时候，我讲啊，哦，川普呢，用川普安尼，哦，一个人安尼，哦，世界安尼先吼，顶顶啊，你啊，还是讲俄罗斯吼，要讲怕啦。我讲啊，其实即马呢，影响全世界上界有力的，唔是川普总统，嘛唔是中国的习近平，哦，更加唔是俄罗斯迄个普丁啊啦，是虾米人？是马斯克。伊当决定这场战争要有虾米人赢呢？只是讲，伊唔是政治家，伊是一个生理人。不当初时，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就好，下面人会当运用到伊天顶的卫星的时候，乌克兰是无输俄罗斯的哦，会甲拍甲俄罗斯的哀哀叫呢。但一旦我卫星歹互你用的时候呢，我害啊！哦，你的飞弹无目睭，哦，你的无人机无目睭去啊呢？哦，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伊即马佫要拍到一百粒的啊，这种卫星呢啊，去到太空，我就惊死人，惊死啊！所以伊啊，你就发布影片哦，伊讲啊来建造这轨道 AI 资料中心呢。哎，这唔是甚物困难的工程呢？哦，讲话啊，真正夸口了哈、啊。但是对伊来讲，这真正无讲介困难，因为真侪所需要技术，伊目前伊咧天顶的天星的这种星链。哦，即系卫星嘅网络当中已经有啊嘛，真侪技术拢已经有啊嘛。安尼是吼、哦，过来最后一句上要紧嘅，嘛是咱讲半讲，一句上要紧啊。伊、哦、讲第一代 AI 卫星啊，会来采用虾米人嘅晶片？回答，哦，最近来台湾穿皮衫迄个，伊会采用的回答嘅晶片，哦，会采用的回答呢？啊 ,GB300 机柜啊顶顶啊那些这种回答的啊回答的东西向那边人来做台积电啊哦所以这最近总会压起买到个保障到呢咱台湾这边的生意。好另外第二站应用也很大啊就是美国。美国呢一直嘛呢利息会调整未啊、哦，伊个 CPI 是虾米款？大家咧等这数字啦。哦，咱讲 CPI 就是讲这个物价指数。哦 ，CPI 来管呢，大家生活买物件就较贵嘛，哦，生活就较困难嘛，安尼是啊、哦。结果呢，看美国的 CPI 看是偌济，叫五月份呢，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CPI 呢是增加0.5%。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2%，这是三年来新高哦。哦，所以美国呢升息的可能性有哦。嗯啊，但是美国呢即马换这个啊、联准会主席，这应该是要来调降利息的降息的呢。啊，所以即马可能呢，暂时啊嘛无要多降息啊。啊，甚至华尔街界投资人讲，联准会可能12月会升息哦。因为你 CPI 这方面呢，嘛无讲调降真多啊，啊那呢暂时要暂时卖起嘛卖落啊，你是啊，啊战争啊，嗰个战争啊，所以油较贵啊，所以你讲啊，你个想看啊，你美国，干那五月底哦，你去加油，加油呢，每加仑呢，诶4.56美金呢，这四年来新高，油那贵，大行就贵啦，台湾呢，为什么咱呢？政府拢控制掉诶，你油袂当加起呀？油哪一个起呀？大行拢起，还得了啊？过来来讲诶，是美国甲伊朗啊，这一旦讲是如果呢停火了，本来讲暂停啊，停火了呢，即马佫拍起来，佫拍起来。美国一架呢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切到咧霍姆兹海峡，去有伊朗的无人机啊，佮拍落来。啊，加在美国的两个直升机顶面的人呢，落海啊，救着。啊，救着呢，美国总统川普这种代志，哪有可能一点点呢？哦，所以美国呢必定回应嘛。后来美国开空袭，哦，针对呢伊朗啊一寡的据点，防空据点。啊，伊朗这边呢报复，哦，针对美军的一寡基地，咧巴林啊，咧约旦，咧科威特的哈。啊，嘛给你拍落去安尼是，所以这一旦讲是拢是以牙还牙嘛，
好、哦、的四个车讲停起协定嘛，停起协定了啊，即嘛变这状况，当然真侪原因呐、啊。啊，这原因啊，你即马就是啊，你骂我，我骂你啊，你是嘛哈？其实这边的上主要是美军这架阿帕奇直升机，伊咧巡逻，啊，巡逻载落去，哦，那个到那个阿曼外海遐，啊，短短时间是救到啊。啊，即马大家较注意是啥物？啥物人去救的？哦，是派啥物人去救人？结果呢，无派任何人，是派一架船。这架船是美国海军的无人艇，120万的美金就当做一架 AI 哦，无人的哦，锁定地点去到迄个所在，将人呢，甲载回来，设定了遐，然后再到呢指定的所在，直升机船啊将人吊挂回来，过程呢，干那两点钟就完成了。即马大家特别个注意一只呢，无人艇啊呢啊，所以咱台湾呢即马要有国家队针对这个无人机啦，各方面呢要落去做真大真大的推动个投资呢，这绝对是正确的，啊，绝对是正确哈啊。尤其呢有一寡物件呢，虽然好用，但是也真贵。譬如讲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这个第三型，这当然是较好用的。哦，真好用的哈，但是一粒要4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亿2700万呐。真好用，安怎真好用呢？伊安尼发射出去，几秒钟呢，瞬间出去啊！啊，非常厉害，非常好用。但是你做一粒这哈、個，要2年，啊，一粒要1亿2000几万，啊，真贵，啊，大家爱无唔对，大家爱无唔对，但是即马呢？乌克兰那边啊，抢了用；以色列这边啊，抢了用。所以现在呢，美国跟他这个爱三飞弹要补个库存回来啊，讲需要3年啊。好，另外一条消息，以色列这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听讲呢，伊个要选啊，要个选连任。不过伊即马民调支持度呢，啊，支持度呢，无讲介理想，有60%呢，希望伊啊。卖个算啦，好啦，结论是啥物款真歹讲，一定爱算啦。哦，伊今年几岁啊呢？我记起讲72岁还是76岁？76岁啊！啊，读个真路哦，所以人呢，读个呐，拢有咧用啊。你看，拢袂老人失智，好。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你讲真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林果精、雪梨旺两项呢，斗阵食真好，相补气血。啊，雪梨旺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无啊。啊，林果精的大组呢，更加更加早就无啊。啊，阿良啊，了解啊，因为大家食食食，食到真固定。啊，差不多大组也拢食完啊啦，就算讲啊买几年诶，啊嘛食到一个时间点啊，哦啊即马叫阿亮啊赶紧过去找哈，我看你就先买一盒来食吧，因为咱甲七个吼、哦、七个下旬呐哈，咱大组诶包括林果精啦、雪梨旺啦、三蕉啊三蕉大组诶嘛无啊啦哈，迄阵啊呢七个下旬大组诶就会来啊，好啊即马呢先买一盒。好、哦，先应付一下，啊，到时再买大组吧，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时间节目完全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蕉钙富、得力瓦骨。德利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 ，Nono 永喜地少山啊，广告联号10809100009号，维他干的广告联号是10804006号，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电话是0800090868，下晡四点半。阿亮阿麦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二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爷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员书护二代恢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来感觉就没有 bug 了，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好，三个城市哈，台南、高雄、屏东，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好来哈，不知道啦哈，这个这个气象局级的共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齁，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齁，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春归港啊，年年啊，即归港啊齁。好来啊，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齁。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暖，变暖。
0: 台风季要登场了，哎，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喽。

0: 其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这台南高雄吼加用最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齁功能齁，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那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个水量齁一下子暴增齁，将近到五成齁，本来要打起啊，短短几天时间齁，这个水库一半齁回补一半的水量，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齁，这对于咱这中南部地区齁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呢、啊。
1: 嗯嗯嗯，好，没错。好嘞，这几年呢，吼，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吼，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吼啊年度呢每一个季度哈，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啊景点哈、嗯。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哈，诶、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讲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雄哈，就是一个在南边哈，就是比较靠近南边哈，就往屏东那一边的哈，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哈。那高雄起码哈，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哈啊，大家看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啊。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哦，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内，它就是在北高雄哈的辖内。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哦、未来哦更看好哈、哦。啊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哦，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哦、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了有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以外，好、哦、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哦，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 产业的聚落、哦、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哈、哦，这个南台湾的诶、这科技 S 廊带哈，好、哦、越来越整个哈、哦、一按那一直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 好、哦，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哦、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哈、哦、科技 S 廊带哈、哦。那么这个当中呢，哈、哦，其实因为哈、哦、这个发展。因为它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好难约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嗯、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南台湾、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的没有到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住啦，起不住就对了，没有供应的在科技产业 的这个需求，再加上现在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欸、听说这里、很不错，一年就有这个高资产客人的这个资金呢，达到60兆哈，60条哈，啊，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哈，这 A 型办公室啊，所以说，目前呢，太多的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哈，比较高档的哈，啊，因应这些啊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好，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哈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就是供不应求，不够用，你要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欸、看起来是有一点有差距啦。好來，所以昨天呢，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就现在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产业呢，总界博二大概在港区的那个仓库群啊，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啊的这个区块，然后再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所以今嘛有诶吼，这个 A 型办公室无搞无搞，今嘛有的吼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哈博二这个地方的好仓库群，因为你要起办公室，你爱规到规种大楼安尼起，好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好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哈，好它是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哈，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哈，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哈，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哈，但是我嘛看过哈，目前其实已经有人在博二这个所在哈啊上班工作哈，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古王信华嘛哈，
2: 信华科技、
1: 啊、对对，还有之前还有哈，就是更早的哈，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叠工，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啦、站二库、站八库、站几库哈，好去喝喝酒，跟朋友哈这约见面啊，进来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哈。甚至有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 哈、哦，这个所在哈，好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哈、哦。昨天又有三家哈。昨天有三家哈，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哈，就是租用哈、嗯嗯，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哈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了哈，好、嗯嗯、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哈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哈，哎。

好嘞，好。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尔亚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哈？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这个据点阿哥有一个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哈，卖东西还有餐厅哈。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哈。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哈大翻身。哦，而且在南宫博二哈，在就是 Pier 2哈，现在 PRF 哈 ，PRF 哈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哈，这个战山库哈，今嘛叫战山库。好，战山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料谷泥，个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住进。那么九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再迎来呢哈，捷发科技，还有长视科技，还有直升哈数位科技三间业者呢也。布局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在这个 Pier 这里叫 Pier 啊 Pier F 哈，好就战山库哈，战山库哈。

0: 哎，过去哦，这个各用这钢固在仓库，这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略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东西过去哦，对这个仓库啊，变做这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歌咏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歌咏区这几年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是信华科技高。今年刚签约的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哦，阿哥哦，还有说
1: 现在很多人在等了，
0: 还有所谓的这个哦那个特贸三哦，这个是在高雄亚湾区哦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伊玛加高雄这个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呢、啊，所以这不管呢，这个因为在不只是一个辖区哈，诶，专线哈，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啊，加这个城市一起去配合哈，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长五共轨公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啊？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和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哎，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哈、是选对的行业，选对的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哈、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哈，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哦。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那个长期主义吧。对这蔡英文期待哦，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哦，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 ，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哦，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几年各样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027、20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啊，台积电的2厂、3厂开始动工之后，我相信哈，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哦，就也会拔地而起
1: 啊。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讲啦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哈，这个香蕉在咱台湾香蕉外销是足出名的，哦，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好，比如讲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啊，就先啊这个香蕉哦放的，哦，这没出口的香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哦，这都是现在的占山库，哦，叫做占山库，咱大概咧去头叫占二库，啊，唔是啊，占二库、占山库、占几库都有很多哈，哦，来这几年呢，伫高雄市政府甲港务公司推动这个港区活化，哦，港区活化之下，现在已经哦，这个所在拢已经变成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哦，已经愈来愈集中哈的聚落哈，哦。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哈，哦，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好，哦，这企业拢已经住进的这个。这个占山库这个所在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都在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驻进哦，好，真的哦，所以说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哦，啊，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加好，哦，在过去的亚湾哦，啊，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哦，好，哦，再加上啊，未来的原本的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的，啊，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啊，来不隔壁跟听众朋友说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好来。 台积电供应链哈，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讲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哈，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哈。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哈，啊，产业资金人来钱来哈，人流就是钱流赶快哈。今嘛台积电的供应链哈，来直接就已经呢杀到屏东了哈，屏东哈，所以这都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狼带哈，屏东，所以讲哈，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呢，明天要亲身喊咱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所在要动土，明仔要动土哈。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把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10间厂商啊预定要建厂哈，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都、就是啊，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被底价沽行董拓登内，好，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哦，这个带动的哈，所以说明天哦，这对屏东哦来讲将有重大的影响哈。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啊是平均分摊啊，恭喜在平均分摊啊，好，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其实呢，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哈。这就是攸关一个整体产业甲城市的发展哈。中央甲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的推动甲合作哈。所以讲。其实上吼，有足侪人伫咧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诶，即个发展加进度。所以屏东县长周春米伊就讲，伊讲为了让屏东更加有竞争力，除了目前有很好的产业跟农渔观光以外，科技产业一定嘛是爱升级。其中即个屏东六块厝的产业园区呢，伫管户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招商。那么高铁特定区的屏东科学园区也纳入在南科这个管理局的旗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整体的产值已经突破3兆，整个南部咱讲的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子，这整个是南部，甚至现在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所以南部科学园区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突破3兆，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代理。
1: 今天就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和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2: 爱困就去困，啊，想要吃就落去吃，吼，哎，就这样子哦。人就是爱困就去困啊，啊，你得硬撑，撑久了就不好，吼，哦，啊，那八道腰啊，都肚子饿了，啊，这想八道腰要吃，你就去吃，啊，你这老是底下咧，吼，啊，那腰肌过重哦，又过多，啊，你都对身体拢唔好，
1: 啊，对啊，
2: 系啊，所以讲咱人就是安尼，吼，啊，身体健康爱顾，吼，啊，人难免呐，吼，咱的这个，咱的身体，咱这个人的身体，就讲啊，跟那产生一个臭皮囊，咱。讲的臭皮囊啊，你也可以跟他讲哈，他就是一部机器哦，哦，一台机器啊，就跟他阿伯就跟他存一只车呢哈，用久了后呢，加减啦，只爱洗啊，加遐爱磨零骨，遐爱换零件，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车呢，老车要走好，行较走顺哦，好好保养。一定是很重要
2: 的、欸、对、哦、
1: 啊，咱人也是同款嘛，咱人的身体嘛，对头到尾吼，这侪骨骼，这侪肌肉，这侪神经吼，这侪内分泌系统，你无好好保养吼，咱这个身体其实呢，想看嘛，一台车吼开二十年，咱又感觉足久啊。哦，咱这个身体爱用七八十年嘞，无好好个保养吼，那有法度对不？尤其咱人过四十岁呀，老天给我们身体吼，就是。程度啦，过去古代人齁，然后人生七十是古来稀嘛，差不多平均寿命差不多过去差不多四五十岁，人的翁生气啊，高炸高炸，
2: 以前还高炸，对
1: 啊，但是现在人因为这个科技啦、医学啦、保健啦，这个寿命可以延长将近一倍，
2: 嗯，
1: 所以呢，这一倍，我你被延长在一倍，别让他呵呵啊，延长，除了去看医生、去治疗加药以外。平常下的做好咱身体的保养、啊，保养最重要呀、啊。
2: 就好像车子，为什么 BB 一只车开三十年，伊人阿个咧开，你的到这都已经吼，哩哩落落起起壳壳，用咩解体啊，要解体去啊吼，啊让别人个阿个呢，哦，阿个 smooth 很丝滑呢，阿个阿咧开间呢，哦顺顺骨溜骨溜，
1: 对啊，
2: 人家有保养啊，
1: 啊，
2: 人咧三不五时有咧个沾油啊，有咧个洗啊个，有咧个磨零骨啊，有咧换零件啊，啊你咧你无咧一只咧硬吹吹三十年，你到炸你嘛解体呀、啊！哦，
1: 嗯，
2: 不保养哦，不行的，
1: 不行呐、啊。
2: 咱人、咱人的身体，你该想象就是一部车子。为什么一样年纪，有人六十岁，人阿哥安尼吼，哦哦哦，足有元气的，有元气的是啊，走路个紧哦，安尼吼，啊，头壳个清澈吼，啥物拢阿哥看起来拢没有一点点的老态，但是边边六十岁，你那安尼，哦，安尼痛嘞痛嘞痛嘞，安尼干呐，准备绘画绘画呢，差侪年纪都赶快呐。啊！你个身体啊，咱人的身体构造不是同款啊，是安怎？伊六十，伊阿哥安尼，我六十已经安尼，这都是家己检讨的所在啊！哦，你有没有这就是这、欸、啊这啥？超量使用啦、啊，对不？咱人嘛是安尼，你超量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吼、
1: 嗯嗯嗯、
2: 啊，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那个裤子吼一拉起来看，哇！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哦。哎、欸、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甲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好，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卡，我打卡归半缸，卡归缸哎哈，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克波用啊。
1: 对啊，
2: 哎、欸，
1: 尤其咱那卡个卡头，我来讲登机使用，登机卡，哎、欸，你看、你规身躯吼三分之一的重量，其实拢对伫你的卡头，吼、阿哥有你下肢，所以你人家讲骨头无好啊，软骨无好，哎、这身体吼，咱安尼对重量。当重量压下去，你唔知系当吼吐啦过，你骨头吼，你骨头，啊你不断呢，
2: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咧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间咧大家都曲家起，当下都曲家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这个酸。 弯啦，吼，没自然啦，行动不便啦，僵硬啦，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自主性哈，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这种朋友，麦克想我这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工我起来，我都来菜市啊买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下早顿，啉一下咖啡哈，啊这样走来，好走来走去安尼，好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爱吃补钙剂啦？好，你骨诶哈，这个骨会顶啊，筋会顶啊，肌肉各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加片山顶海味哈，你两白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用用宰宰宰，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各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这回吃啊，这回吃这回输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没威胁的，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哈，这骨料咱的软骨哈，好，这个一拔一拔的软骨已经威胁，然后呢？对来齁，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惨兮兮啊。这种的你就是爱钙油齁，得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齁，一来对软骨素、葡萄糖胺跟一部的尿尿丁齁，它就是你齁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齁，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咱的得力酸哦，该混咱的做回家卡桑秋郎齁，卡桑秋郎八九十岁你看看70岁也加棍，80岁也会怕喷，90岁佫强强棍。
1: 对啊，得你酸乳钙粉，佮酸乳钙油吼，去指定盲买，啊去指定盲问看卖吼，刚刚佮有即个咱的大灾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仔公司人佮我讲吼，因为这边吼，咱即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即、這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佮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即个对即个国外进口，即进口物件，还有即个还没到货、
2: 对，
1: 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还是很大，因为药房现在他叫的都还没完全拿到货，因为还在海上。
2: 没错，因为咱的吼，这五月份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啊，这四种产品都是得力公司拢总是进口的，进口的四大金刚哦，预备吼优惠活动五月份的预备的货量竟然不足哈，不足个紧嘛个紧哦，这个紧啊个紧，咱今嘛有帮。所以有很多药房最后一批叫货、都可能现在都还没、所以我们条件比如你哪要啊，你要爱大做，你随时你去药房的时候、你都先问药房就说、我有叫他呢，他都不给我药、房的这种情形、你就给他登记起来会告、你的、那個、
1: 因为药房上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量、他可以出多少给你、这药房一定上清楚、你说要戒粉5组戒油5组、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
2: 对对，所以我们最近都还有很多条件就比如你问讲，刚够大组，刚够大组。你要买的时阵，你就讲我要爱大组的。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吼！即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都要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那这样也 OK 的哦。
1: 今日几点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那个五月节吼，我足趣味的，我刚甲朋友去洗迄个洪文池啊，我看到哦，足侪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要买啥，结果就讲要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这不是贵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对，因为是安怎？已经吃过足侪肉粽啊，所以感觉就是讲，我想想我真正因为已经吃肉粽吃前两礼拜有啊吧吼，
1: 对啦，
0: 最近两礼拜拢吃肉粽啊，所以我就以为是肉粽节，感觉迄个样哦，我奇怪啊，肉粽节过啊，哪会搁咧买肉粽哦？伊讲，我朋友讲当时肉粽节咧过啊，哎，还没吼，6月19号下个礼拜吼才是肉粽节嘛吼，来，咱底只个听众朋友讲吼，最近。每一年五月节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吃肉粽的时候，就开始说哦，是 南部粽比较好吃，还是北部粽比较好吃？哦，网络上也都常常有这个讨论，哦啊，各有所好啦，哦，恭喜在各有所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啦，但是，哦，你在现在在北部你也可以买的南部粽啦，哦，那就做法就不一样而已，哦，哎呀，啊，但是你在南台湾，我感觉你要买北部粽，看买不到呢。说实在哈，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哈，南部粽哈。最近有足侪人伫咧讲讲哦，加粽吼，现在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没有错。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有啊，
0: 晕碳哦，晕碳就是讲，人啊，食饱了哦，啊，都会昏昏欲睡安尼哦，食饱都就爱困嘞哦。啊，其实你若吃饱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哦。说实在，等于消化也不好。啊，过来哦，吃饱去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哦，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哦。所以讲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安尼啊，徛嘞，啊是讲啊去做一寡家事，啊是去行10分钟就好哦，就是不要说。哦，吃饱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呢？讲啊，什么眼皮重就肚啊，对啊，肚皮撑就眼皮重哦。假爸的肚皮撑 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都是叫做晕碳哈、哦。为什么叫晕碳？晕的是你安尼昏昏欲睡安尼哈，昏啊碳的是碳水化合物哈，好、哦、的、就是安尼等于讲假爸哦，尤其你假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我就讲假长。假料拢讲我晕碳了哈，都、就是安尼吼。

0: 咱人哦，食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精致淀粉，啊，够糖，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哦，飙高，其实不止讲，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哦，空腹加胸椎奶鸡哦，其实嘛是哎呀，还是血糖嘛，
1: 对，
0: 啊这个运，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哈，所以好让瞬间哦，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其实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诶。但咱我食饱吼，像那讲啊咧，想要啊爱困呐，啊食饱的哦，这碰一点管这里的困，其实就得了。就血糖升高之外吼，一咱人食饱时阵，血液吼都是跑去胃里面，脑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要帮会消化嘛？一种啊胃上无用的时阵，讲啊都啊食饱，食饱一堆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干，啊咱大概血液就走去这里吼，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又昏昏欲，
1: 头昏昏，脑沉沉了，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
0: 对啊，所以人讲想要食饱了，那个散步哦，轻微的运动哈，也可以帮助消化，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呢，我就跟专家讲，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伊本身都是密集的嘛，
0: 对啊，
1: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0: 高碳水、哦，
1: 对，高碳水哈，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啊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哎，听听就好了哈，好，什么健康151的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哇你嘞，一天吃一粒就好，好啊，搭配五色的蔬果啊，搭配的五色的蔬果。蔬菜水果然后再搭配一杯的白开水，而且无糖饮料，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这样子健康。

0: 51，好，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好，一杯等于说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而且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1: 哎、欸，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了。
0: 对，
1: 那些偏中西亚哈，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碳、晕碳这类哈好个，其实对咱家米家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家的米家顺序改变哈，有菜有肉有饭哈，咱即马安尼食哈，先食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食肉，最后过来食饭，好，即个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即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伫未来对这几个铺垫的动作，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食饭是安尼，哇，都开始巴肚就啊嘛，先开始白饭，
0: 先吃碳水化合物，
1: 哦，你看我就爽了，就饱啊，然后再配菜配吧哈，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
0: 晕碳
1: 哈，所以菜、肉、饭哈，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0: 甚至还有跟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1: 对啊对啊对啊，好、啊，
0: 你就会有一点饱足哦，好，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1: 啊，不然就是什么细嚼慢咽呐、啊，
0: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食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哦，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哦？
1: 细嚼慢咽的、啊，咱等他听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这第一个吼，第一个器官，你慢慢的剥，甲崩剥，安尼看暖啊，看啊，你吞到胃里面的话，哎、欸，它就不会哦，血糖上升那么快。
0: 好，南宫南种北种哈，南种北种，南部的粽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长是糯米先炒过，啊，北部的长糯米是泡水哈，泡水料直接包啊。啊，各有爱好者哈，好、不过呢，糯米大多数东西用糯米制成的哈，啊，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哈，大概用杂工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哈，甚至有人讲那加煮米饭哈，伊的胃都堵掉了呀哈，我就这样的想，所以讲吃很多糯米等于这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哈，好，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好，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一定多啊，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哈。好来，所以说、如果要避免啊那你就是叫咱多少讲151健康151原则哈。

0: 不，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我有个人今嘛就这样不爱吃。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肉掌
1: 本来的平常时咱台湾人哎，这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嗯、肉掌肉丸哈，这种物件平常时你去店里嘛没有哈。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类霸掌这类去尊吼，哎，大概吼上类啦吼，而且讲大概处理有棒哎，
0: 啊，我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种对，半平东西啊吼，不是霸掌这些，我有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霸掌这类讲处理有几瓜掌哦，面体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觉得好吃之后，嗯哦，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今天端午节过了哦，阿奶哦，体重好像
1: 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在这个时阵在大出哦，惊死人哦！

0: 讲过了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吼，有国外啦吼，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吼。好，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啊？好，不是我们啦吼，国外吼，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吼？啊，代表因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吼。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吼。
1: 来，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来咱进广告。嘉禾来混酱哦，再快买台就没有新的混酱，得力选了该混，
0: 来哟、
2: 哦，该混加加油啊！食加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六十几话，喙齿无支架，
3: 该混加油好，我就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4: 我昨天跳都快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等下管该混管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3: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哎好。
3: 我出去六七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办。我当我听你讲戒烟就一日个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1: 水啦！
0: 听众朋友，哦，重点，你有听到无？连你出去吼，医生，医生我爱，即马医生拢我动不动叫你阿曼啦，吼阿植牙啦，吼阿无得开刀啦，啥物吼，可以呢？看病时阵拢安尼吼，医生唔敢阿曼的原因是安怎？第一，他有高血压；第二，他有糖分，糖分是安那，高血压是安那，高血压有当办的时阵，那可能哦，可能需要局部麻醉爱啥，有时候那个高血压就惊伊讲，伫这过程当中血压伤过欠管哈，啊，过来血糖分伤管，医生也唔敢甲办，要很容易，你有伤口的时候，有些有糖分的哈，那较严重，伊迄个伤嘴较袂好。比较难好。
1: 尤其哦，你看伊足侪气嘛，你讲无力气嘛，
0: 对对对对，
1: 特别拢要去办。
0: 啊，会转咧那住啊，转咧积袂掉咧，
1: 不好止血啦。
0: 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吼，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啊，唔过你一口烂牙，吼，这五六气那要办，照讲五六气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借的钱嘛，唔敢谈咯。啊，别安怎？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等来搞戒烟，食戒烟，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呀！你敢看卖？
1: 即卖食饭咧，你讲即
0: 卖？哎，阿娘喂，啊，这拢不，啊那总讲伊那不是因为安尼医生唔敢甲办，伊个都办掉去呀啦！哦，啊，原来讲食戒烟，哦，阿个无戒烟，干戒烟，安尼讲会当即卖好世界啦！哦，啊，这不是阮家己生话吼，这真正听众的这个经验谈分享哦，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捷克太神奇啦！德力酸哦钙粉真的太神奇哈！
1: 对啊，加加半，这对咱的喙齿、牙齿、骨头、循环、代谢、肌脉收缩，通通都倍儿棒啦！
0: 啊，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哈，阿哥，你的新陈代谢哈，整个都好啊！体质哇，哎呀，敏感体质、衰败体质哈，整个哈。当中有提升的作用吼，给你提升较好，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也增强，新陈代谢效率更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囡仔发育长高，囡仔发育就是爱食钙哦，食钙伊就是帮助你骨骼发育嘛，你唔能讲，我三顿营养食遮好啊，饭啊拢食个遮配遮青草，哦，我囡仔食个遮好，营养遮好。系食好是大瘫痪，吼！啊，补钙一次大胃天顶去嘞，
1: 吼！
0: 吼，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甲足好对哇，啊，食甲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人生的起跑点吼，就是哦，不管男女吼，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这无法度。查甫，大家人要看到要见惯诶，吼，对不？所以你得细汉你得好好食，
1: 为
0: 细汉尤其诶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黄金发育期的时阵。你有波钙，加来自日本的德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美丽。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伫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等吼，所以是统一的，就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啊，好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但是这都爱靠联邦诶议会联邦议会去投票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而已，22-21否决掉，代表就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一就是休困，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瑞士，就是瑞士，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你也干嘛讲礼拜一哦？都的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了哈。
1: 啊，加上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呐？
0: 对啊
1: ，本来无，即马未安迄种一个起心动念的原因嘛。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家。
0: 对啊，我就感觉讲，啊，其实可能礼拜日啦嘛，足侪人要来
1: 有这个观光客接触，
0: 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我就抓来水书啊，买物件，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四个年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等于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这是讲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讲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噶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法律有规定就是袂当开吧，
0: 对啊，所以你看啊，甲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国统一的对啊，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的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啦，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几点嘛，安尼吼。啊，我迄阵位啊经过的时阵哦，啊看位个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兜围裙呐、啊，围裙呐、啊。围裙围裙的对围裙。哦，咱咧厨房啊，婆婆妈妈厨房咧煮饭啊，围一个围一个哈。这个围裙，我看到哇，好，这个很特别哈，哦，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嘞，啊，我靠，紧冲来要去买啊哈，结果关门啊，我哎呦。啊，都阿伯5点，伊毋是甲5点吗？你看，因足准时诶，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伊4点40、4点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要这一条，我要买，就是这一条围裙。他不开店呢，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啊，伊在插你买，你去买100条，我嘛无买，无要管你，安尼就对。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哦，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啊，那的丢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不在 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哈、哦嗯、就是这样子哈、哦、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个所以隔天起哥也是站在外面一直打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真是是哦，但跟他都要看都要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个水族哦，今天谈他要逛鬼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让他要逛鬼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但亏点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这样比较合理啦、嗯、如果人家转运站、嗯、然后什么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嗯、坐了久了这没米给家也是不行啊，机场在那边讲嘛，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啊、嗯、啊是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 对
0: 啊, 啊医院啊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衣、嗯、服装的啦，啊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啊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了，嗯，哦，啊，不然的话，啊不，然后没讲你干嘛要装，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嗯，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嗯，但是吃饭的店啊，就咖啡厅啦，哦，阿西公挂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
0: 嗯，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
1: 许可，对啊，
0: 那个就是、
1: 本来就有，
0: 对，哈、
1: 哦，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啦、啊，
0: 对，
1: 哎、欸，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欸，
0: 哎，但是哎、欸、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呢、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好、哦，这个好、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哈、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哎，瑞士，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哈、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哎、
1: 嗯，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哎、通常六日休息、哎、啊，可能开店的
0: ，哎呀呀呀，开店只休一天呐，哦。
1: 哦，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哦，正职的员工哦，周每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嗯，哎，其实避开哦，水族人胜卡怕变呢。嗯，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八个小时到8.5，但是你变爱发狗，嗯，哦，发狗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哦，算是慷慨哦，较怕病的国家。嗯，你看意大利啦，哦，加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哦，希腊这一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哦，瑞士，哎，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嗯，啊，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哦，下午3点再来开店，哦，然后到6点就下班。嗯，
0: 所以因公吼，一般呐、啊，伫瑞士吼，双薪的家庭都是阿伯拢上班的吼。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哈、哦。如果能不吃啊，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也当减轻压力哈、哦。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为稀尊、嗯，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应啊。嗯、我上班的，我只有六日可以去那个 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啊你哪安内的变着公婆都，你就一定要周六都是去啊，跟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欸、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结果就差一票啊，吼，差一票，
1: 对，
0: 差几票呢？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嗯。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嗯、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嗯。
0: 哦，对啦，
1: 你呛完，呛完，
0: 你呛，
1: 对啊，呛完刚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开
1: 了，对对对啊，新的来，叫你拜班拜礼拜天，阿浪波哎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伊去即个东欧东欧几个国家玩、嗯、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得听用别人听过这个国家，嗯、但对这个即个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哦。伊、嗯、是当东欧国家里面，过去嘛是伫苏联里面嘛，1990年哦，即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也有时间甲听你们分享讲，我们即别人去保加利亚的所见所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都加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哈，
0: 保加利亚
1: 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哈，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这个欧盟
0: 啊，
1: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0: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1: 对
0: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他其实是先加入北约，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咱台湾起码可以澳洲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了。啊，然后就跟加拿大共轨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呐。
1: 对，
0: 以前的首都哈，它的首都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1: 索菲亚。
0: 哦，然后它是全国上大这个哦城市加经济文化的中心哦。语言的话。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跟现在的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啦，所以这本较特别的，我们朋友伊的分享讲吼，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1: 他其实哈这是保加利亚美。一年哈，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哈，5月底到6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哈，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上面
0: 因为哈，这里玫瑰花哦，起码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了，伊把这个玫瑰花做成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阿个香水，这的变作因这保加利亚这外销在探这外汇，
1: 主要是卖给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哈，所以你看
0: 原料很好，
1: 玫瑰花是进抵因保加利亚啊，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啊这玫瑰花哈，这个采收料哈，看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啊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哈啊，从他们这边呢收购哈这种香精哈，然后再去。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0: 对啊，所以一直官僚哈，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类代表着保加利亚当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产，所以因为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母系公主这边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哈，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哈，被选拔。其实很严格呢，不是你说啊，我今年我想去参加玫瑰公主的选举的票选，我得当去选，没有，包括这参加的资格也很严格，这个玫瑰公主的选拔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到至今等于以这类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这主办的辖区一个卡赞勒克当地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你是一般的选美年评审团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你对你家己这个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1: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来小坤扑给家，喂
0: ，Hello， 你好，
1: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
2: 竹北，
1: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线下跟你讲哈，好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诶要伫节目中讲诶吼。0800-77-55-99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是这个保加利亚的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再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睡不？哦哦，气质如何不？哎、欸，年轻拢遐有气诶，
0: 16到18岁啊，欸哦、
1: 三拢遮苗条
0: 诶。啊，因这个、欸、这个啥，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欸、哦嘛，哦，穿个这个
1: 查某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哦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讲、欸。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生的？
0: 不知道啦，欸、我但是我得是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嗯，出生地她就要筛选、欸、哦。来，你好。
1: 啊，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戏子的朋友哈，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几点坚固开放的现场？
0: 哎、欸，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1: 哎、欸，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
0: 蛮不错啦、欸、
1: 对，很不错。印尼那贡哎，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贡比较穷，没工穷嘛，不好听啦吼。真的是生活水，嗯，安尼贡嘛，干那唔对，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吼。
0: 伊的这个收入哈、嗯，因为咱他讲了吧，这個、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嗯，好，你好，
0: 那、你好，
1: 喂，你好。
2: 就滚了
1: 哦！哎、欸，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恁维他干加那个啥黑膏糖，加那个。

0: 0800-77-5599，0800-77-5599。哈，嗯，
1: 那东欧来对吼，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吼，尤其多啊对苏联出来时阵吼，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2: 我
0: 给你问
2: 一下，哎
0: 嘿，你嘞？双卡好来一线，双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嘿。
0: 来，请讲啊，嘿。
2: 出来，我记得你问这讲啊。
0: 对位啊。
3: 问恁的工作。
0: 双人吼，好，双人来，我双卡跟你讲吼，嘿。

0: 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哈，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个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的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阿卡扎哦，你不三业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哈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供给就保加利亚，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个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边去这边去东欧时阵，我觉得感受的讲，哇，那边的人哈，跟西欧的人哈，真的。不一样哈，热情的多哦，因为你哪去这类哈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像人根本弄一个，卖讲一个亏啦，讲啊观光客太济啦，对来讲就阿杂。哎呀，但是这类哈，这类的东欧在国家啦，哎，刚才路上看到，比如咱阿舅人的面孔，哎，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打招呼哈，他们的脸上哈，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嗯，没错，
0: 也比较热情，就是，也比较热情嘛。嗯，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斯洛维尼亚啦，哈，这些东欧黑山共和国啦，哈，马其顿啦，哈，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吼，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遐尼进步，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看我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藤、葡萄皮、葡萄皮啊，吼啊，也是都种葡萄吼，很多啊，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精致哦，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吼，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那边一般来讲吼，南京嘛，你哪去佚佗，你也干嘛讲？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哦。你啊，况你今嘛去法国啦，你去的都有哦。英国那加西洋那个物价吼，好是安尼贵噶。我最近看一个哦，一个咧做美发业的一个美发大师的对，伊去英国吼，他已经欧洲走很多国家，伊去英国吼，啊一路美等来的对啊。他说那个英国真的很脏啊，什么咯？哇，物件个足贵足贵啊，很脏很乱。哦，反正都伊就讲，哦，我要赶快回去。伊讲也走了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也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哦，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各方面啦、哈，治安啦、哈啊，整个的社会安定哦，诶，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哈。我看一个网红哦，伊讲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到英国哦，印象伊讲第一名的啦，上败。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齁，就是讲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齁，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些朋友去啊，它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它东边是黑海，啊，它起码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啊，因这国家治安就好诶。哦，治安很好，
0: 对，
1: 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0: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的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1: 对，
0: 原共产国家了，
1: 啊，你提
0: 波兰也不错啊，
1: 对啊，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哈，去啊免签证90天，也让底下多少高三公，
0: 对，申根签证嘛，
1: 哎，对，
0: 就免申根的，
1: 对，是很好啊，
0: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啊，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子。
1: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然后利多瓦共也加入北约嘛，哈，
0: 很早就加入北约，
1: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哈今嘛哈哦，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好，大家都在防谁啊？哦，这个就防谁啊？哦，就是俄罗斯嘛，哦，就防俄罗斯啊，
0: 哈。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喂，
1: 嘿，
2: 喂，
1: 嘿，你好，哎，
2: 这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板，那个什么板，
1: 板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嘿，
2: 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1: 来钙油，好，来
0: 钙
1: 油，钙油，关节钙油，哎，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 我买到大的呢。
1: 啊，对啊，所以你有讲究，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优哈，关节是钙优。啊，你无要紧，你钙粉爱食，钙粉食啥拢好。啊，你钙优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哦，
1: 嘿，对对对，无要紧。啊，无你就买回来，你就先食。上好是钙优有啦，哈，有加的安尼，好不好？哈，嗯。
2: OK，OK，OK，OK，好。
1: 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甫人足济。十支镜头啊，存出来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侪足侪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就知影讲你是不是吼真正人讲吼做底啦吼，专咧做工课啊，做有做底就对啦，做的这个底的人啦吼。十支镜头存在无一支滴嘞，拢安尼有啊，变作安尼，敢那像咧八爪吼，吼、哦、迄种诶吼，伊就是拢你因为对啊，做一直做足侪工课，啊手镜头一直弯。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0: 长期的这个就算是职业伤害啦，
1: 过度使用嘛，嘿、对，安尼嘛，啊，人十支拢存在个滴滴嘛，白迷迷，啊，你十支安尼刮，啊个歪哥坚持抓，吼、这种你食钙粉、食钙油啦，睡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啊，不会疼呢，嘿，话到尾啊弯的拢袂滴啦，啊，你来个变起来啊，变一变跳一变啊娘话，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
0: 对啊。钙粉加钙油吼，几点忙会？等会个长单卡0800-775599，问友邦还有没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而且哦，人家的保加利亚，人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哦，安内那边去哈，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哈、就是春秋啦哈，春秋两季安内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知道家有一个哈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哈，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哈，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人家嘛就得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哈，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哈，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管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啊，甚至就俄罗斯哈，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哈，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都会种玫瑰花，
0: 所以玫瑰花就是因这個东欧东欧的特产，
1: 对啊，所以你都在讲恁朋友去啊，伊都这伊都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0: 对啊，
1: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好，玫瑰谷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好，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然后选拔玫瑰公主。所以。哎，不错哈，哎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啊，那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五月底到六月初哈、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好。不在那边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0: 对啊，
1: 通常你都是位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索菲亚，
0: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这个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其实你保加利亚哈，麦当劳这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店汉堡其实不便宜哦，侬别为的是有去买六块麦克鸡块，啊加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在咱台湾哦，六块麦克鸡再加
1: 有没有薯条？
0: 就没有了，就是六块麦克鸡块跟吼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120，但是吼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吼，底这类吼保加利亚要 8.6块欧元，好，那我们算9块，好，9.40，哇哇贵呢，哇9块，
1: 九块欧元，
0: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哈哈，加西郎，其实保加利亚这里人均
1: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0: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哈，但是这个所以变得对你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说我可以了解解公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齁，是加是加，所以齁就嘴米加爱对这类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给别人，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齁，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齁，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齁，里里扣扣米加是宅啊，是供酱料要从其他欧洲的供应链送过去，所以对这类保加利亚的年轻人来讲齁，供吃一顿麦当劳齁，其实是一顿轻奢华的选择，嗯，对啊，欸，一个同样量，麦克鸡块加一杯红茶，这样点一点要300多块，算不算奢华？当然，当然算奢华。虽然台湾，你看麦克鸡块这么便宜，而且它的收入还比保加利亚人高，
1: 对啊，
0: 当然啦，
1: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就什么都变贵
0: 了？因为麦当劳也供应链是整个欧洲去供应，所以这类有定价，还是供这类包装啥啥啥，爱对其他，因为一个人酱料是从法国来的嘛，嗯，哦，阿喜公啊，牛肉是从哦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嗯，哦，不是保加利亚东德有个点之类本土的连锁店啦，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于那家东德笑脸男的讲，哎，我去吃一顿麦当劳，哦，是叫西猫，嘿，是很就吓派代志呢，嗯哼。

0: 你好，
1: 来你好。
2: 安叔啊，你讲这意大利哦，我顶个月才去意大利等啊。嗯。哎，意大利的物价开始增高，因咱就咱一般去去那种食什么意大利面啊，食什么披萨，他价格也真。嗯。我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巴黎公司楼顶，他摕一间那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嗯嗯嗯。一个呢。因为像咱台湾的正餐安尼嘛，都一盘啊，都一碗安尼，啊有十块五的，那有十二块五的，
1: 贵呢，
2: 哎，足贵的。
0: 啊，所以讲即嘛吼足济啦，你欧洲那些国家，欧洲啦、美国啦，有足济国家那个物价都很惊人了。
2: 是要了解讲因那边到底一个一多偌济钱？哎，你刚刚讲哦，一多头的二十块台币左右，啊，石油，一点两块欧元，哎，足贵诶，两块就六七十块诶，
0: 是啊，对啊，系啊，系啊，
2: 比咱只去打无。
0: 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吼，都
2: 差动啊，足济啦，出名咧，安尼啦，
0: 谢谢吼，多谢吼，嘿，
1: 对啊，像欧洲近半年。这个
0: 真的
1: 通货膨胀，能源嘛，说实在的，这震惊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一尊那贵起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所以
0: 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1: 通膨，
0: 整个哈，所以讲，好，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3: 哎，小坤你好，
0: 你好，
3: 啊，请教一下，那个我大新年啊，那个维达干要对未？
0: 好，新年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一天行十公里吼。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里，然后是讲脑动筋要甲算，脑可能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啊，做啥？烟蒂。混杂啦，混杂啦。啊，都甲堆伫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个混杂啦，甲堆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带迄个混杂啦，的保特瓶吼，吼、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吼已经连续三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有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吃薰的人乌白，但是啊，那咱都爱去甲捡吼。但无你无捡，你看了嘛足碍要的。啊，那蛋糕呢，一吸过啊，蛋糕胎哥，因为我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的是迄个啥饮料杯。哇！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的抓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呐。这所以拜托哎哈，做人的家己哈，小可较得点嘞哈。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哈。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家己管政府应该推动这种哈烟蒂哈，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啊，即、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的地方的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环罗乡，咱来听从有毛人到底只环罗乡吼，有一个80几岁身心障碍、身心障碍的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路，吼，拢伫咧捡遐废弃物，吼，啊，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的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个捡混渣啦，啊，捡到的混渣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保，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啊 ！Q 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你看，遮侪，你看，啊，内底拢因为保特瓶原来是 Q 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啊，内底每一罐保特瓶内底拢得弄混杂啦，可见你看偌侪混杂啦 Q， 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 Q 偌久？
1: 几啊年啊吧？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呀，哦，惊死人啊！所以最近贵个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这是环境维护金呐，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真正重，这做身体健康啊。
0: 叫叫我这家能系啊，叫
1: 我是要趁这钱啦，就是哦，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捡迄个废弃物。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捡啊，有混杂来伊得捡。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工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阿妈安尼一定身体健康。
1: 那对啦，
0: 身心障碍，你看，你卖讲啊，伊在阿你讲这辛苦，伊安尼逐天去骑，行，哎嘛是咧运动啊，
1: 对
0: 来讲，嘿，哦，一天5公里加10公里呢，
1: 这就是运动啊，这啊个骑这对来讲，这就是运动。
0: 哎，哥哥骑这伊干嘛讲是有钱的哦，吼，所以吼愿恨就愿意做吼，伊讲啊，一四月都拢是安一挂食薰的人，乌白蛋的。混杂啦，所以不知不觉不敌不改，伊就已经吼收集一千一 192罐哦，拢堆在迄个6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
1: 嗯，
0: 最近才人来装修修去哈，哦，因为咱都讲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扎啦会当来领钱的。
1: 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啊，环境嘛一起点，哦，啊，鸡毛探点，
0: 对啊。真的齁，不要乱丢烟蒂啦。
1: 对啦。
0: 假婚的人都已经喔污染。好好啦，我讲啦，再得失一堆假婚。恁要假婚，恁爱伫有特定的许可的所在不不婚。啊，婚咋啦假假拜托的拜托，这点真的就拜托的。齁，欸，卖欧北但卖随地丢啦，不要这样齁。来你好，嘿。
2: 主持人，你好，我家义县民，
0: 嗯，好，
2: 拄仔咧讲中埔的阿嬷，我吼要阮家义县县长，

0: 好人好事代表啦，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1: 阿嬷每天這樣出來那個資源回收啊，捡烟蒂也是身体锻炼啦，吼，走路跟他走路都是，啊，你搁要弯腰扣，你看一天要弯腰几遍，啊，娘喂，吼，对不？哦，啊，无你咪开一支夹啊夹，吼。哎，我爸有一段时间吼，阮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啊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哦，又会把饮料那个杯子又乱丢。哦，我的干妈公这么漂亮的公园啊，我啊底都在阮家门口前面呀，我有一站我就去捡，你知道吗？好，哦，啊，我讲哦，安尼一直弯腰弯腰，安尼跟他这样这样不想伤会伤我的腰，所以落尾我去买一支迄个夹的有，有迄个长长啊，你免弯腰的那个夹起来夹起来吼，结果我跟你讲夹无几地我手疼，因为你夹啊这样夹。夹啊！有当夹个唔是讲一个就夹袂起来，有当来一个物件的啊，你迄个夹啊，那无啥好操作，有当你夹不来，佫夹袂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所以我足讨厌看到人乱弹垃圾，我都会足生气的哦。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啊，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家里关定是翁是富翁的翁啦、
1: 啊。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拄啊，迄个咱有听众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翁哎，翁关定，
0: 翁啊，
1: 好，谢谢。因为拄啊，他前面那个大哥伊讲翁关定，翁关定，我想讲，哎、欸，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啦，富翁的翁啦，哈。诶，我那五星县长呢？吼，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吼，未歹呢，这个嘿，嗯。

0: 正的爱国嘞，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己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哦，苏俊小姐，我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五月咧上的时候，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都要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过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个看。我送无啦吼，伊就安尼讲，伊讲吼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好来啊，较紧嘞吼，伊就听安尼讲，今麦去药房你问啊有机会，
1: 对
0: 对吼。他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很早很早哦，一共我很早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哦，买四组个别的细，
1: 碎啦，
0: 宽细粥个宽细粥，细粥哎细粥，哇一个哦这哦啊，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哈。阿哥会困嘞，哦啊，真正今嘛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啊食会落啊笑会出来啊，吼，伊家己一共咱就听上讲的啊，伊讲我今麦食下落困下去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的是唔是安尼哦？人拢讲，你面相食歹看，面相食歹看的，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的面相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相，今麦唔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上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都天然呢，伊都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哦，好，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哈，阿个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阿个芝麻素，哦，舒缓助眠呢，阿个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
1: 哎，对，哦，
0: 那你看看呐，人喺其中任何几项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诶，哈，啊，咱这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顶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啊，真的有多好哈！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好拢伫家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人。

0: 哎，来，你好，小坤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跟人起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跟人。
2: 他不会买哟、哦，吼、哦。你也看恁翁啊，咧最近啊，咧啊咧顶他咧垂头丧气哈。
1: 那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嗯、
1: 啊那那如果说要吃那个
2: 互恋素啊，迄、啊、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弄在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好、嗯哦、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齁、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一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齁、哦、啊尿不出来齁、哦、啊个有这個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伊你得叫伊加舒鹏齁啊那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加护理元素得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齁齁、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啊那不两次也 OK 哈，好，
1: 嗯，謝謝啊、
2: 加油哈，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0: 好来2026年哦，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哦。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哦，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哦，即将要在台湾举办哦。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哦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哈、哦。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好、哦。7月30日在台大哈、哦，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哈、哦，台大病院，好、哦，台今年的台大病院二楼，好、哦，这个会议中心两天哈、哦，那联手美国22个州啊、哦，美国有总共有22个州驻台湾办事处哈、哦，在这边就是要进行产业台湾跟美国的台美的产业媒合的掉。嗯哦、也等于是商业跟贸易的产业的交流啊、哦、好来啊那这个当中呢包括有什么呢要交流的大概有啊当然一半导体然后二机器人、嗯、三 AI 产业啊无人机齁、哦、你看医疗科技食品制造等等齁、哦、这些是重点要跟美国台湾两国可能有些是咱家较厉害对不齁、哦、你要讲今晚咱的 AI无人机就这哈，这个医疗科技耶哈，不是只有半导体哈、嗯、啊，有些可能就是那也需要美国的哦，这大家就是产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哈、嗯，所以美国哈，22个州来参加哈，好、哦、嗯。好来断线重打咱断线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99 0800-7759599
0: 来这条歌，那安尼敢那听得500歌呢？有接班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嘿，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严肃，他是专门针对那个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格哈。我跟你讲，不是跟他针对睡眠，你还是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啊。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哈，整个皮肤状况、嘿，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哈、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哎，你就是啊，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秃头可能是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十岁、一百岁嘛，搁咧更哦，更玫瑰。
2: 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讲，咱都讲，不是一个多啊只。第一遍甲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诶大组有开有台组，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毋是讲一个，哎，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甲买一组尔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早诶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了啊，哎呀、啊，哎呀、啊，
2: 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他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是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严肃哈，护理严肃，以上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的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那么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噪音呐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兜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吃。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一条了，那个类似咱家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大奖的对吼，这是国外啦吼。啊，一个善恰囡仔从小就善恰，得到中大奖吼，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吼，伊讲吼，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过去兼职，过去上 Uber， 好，这 Uber 外送员的对哈。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生活全部哎、喂嘿，好哈，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尼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较好啊，你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哦那么不好，丢大奖啊！伊这个秘密拢保守掉诶，嗯，哈哈，啊，伊当然啦，伊就是讲丢奖了，有当时啊，因兜吼有一挂日常的开销费用，吼，啊是租房子，伊那个租出的房租，他会悄悄的哈，他会悄悄的哈，悄悄的，就是会帮忙哈，支付一下安尼，伊完全无因兜人完全唔知伊丢大奖吼，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哈，那架车是$30,000哈，买了$30,000小型车哈，啊，但是伊赶到人骗工，我在分期付款呢，哈，就是这样子哈，啊，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1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1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哈，就好很闷。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哦。就这样子哈，他的工作他还照做 ，Uber 照送啊呢哈啊，但是因道人看伊讲，哎、欸，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哈，看伊做个只眼睛，因道人讲哦，感觉你哦这工作哦好像哦真的很卖力哈啊，所以因道人一点都没有怀疑哈，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的，对不？今嘛这是咧上送的呀、啊，对不对？是咧探哦，做健康的娘哦，对不？啊，所以因道人认为讲，哎、欸，看他现在伫咧做工课，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哦，好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哦，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哦哦，马西安呢，对他哈、哦、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啊，我当时还可以甲厝诶倒立一挂，还是有诶无诶日常开销、哦，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哈、哦，哎呦，真的实在是哈，诶、哦，未歹未歹哈，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哎 ，Hello，
2: 啊，
1: 就问
2: 咧
1: 哈，
2: 诶，该婚怀哈，该婚甲食，甲头有尾啊！
1: 对，该油，咪讲过，嘿。
0: 该婚甲该油，哎呀，
2: 食底层高下哇！
0: 来，

0: 所以我所以哈，伊老公哦，其实哦，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家人知道之后，当下家人哈，可能有一个的尴尬嘛啊，当然他也有朋友哈，也是会跟他说啦哈。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都是散啦、啊、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啊。所以大人说哎呦啊都丢这么多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别种啊，是来安怎安怎。伊说哦，朋友嘛跟伊说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安呢照常在工作啊，每天还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哈，安尼哦，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吧，哈，就这样子哈，嗯。
1: 他搞足精髓啦，有人得奖就揽钱啊，哎呀，啊，就想哦买厝买家，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嗯。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拢会当夹做伙食吗？
0: 可以啊，哎，天
1: 然，一直吃，一直吃没问题、
0: 啊。嗯嗯。
2: 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嗯。
2: 啊，我那准讲无爱食胶囊，甲贵个甲拆掉啊，那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了，讲个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啊加开油会流出来，所以嘿，对对对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了哈，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暖，把紧哈，包暖，苏鹏包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
1: 哎，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把它中大奖哦，最即便改变原来的生活，
0: 嗯，
1: 因为这条钱啦，哇，我人去得揽钱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博缴，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哈、嗯，而且生活也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功，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狼狼公狼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安怎破产去，而且安怎无法度赚钱？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哎、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哎，快速致富好、
0: 嗯。
1: 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阿妹你运气好嘛，还是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得安尼嘛，干嘛？你人讲吼，站在对的风口吼，猪也会飞啦，吼，大象也会飞，吼，其实不是家己你搞，
0: 当时是风在吹，
1: 哎，都是时代的这个机遇，哦，但阿南是无良的，哦，飘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哦，少年股神，哎，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哦，你可能进展吼，被扩大投资啦，哦，还是讲吼，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
0: 嗯
1: 哦、然后咱头来讲这案例，中大奖的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
0: 嗯，
1: 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嗯、你说一猜呀嘛，一个人因到人，我刚为的钱来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嗯，啊、就是一波，
1: 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银呐、啊，啊，凭你家己的能力去赚来钱，吼、嗯哦，啊，你自己去看怎么样、嗯、哦的理财、嗯，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嗯，这个还是很重要，嗯、认知很重要、哎哦。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钱很、哎、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
0: 哎，
1: 分二十年领，
0: 哎。
1: 你的兄弟这么起笔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物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Yes， 小飞，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包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孔子讲讲，唔敢受人的计媚甜哈，人有旦夕何夕啊哈。就是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啊，最近下去哈，哎，难过的一件事哎。

来来，发生在桃园新屋哈，哇，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哦，桃园家呢哈，昨下发生着一阵非常非常重大哈的车祸啊。这是一个女家属，拄啊好办完着因爸爸的告别式，哈、哦，是喜丧啊。因爸爸呢已经九十几岁啊，那这个呢哈，要去吃平安宴的时阵，因家的人伫餐厅一直等无人，一直等无人，才知影讲哇，哈、哦。这个女儿哈，女儿开一架车，车顶嘞总共坐五个人，结果嘞重大的车祸意外造成着42伤。这是呢哈，新屋哈，新屋呢轿车去弄着连接车，造成着呢哈42伤的车祸意外，其中嘞轿车内底。这个姓李的女驾驶，加着呢吼啊，乘客总共五个人，在这个的事故当中，只有坐伫副驾驶座一名姓杨的女乘客呢吼啊，好运活落来安尼。车内呢一件吼，五个人拢总是家族的亲友，多去到呢。桃园中立殡仪馆参加到这个姓李的女家属因爸爸的告别式，那姓李的这个女家属呢，吼是一个助记者，结束了后，伊就载着呢，吼其中四个亲友。要去餐厅吃平安宴，想袂到伫路的呢吼，发生了这个遗憾的代志。其他的人拢已经到餐厅，啊，就是呢等无人。好，这个警方初步调查，当时呢，这名60岁姓李的女子呢是开着一架白色的轿车，按呢新屋区吼，这个中山路二段往着呢永安西港方向来行，唔知什么种的。诶，原因那个人吼冲伫对面车道，啊，对面车道拄好有一台连接车，姓李诶，这个女家属当场吼死亡，无上病院。啊，另外三个乘客呢吼，包括着74岁姓李的女子吼，佮有一名65岁姓李的男子，64岁姓张的女子，伤势呢比较比较严重啊，吼，经为救这个嘅急救了后吼，有关呢。宣告不治。61岁姓杨的女子呢，当时是坐伫副驾驶座，好个在呢吼，只有受到轻伤而已。连接车36岁姓吴的驾驶也受到轻伤啊，吼，因为酒测是零，吼，也就是说。他们有酒驾的一个情形，根据着了解，车内有五个人，拢总是亲戚朋友，来自花莲，吼，啊，佮有新北、桃园。第一早时啊，吼，佮着其他一些亲戚朋友到中立殡仪馆参加着这个姓李，吼，的女子因爸爸的告别式。那大家呢，吼，难得的。聚在一起吼，啊，咱若完完了后，拢会去餐厅食一个平安宴呐，吼，啊，表示讲请去想。结束了后，吼，啊，就大家坐上车顶要去餐厅食饭。结果嘞，这个女家属吼，都是姓李的女子，家己开车，吼，啊，车顶嘞，吼，各有四个，吼，四个亲朋好友，吼，啊，就坐车，想袂到呢，吼，伫半路啊，都阿袂到餐厅，都发生着这种。意外哈，那所以你的入住这个车辆呢哈，阿未到，技术呢哈，公安啦，公出那个亲戚朋友讲啊，今日唔知路哈，今日开了安尼哈，第八日去哈，唔知路，阿个底下咧吹安尼，想未到哈，已经发生着这个不幸的代志。那来副驾驶哈，副驾驶伊就咧讲啊哈，伊是甲因先生按华人。啊，来到呢，这个新屋家参加着哈，伊的这个亲戚的告别式。那当初哈、哦，当初呢，因翁婿是坐伫另外一台车哈，两个翁仔某分开坐。那伊讲呢，车祸的发生当时呀，因是呢四五个人伫车内咧开讲。
他也不知道呢什么原因会呢如此去弄到对象的人格车。哎呀真的哈。本来是送信的吼，现在变成被送信了啦。好，另外呢吼，这是伫呢新北中和。那有这种人啊吼，有当时呢吼，厝边刀吼，安尼，大家互相一个吼，人家也不是应该的啦。哦，有当时呢，大家互相帮忙哦，那讲无的话咧，蛮。怀恨在心，吼，唔好安尼藏伫个心肝内。中和区有一名姓杨的女子，因为你甲听话买一个，吼，听话买一个，人敢应该的，因为呢，吼，感觉不满着厝边唔帮伊开着公务大门，本身就是大公务，厝边到搞义务，吼，有这个义务吗？一定要帮你开公务的大门吗？结果无开呢，吼，总啊怀恨在心，竟然点火烧到厝边，吼，引到门卡口前，诶，这个火线，那厝边呢，吼，姓王的妇人，人转去到厝，吼，看，哇，啊，引到，哦，这个火线呢，吼，去用烧起呢，调我着监视器，过滤着可疑的人士啊，才知影讲吼，原来是厝边刀吼，厝边刀所为呀。根据着了解呢，38岁姓王的女子，甲着74岁姓王吼，这个福林人是住伫呢吼，这个啊中和民德路这个公务二楼。那有一间呢吼，就是啊姓王的女子。哦，有一间呢，就无带着锁匙啦，哎，啊，二点零，请着厝边甲开门，可能哦，就是安尼啦。平常时啊呢，吼，厝边到感情就无好啊，哦，啊，你要叫人开门，当然人吼起莫急啊，好不容易抱着鸟鼠啊玩，哦，这嘛袂使讲人安怎吼，人家没有那个义务啊，吼，那你法令也无规定讲哇。诶，厝边若未记哩扎锁匙，咱就一定爱帮伊开。所以人讲啊，远亲不如近邻。平常时啊，都爱做好着敦亲睦邻呐，对无？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厝边吼，大家互相一个。你若平常时啊，甲人相处了好，也是讲咧吼啊。好、哦，你有甲人互相，当然啦、啊，这拢是举手之劳尔，咱嘛袂讲吼无爱开。啊，到底呢吼、哦、是错伫虾米人？是呢吼，无、哦、爱甲开迄个人，平常时也歹斗阵。啊，是呢吼、哦，要求要开迄个人，平常时也歹斗阵。坦白说，吼、哦，这个不好说啊，咱嘛唔知影。但呢吼、哦，你叫人开门，人无甲你开，没有那个义务吼、哦，这是事实啦，对无？结果呢，伊总啊怀恨在心。啊，姓杨的女子呢，顶礼拜六暗时啊，吼九点左右，骑着赖达，吼总啊去人门卡口吼，吊伫迄个门卡口的迄个雨伞吼，刚点火烧呢，啊了后个溪水吼，刚破花，这个主人家一个回来了，后买物件回来，还有因到雨伞甲成功烧过呢，吼啊。这个头壳，搁有水，总阿来卡着，一空报案那还得了吼、哦？啊，那烧好个再泡花，啊那无嘞，发生着火灾，唔是打你吼，伊、哦、这个邻居而已呢，是规栋的呢，所以呢吼、哦，什么代志，起归起。吼、哦，夜宵归夜宵啊，蚵仔类归蚵仔类，这个款呢吼，算涉及不是个人俩，涉及公共危险罪嘞，对不？好，来另外吼、哦，给咱报一个啊，温暖的啊，泰国籍的旅客20000块现金啊，袂记哩，放伫优拜客店馆台北市吼、哦，这个警察呢吼，跨区30分钟来催回来咯。哦，哈，这个就是呢，哈，咱台湾温暖的一面，哈，阿嘛是呢，可爱一面，嘛是呢，哈，好人感觉讲，台湾的人情，哈，就是最美丽的风景呐、啊，对不？一面来就到，哈，啊，这个泰国来到台北来旅游，第顶个月呢，哈，无小心嘛，骑一百克，啊，前底啊，要去行一百克的时阵呢，哈，前底啊，袂记哩，就啊，放伫迄个哪。来对，好个在热心的民众咧发现，赶紧来交予警方，警方凭着这个钱袋啊来对消费的
迄个名士主动跨区吼，联啊联络到呢跨区诶，这个警察吼警区，好短短三十分钟成功就确认到呢判监禁吼诶，这个失主，这名是呢泰国籍的旅客啦，顺利取回来吼，新台票两万块现金，包括着信用卡拢伫钱袋啊内底，哇吼，这个泰国籍的旅客就咧讲啊，台湾的民众以及着警察是充满满满满满的爱心嘛。哦这个是发生在顶个月吼，诶、哦、下旬呐、啊，真的，蛮好的，蛮厉害的哈、哦。来，另外吼、哦，有个人咧，是咧啊，钱咧，唔是咱咧，咱咧吼，连半仙都唔敢去。啊，有个人咧吼、哦，是安怎为着钱，良心有够薄去啊？良心有够薄去啊？怎么可以为了钱吼赚着这种无道德钱呢？对不？钱安怎来的？安怎去啦？侥幸钱失得了啦！吼、哦，唔是咧吼、哦，做着损得个呢啊！阿妈记袂掉，对不对？来啊，伫咧吼，咱咧新闻内底吼，在去年呐、啊，去年咧吼、哦、有。报到一节，吼，就是用到啥？双氧水，吼，台语要安怎讲啊？双氧水，吼，形容，足久无讲到台语啊，呢，双氧水台语怎啊袂晓讲？吼、哦，即句我讲的袂记哩咧，因为比较较少咧讲的吼，用到咧迄种工业用的双氧水啦，漂白着低等啊吼，一间咧叫做百威食品遭受着罚5400万吼，啊，得从我放好出去啊，无爱立啊，法拍。吼、哦，法院咧拍卖掉伊的财产，只有清偿咧吼6.7万，超恶心的吼、哦，真正是咧吼、哦，有够恶心的啦！用到咧工业用的双氧水，吼、哦，漂白掉地等啊，百威食品有限公司伫去年遭受到查核，吼、哦，当当来咧吼、哦、处罚。要改开发掉5400万，那呢吼，拢总无去立掉这个罚款。行政吼执行署屏东分署陆续咧吼查封拍卖掉伊的财产。伫这个月初二的时阵，甲明虾吼两台的这个货柜处吼货柜屋，伊就咧45000块来拍定，佮再加上掉去年11月吼，今年三。月拍袂到伊一寡人，即个器具锁定吼，只有6.7万尔尔。好，我无报呢吼，即个执行掉吼，执行署屏东分署呢表示讲，百威食品有限公司涉嫌使用到咧工业级的哦吼，工业级的双氧水漂白掉呢，迄种地灯啊，啊地灯啊咧冲啥用？吼、哦，咱就咱咧有一些吼、哦，就是地灰汤啦、啊，吼、哦，还是还有什么？还有呢吼，素心汤拢爱用到地灯啊嘛。那咧吼、哦，为着要卖相好一点，用到工业用的双氧水去漂白掉地灯啊，无依照着规定完成着食品级吼、哦、来登录。那一级着呢吼，未规定吼，无规定都保着产品的责任险等等的这些代志，引起着重大的食安疑虑吼，遭受着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食品。有不管理数当罚5400万、哦、啊也没有去缴啊哦，在想啦，可能就是规矩啊办个出去后啊，屏东吼分署表示讲啊，这个案件咧是属于社会高度吼、哦、比较高度瞩目的重大涉案案件，分署其上咧吼积极要来追查。这个辖区内底义务人财产哈啊，并且呢强力来执行，所以呢哈、哦、落实行政院5-7政策内底呢哈、哦、守护着食安核心的目标啊，嘛好要求呢一寡呢食品业一定爱呢有一寡良知啊。
爱合法来经营，千万呢吼，唔好去种呢啊有侥幸吼，还是讲呢使用着非法的添加物来危害着呢所有的民众健康，所以呢吼，希望讲呢啊，即系呢。食品吼，食品诶，即个呢吼，经营者，大家呢吼，一定爱有良心啦，吼，爱有良心啦，爱有呢吼，啊，职业道德啦，卖呢，我别讲淡，淡淡的呢吼，钱赚掉啊，啊，大家呢吼，身体好你害掉啊，啊，唔是，大家身体害掉呢啊，其实呢吼，你看。这类人哈啊，赚到钱啊，身体还去啊，但你啊，这个健保破病一定爱看医生嘛，吼、哦，健保呢吼都爱个付出足济，吼、哦、啊付出足济呢，有个次字，次字呢吼，得个呢啊加上着什么，那你税收哈，那所以讲吼，这是这个永远吼、哦、恶性的循环哈、哦，一直循环不止的啊，这什么工课拢感官啦，一定爱有呢。职业道德，好，一定要有职业道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五，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个卡回通，好，等你个卡回通哦，接过来，接过来。

0: 就过来多说个话哈，咱是第一名哈，我们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的哦哈，谢谢，谢谢我们的啊、这个啊、陈大姐哈，伊跟我讲了讲，彩珍，你介绍的哈，诶，产品真正是第一名哈。接过来，接过来，大声讲话，哈、哦！咱的产品是第一名，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上山跟咱做嘴暖公店，哈、哦！咱陈大姐讲，哇，才真你介绍的物件真正是第一名呢，哈、哦！二十米的啦，零下油，哈、哦！伊食个金嘛，哈、哦！已经呢啊、五年了，哈、哦！已经吃到现在五年了，伊讲哦，平常时啊，哈，保养保健很重要，哈啊，都只哈刷卡就是二十米的零下油，哈，安尼五千诶，啊，咱到啦啦哩啦啦，先刷个价几折，哈，明仔当收掉啊，哈，陈大姐，啊，陈大姐讲来讲，哦，最近安尼呢，哈，落雨当地，哈，啊，伊呢，哈，都安尼啊，简单就好，啊，要出去菜市啊，物件个贵。啊，佮就无方便呢，吼、哦！伊讲财政，我像你讲的呢，厝内底有面条吼，我总也傻傻的，傻傻的来呢，吼！啊，咱兜的拉拉里拉拉，佮倒一点啊落去，啊，有那有佮财政的吼，揢着吼，这个玄米油，玄米油讲啊，滴两滴啊，吼，安尼拌拌的，好食。好食噶，伊讲呢吼，落雨天吼啊，不爱出去吼，啊物件足贵个，啊贵去呢吼啊，简单安尼啊，又个方便，又个好食吼，又个养生吼，谢谢谢谢陈大姐哦，来咱这班的同学哈，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哈，学弟学妹记得哦，好食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好运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大嫂，
1: 哎、欸，彩珍呐、啊，
0: 嘿，
1: 你刚刚叫做迄、那个、迄、那个喝红桃，
0: 好，好，好，阿内阿明阿仔好哩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大嫂，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生公告哈，啊，别人到哪里哪里，真的，好，平常时啊，在家里哦，就好吃，一个是呢，吼，陈秋金嘛，哎，东西吼、哦，很贵嘞，啊，不是贵的问题呢，是呢，吼、哦，要出门真正就无方便嘞。出门真正足无方便嘞，平常时啊，你要食饱好，要食卡好，吼，拢总袂要紧。啊，落雨天嘞，吼，像我拄只陈大姐，咱倒有面条，傻傻嘞，傻傻嘞，简单呐、啊，吼、哦，门卡口蒸一盆啊，迄个番薯叶啊，吼、哦，淋一点啊番薯啊，番薯叶啊，都足好蒸的，吼、哦。啊，落雨天也袂用贵着，安尼吼，慢两叶啊淋落，好吃的，好意思的呢，哈、哦，吼、哦，真正是呢，啊，下尾好食啊，个下尾赞呢，哈、哦，来，阿好财真来进功德，好吧？
2: 未救军啦！
0: 好，你讲你食海王精食一年啊，啊，即马都唔捌救军啦！
2: 未救军啦！我拄着那个小两下吧，我讲吼，哎，即个海王精开始袂歹。
0: 嘿嘿，阿你，哦，阿你以前做过救军的对哇？
2: 哦，迄昨暗在咧救军啊，哎，我是奇怪，我即马也唔捌救军。咁是食海王精的关
0: 系。系啊，对啊，补卵、补阴、补弹性啊！啊，海王精加前通哦，他们两个相辅相成啊。
2: 哦，安尼哦，我是怀疑讲，你海王精是有钙质的，咁拢是欠钙质的样子。
0: 我讲钙质、钙质吼，鸡巴拢顾会到哦，吼。
2: 哦。
0: 好，好，谢谢大哥。
2: 拜拜，好好。
0: 好，好 ，OK。
3: 迄、那个啦，目油较少啦。
0: 好、哦，你是食啥物物件？
3: 我食迄你咧买两种
0: 啊。哦，海王精加清通安尼。
3: 嘿啊。
0: 哦，啊你早叫一盖呢，啊你食这個，你讲目睭安那？
3: 目睭目油较袂老啦。
0: 哦，你原本是较老目油哟。
3: 诶、欸，较老目油啦。
0: 好好好好。
3: 啊，脚翘哦。
0: 嘿。
3: 咱脚头的脚翘后边呀。
0: 是。
3: 按啦，袂迄落久了爬袂起来，即马有较灵啊。
0: 有较灵啊吼。你拄啊食一周年呢。
3: 当食一周年，
0: 嘿嘿，所以讲吼，伊咧创
3: 体，我得5000块啊，
0: 嘿，
3: 哦，拄啊遐食了，拄啊食到长啊，
4: 常常腰酸呐、啊，
0: 嘿，老公常常腰酸，
4: 嘿，
0: 啊，海王精食了安怎？
4: 即摆当食一周去尔，
0: 嘿，
4: 有小可有改善，
0: 有改善啊，吼，
4: 是，
0: 嘿，啊，佫继续哦，哈，
4: 好，谢谢，
0: 谢谢你。
5: 暂时要来，
0: 明仔再给你收。
5: 这落去吼，人家精神该有啦。
0: 吼、哦，
5: 咱遮听遐听吼，有较改善啦。
0: 吼、
5: 哦，大家啦，安尼啦。
0: 吼、哦、吼，
5: 咱、哦、就改好啊啦。
0: 改好啊。
5: 九十岁啊呢。
0: 嘿，九十岁啊呢，啊个食个会当安尼足好个，对无？
5: 啊，人身体安尼健康如何啊？
0: 嘿，阿公你住伫对，你敢讲啊？你什么人？
5: 我住伫屏东县嘉东乡啊。
0: 嘿，当什么人敢讲一个就好。
5: 我赖和田啊。
0: 哦，赖和田呐、啊，哈、
5: 哦，赖、嗯、和田呐、啊，
0: 好，谢谢阿公，阿、啊、祝你健康，食个梨啊梨哦，哈，食好吼，厝边到遐再甲咱斗相陪哦，哈、哦。
5: 好了好了，
0: 好，谢谢阿公，祝贺你。
5: 精神该加该无啦。
0: 嗯，精神加足好吼，老大人老大人上界惊就是精气神实，啊，你咧产品咧只精气神好，表示身体吼，啊咧听早有开，
5: 哈、哦。我的囡仔这正念无吼，那万同来啊，照帮忙啊。
0: 哦，九十岁啊，佫会帮忙囡仔照做工课哦。
5: 有。
0: 哦，厉害厉害，好，阿公给你按一个赞哦。
5: 好，
0: 再见。
5: 好，
0: 海王精请通，海王精请通，无论是三个月困。

食的落去，放的出来，搁刷落去，好困好安眠哈，困眠充足，咱的精气神才会饱，身体才会健康，细胞才有法度呢，修复加条还原。来，买海用精清汤，买咱倒的好汤头，第日甲卡过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好啊，你要约下晡班，我就给你写下晡班，哈、哦。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啊，好，再见，拜拜。哎，来哈，三品那边守门高官就会作文，欢迎哈，财政的岗位也好，得报告也好，哈，也是讲咧，咱咧哦录节目哈，时间我一天24小时拢会当作文定讲的哦，0800 2176 2169。0800 2176 2169，卡着这线电话，卡电话唔免钱啊！这呢哈，电话钱由着公司来给咱做吸收哈啊！咱就卡这通电话来点讲啊，产品呢就服务够互相，和咱的欧鸟哥啊、欧鸟姐啊来给咱做服务哈、啊，因为落雨当地呢，出入来外较无方便的啦，咱一挂老大人啦、啊、哈啊，咱拢当厝内底享受健康就好，享受健康就好啊！健康的送到门口。靠你家你去叮铃叮咚来哟、哦、哈啊产品高啊来收哦哈，投资一点点啊钱啦，来顾健康，人哈趁钱有所生命爱国，钱当然哈最重要，但是呢哈健康的身体比钱也更加重要，唔好来用生命来赚钱啦！啊，财政伫节目内底拢来吼，会甲人讲一句话：艰苦钱，咱嘛爱快活赚。你看哦，父子存吼、哦，已经几天了吼、哦。其实呢吼、哦，这个新闻啊吼，从我伫看到吼、哦，手机啊 FB， 哎、欸，真的嘞，鬼片嘞吼、哦，我迄、那、落、個、这个电脑开开。鬼片诶，吼，甲即马目前吼，父子存吼啊，至今也阁足侪人吼，对着伊诶死讯无多接受，甚至讲啊呐，怎么会这样子？吼，包括着咧吼，甲伊合作演过戏诶人吼，拢讲哎呦，一个这么好的吼演员，这么敬业的一个演员吼，啊个遮少年，为虾米发生着即个代志？那父子存吼，就是咱咧讲诶吼，急性。诶，白血病啊，肺癌来离世，那咧吼，这是伫西医来对咧讲，都有咧中医师吼，都中医师，他们咧吼跳出来讲，其实咧伫中医来对，吼就是讲啊呐，你会生这个病吼啊，甲咱惊喜吼，叫做着父子存诶，这个代志甲咱讲，精气神，精气神，精气神，气血。透支会压到咧动静，好，这个呢，艺人父子纯因为急性的白血病，做事引起到咧吼，整个社会包括到咧医疗方面，吼，大家咧咧重视，无论讲西医，无论讲中医，吼，对着这类代志，拢总有咧发表，吼，他们的专业的领域来对。诶，一个看法以及着建议。好，这个中医师呢，吼，都有人出来讲啊，吼，这并非感染，或者是讲来传染病，肺癌是未感染，啊，未传染的。迄时呢，吼，咱的骨髓内底，为什么财政拢会甲人讲，气爱过关，血爱过节。才有法度生精造髓，咱的血也好啦，吼，有足多，吼，参照讲咧，吼，白血球啦，吼，啊，这个咧，吼，啊，红血球啦，这拢总是咱的骨髓，吼，在制造的，吼，包括着血小板，也在讲咧，吼，骨髓啊。也个有呢吼，这个造血功能，那骨髓呢吼，无成熟的细胞快速来增加，导致着呢造血系统失控，就是呢吼引发吼这个白血病吼，就是这个肺癌。中医认为讲呢吼，疾病的源头就是安那登基啦。哦，因为咧拍戏，有个人咧假死，啊，就呢吼，伊讲咧，讲吼，唔知几工咧，连倒落门床拢无呢，所以造成着咧吼气血亏损啊，咱咧心肝脾肺肾脏腑失调，搁再加上着咧吼这个高压
因为演戏哈，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哦。今仔日闹情的时阵哈，啊，都无烦恼哈。今仔日呢哈，艺人就是安尼，无人敢保证讲呢哈，明仔载是不是有崩下价无？包括着呢，傅子淳哦，他也刚好买的房子哦，啊，这压力就更加大。所以呢，哈，无论讲呢是艺人呐，还是讲呢哈，咱是一般。好，一般的民众注意听，好，底下注意听，哦，这个是中医师来跟咱讲的，吼，你登记，登记呢，吼，精气神无好，气血，吼，两极造成着咱的脏腑失调，啊，高压、熬夜、饮食，吼，食，咱的作息无节制。会输着鼻心受损，精气不足。阿内吼，就会呢吼，敢那参照咱的这个存款同款，存款同款吼，即卖囡仔吼，先入卡入卡入卡吼，阿拢呢吼，立着去种最低吼的金额，可以去呢吼，拢安尼哦，阿入一万块，阿你就会当立一千块，你登记得透支，登记恶吧，咱的吼身体就会虚弱。好，他的调节力的无好，血液系统常常呢，吼，拢总是处于呢一种疲劳，吼，啊，气血无好，体力下降，吼，啊，是讲呢，吼，咱呢较搞乌青的人，嘛是爱注意，吼，啊，除了讲呢，咱的迄个血管较无弹性较薄，吼，你的抗凝血剂，吼，食了伤过侪，咱嘛爱注意一下，参照一下，加一个四十几岁，吼，他。乌青拢未好，这个就叫呢吼一个警讯，好异常了，一定爱赶紧的，拢免考虑，直接呢吼去看医生啊，抽血检查就知影。好，专家好要讲啊呐吼，中医咧讲的吼，治未病的观念。所以呢，吼，咱即马哦，现代嘅医学啦，吼，营养学啦，拢咧人甲咱讲，吼，啊，一定爱呢，吼，预防预防。其实呢，吼，这伫过了千年来，中医咧讲嘅预防先过着治疗，先甲预防，啊，治未病治病嘅观念，咱一定爱有。那睡眠充足，睡眠充足，吼啊，上盖好，就是十一点进前，吼，十一点进前，咱就爱困啦。因为呢，吼，进入到呢，咱的这个肝经，吼啊，它整个呢，吼休息的状态，咱人咧困，细胞已经发多呢。代谢的毒素，才有法度呢，吼还原，吼细胞还原，细胞脑代谢的毒素会出来还原，就连咱的身体都用，因为细胞用，咱人都用啊，人是由着60条的细胞来所组织而成的。那除了讲呢，吼十一点进前上该好困，咱呢吼一定爱做好着均衡的饮食，包括着呢吼精神嘛，最重要的。刚刚咱有讲啊，高压力吼，压力较大的人吼，你压力大，你的精神吼都会比较较无好。所以呢吼，这种总是平常时啊，平常时啊，咱来注意的，好不好？吼，今天就针对着呢，这个傅子淳吼啊，稍等嘞，这还没讲完嘞哦，还没讲完嘞哦吼，伫中医内底吼，中医师。跳出来讲，你给咱建议，那我们呢？哈，多多听一下，好，多多听一下，给吸收到一寡常识，加到知识。那你讲啊，哈，精气神最重要，精气神最重要，气血哈，会通最重要。来，精气神哪边好，气血哪边会通透，要化回化物。20味的加到零下油，20味的哦，20味的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用着汉方泡底来给咱做搓揉，来给咱做着油印，来给咱做着呢鲜红瓜，给咱做着搓揉鸡。无论你有咧食着吼西药，还是讲咧吼一寡咧啊中药类的，你有咧吼在食着20味的吼加着零下油，真正吼你的效果才走会出，较袂讲咧吼食药敢那像是咧食水。20味的对20味的 MSM 极限高管能被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幺幺丁，鸵鸟精骨肉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荷兰豆丁壳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两粒。
能力这项能力哈啊，美国哈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最高等级升级版的哈，虾红素磷脂质哈 ，omega 三里啊，胆碱拢总是含量浓度上介高的磷虾油，嘛是同款能力，这项能力两项系列哈，先过瓶瓶罐罐哈，食几枚食几捧的哦，来不动卖动作有毒哈哈，一定爱食好掉，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咱唔知影，要什么个？咱八卦山卡，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天定个月菜，人定真记性，人食一点气。

0: 干。
1: 啊！你听，哎，你哎，海龙海龙井啊，咪在青松咧，食真咧好过够好啊！安怎都袂寒，
0: 袂惊寒对无？气血循环好，精气神好啊！
1: 对，大行拢好啦，
0: 嗯，大行拢好啦。
1: 不路近路走啊，迄拢做好诶，啊有耐心啦，有耐心食。
0: 哎呐，
1: 人讲我食两罐三罐，都搁放掉无带人诶物件。
0: 对哇、啊，你像我，
1: 我每一个主持人介绍，我拢爱食差不多三个月去，作为准咱就对啦。我无咧食几罐，你这种食品诶物件，你无停三个月，你唔知后果几多。
0: 哈，
1: 结果食诶饭，哦，刚才有拄啊有强调你诶。
0: 哦，谢谢，嘿，白节目啊，好奇怪。
1: 好啊，
0: 嗯，对啊，对啊，嘿嘿，
2: 啊！但人生啊，发生车祸，大家规个我拢听了了。
0: 是。
2: 啊！就有一天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2: 啊好啊，无来甲买看卖啊。
0: 嗯。
2: 然后财经骗嘛，骗5000呢。
0: 嘿嘿。
2: 啊，进前都互骗了济啊，我骗一百，无甲大。
0: 嘿。
2: 啊，想要食食，哎呦！你讲啊，真正欢迎我，我拢一直翻身起来，我加倍升起来。
0: 是。
2: 你讲叫我较啉啦，我一直加食，加即卖即卖，完全拢变一个人。
0: 哦，真的哈、哦！哎、欸、哎，涂、欸、大哥，你的意思是讲，你为着这个吼身体啊，你以前我那捌买过足侪产品啊啦吼。
2: 哎、欸、呀，足侪产品，骗足侪。
0: 啊，你就听财政咧讲吼，啊买顿来食吼，啊食食，还用这个清汤即卖吼，你改变一个人安尼啦吼、
2: 欸。我平康贵宾嘛买啊啦。
0: 哦，平康贵宾。
2: 啊，迄个。提来几只好，以前骑你咩骑五公里，还搬了5000至4000，即马十个温度个砍了
0: 去。哟，合棒！
2: 所以讲吼，采这个物件，爱食，
0: 真正与众不同，心地，
2: 真正有。是辣的，是青菜公公的。
0: 对，好，谢谢朱大哥哦，
2: 哈。谢谢。
3: 我本来哦，做官的哦，啊，打一个青汤哦，吃半罐，都正常啊。
0: 哇！阮珍珠姐吼，真正清通搞买有够济，啊，搁买互因囝，因囝吼伫主科，啊嘛拢买互因囝食呢，对无？
3: 哎，啊，我拢安尼，困袂去呢，
0: 你拢困袂去，啊，食食有较好困无？
3: 有
0: 吼，嘿，这个呢吼，清通咧食，啊，暗时也计足好困的哦。
3: 还够是好的药了。
0: 哎，对，好的产品哈，谢谢珍珠姐。好诶。
1: 我要甲你见证。
0: 好，来听某诶，你讲产品好不？嘿。
1: 我某在迄落着迄落
0: 确诊。
1: 嘿。啊，头壳蒙蒙啊咧，安尼说，行到拢安尼颠啦。
0: 嘿，长新冠，啊你哪里有啊？转细声，嘿。
1: 迄落就用我这好食嘛。
0: 嘿，海王精甲青铜。
1: 啊，海王精我甲青铜拢好食嘛。
0: 嗯。
1: 这个真正啊，我无回转啊，正常啊。迄你爬脚、爬楼梯啦，啊你去运动啊，唔捌你听你迄脚有哩瘪啊，我无啊。
0: 哦，本来是吼退化会走路瘪瘪叫，啊，今麦袂瘪啊。
1: 哟。
0: 哦，恭喜。好，谢谢，好、哦，感谢。足侪人咧甲我问讲，财政，啊，这呢吼，那你感冒会食诶无？可以吃啊，为什么不可以吃？你感冒在吃，还是讲你吼？咱即马啊，没有在呢吼。宣布讲什么会吼？你吼，迄个确诊唔确诊？其实呢吼，他现在啊、你有确诊过，留一个病危啊，伫个遐，或者是讲你吼，即马感冒的人有哪真侪？你有在吃？长期间甲使用，长期间甲食，人的身体较用，阿妈较袂感冒，抵抗力较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海王精清通，袂可能开着冤枉钱。以上广告，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哈，0800-77-66-99，任何体质拢会当食哦，交予电台工商。
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喂，
1: 大姐，我讲哈，咱讲话无夸口啦。那你讲要通气会的对哇？第一名真正是咱保安的对不？系啊，你看你收到，你都只线卡安怎搞啊？讲你讲给大家听看卖一个。
0: 哦，安尼哦。
1: 系啊系啊，你讲给大家听看嘛。
0: 你
1: 转头
0: 听
1: 听
0: 就好
1: 啊！无，我讲恁讲甲我讲无同款，啊，我若要讲，我会当讲甲比恁较精彩。我就是爱恁吼，实实啊讲互听，因这产品真正会救人。你讲互听。
0: 哦，我就是讲，伊就会早四点遐食，啊，佮差不多十点外要七点遐佮佮食，啊，我是感觉讲食一摆尔，啊，是安那那的，我安尼去你头顶点名。那个新娘讲话，目睭就我大安尼拢金箔吼，啊无本来拢客客呢，紫袂金呢。
1: 迄个精气神计足歹个，啊，即我食食就计足好啊。
0: 系啊，虽然我手毛生骨刺啊，啊，我就是讲，下早起来吼，即两只骨刺有较疼一丝啦。啊，我知影讲你讲迄个反应，因我袂惊。啊，我就是讲。真的啦，整起啊嘛，起来嘛，感觉较轻松，
1: 继续轻松对不？
0: 系
1: 啊，那个苏玉姐，我讲啦吼，你过去你都食山卡，啊，咱卖讲你过去买啥？你过去吼食遐尼啊济啊，你买遐尼啊济啊，是不是要存这两项？迄个发挥吼，食尼啊紧，让你真正会用身体感受到的，对不对？你一样讲话，啊，你都搁一大堆讲食食的吼，搁要较慢收。办宴会，我知你搞预定嘞，你有私底下搞我问，我讲袂要紧，你安心放心甲食。伊真正吼，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存一年啦。咱即马拢无少年啦，吼，退化啦，老毛病啊，老毛病啦，底底无好呀，无好啊，拢差不多虚心烂底啊。你看，安尼一行一行条偌赞的呢。
0: 对啊，啊，我过去嘛买真多呢。我厝内底嘛还阁足多。
1: 袂要紧，出门啊。
0: 哎，豆豆啊，趁咧食无。
1: 嘿，豆豆啊，吼，加落去食，啊，甲消化好完，安尼。
0: 嘿，好。啊，我就是哦，好啊，好啊。
1: 好，恭喜你哦。
0: 好，谢谢。
1: 好，啊，哪个好消息，再阁备开分享哈。
0: 好，
1: 谢谢，谢谢，好，感谢，祝你健康，再见。
0: 好，
1: 谢谢，拍拍手，放烟火，赞赞赞，好，来，啊，一个底下的考虑，不用考虑了。唔免搁再考虑啊！啊，咱啊，这个中华书记者呢，吼，伊就是办宴会的时阵，吼，爱讲呢，哎呦，办宴会吼，啊都爱伊咧办当在一届，所以呢，吼，伊手诶，你看都只听到，伊个手边哦，厝内底呢，搁一堆诶物件，啊，要安怎食？啊，你得咧吼，豆豆啊，甲消化会完，豆豆啊，吼，甲伊塌诶塌诶，安尼，甲伊消化完，那自然而然，吼，啊，你就会感受到。这两行未开到冤枉钱，麦当唔免当做药毒。两行，真正是两行，啊你唔免怀疑，吼、哦，唔免搁再考虑啊。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像咱对只讲诶，身体呢吼，家己诶啦，你无靠家己顾未使啦。啊，即卖呢吼，大家拢差不多有一点点嘛岁数。为人吼是一大点的岁数，食干嘞八九十岁啊，啊八九十岁，诶，这个身体，你讲会当讲嘞吼，偌好？我讲啦，好是好啦，你要讲偌好，像少年安尼，迄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但嘞吼，咱后边啊，搁有足长的日子爱过呢，卖讲足长的日子爱过，迄那身体嘞无爽快吼，有当时一点钟你就足艰苦过呀。一天你就很艰苦过了，别说又几十天，一天这样哀哀叫，啊，这也不对，这也不对，这也艰苦，这也艰苦，啊，不知道要看对一颗，啊，都重复用药，啊，这个多重的用药，多重的慢性疾病，其实呢，很多都总是退化的，啊，退化有药啊，糖啊好吃吗？没啦，退化比较吃呢，消炎止痛啦。退化人吼，较食着肌肉松弛剂啦，啊，再食这敢会好？敢有可能会好？吼，拢是剂的剂的尔，有食着剂，无食个听甲袂死，啊，要安怎？吼，咱拄则咧讲啊，低味白鸡白， 阿未发生的代志，咱就先加食开坑，加预防开坑。你咧艰苦的这一点，已经产生着毛病。咱身体上有呢，心肝脾肺肾，吼、哦、有五脏，有六腑。过来，咱有206的骨头呢，有咧吼百外的关节呢，咱有咱的经络呢，咱有咱的筋脉呢，对不对？所以呢，吼、哦、好的部分嘛，阿个足济。阿麦讲咧吼，底下拢一直想咧吼，迄、那个大对牙咧艰苦，对牙咧酸，对牙咧疼。咱来甲好嘅部分顾好一条，麦阁好一派去安尼哈。0800-77-6699，欢迎收听 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我拄只苏伟杰哈，伫咱咧转场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啊，伊讲咧吼，我就是拢听吼，听咱只学姐学长大概安尼咧讲，所以咧吼，我足有信心的。好，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快？我讲咧吼，通气会啦吼，啊，活化化物啦，精气神速度足紧的。啊，那退化吼，就慢慢啊来。退化就慢慢来，没药如没得，吃药靠常识。希望讲咧大家一定爱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加常识。你咧吃你咧吃，你就袂咧吼，准备急在一时呀，吃紧弄破碗哦。该当调的，咱甲咱调啊；该当传的，甲咱传啊；哦，该当吹，甲咱吹啊；该当咧吼，甲咱做掉改善的部分，伊就甲咱做改善。后来来甲咱吼，拄只吼，拄只啊。这个呢吼，我转场的时阵吼，去化妆室吼，去迄落啥啊，捞者啊水的安尼吼，结果来，哎呦，一堆呢未接的电话吼，接不到的哦，接不到的，接不到的，甲人讲对不起，个电卡，所以就财政做服务，关系到身体上要询问，关系到呢吼，产品要来搞关叫回注文，等来个继续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1: 哎、欸，依琳姐。
2: 啊，我有啊，昨个咪食下无？
1: 哎呦，我讲恁今日去等一下，因为吼，昨有人吼有那问，第一吼，咱的会足多，啊，第二就是啊那落雨天，乌鸟的吼得走较慢，你今日去应该会到。好，啊，你甲等一下哦，哈。
2: 好，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2: 哦，
1: 哎、欸，秀华姐，
2: 哎、
1: 欸、哎、欸，你好，
2: 这个5000的一个，
1: 好，5000的一个，阿明仔给你哦，哈，
2: 好，
1: 谢谢秀霞姐，好，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1: 哦，来，彩虹哥啊，
3: 嗯
1: 嗯，
3: 一片，一块那一片接掉了，
1: 哦，接掉啊，哈。好，这有哪路？
3: 等下点出来母乳
1: 啊！哦，母乳哈，好，看要安那母哈，哈，爱母的，冇母无的嘞。爱
3: 母啊，爱母啊，看要母男啦，母乳啊。
1: 无啦，爱母有诶，甲母母无的啦，母男男乳袂使学爸母的啊。哎、欸、哎、欸，男路右边，看下我北部诶，吼，
3: 吼、
1: 哦，好啦，
3: 南诶，南诶，路诶，路诶，无赶快。
1: 系啦，是啦，好，好，阿甲说阿问好啊。
3: 好啦，
1: 好，再见，谢谢，拜拜，吼、哦，来来，甲咱讲着咧，吼，钓鱼咧讲诶，吼，滴米杯、鸡杯。喂，彩珍你好。
4: 喂，
1: 喂，你好，嘿，我彩珍。
4: 我要买好汤头。
1: 好、哦、好、哦、来三片萝卜杯喝汤头哈、哦。啊明天给你 OK 吗？
4: 可以，明天早上
1: 啊。早班给你哦哈、哦。啊下雨天如果早班没有到你可能会到中午啊我们就等等哦会哈。
4: 好
1: 好谢谢你。
4: 好，拜拜。
1: 啊，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公哈。因为呢咱啊吼这种天气较无稳定，天气较歹的情况之下，走外口的人真正足辛苦哦。啊，大家呢，安尼互相体谅一下哦。乌鸟他们在跑外面哦，车侪啦，天雨路滑啦，视线不好啦，搁刷落去呢吼，咱的血量呢吼足多，啊那呢较慢小夸吼，大家有耐心等一下。 互相啦，吼，互相啦，吼，啊，咱嘛希望讲咧，吼，他们可以安全，吼，安全是第一，啊，健康无价。后来佫继续来甲咱讲着中医咧讲究的，就是咧，吼，治胃病，什么叫做治胃病？唔是胃，吼，迄个胃肠的胃哦，胃就是咧未来啊未发生的病，吼，所以中医咧讲究的，吼，它就是咧第。味病、治病，真真正正的养生，真真正正的养生，不是等到破病的时阵才开始吃药啊，所以叫做养生。好，迄毋是叫做养生，就是讲阿未发生，像我拄只甲咱讲的，你二十二个啦，啉些药在吃，已经咧吼退化，已经咧疼，已经咧艰苦的，迄已经是发生的病啊。咱咧食就是食未病之病，阿未发生诶，你诶机能阁是好诶，你诶这个咧吼关节阁是好诶，你诶骨头阁是好诶，你诶目睭阁是好诶，吼，你诶胃肠阁是好诶。啊，你咧食吼，咧食就是讲咧吼，甲咱调调诶，就叫做养生。啊，那咧吼食药啊是不可能养生的。吃药啊，你唔好吃药啊，当作保养品在吃。那呢吼，真真正正养生，阿袂破病进前了，爱开始来养生，来做保养。身体会当呢吼调节的时阵，咱就尽量趁早。所以呢吼，才真听到咱这班的同学，哦，我对也艰苦，对也艰苦，吃了呢吼，即马好，我替恁就欢喜。过一点，佮较欢喜的，就是讲。啊、我也无安怎样，我就是咧食保养诶。我真正吼，也搁较欢喜，因为安那咱诶产品，无论讲你要食保养也好，无论讲咧已经咧有问题要来食改善，通通好。啊，食保养诶，比咧食着改善诶，吼、哦，我特地咧甲恁欢喜。当然，咱人啊疲劳吼，变成是一种常态，睡眠品质一直拢无好，我讲精气神都无好。精气神无好，你的身体就无好，你的体力就无好，就会咧吼，一当一当差。啊，这个时阵呢，你的身体就会得红灯。咱来吹红灯，红灯就是危险的，所以袂使冲啊。身体若得红灯，你家己唔知影，吼、哦，在咧做工课，咱今日咧咧讲了吼，迄、那个附子醇。因为呢，伊个工课甲咱无同款，他就是一直一直一直生活无正常，食嘛无正常，压力阁大，哈、哦。健康的敌人啊，健康上介大的敌人，往往唔是已经破病，你的疾病的本身，是因为你呢对你的身体无重视。因为你不要爱你的身体，因为你不要疼惜你的身体，啊，就会做就好啊，会吃就好啊。啊，等到疼的时阵，啊，就健保卡客，咱来医生馆来病院开一个药啊，吃一个药啊，啊，吃吃啦，未疼就好啊，那叫做自欺欺人呐。健康上界大的敌人，你就是爱疼，疼你的身体，尊重你的身体。爱你的身体，对不？你听啊，对呀，你安怎有你的表示讲，那你已经吼得给你发出着信号，那你怎么去好好善待对待你的身体？爱尊重你的身体啊，身体对咱一世人啊，你赚钱嘛爱伊呢，对不？你要成长嘛爱伊呢，你食老嘛爱伊呢，要行路嘛爱伊呢。要看物件嘛，爱伊呢？伊是虾米人？伊就是你的身体。所以呢，吼，咱爱预防，预防着疾病，守护着健康，这才是呢，一贴上盖好的药啊。唔是食西药，唔是艰苦看医生，消炎止疼，下一直煮，安尼叫做呢，吼，为着健康呢，对无？来，重复一解。健康上界大的敌人，不是疾病本身，是因为你无咧吼爱着你的身体，爱好好听你的身体，甲你发出着信号， 看你的身体安怎跟你讲，尊重你身体的需求。啊，这样法度呢，预防着疾病，守护着健康，这是一个大贴药。这是一个大贴药，啊，这个大贴药来自着对，来自着你的决定。你是要艰苦才来看医生吃药啊注射，啊是呢吼，咱要治未病治病，先改预防开坑，吼、哦。所以讲呢，买好买倒是咱家己决定。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是牛病无人替咱病，安尼的决定，吼、哦，决定着未来后半世人，你的人生是安怎过？你是要哀哀叫过，还是要吼嘴笑目笑，卡夹手夹用心命来过，对不对？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

0: 谢谢，来，等下这部肯定哈，咱刷卡完刷，刷卡完刷哈，啊，等下加卡回通，身体正系健康，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下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
1: 我就我迄个吼，我在你报告了吼。我三个月嘞吼，拢袂紧袂动啦。
0: 哦，三个月袂紧袂动。
1: 因为按照嘞，八月吼去电疗啦，啊去伤着神经啦，啊袂行啦，啊坐立不安啦，
0: 是
1: 坐立不安啦，啊关于痛苦万分就对啦，
0: 好是
1: 拢伫床顶啦，啊落尾。电台听到你的迄款迄啰海王精啦，
0: 是
1: 啊，咱买来食啦。我早起落去伫二楼吼，行看卖啊啦，有行头就一百公尺啊啦。
0: 哇，叫
1: 你行一百公尺，我仲欢喜个。
0: 本来吼未行坐立难安吼，啊寸步难行，即马食食会当行一百公尺啊。
1: 因为我有迄款迄啰骨质受伤啦，有个腰酸背痛啦，
0: 是
1: 啊，落尾吼，大家个这这个关于神经啦，拢未行就对啦，坐立不安啦，痛苦万分就对啦，
0: 是是，
1: 啊，食你个关于咯，
0: 海王精，
1: 海王精啦，你个海王精唔是咧吹牛的啦，唔是咧臭蛋的啦，
0: 是是，
1: 哦，我对你足感恩的啦，
0: 好，谢谢谢谢，
1: 足感恩的啦。
0: 来，这样啊，产品服务哈，你讲哦，你安尼进前咧买拢食七八行，对不对？你即马接受到咧，咱彩针海王精清通哈，你咧食的感受是安怎？
2: 我是迄、那个开阵拢较袂惊啊，啊阵是较会啦，有力啦，
0: 好、较有力啦。啊你进前七八行咧食，拢无感受遮深的
2: 滴。啊，七八行，七八种咧。
0: 啊，咱这两行就会当拍，迄个拍败掉你去七八种啊，对不对？啊，即马食食的吼，较会行啦，吼。我听
2: 就是食了较起头一只吼。你食食那个你也看吼。哎呀，真你行到咸个想来个继续食。
0: 对，嘿，未使放啊，未使人，一定吼爱对一世人哦，好不？
3: 因为清通我给你买有无？迄个完全拢无味啊，色彩是那个好像是那个，人讲很清透，足水诶。啊，结果我去有一个迄个人讲，他是有牌的，有名很有名的那个卖、
0: 大厂牌诶。
3: 对对对对对对。结果我买当只拍开，虾啊味、臭臭味，有够当个无头就是乌豆，那像迄种地瓜色，有够乌豆。我规个拢唔敢食。啊，那你也个。食开拢无味，啊，佫有够水，所以吼、我会惊啊。我那囡仔你唔食看卖，我讲我唔随拍开，想迄虾啊，人讲歹去的，
0: 后去啊，迄安尼啦吼。
3: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讲吼，真正平平差一落，伊嘛是一千几块啊，啊，伊嘛是差不多啊。
0: 哎呀，咱只钱出头块呢，
3: 嘿。啊。所以我讲吼，
0: 白食一定爱找彩珍的，对不？
3: 对。啊，所以讲物件，真正你讲的吼，无比较，无迄落，真正拢，咱拢嘛想讲啊，方便过好来呀，哦，啊，这嘛是有名的大卖场啊，哦，
0: 是。
3: 结果我讲，伊嘛是写进口的。啊，所以我讲，即摆对我拢固定拢买你的，我拢唔敢去乌白买
0: 啊。对对对，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
3: 哈。
0: 好，我会记恁朋友遐甲你讲啦，讲吼，慧玲，你白买吼，买迄个磷虾油，无你客吼，成分拢一模一样，因为你来买这就好啊。结果你一个拍开，食落物件无同款就无同款，外口写拢一模一样，对不对？
3: 对，因为我有改比对你的成分跟伊的成分，完全拢总共款，结果是开开，结果会味真正甲你的差有够多。
0: 对哈，产品好的甲歹，恁比较的货比三家不吃亏啦哈。
3: 对，
0: 好，谢谢慧琳，好，谢谢，感谢。谢谢，来上届顶级的哈啊，青通有海洋的鲜味，啊无臭车亏，超灵芝的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买爱买到上届关的关卡的哦，磷虾油青通以及着二十味的 嗨，王晶，阿伯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公格，谢谢。喂，嘿，哎呀，好，来，好啊，拨线去啊，好，好，谢谢，感谢。老师的财政做服务，咱电话阁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狗，咱这呢长辈时代，咱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电话甲吵的，吼，电话甲吵的，啊吵好着，啊卡好着，有人讲，哎呦，财政我个卡安尼吼，拢无人接呢，有啦，咱的电话拢有人接，一天24小时，一定拢有人接，啊，有当时呢吼，咱嘛是拢热线，咱。这个助理啦，还是讲嘞吼，咱其他吼值班的人员，那较慢接的，你就是拨线搁订卡，拨线搁订卡，一定有人接。你那卡无人接，唔是嘞吼，没有人接，是大家拢在忙线中。嘉哥嘞回拨吼，嘉哥回拨等来哟，0800-77-66-99哈。未开着冤枉钱，巴肚唔免当作药毒，唔免像阮都食大哥。哎呦，我拢食七八项呢，吼、哦，过去食七八项呢，爱开吼、七八项就是爱有呢吼，八项诶。

0: 谢谢，感谢0800-77-66-99哈，食人一口，阿敬人一刀，嘿，唔对，人吼，就是爱有感恩的心呐，吼，爱有感恩的心。凡事哈，无论讲咱岛的是大人啦，吼，咱的兄弟姊妹啦，包括着呢，吼，咱的工作场所周遭的吼，这些人呢，吼，拢爱有感恩，吼，感恩的心。好，都只呢，吼，刷卡，吼，刷卡啊，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变静满哈，啊，免乎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哈，对只啊，咱刷卡讲啊，你才真打这两行啊，哦，这两行就轰动哈，轰动国内外哈，走国际线呀。啊，就安尼下下叫，下下叫哈，啊，就呢吼，安尼请假也袂掉安尼，哦，真正有好的食两行开，也无好的食食几千趟，啊，唔好客气，都破掉别人的腰刀。你吃到你就知道，你吃到你就知道，不吃到呢，还没吃到你不知道，像我们刚才、那个你你好，你伊就是安尼吼，有那买足济啊啊！这一届呢吼，咱办烟火，他刚好搭上我们放烟火这班的车，哎，就讲呢吼，枪毙就足济吼，啊，就当家呢吼，又加这个昨天吼，昨天收到吼，伊就加只，哇靠，嘿安尼吼，得欢迎接近的啦，我就讲啦。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这呢吼，真正安那断你就断袂来，因为呢你有吃到，伊的产品甲你做反应，咧甲你做调整，你家己感受会到啦。唔是用我讲的，阿嘛唔是用听的。你的身体，你的数据会当证实到一切。所以呢吼，唔好咧吼，看才真的介绍两行，人咧讲的啊，草啊鸡也几多人啦、啊，吼、哦，哎、欸，真正你食到，别人也食好，你就食好，啊，你若食到，你就知影，是安那吼，这样啊穿，是安那大家安尼吼，这样啊娱乐，吼啊，生命见证，哎，这样啊在做嘴脑功德，你看每一个人拢出足着欢喜心呢。出租就讲哦啊，我安尼艰苦，安尼吼以前食足多啊，我拢钱开足多啊，我即马呢吼食着财政介绍的这吼、個，咱咧播出咧，全国的人拢听会到吼，咱做一个嘴软功德，唔盲讲咧出着好子孙，啊食老老好稳，啊这达到着双赢，恁赚功德，财政赚业绩，因为我是一份的工课，啊我爱做功德无，我爱呀。但是呢吼，我是做滴白种，啊若关系着产品吼，恁是功德赚较济，啊我吼赚业绩，因为啦一份工课，一份吼诶职业生命，爱靠大家斗小报斗功德。好，0800-77-66-99，来，咱来个继续，吼，今仔日财政甲咱准备的资料，中医，吼，中医，伊就咧讲啊，吼，人啊，体重伊话称人重精气神啊，你看吼，附子纯，吼，伊就是安那登基，吼，身体来累积来失衡，中医伊哩有哩有咧讲，阴阳那失衡。万病生，尤其是呢吼急性吼的肺癌，数人呢措手不及呢。你看，才去巴厘岛算顿啊，尔吼一个艰苦去，马上抽血检查，马上送去家护病房。所以呢吼，这种的吼，令人自动金啦。无论讲呢吼是伊的粉丝，唔是伊的粉丝，无论讲因厝内底的人，大家呢吼目前也阁无法度接受着这个事实，那有可能啦、啊？阳光男孩呢？以前吼啊、这个谁呀、啊？啊、胡瓜有无？胡瓜诶，什么啊？百战百胜啊，是啥？伊是做魔王啊！做魔王就是讲你的运动细胞。啊！你的身体状况，你的机能，拢总是爱做好，不必安那做魔王。你要看一个这么年轻，啊，身体这样好，吼、哦，迄个急性的白血病，吼、哦，杀到措手不及。急性的白血病呢，吼、哦，并不是感染，嘛，不是一种传染病，这个不感染也不传染，但呢，吼、哦，更加是一场呢发生的身体内部，你的造血系统失控啦。就是失控啦， 该当吼油门油落未顺呐，该当冻皮也冻未掉啦，说来三省诶。喂，彩珍你好，
1: 阿东姐，
0: 哎呦，
1: 我东小姐啦，
0: 好、哦，你好。
1: 你我今嘛搞完咧就去哦，嘿，如果叫我亏，我讲我无爱。
0: 哦，啊，你拄只刷卡甲我讲吼，我讲，
1: 啊，就直接登记啊。
0: 嘿，啊，亏倒过吼，足济人啊。医生哦，恁有时啊呐，财政唔是讲叫恁吼，卖去亏倒。有当时啊吼，亏倒人讲好运的就时间，歹运的就翻啊飞机。足济人像你安尼，亏倒了嘞吼。啊、失败，医生讲要开第二间，啊，但是吼，咱拢无阿多讲咧，有个人拢哎呦，啊，在我讲，这就是咧财政咧讲的，卖药如卖得，食药可上上，有个人咧食食讲，哎呦，啊，我开食较久啊，搁牙开对牙吼，搁咧艰苦，啊，伫咧问啊，吼，哎呦，啊，我开食食即站咧吼，甲先咧拄头啊食安怎，啊，即马食，伊也有一个修复，也有一个调整期，啊，你医生开刀是安尼，你开刀一间无舒适，伊就搁建议你开两间。两间阁开了，阁无舒适，伊就阁建议你开第三间。啊，迄咱拢无多入去
1: 啊。啊，起码阁甲我讲啊，你个仔，你去做物件去，阁讲叫我做物件做两三个月，两那个四五个月。
0: 嗯。
1: 结果也无较抓啦。
0: 嗯。
1: 嘛是安尼，两支脚拢会过过，我拢无多惊咯。啊，起码拢我前护士阁兼大药铺咧，你知无？
0: 哦，安尼吼。
1: 足艰苦啊咧。
0: 哎，就是咱。
1: 我一百块药铺啊，打一包拢一百块咧。
0: 哎，足香咧。
1: 我都搞卖咧。
0: 嗯。
1: 我最多搞卖讲，啊，你药铺免钱，你买你打，讲叫你袂使打药铺，你拢去打。
0: 啊。
1: 啊，叫你买前护士，你阁会轻。我讲啊，无前护士，我就无多惊咯。
0: 嗯。
1: 咩？
0: 嗯、
1: 我即马讲起要一条筋来咧磨，咧小我擦一下，佮食恁的药啊，咧即马擦一下哦，蛮照面。
0: 哦，安尼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吼，啊，像咱住伫高雄基山美和吼，伊是爆裂性骨折，伊进前啊吼，伊食产品伊嘛是避开吼，做喙软功德安尼好用，伊讲咧吼，开刀就是安尼啦吼，医生叫你签落，你若开了成功吼，就是好运啦，啊那咧吼，开了无成功咧吼，你偏也懵的啦，医生无甲你挂保证啦，伊嘛是迄医生讲叫你着做复健，做复健，做复健。啊，都无进店呐，系呀，
1: 无进店呐。
0: 嗯，
1: 啊，即摆讲叫我去开店，结果我无爱啊。
0: 嗯，
1: 十几万我搁开，我都无彩钱个。
0: 不要紧啊，啊你
1: 开到失败啊，搁伫阮那仓库里底开，搞开啊失败，搁叫我搁开，我唔嘛。
0: 不要啊，你即摆吼就是安尼，咱无爱开刀呢吼，啊，这两项二十味的零食油，你着轻轻啊食。啊，你呢吼都是啊、这个吼后边吼你的。这个走路像你讲的吼，护膝挂嘞吼，家己保护，安尼是袂歹。啊，但是吼，我甲咱讲，就是讲迄种你讲的吼，得磨的遐啊吼，嘛袂使想，嘛袂使讲讲名。我因为我不爱批评别人，你着咧磨咧打遐嘞吼，嘛袂使变成依赖。因为遐打嘞磨嘞吼，会刺激着咱的门根腔。啊，遐内底吼，安尼你就是嘞吼，就是建议你啦，热敷啦，吼啊有哪爱加减。嘛行行，咱的筋吼，咱的筋络只会软软安尼，啊，这两项你就继续个食安尼。
1: 啊，
0: 你
1: 话行路，我小可摆脚摆脚，我真拢搞袂啊。
0: 哎呀，啊摆脚摆脚，就是咱人吼会较袂爱行，啊，你一定爱行。
1: 因为我无结案吼，啊，只嘛开搞开了无好势，只嘛拢个做失败种型的。
0: 嗯。
1: 我咧足艰苦，行路我摆脚摆脚，啊，了拢个跌倒嘞。
0: 哦，安尼哦，啊，你也乖啊，也乖啊。
1: 我无摇过啊，
0: 啊无你即马吼，会跌倒做危险。
1: 爬楼梯吼，弄啊在里底滑楼梯，
0: 迄是袂要紧。啊你若行爬楼吼，来我你听我讲，咱爬楼梯吼，佮有扶手通啊摇点着。哦，啊！你即卖像你讲诶，你这已经开刀了吼，足失败啊！你讲走路会跌倒，我甲你建议也一个乖啊，因为跌倒吼，代志若无代志就无代志，有当时跌倒代志会变足大条诶。
1: 因为我八一届吼，跌倒了后伫三楼安尼讲，伫地面啦，擦擦一坑一大坑。
0: 啊对哇，啊所以
1: 十五点咧。
0: 啊所以我甲你讲啊，吼，咱着乖啊，甲压一下，啊你若爬楼梯吼，迄个扶手你要扭一下，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彩珍哦，
0: 嘿，
2: 我问你，
0: 好。
2: 我这无安那，我手术腰拢变袂行，脚拢无腰拢无力。
0: 迄不是无安怎？恁迄拢是退化， 无安怎吼，未总啊啊艰苦，一定是有安怎才会艰苦。
2: 唔是啊，我爱出出腰啦。
0: 哦，出。
2: 啊，就出出这腰拢无得人徛，徛袂掉啦。
0: 好、哦，安尼你有那个，搁是一个开刀失败的案例啊啦。
2: 有。哦。我目睭落较歹啦，啊，血压小可悬悬安尼尔。
0: 哦，安尼就足严重啊，搁安尼尔。
2: 无啥物病啦。
0: 哎、欸，安尼，我讲一行啊，一行拢说出来呀。
2: 嗯。
0: 哎、欸，啊，你就真。这两项安尼轻轻啊，甲食
2: 啊。啊，要食啥较好啊？
0: 啊，要食20味的加虾仔油啊。来，我改转线卡，唔要挂哦哈，唔要挂，我改转线卡。

谢谢的齁、哦、感谢八卦山卡是晚山齁、哦、有咱的新同学有咱的老朋友欢迎新同学来加入齁、哦、啊嘛感谢咱家的齁啊学姐学长大家拢愿意齁、哦、啊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啊这样法度呢甲这样好的产品齁、哦、大家齐力做伙出来改推广出来齁、哦、真的可以呢啊救人改善到呢咱身躯齁无论讲呢已经发生的无论讲呢齁咱未来就不用的通通很好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哇来齁、哦、今天呢电话特别特别的多齁、哦、啊所以呢有呢齁足多啊，拢无讲到哈。后来今仔日来吼啊，讲个讲较少个比较紧。啊，甲你吼健康诶资讯，甲咱你吼给讲寡哈，多说一点。伫中医个观点来个来讲吼，疾病诶形成往往毋是一天所来造成诶，这拢是咧长期失衡诶结果。黄帝内经内底有讲，上讲治未病，不治不治。医病，人讲真药医假病啊，迄落啥啊，真病无药医哈。所以呢，真真假假，你如果到那时候，你个用哦，你存这个啊附子存去到遐哦，医生安尼检查落，你也看没有几个小时呢就没了。所以呢，吼、哦、中医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就是呢吼上介好个。的治疗就是还没发生的毛病，这就是跟咱今嘛现代的医学，跟咱的营养学讲的同款，吼，就是预防胜于治疗，保养保健。为什么今嘛保健食品这么多？这就是呢，吼，按中医的观点，吼来做的。好，这个呢，吼，上讲治未病，不治不治医病，意思就是讲呢，吼，上介高明的医家，重视的是预防。不是等到疾病发生了后才开始做治疗，因为咱的身体长期你的精气神你的气血得耗损，你的脏器的机能会失掉，各种健康的问题一项一项一项一项一就说出来。中医内底吼，就讲啊，脾胃气生化之源，心为先天之本，所以呢吼，你看为什么人讲呢齁，真的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啦。这个二十米的加到林下有在吃，为什么大家说哎呦够神奇的，来对寒风寒风所见的就是呢齁，肝经神经脾经，所以呢齁你也看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拢总在里面，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心为先天之本，如果一个人长期三顿无定时，经常乌白食，熬夜加班，情绪压力伤过大，你的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受损，那来影响的就是你的气血生成。那长期嘞，那有这种嘞吼啊，压力大啦吼，睡眠无好，这会去伤到咱的神经，伤到神经会降低咱人体修复的能力。唔是讲吼，咱的外伤，外伤吼，就是讲啊，你去切掉啦、弄掉啦，吼啊，意外伤害伊的修复能力呢，包括着咱的细胞，细胞也会受损啊，细胞的修复能力就无好啊。财政都只有甲咱讲困吼，你呐作息正常困呢，你困的时阵十一点之前来困，细胞还原修复就好。当于咱的气血，那渐渐亏虚。正气、正气、阳气不足，身体对着外来的环境，包括着咱内在内部有常的变化，调节能力就下降。尤其特地着大家注意，足侪重大的疾病初期，拢总无任何的感觉，嘛未痛，嘛未艰苦，相对的。加着呢吼，骨头长期骨头酸痛，胃肠食了吼，大细肠落下，巴肚痛。其实呢，血液系统往往你那是呢，长期人天天神神，气血无好，面色气色无好，体力下降，啊，容易乌青，
你要小小看这不痛不痒的，等到这呢哈，那严重的时阵，就是呢哈，佫较严重，像这个附子唇感款哦，啊，佮你拍戏呢，要佮去巴厘岛佚佗呢，回来呢，哦，就这样子。在人生裡面畫下句點就再見姨媽死了，所以呢為什麼財政都會跟我們說，你如果在吃到20味的磷虾油，我如果聽到說啊，我在吃保養，我就沒有安怎有在吃，我真的在節目裡面你看不到，我在做節目我都大頭沒拿開，這樣讚讚讚讚讚，真的我們要愛的推廣的就是這樣，以防先過就治療啊，已經有的問題我們就漸漸漸漸跟我們做調整做修復，這樣子懂嗎？0800-77-66-99 0800-77-66-99来录节目了后，要注文点讲的电话，阁继续卡。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永晶、青通、何腾桃赞助提供。录节目了后，要点讲的电话继续卡，再见，拜拜。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声人甲我比吼，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啥人敢甲伊比？这个赵乐通呢，变成吼上千万的好野人哦，但是呢，伊煞继续吼兼职开 Uber 吼，爱个加散满贵机会啊，是安怎？好，你也看。通常拿有丢钱哦，来开啊喏，来啉啊喏，有无吼？钱呐，赚够手吼，啊，就食，就食酒，食薰配烧酒吼，啊，就安尼开三开吼。这是外国，外国一个查某囡仔吼，因为伊即阵嘛伫即个网络顶管吼，分享伊自身的经历啦吼，好引起大量的网友吼咧讨论，伊就咧讲哦，伊家己成长的即个经济吼。是一个无介好的家庭啦，伊讲自细汉甲大汉，时常为着生活开销，吼啊甲孝单啊咧烦恼啦，所以因此吼，伊着这個大乐透了后，伊赶快无甲任何人吼讲这个秘密咯，吼安尼哦嘿，伊讲哦，为着卖互厝里的人怀疑，哎呦，啊你这阵啊哪拢食较好，哦。哎，啊！你即阵啊，那无较认真咧做工课，我你即阵啊，像迄无啥共的哦，会买名牌哦，我靠钱买名牌，所以这查某囡啊，伊为着买好厝里的人吼起疑心，伊家己等等吼开始更加认真拍拼做工课，而且哦，伊个主动吼增加班次，伊在塞乌伯啊，安尼，好也收入嘛增加。看起来那像是来自啊，伊辛勤做认真拍拼咧做工课，而不是哦，即个意外之财。所以讲哦，所有人拢以为我的生活变好啊，是因为我变较更加认真拍拼做工课。即个查某囡仔目前吼，一个月差不多赚9万的台票，或者外国囡仔吼，赚差不多台票9万。那么除了吼，伊的正当头路以外，伊赶快哦兼职担任 Uber 的司机，所以讲哦，伊着这钱了后，伊的生活其实无偌大的改变，甚至连洗发精哦、洗头毛的哦，伊拢是上介绍的商店买的呢。尽管如此哦，伊也开始默默哦改善厝里的人的生活。安那讲，伊着先替厝里的人吼，佮伊家己买一台轿车。而且哦，1600，超3万的美金的车款哦。那么因为哦，厝里的人唔知伊得奖啊，佮烦恼伊未来哦负担哦，即个吼高额的贷款啊，佮烦恼伊呢。但伊把悄悄哦来协助哦，倒立厝里的人哦，会帮即个啊出租哦，啊佮日常哦哦即生活开销哦安尼。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吼，再开销安尼，希望当减轻了厝里的人吼的经济压力。啊，讲到伊未来计划吼，伊讲希望会当替厝里的人吼买一间较舒适的厝，啊，无就带厝里的人哦来旅游来佚佗。伊更加希望伊的妈妈会当提早退休，唔免阁为吼安尼三顿咧烦恼。伊讲哦，我希望我吼会当离开政府哦补助，而这住宅会当过得吼较稳定、较舒适的生活。伊讲，我希望能够吼离开政府补助的住宅呀。哎呀，啊，不过尽管伊拥有遮济钱哦，伊嘛咧讲吼，伊讲伊家己对金钱的管理吼，其实无足济概念呐。哦，都通常都是。一直要有钱，啊！但你有钱，你唔知咩啊用呢？嘿啊，我好个人爱学习呢，要过好个人生活，你爱学习，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像好，你才食钱，你也想啊，好来食较好尔，来个开开尔，唔是哦，没有。所以讲哦，伊虽然对这个金钱的观念嘛，吼，管理无足大的概念啊，嘛唔知未来吼爱学习吼，更加妥当来学投资啊，来规划伊资产啊。那么至于伊先呐，一直拢无爱甲厝里的人承认讲伊得奖的消息的，伊就讲吼，因为
这个原因就是厝里的人的消费习惯有关系啦。伊讲吼，因为阮家的人长期吼，拢欠缺理财的观念，市场是网络吼，啊冲动买物件，甚至短短几礼拜，都甲开了了，开伊一个月的薪水拢甲开了了，用厝里的人啊。所以讲，伊知因的惯，伊的惯用，我人知影，因连吃喝玩乐开开去，哇，安尼等到无好处。人拢黑姑袂轮你啥物啊？人伊轮掉，看偌厉害。哦，伊讲啊，我做爱我厝里的人，但是阮的厝吼，无人真正会晓管理吼钱财啦，尤其这大条的钱。所以伊认为哦，伊若要甲厝里人讲这真相进程，厝里规家伙啊，无定着更加需要先建立吼基础的这财务的观念。啊，若无这条钱这大条吼。等到可能带来更加侪问题，哎呀，足侪人就钓迄几啊亿、几啊亿吼，到尾啊拢死去，啊无食毒，拢无好。因咧后尾讲啊，早啊早，我卖钓这条鱼，我咧平安过日子倒，啊你都别理财，摕着就三开一开啊吼，吼，突然一个一段时间一单两单，甲几啊亿开了去。我即种的新闻介侪呢，对不对吼？所以这昨天一讲吼，伊家己其实已经持续吼买这菜馆吼三年啊呢。欸，咱台湾嘛有人包牌，包安尼安尼安尼安尼足久足久吼，系啊吼，吼安尼唔就对无吼，吼，系哦。伊讲已经买菜馆的惯习三年啊，伊讲过去拢一直认为吼，乐透哎呦，买乐透只是一个有够戆的投资的行为啦，所以伊因此吼，拢无甲厝人，嘛无甲外人讲，伊家己有咧买菜馆的习惯哦。因为过去伊感觉买乐透是做戆的代志啊，做戆投资我唔好讲，我讲讲，等下人嘛笑我戆啊，系安尼啊，所以伊就拢无讲啊。哎，伊个倒想倒来吼，讲应该我吼，甚至感觉家己买菜就是做歹势、做见笑的代志，哪像这戆人家咧做戆代志安尼呢？都即便啊吼，伊到尾啊长期买做行为得大奖啊，甲现主席伊搞完我就完全接受这个事实啊。伊表示讲哦，我钓鱼时阵吼，迄真正非常惊，迄足惊呢。好嘢，这惊啥？哈侪钱我会惊呢。迄两个一个银块，两个银块，三个银块啊，四个银块啊，五个银块啊，六个银块啊，七个银块，剩下目睭起的两回呢。那有遮侪银块啊？嘿咩？我遮侪银块啊！哎呀，都是安尼唔讲啊。所以讲伊怎回呢？伊会惊咧，伊足惊。伊讲哦，因为我中奖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害怕，用个很主席金毛，我拢唔知要安那来处理这条钱，爱个坑的得，你是人来哦，你要跟人家坑的得，到达来你就别要处理啥，对不对？嘿呀，伊讲我因为伊从来无甲任何人讲啦，所以因此一点呢有一种吼无准真实的感觉啊，这是真还是假安尼的，甚至个怀疑这一切敢真正发生过安尼吼，嘿呀。阿姨就是伫网络安尼破文了，迅速引发热议，引起到2300个人哦，咧甲伊留言呢。有足侪网友几乎哦一致建议伊，唔管如何拢卖公开家己得奖、得乐透的事实。阿宝网友改讲，含恁老母拢唔好讲哦，因为应当我别开钱哦。阿宝人家警告吼，这是你的钱，想要帮助啥物人拢会使。但是唔通让别人知影，一旦消息来传出去，你就永远不得安宁啦！哦，一直把钱开了了为止啊！哟，另外有一个网友嘛讲吼，先确保2076年50年啊！吼，即马二对不对哦？50年哦，你已经做好准备啊！你家来决定，敢要去帮助别人，啊，若无更加侪在乎，冇可能吼，足紧就开完去啊！啊！把做一人认为面对了这突如其来巨额一这灾祸吼，保持低调吼，甲审慎规划，要定的就是上界明智的选择。哦，听从你感觉嘞，对啊，感觉啊，就是安尼。好奖啦，嘿啦，这个吼头奖啦要来吼，你挡都挡不住呢。因为吼，这个美国一个60多岁的妇女人，啊，伊本来嘛是无啥咧买乐透的，啊，都啊无幸幸啊，甲买一个啊，欸怎钓7000万啊？哇，钓比大大个济嘞，你唔知？好无奈，这个美国吼，密西根州的沙勒沃伊郡吼，66岁妇女人，伊即阵嘛吼，凶凶怎想着买，啊，伊本来就无咧买菜梗，
向上想要买，吼、哦、要买买这终身百万富翁的这彩券，落尾伊他了爆走220万的美金，折合台币哦6958万要7000万，吼、哦、有够富呢哦，嘿呀、啊，吼、哦、啊，这个妇女人伊讲哦，这种的彩券哦，伊推出了后，伊家己就断断续续吼、哦、要来试一下手气啦。啊，这几年来吼，伊就出门都要去外县市，伊突然讲，哎、欸，啊，无来买一张，伊去外县市哦，哦，伊在熊熊熊，啊，无来个买一张啊彩券，伊到伫去前往哦，距离上界近哦，诶，连锁超商，伊在去买一张啊，安尼，啊，伊咧回忆讲，隔两天伊去扫这彩券的时阵，这个荧幕跳出来讯息，哦，要爱伊个彩券中心联络啦，原本伊个以为是机械判去。但是一登到车顶了后，伊看到这个密州彩券的官网，伊才惊觉，这个终身百万富翁啊，有一张头奖啊，就开在伊去的这个所在曼塞洛纳哦卖出去安尼，所以才惊觉，就是伊家己买一张安尼啊，哦，伊就笑笑讲哦，比大家昨天较济，大家昨天2000几万呢，哎、啊，伊这6000-7000万呢，哦安尼喂，伊足欢喜当下哦。就是车顶一跳个，一跳个，一跳个安尼啊！哦，终身百万富翁，而且头奖，你这个看哦，我一下做怀疑哦。嗯，不过伊决定啊啦，采取一次性哦，甲领起来哦，一次性领起来哦，拢总共摕220万的美，而且美金，嗯，一次性领，有当把是开了了去啊。好啦，啊，有钱就甲开啊，无咧吼，好不容易钓到这个彩梗吼，啊，那钓彩梗，你会甲，你会去开掉未？你还想好啊？你听着，你还想好、哦？你还想讲吼、哦？我那拥有有钱哦，有偌济钱哦？你要安那过日子吼？哦，诶、哦，咱只认真拍拼，不是特别要改善咱的生活日子嘛？都唔是吼、哦，系啦。那咱来听歌，啊，照当钓大头奖哈。来，咱来听，咱们唱歌唱《美好》。

0: 美好，好来，咱来个听黄康年博士吼，我来分享哦。Q 站呐，哦 ，Q 站的好处真哩多啦。
1: 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 站嘛。啊，银杏的冲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站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 站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好过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破掉安尼。
0: 好啊，啊你先来深诶先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加
0: 早就加，有够好，谢谢。祝你旺健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嘞，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食一袋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 的，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哎，足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啊好，伫边花，以前讲我阁无偌久个死啊嘞，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以前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尾啊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安改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讲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也放开，因为你的鼻涕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还没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未喘呢。
4: 啊，现在未讲话，我讲未喘，啊，个也未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又来住院。啊，我今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今年我几岁啊？好，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今年结婚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晓弄，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油一个头发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看下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的赞，有够好诶。真正好补食了，唔知啊，又唔通去食药啊。有影在心中泡泡菜哦，做明显就是安那，足够喘诶，足无力诶。啊，用你心中都无电啊，心中无电就无力啊，无力你一无电，你就无走叮当啊。就是安尼，你感觉哦，即阵嘛啦，加足够疲劳的吼，加足够疲劳亚身的啦，吼啊那加安尼，感觉讲足无力的，要出一个力的大心亏啦，啊要出一个力无在调啦，啊你心脏都无顶吊袂起来呀，然后你看大家讲声大声无，出大声，迄应该拢无力的啦，无顶尔，我你也相信，唔是讲大物件都食西药，西药有哪无顶啊？啊有顶啊，顶有顶才会起崩啊。心脏若无电，咩叫心电图？对不对？心脏若无电，无需要电线，你要装电池。对哇，对啊，迄就是电嘛。哦，啊，咱即卖人因为熬夜，哦，去损伤着这 Q 弹哦，无吸收，无用，无伊咧消耗愈紧。囡仔暗时唔困啊，少年仔安尼拍眠、拍伊拍电动啊，迄个消耗磨损哦 Q 弹。啊，咱二十几岁过开始就无啊，啊，你搁暗时唔困，所以。做上重的，啊！做上重，你无补充，你就足紧老，你足紧艰苦，足紧无力的。哦，你个心脏无力现象，你就足早就起来安尼，无电、无力，哦，啊，未堪去行，啊，足忝的，啊，足熬喘的，啊，足明显的，啊，就是安尼。哦 ，Q 天脑咧食银杏甲加咧，吼、哦，就像咧大姐讲的，好无？啊，无灵芝定，啊，食我定讲灵芝定，啊，食因为啊，灵芝哦，清热清火，体内做环保。哦，灵芝你脑咧食吼，咱的血路循环吼，会较清。火较袂高，较袂落。火若即波高较落的话吼，你心中咧拍，你都无电啊！你要拍个路拍袂出，爱做食他个啊，因变高啊， 都个要拍拍拍，啊，所以愈食力愈艰苦，吼、哦，所以 Q 蛋爱食好滴，哦 ，Q 蛋伊是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上解好，啊，那心脏问题第一要义，去予医生检查，这一定爱。哦，那医生检查讲无安那嘞，个充电充看买啊嘞，讲对不对？哦，足济吧，讲哦，好加在医生讲无安那，啊那我拢随开刀啊，对不对？就随开刀啊，开刀然后医生开啊，即卖医疗才先进着，吼、哦、啊！但是会记，有人唔是食药会食易食，是你无电，无电欠电，都爱充电，电啊充啊爸爸好，车辆话好，勇敢干吼，无饲你唔知影。对心开始，心脏开始充电充饱，你才知好，应该真啊加冤枉的啦，灌哈侪油头啊啦，食哈侪西药啦，结果咧食这种、個、哦轻松减快活啦吼，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啊，祝大家勇敢喂，好来谢谢，我阿那要找乌娘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选择你。

人应该讲啊，红星牡丹免烧满，脚步先打出来看对嘛？迄那小星吼，啊个小段，迄手臂的曲线拢无同款对，免烧满。你做星哦，还是你做段哦？脚步先打出来看吼，迄那。你记得要对去食吼，爱养排家指导啦。要做蛋，爱养点胭脂啦，吼吼。做蛋就爱点脂，吼，养点养点点胭脂呀，吼吼。啊那要做对去食嘞，你等下要倒把改子啊，倒排家子啦，吼。嘿，人讲对高哦，过了高对高招，对了低对低杯，安尼对不对吼？嘿啦吼，这首歌叫做《选择你》，但是这个。今天你人这个哦，这个新闻哦，迄国道其实吼、哦，这个影片即阵啊，我看足侪种的哦。你哦无应该死，狗啊猫啊拢会救你。啊那这件是这个大起的国道三号吼、哦，咱讲南二哥啦，吼、哦、啊去咧拖吊啦，伊咧拖吊就搭一车嘛，一来。

十岁八十爱该愈来山，这么来山只，啊，定叫家你请，家你爸，家你请你看，啊，你拢未感觉怪怪，迄一点啊常识都无，后头了开中山，有人来要家掠，全部掠，有通掠车。我上车了，咱两台并排底下，啊，唔紧唔后，两台该并排底下呢，啊，拢开无一百，开无百一个，或者开车这都袂使，吼，真正你开车路上路也唔是你个啊，对唔对？迄是大家的，大家公用的，你袂当因为你占线，无知识，安尼当占线安尼袂使吼。啊，这拖掉这啊，哦，这拖掉这本来会惊弄死，歌手就是啊，有诶歌手大浪两台小金。两个怎啊骑车甲车一中？哦，你看你的车，你甲弄后边，你我弄头前，看完了后边，搁在第三台弄的，怎啊两个把变半去？因两个都骑车甲车一中啊，啊后边再搁钱来，搁百外速度钱来，速嘞，还袂死。而这种代志，恁拢捌听过无？是对啊。啊，即马即件白事啊，伊要拖掉吼内线的车，啊伊后边放三角锥，因咧讲甲弄着这个查某，可能伊车顶啊开了自动驾驶。你根本不看车停里啊，拢无动的怎弄呢？啊，好加在伊安那讲，好加在这个吊车这个、吊绳呐、啊，诶钢绳呐、啊，一个梗吼，诶绳啊，叫老呀。啊，伊怎行落来要去处理？不然伊是骑车后边哦。啊，伊怎迄个钢绳老？伊怎行出去？伊怎行出去？这内线、甲中线、这个交界，伊怎徛伫这个白线遮？伊怎要去扣？一万年啊，尔？一台一台车就对后边弄来啊！伊怎变第二个事故？啊，这吊车司机讲，迄个时阵多吼，这钢绳漏落来，伊怎落来处理？啊，若无咧，伊骑车尾到温死，对无？伊讲无死嘛，半条命，切落怎断一半？哦，够恐怖！哦，迄种开了自动驾驶，迄在做危险没危险？哦，啊，伊讲好加载吼，钢绳漏，伊怎落来？落来咧扣。啊！伊落咧扣，啊！一个是车顶哦，一个吊在车顶哦。啊！怎看弄来，怎面拢恶怪个？怎介伊离无三十公分？伊都在徛这内线、甲外线、甲中线、迄、那个白线，伊都徛，因为钢绳都漏底呀，伊都徛要甲扣起来。迄嘛做一件就是讲猫啊、甲猫车救人，猫啊、甲狗啊，迄狗啊本来坐，甲你坐伫遐，伊都向起，伊甲你骂，甲你骂，啊！你用脚脚啥？你用爬起来，好，迄顶完之后做对面，那砰一下都漏落来。好，迄种做环境个狗仔烂咧，猫啊嘛是，猫无大无只，嘛生气，好，咱伊个骂伊个骂，骂伊怎跳起来，伊怎就跳起瞬间，顶个面就砰下就倒落来，啊，可能因为听有声是啥物话吼，啊，咱无听呀，啊，因较敏感嘛吼，可能，哦，一救足济人个，啊，无一个徛伫吼，一个两个算情侣伫遐相骂，伫遐相骂，啊，拄即个妈妈拄对边行，啊，感冒流泪。啊！你昨下看，妈妈感冒了，伊怎来个倒扣？无啊，无咧小命倒扣。啊！伊查甫本来插歌足气哦，哦，看伊咧扣，伊怎行啦？伊怎行走？无一秒，顶完一个坎嘛，就个砰一下怎流落来？好，伊怎解流的烂嘞？讲竟然无只流的哦，倒去了啊！啊！一个妈妈伊坐咧，啊！伊拐啊流的，哦，拐啊流的，啊！伊脚都无爽快，要举拐啊！哦，啊！边吼，差不多走三脚步。一个少年啊，伊在平地，一个迄个边吼，伊伫遐咧看手机啊。伊讲少年嘞，干那毛你帮我甲拐啊捡起来。少年甲讲好，伊在顶面讲啊好，伊怎无叮当啊？奇怪，啊，这个阿妈想讲，阿他无叮当，伊个阿讲一改。哦，爱做少年无甲应，伊在迄个少年啊，我伫遐看手机啊。尾阿妈吼，恁娘我改起来，伊怎爬起来？伊个拐仔都拿本来平日伊啊，啊老伊，老伊他老偌远头前呢，伊都爬起来，头前嘛一箍足大箍，什么怎断落来？伊个囡仔无起来吼，囡仔少年仔甲捡个拐仔起来，伊就断掉啊。好，伊怎甲少年揽嘞？伊讲虽然你拢无做啥物，但是你救我一条命，有无？嘿啊！啊无迄、那个迄、那个狗仔吼，你看这实验主人，实验主人都伫遐吼，伫伊个走伊个听恁。你听恁咧在耍物件，啊！伊转迄只狗啊，足大只啊，转甲夹伊走，吼、哦！啊，甲倒头夹，啊，了一片门啊，转跌落来，哦，足济拢因为所以应该咱要分享过迄、那个，我足济故事无，一切拢是上会安排有无？一切拢是上会安排，
迄、那个故事无，迄、那个叫气的，叫皇帝甲关起来无？伊是皇帝身躯边哦，随身哦，诶护卫嘛。哦，啊有一摆伊无断，唔系是安那样？伊同人讲啊，这一切拢是最后阿安排。哦，伊足气的，啊伊一个，迄不就最近做甲关起来，伊就无对去拍啦。啊，转迄摆吼，迄皇帝去拍啦，去拍啦了后。啊！要诶，伊头第一摆是因皇帝介去拍啦，啊拍啦了，伊转捡一只虎，哦，甲夹着，啊夹着好，甲再有人机甲救起。伊在伊买金簪啊，断一支，买金簪啊，再断一目，安尼啊吼，断一目。啊，迄苦个因讲，哦，啊这一切拢是上个安排。啊，皇帝生气啊，我捡虎夹，即个你讲是上个安排，甲关起来。安尼啊，转有一届，伊就转变，伊就去关咧，哦，伊去关起来，啊转，伊转家己拍啦，伊介一个。伊个去拍啦！哦，你像我一摆去的啥？去瑞士吼，迄阵是比利时哦。迄暗是比利时啊，卢森堡住一暗。啊，因去饭店的边啊，你往行差不多500公尺。哦，伊是足大皇宫，迄个皇宫吼足大片的啥？应该因皇帝吼，哦，因遐的迄个皇家吼、哦，皇室要来拍啦的所在呢。嘿，足大片的，迄拢是要互人拍啦的所在，吼、哦，足大片。我就像样，就因最爱拍啦，就过去拍啦。啊，伊拍啦，先抓去哦，迄个食人族啊，吼，掠要甲掠来祭天啊。有诶，用啊，系啊，看要安怎吼，看要安怎安尼吼，安尼。啊，尾啊，怎甲掠甲绑个，甲绑个本来要甲处理，人家发现讲啊，未使，这个人未上台。唔是怎一直，唔是因为是皇帝讲，啊，这个人无坐船，这个人买正在等一载，未使，无完美，未使，未当坐天，放伊走。伊放伊走了，就等下再改迄个绑匪，改迄个通地形，变迄个护卫，怎绑匪甲讲哦？吼，你讲的对啦，一切拢是上个安排啊！今日手无等一载，我今日无命回中原啊啦！迄、那个白哥讲哦。伊甲放出来，伊目睭甲见伊讲，一切拢是上个安排。我是安怎讲，你话关起来那上个安排，用今日我若无和你关起来吼，可能我聊我，对无？因为你手断一截啊，我无断啊。伊讲一切都是上个安排啊。伊讲对无？啊你今日你若是无甲我关起来吼，你一定带我去的啊。哦，伊是贴身护卫啊，你一定带我去的啊。哦，因为先该死的是我，所以伊讲一切拢是上个安排。哦。就是还不是讲吼，哟，一切拢是上帝安排啊！后来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哎，乱花，嗯，乱花。

0: 好安尼哦，
1: 无药房卖。哦，哦，我即马甲你买，你要安那？
0: 你观音遐无药房哦？
1: 无。
0: 哦，你进前
1: 你的物件。
0: 好，啊你进前我是用乌鸟呀，好安尼哦。
1: 乌鸟上，啊你甲上吼。

0: 啊，你辣椒佫不能食。好，啊，我写起了嘿。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我这妈妈做搞，大观音啦，大咱的汤观音吼。嘿啦，咱那像嘛，恁那如果吼无方便出门的话，无方便出门的，往了拢会搞。哦，恁来过来听听黄康永博士，我个人讲一解
2: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 10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哦，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2: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2: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1: 就足济，我就足济安
0: 尼。你啊，就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1: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后才提咧讲手哦，开始自食，安尼爱家己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即心脏足顺咧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1: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要死咧。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1: 哎呀，
3: 我食都好用哦，伊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嘞。
3: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去你妈，对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
3: 去明，
0: 还充个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3: 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无电钓袂行吼。
3: 雪莉来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3: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1: 你吼，大康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行啦。
1: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1: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1: 嘿嘿嘿，
0: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1: 嘿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1: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建议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筋啊，酸酸的，不能干做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建议吃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两点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
1: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啦、
0: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1: 哎，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的介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的介好用哦嘿。
1: 哦，
0: 啊，祝我你好诶，就是，哎，古早吼无 Q 电头食带性命，足艰苦诶。啊油啊是转油头一转一转，啊石油一食，你要食要冲啊。伊都欠电，你电动车无电，你甲加油倒啊！手机无电，甲充电倒啊！对不对？啊，即帮电动车无电，敢咁徛会行？徛袂行啊！电啊，充充咧，吼，算算叫，哈哈叫，就是安尼，啊，你查咧一模一样啊！真正是一模一样，因为咱都唔知啊，那个一加油一加油啊吼，那唔知啊，原来会当充电哦，无你问遐斗电池，你也要斗电池？你哪要斗电池？啊，医生都讲我无电啊！无电啊，吊袂起来电啊，伊啊，对啊，啊哪会无电？那着讲啊，咱的身体本来有电，即马都无电啊，无发电机啊，无发电厂啊。所以食 Q 电哦，佮着咱心脏哦，佮加一阵发电厂啦。咱的细胞嘛爱 Q 电啦，心脏更加爱 Q 电啦。Q 电啊，你食油脂都对你好啦，油脂对你好，你唔知哦，吼、嗯，啊心脏无力啦，血拍袂到规身躯啊，逐天嘛无力。大家嘛咧头晕目暗，大家嘛咧咧袂咧唔袂哦，啊咧袂咧唔袂，咱咪要跳咧，咱咪唔跳咧，迄叫心率不整有够济。我常讲吼，心脏问题第一要去找医生做检查，吼、哦、啊有医生顺咧，咱较知安心啊到底是安怎，对唔对吼？啊，足侪人即摆听心率无，嗯，啊原来就是无电哦，好我定下当面惊吓咧，啊定就醒起来咧，好我定人啊足艰苦，就一口气又咩袂起，得啊直通通诶，对啊无电啊。啊！你免甲定听去，讲无定，你要去医生看。啊，找专科医生啊，你要走去外科呢，会大呢。你走心脏科诶，心脏要专门看心脏诶，有咧检查，计时头啊，计侪，因为伊专科，你要去检查者。伊若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明明我昨暝落甲袂困，啊，无安怎，啊，都无安那，会惊医生啊。啊，就表示真无啦。你若是有安怎，伊检查就知有安怎。 我心中都袂当开玩笑者吼。啊，所以讲你若讲伊若讲无安怎强伊哩，紧来充电，电充好吧，好好轻松快活，佮加赚足侪钱。吼，啊人人足享受诶，啊无家财万贯倒伫遐卖咧，唔咧你就发到伊，对不对？啊，都少年做过头呀，啊做过头袂晓买听啊，啊即马通话足侪啊。生活科技进步，但嘛咧进步，但你读家都咧进步啦。观念嘛正确啦，生命活了价值啦，吼。啊，咱只嘛一篇伊咧讲哦，养生啦、啊，养生嘛是有影呢，嘿，养生讲安尼嘛是有影。我来甲看一下，哎，吼，伊讲养生的这篇哦，好，哎，就对，好，来，你这里再来，来来，父母吼、哦，爸阿婆吼，爱奉养，吼，啊，那囝儿是者爱教养，啊，家己的身体咧爱保养。啊，咱的感情呢爱培养，咱的饮食习惯呢爱营养，哦，破病时阵呢爱调养，哦，啊，讲话呢爱有涵养，啊，做人呢爱有修养，哦，这么多个养哦，一四六八八个养送给你，哦，父母要奉养，子女要教养，身体要保养，感情要培养，饮食要营养，生病要调养，讲话要涵养，做人要修养。都是安尼咪讲吼。好啦，谢谢。啊，刚刚那要搞王娘来来，没搞电台庆功歌。啊，今晚那要询问王娘，要找王娘的吼，还是要找咱服务处，用电话电话，看咱这款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那对上面不了解不清楚的，还是要找乌鸟仔个对啊，找拢无人诶，拢啊卡咱一碗头，而且这番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吼，廿四小时是弄人听会，谢谢大家。后来这时阵，要来搞咱电台来个进阶广告哦，进广告。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继续啊，费玉清来给翻唱哈，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你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板凳火烧阿上啊吼，啊，过来吃板凳粥，吃吃碗公做代志，闪西风哦。啊，伊即马就想啊想，啊来吐巴啦，啊吐巴来个想啊想，啊来讲碰风啦，啊，讲啊伊会掠鬼啦，会行妖来毒魔来收惊啦，安尼吼，好好。啊，即马拄到即个庄阿头吼，梁东家，梁东家哦，因就迄在地好野人，好野人因兜有这老爷吼过用去。哦，了无偌久，厝里拢出现着鬼啊声，哦，拢咧闹鬼诶，安尼啦。啊，即马即梁东家着派个大汉后生，哦，来青莲寺来找这阿雄啊师傅啦。啊，这阿雄啊火烧呢吼，伊着我本来惊一条咧，讲哎呦啊，我是假啊讲俩，你搁真正来啊，我来样掠鬼啦。但伊尾啊想想诶吼，即、这个梁东家是好野人哦，嘿，我呐吼。啊！恁来个养养养养，有鬼无鬼菜，我都卡底我紧选就好啊！哎、欸，三无伊把一挂好处给我，想啊想都袂惊啦。前大傻后大是惊对兄袂溜去，安尼吼，得安尼故作吼，假吼足大买安尼吼，啊假足足庄严的安尼，啊得对梁东家因大汉后生吼，做位去啊吼，行来，有我伫咧吼，啥物妖魔鬼怪拢唔敢作怪安尼啦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个讲哦，为着要食饭啦，啊，竟然去咧，真拄着真正鬼无？敢是？啊，明明都无本事啊！啊，为着要骗吃骗喝啊，讲也掠鬼啊，对不对？那么像咱像你个实在啊，咱咱讲啊只，伊就是要去梁东家，是安那乌白母的啦。哟，啊，佫发现着闹鬼的真相呢。吼、哦，啊，本来就想讲哦，这个梁东家的大汉后生哦。哦，啊，就算好，两个都行行好，要行到梁家村的时阵，哦，啊，伊这个阿雄啊，回乡，伊就穿一双白叔叔哦，而且身袍啊，吼，啊腰哦，搁绑一个古奥古草的绳啊，尔啦，啊手提一个破个钵啦，啊一路上吼，好，搁大声甲这个吼梁东家的短后生分家鬼呢，吼，你敖样叫我来掠妖毒魔？迄顶摆哦，山卡啦，迄王家川啦，迄有狐狸精呢。哦，阿娘喂，迄半暝啊吼来偷掠鸡呢。迄嘛是我画鬼豆腐啊吼，了后狐狸精都唔敢过来啊呢。啊，够来，含在当兵的李家庄啦。迄囡仔不是都吼安尼都像咧卖拄好啦，下苦到卖分家啦。有当时哦，安尼土灵兼串青菜啦，我就去。看这个囡仔，他刚刚瑟瑟的瑟瑟，念只经文的经，念嘞念嘞念嘞，这个囡仔就好呀啦。吼、哦、啊，这个吼、哦、梁东家的这大后生，听了了吼，我性格啪啪啪啊，性格会食果啊啦。对这个阿雄啊，更加钦佩啦。等俺一路一直行，行来个梁东家的时阵呐、啊，当日头要落山啦，天渐渐要暗落来啦。啊，这个、梁东嘞吼，哎，早就伫门口咧等伊啊啦。迄一看到吼，这个阿雄啊，挥手搞，吼、哦，我较袂紧嘞，三脚做一步，镜头就甲迎接安尼啦。啊，对手啊，看到讲，哎呦，大叔啊，大叔啊，吼，我大爷啦，大叔哦，吼，大叔啊，大叔啊，吼、啊，哦，你总算来啊啦，你紧嘞啦，你紧来救阮兜啦，吼、哦。啊，这话就讲完了哦，迄、那个西边的山。哦，那边的山就传了，呜呜呜呜，干干叫足凄惨的声啦！哦，一听到这阿雄的心肝加卵顺啦！哦，啊这脚啊，哦，我真系惊的皮皮出来！哎呦，我真正有鬼啊，真正有鬼！这个梁东的新妇啊，甲查某囝拢走出来啦！哦，一听到面色拢白死杀啦，足恐怖啊！用大叔啊，大叔，你听这哭声，你看，搁咧哭啊啦，搁咧哭啊！等那日落西山，天啊暗红，伊都咧哭啊啦，哭啊悠悠叫啊，哭啊足凄惨的啦！哎呦，你紧的啦，你紧帮阮抓妖怪啦！啊，这个阿雄啊，心内实在吼，家己都惊到我皮皮抓你啊咧，但表面上爱惊的呀，要惊住啊！伊这时阵吼，那安尼目头夹夹讲哦。免惊，免惊！这小鬼啊，作龙，人讲哦，
人讲人王宅王，小鬼也唔敢来作弄啊！哈，啊，这小鬼啊，我甲看怨气伤重啦。来，我先准备几项啊法器啊，哈，爱传家师啦。啊，我来改写36道吼镇妖的符啊啦。啊，阿公，爱抓2只秋鸡公，明仔吼一早啊，我就来做法，来保证这个妖魔鬼怪，我给他赶走。伊就故意伫这36道符灵哦，啊，阿个鸡公、秋鸡公2只，伊讲啊足重的哦，我会甲这36道符灵啊，讲2只秋鸡公。讲啊，做当的，这就是想要吼，让感觉讲伊哦，会专业啦，安尼啦。啊嘛，因为为着暗时拖刷的时间来找借口啦，因为阿妹惊，吼，啊，就等个明仔啊。啊，这梁东就听到的，好，我看袂吩咐因某吼，今日紧提纸甲笔来哈，搁伫后院掠2只笑鸡公来，安尼一万年啊，纸笔拢准备好啊，笑鸡公2只掠来啊。这个阿雄啊，就坐在这桌啊顶家吼，啊鸡鬼鸡怪安尼哦，毛笔也开始画符灵啦。其实哦，啊这个阿雄那样画符灵，伊袂响啊，啊踢，袂响踢啦，啊勒令，伊袂响勒啊，哟啊袂踢啊袂勒啦，伊就黑白讲啊，黑白画啊，迄叫做鬼画符啊，啊画个歪歌词作是安怎？会大咧，啊！愈歪你愈看无，你嘛是咧人来对唔对？有当时啊，家己哦，正平倒平乌白倒咧，像哦念一挂哦，啊，什么天地玄宗啦、啊，万气本根啊，其实哦，伊都家己只能顾念啦。啊，这个梁东啊，因规家伙啊哦，围伫边啊看吼，好大亏都唔敢喘呢。因为大叔姐嘛吼，安尼做平时气吼，啊咧帮治这个气。啊！咧画这36道符灵啊，安尼啦吼。好，大家看啊，含家喘大气呢，万家放屁。好，感觉这個大师啊，真正有本事啊。来到这个半暝啦。哦，啊，伊这个伊就把这符啊吼，啊咧铺伫这坑上无吼，人家就因咧茶铺咧蒙层顶哦。好，36道哦，铺啊甜啦。这个阿雄啊，灰熊熊啊，是写手有够酸的酸啦。伊心内咧想讲吼，明仔七早吼，就甲这夫人吼啊打甲鬼处轻啊，啊我凊彩讲一句啊吉利的话啦，啊掠着这2只秋鸡公哦，搁互因吼，互我2针钱啊吼，我特别卡底我又紧算哦。因为这个所在太恐怖啊，鬼哭神嚎啦，我后摆唔爱来啊啦。伊家己安尼讲呢，惊皮皮抓啦。后来第二天呢，食早顿，这个梁东家有台鸡，有炖鸡汤，还有甲安吉2只鸡啊，吼安尼啦吼，啊个吹一挂白馒头啦，啊这花香香啊，食个鸡嘴油落落安尼啦，心肝食个爽歪歪啦，饭食饱过了后，这个、梁东就甲2只秋鸡公哦，啊就甲摸来头前好看。啊，就甲吹讲大叔啊，大叔啊，啊物件我拢准备好啊呢，啊你紧做法啦。但是啊，偏偏啦、啊，我甲讲啊，食饭食碗公啦，啊做事闪西风啦、啊，偏偏这时阵腹肚才咕咕叫啦，哎呦腹肚才干嘛啦，要闹啦。啊看下再食饭，即卖要闹，啊都赞美吼，咧画符画时阵啊。伊讲偷啉哦，这梁东家的米酒啦，家己结个米酒啦，佮讲食半撇啦吼，迄钱的土豆啦，食者巴肚开始滚架啦，好巴肚烂嘞吼，油头革命嘞，哎呀，无管啦，我先来一抓便所嘞吼，安尼啦，哦啊过来吼，因为我刚刚来甲你吼做这个法啦，你免惊啦，我先来便所一下啦。啊，那无我先来变数吼，安尼补补断断棒棒的吼，啊无我这个手哦，会去污染了我的法器呢，安尼就无效啊呢，介庄严你唔知哦，哦，啊这个、梁东家讲啊，安尼变数哦，伫西边啦，西边山边遐啦，迄古早厝，都拢变数拢伫个都厝外口啊有无？
啊，甲厝也无起做伙啊，对不对？嘿呀、啊，好，惊一个安个比你阿去。阿妹啊，这个迄个梁东家得甲带阿雄啊吼，去西平的山边呀。啊，这个、阿雄一听到西平的山边，伊心内怎惊一个？嗯啊，阿嘿不是靠山对遐来的，迄那日落西山，迄靠山不是对遐来的。但是这阵巴肚咕咕叫呢，要喘呢，买水无难呢。无多啦，你搁惊哦？你无去也袂使，他卡累累都爱去呀，因为巴肚都要艰苦安尼啦。啊，这间便所都土搞起来啦，真简单啦，都三片啦，头前是茶房安尼卡哩尔啦。啊，边就是山房哦，这山峰山房山啦。啊，这山哦，这壁度啊吼，有蹲一寡吼，安尼茶啦，有诶无落个做村里卖这物件啦。哦，啊破诶坑啦，破诶上面平平地啊啦，啊，搁有一堆上这薄坎诶啦吼。啊，这个阿祥啊，本来孤立诶本所心内吼，吼、哦，心内都咧吃薄饼啊呢。啊，伊总是感觉吼。伊即马古咧吼，唔是买水无人尔呢，迄个脚趾偏太凉凉安尼啦。啊，伊拄啊古来无一万年啊吼，迄耳孔边哦，就伫伊耳孔边突然出来一只，呜！真清楚，迄个时阵，伊听个一清二楚，伊拄啊差一点啊，遐嘛闪闪。闪油咸闪晒啊！本来咪就要放晒啊嘛，吼！遐嘛闪出来呢，伊会感觉妖魔鬼怪都伫个身躯边啦。这个花想想啊，心内咧想讲哦，可要人会要紧走，但是结果咧，耳孔边佫传来一声呼呼呼吼，愈叫愈大声啦。啊，愈叫愈凄惨啦！啊，愈叫愈一声一清二楚的耳孔边啦！哎、哦、呦，人人咧讲哦，大声吓死鬼啦！这时阵伊无声啦，都两脚伊卖讲啊吼，后壁达多啊迄个搁较凄惨啦，惊一个脚拢软去咧，差点啊上落去西下个内底呢。伊心内想讲：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即将是啊，是啊，打鬼抓无着吼，电脑要叫鬼拖伊啊啦！要变怎？我都未抓鬼啊！我讲变呢，要变怎？伊怎跪伫涂骹加卵孙呢？安尼一万年了后，伊就无个听鬼啊声。啊，即、這个花想想啊，好，伊就做胆吼，伊就做胆慢慢个探头出去甲看，往即个西边的山吼，迄边。正看，过来嘞，搁个倒看，啊正看，搁兼倒看看，哎呦，这个西边的山边也无看到啥，都甲看到外口哦，都蹲下落个雪柜，还个薄坎的啊，啊买来搁一个啥物，哦，一个摇刀啊啦，肥啊做的摇刀啊啦，迄、那个摇刀啊是这个老爷在生进前哦，咧用的放摇的啦。啊，这摇刀啊吼，古早做摇刀一个嘴啦。啊，迄、那个肥爱摇刀啊吼，一嘴嘞，都啊向这便所坑这边啦。风啊一吹嘞，很嘞很嘞啦。啊，这个花想想啊，心内就怀疑讲，都啊迄个声音，敢讲会对摇刀啊出来的吗？吼、哦，伊就怎慢慢的开用念嘞，念嘞，念嘞。豆豆啊，行，开始行在摇豆啊，嘴遐，甲看迄个方向，甲看去，因为摇豆啊，嘴的方向都拄到这壁道这边，奇迹发生啊啦，奇迹发生啊啦，都啊像呼呼的哭声，迄一万年都无啊啦，吼，这个阿雄啊，一万年全明白啊啦，明白啥话？都啊听到鬼哭的声。原来是摇刀啊，摇鹅的声啦！看安尼啊，因为摇鹅有一个嘴，啊，那摇鹅是肥啊的，那是过用起老爷伊在生的用的啦。啊，
老爷过用去了后，这个梁东家咧，都嫌这个物件吼，迄个死人用过物件不无吉利啦，怎啊偏伫个壁道山边啦？啊，最近会当讲落透西风啦，所以这风灌入去牛湖啦，风单灌入去牛湖啦。啊，这个牛湖的喙腔内底就发出呼呼的声啦。啊，你娘我鬼咧！因为日时人侪声音哦，足吵的，你听袂到声无明显啦。但是一定甲暗时咧，地灵较轻啦。地灵若较轻的时阵啊，这个鬼啊声就足一清二楚的啦。个会互人认为是咧闹鬼啦。哎呦，想明白了后啦，这个花想想啊，心内啊吼，终于开了花呢，开心的欢喜呢，达一下哦。我唔嘛当会当骗了足侪物件，我都会当变做大叔啊啦，会当加讨一寡好康的啦。哦，伊就看下家己乌嘴哦，改我等原来的方向，甲这布吼，甲看无好，无人知影嘛，对不？伊就惊等伊出来啊啦，吼、哦，迄、那个梁东因兜啊啦，伊一入面吼，都规个气质拢变了，有胆。嗯，伊知影原因啊，无鬼啊啦，伊袂惊啦，拄啊惊到要死，风风光光的形哦，即马无啊，变作定静啊，吼，咧惊咯，咧热停咧，你敢知？安尼堂堂正正安尼吼，声变大声，大白啊你，摇摆笑掉啊你啊，掠鬼掠吼。即、這个梁东看面甲讲，哎呀，大叔大叔，你无代志吼，啊拄啊吼，啊我听到鬼哭的声，是咪妖怪叫你惊去啊哈？即、這个阿雄啊吼。伊就故意目头夹夹汗头，哎呀，无遮简单啦、啊！我拄啊去变数，甲世界甲看看，这个西边的山一边妖气冲天啦、啊，是一个小鬼啊啦！这啊，这是一群小鬼啊，是五个恶鬼哦，在闹出体啦！恁规家伙啊，有性命危险啦、啊！啊，那这规庄啊头会食咱啦，那较轻的只有恁头。啊！那这五个鬼闹起来较严重，规个整哪头死了了！哇！这梁东家一人听到了，惊一个囡仔跪嘞，囡仔磕头。大叔啊，大叔啊，哎呦！求你赶紧救一下啦！你赶紧救一下啊！你赶紧救一下啦！安尼啦，这个吼、哦，伊讲哦，我活慈悲啦吼、哦，看恁大勇心真善良啦，我就尽力我试看卖啊啦，但是我唔敢保证哦，恁哦。恁袂当看我咧做法，恁袂当看哦。啊，那无咧，这个法器那无够吼，要镇这个鬼啊，恶鬼镇袂掉啊。好，掠鬼马再个继续掠，今日掠个只，哦，咱今日讲个只得啊哈。好啦，谢谢。咱来跟讲阿姐，啊，咱来甲伊听歌，听哦，好多念佛。

0: 好啊，一排书啊咧念经，啊小姐穿黄色洋装伫头前，啊牙香摆咧阿咧，安尼后壁可以背起来，背起来啊！哎呦，你甲看老平刚会哦，迄来念经吼。好来，谢谢啊！来个过来个听，好听咱黄康林博士讲来做分享 Q 10的好处哦。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 10嘛。啊，银杏的创造，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高安那讲讲一个啦。
2: 诶、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食食艰苦。在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不落去啊，
0: 啊宝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死好死，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里哦，都够乌白个准啊，听着，我是讲，好个。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啊，这有量哦，就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我爱食了久会用的，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健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万年？
3: 是啊，就那啥，居然不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呢。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冲回去，哎，即马上手拢在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等你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听。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咧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嘛唔知你怎去咪食个只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卖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来那种三十年哦，临床经验，那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

0: 感觉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嘞吼。哦，伊讲迄偌艰苦嘞。
1: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0: 是嘿。
1: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0: 我嘛捌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一惊楼梯吼，惊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一到一半吼，都底下窜来讲等嘞。好啊，笑一下，哦，那穿甲安尼，穿皮皮，哎呀嘛真艰苦。迄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1: 哦，对对对。
0: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好，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有哪异常？对，咱你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1: 哦。
0: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七十下左右嘛，
1: 嗯嗯嗯，
0: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一百下以上，都、叫做心搏过速。
1: 哦，人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0: 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要整迄个心脏节律器。
1: 哦，
0: 系开刀啊，整迄个节律器内面啊咧，啊去甲控制。啊，不管你讲伊种诶吼，起码有致死风险咧。
1: 会死吼，
0: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诶，迄个比赛，就伊四十六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1: 健康啊。
0: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1: 啊，
0: 伊伫迄个咧比赛诶时阵吼，伊诶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哈，休克倒落时上急救哈，甲病的心肝娘，伊的心跳一百四十几个，不要救不起来，死伫病，四十六岁，
1: 四十六岁呢，
0: 你看看心跳、心脏跳一百几个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一百四十几个，不要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重点，有的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1: 好好对。
0: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两三遍，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1: 黄博士，这一个妈妈常常咧呢。有哪里困哦？啊，是无代无钱就隆隆，甲讲倒里碰撞哦，碰撞到心脉叮当。
0: 有，但是迄安尼未好，
1: 啊未好，
0: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三条大条血管，咧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哈、所以心脏这三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起来，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三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三条拢塌50%。啊，三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1: 对。
0: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候，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紧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开，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塌50%，第三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会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1: 变清汗，
0: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的汗，迄汗无同。神经汗伊会黏黏，
1: 好黏黏，
0: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在室内不咧运动时，那老庆光，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老庆光，迄种也叫做神经哈，迄就是甲起个心肌梗塞哦，就是迄种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脏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的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到几百心，那就话说，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1: 缩起啊，
0: 都是缩掉。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1: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0: 哦，对，嘿。
1: 哦，都疼咧。
0: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对掉咧？
1: 对哦，直通通。
0: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 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在疼，有时感觉。阿妈棍在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干嘛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九道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个你你个你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塌一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存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呐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1: 没那个，
0: 啊那都较也要用的吼，用100年，啊未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1: 都无啊，哦，所以用那八那个咱的这个 Q10 哦 ，Q10 啊，银杏做一只有够好喝，哦爱食。爱国，我咱应该唔知啊，即嘛怎，哈，遮简单哦，遮简单哦，更加做哦 ，Q 店加即个啊，即个银行到最后加就完美的组合。爱家爱国，心中爱电啦，心中怎样的爱电 ？Q 店就是有电吼。第一世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多电，即电就是 Q 店，细胞爱 Q 店，心中更加爱 Q 店，你就是爱 Q 店，卡袂无力，卡袂担命，卡袂惊吓，卡袂袂卡咪惊吼。谢谢大家，好啦，那个听歌听内容，我打需要服务卡等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较慢嘞，0800-3355-99，谢谢，听歌，你有答。

邓丽君唱的歌哈，来，谢谢。诶，皮抓最重要的，皮抓最重要。伊讲哦，这个、原住民哦，因的平均因为皮抓会减话哦，7.5岁，所以这个原住民哈、哦，原民会诶许愿哦，皮抓疫苗当纳入公费。为什么我就无听到啊？我用上届今年底来完成评估，就是安尼吼。这个卫福部甲原住民吼，甲原住民族委员吼，来启动原住民族吼诶健康列车吼，来推动的这个原民呐吼，也专属健检吼，癌筛吼，癌症筛检吼，甲肺炎诶链球菌吼安尼。那么来缩短的健康的落差啦。原民会副主委哈，伊就公开向行政院、甲卫生福利部啊许愿啦哈。唔盲讲未来，哪些当推动的公费哈带状带状疱疹的疫苗，等于批准疫苗，会当优先哦，将这个65岁以上原住民纳入哈这个接种的对象。啊，这个卫生福利部伊就讲目前。即马进行的成本效益评估吼，上届今我年底都有结果啦。哟，按你讲，每一年6月到10月吼，都是原住民吼，即个丰年祭啊吼，即个岁时祭吼，仪式上届旺的时阵，即马是拢咧做即个丰年祭仪式吼，即把是因的族人吼返乡团聚啦，人潮上届这时阵啦。所以因此特别选择这时阵来启动健康的促进，而且计划，伊就是希望讲原住民哦，平均因的余命哦，差不多73岁，哦，那要比咱全国平均80岁，还佫减7.5岁嘛。所以希望透过疫苗接种啊，健康的筛检，还佫疾病预防，来缩短到健康的差距啦。所以你讲哦，这个批出来疫苗目前需要自费哦来做。啊，所以讲这完整哦，而且接种费用差不多爱10000块啦，对吧？不要10000嘞，10000块呢，不要10000嘞吼。啊，所以有足侪这个部落的家族吼，对来讲是一笔吼，我未无社负担啦吼。所以因此希望讲政府未来当推动着公费的接种的时阵，会当优先来照顾吼，健康风险比较高吼，诶，原住民族或者是大人安尼。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卫生福利部部长吼石崇良也得回应，这个批准疫苗过去曾经在疫苗政策讨论当中被评估吼，啊，因为这个疾病本身不具传染性啦，啊，所以因此目前无列入这个常规公费疫苗，批准袂为人啊，追逐的为人哦，追逐的要囡仔人咧发追逐的为人哦，但批准伊是袂为人诶。哦，啊，即暗哥吼，即、这个皮蛇会造成高龄者吼，即、这个免疫功能降低，哦，啊，个严重的艰苦，哦，即、这个皮蛇会疼足艰苦的。目前已经启动着医疗科技的评估啦，吼，会当对即个疾病的负担、成本的效益、甲健康的即个效益吼，一定能在面，哦，在即个面向吼来进行分析。哦，预计到今年底啊。会当完成评估，来做未来政策吼，诶参考，而且依据安尼吼。啊，这个疾病管制署罗一军呐吼，署长罗一军也在讲，这个批注疫苗目前你若注两剂起价差不多爱超过15000吼，啊，差不多8000，那是未来进行吼，这个伊具有这个成本效益，赶快来争取吼相应的经费吼来。推动啦吼，所以伊咧讲，目前规划方向并非针对原住民啦吼，而是针对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也是有特定风险的高危险群的优先，因得当评估，得当来做。所以未来会来参考着国际吼的经验，各国内研究的结果，啊，佮搞这疫苗专家吼的会议来讨论。哦，啊，那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的，伊就补充，政府哦。嘛，已经针对5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吼，提供了优于一般的民众的疫苗的接种的措施吼。是啦，或者就是啦，会当做吼，拢是提早做就较好，因为这带皮蛇这是足艰苦的，无听你唔知痛苦。
听一解好，你话吼，那会当先住，我要先住，搁开两万，我嘛要开，卖受这皮肉疼，二十四小时无停的呢。迄、那个会烧会疼，会擦会加火，真正生不如死呢吼。嗯，咱来听歌，听命运点歌。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来给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指导林氏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指导1080-7008。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一，过了就四月二六，今仔拜神哈，感官个落雨，本来张公演小歌介绍看日头咧，张大人哈，下晡时间有这个看到日头哈，已经咧通出来哈，想讲哎可能好呀。啊，雨都落啊，啊，水果吼都有新条水啊，吼都好啊。唔知讲其他哩话，佮骂一下吼，佮安尼全台湾啦，差不多拢大雨吼，有可能也袂煞啦。那按照气象专家咧讲，佮一波，伊种小节嘛吼，一波这个落雨方面啦吼，有可能真正到礼拜啦吼，上无吼到这个拜六礼拜吼，啊个落加小节了吼，到后礼拜吼，可能拜甚至拜二吼，较有通个真正出令吼，安尼无落雨机会啦吼，啊大家保重，啊个过两天，所以讲落雨天，佮甲大家讲开车骑得歹。一寡出门吼，爱细意啦，好不好？小心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广告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伫新竹高翠路啊，这店面街吼，便当店牙齿爆炸，人调查两工啦，也相当严重，规条街吼、哦、五十几间吼、哦，玻璃啦对破，啊死两个嘛，到隔壁哩卖胖的吼，做胖的，一对头家头家娘吼，两个东西咧，困到半暝准跌落来，这真正唔知哪死的吼，啊可怜，结果。人调查两天吼，毁掉人员啦。伫亚速现场啊，查出讲便当店所用的四个汤装的亚速吼，规桶的，发现讲迄个软管吼，软亚速绝对要牵管嘛，啊牵到迄个主家这个大所在吼，伊这小甲长件吼，就是表示讲这个所在炸到已经有故障啦。啊！你家己拢无咧换，家己拢无咧注意吼。而且上个重要，就是这个头家第一时间，咱个叫来，下日便当店害死足侪人哦哈！啊，赶紧规条街即摆人咧处理吼好。伊一个来第一句话吼，就讲奇怪，我迄个家属的迄个警报器，伊讲伊只有装一个家属的警报器吼，讲无改啦吼。即嘛讲白惨呢，这吼根本都。完全无装迄个家属警报器，我讲，你是当作人咧查这个代志做戆去啦？你讲你有装迄个家属警报器，那老气，啊，那又得改吼，就像火警警报器同款啦。结果也无装啦，啊，来讲讲奇怪，我装迄个家属的老气吼，警报器较无改啦吼，那相对这个。毁掉人员，你讲现场实在调查够详细，这足严重吧？现场吼，哇，因这鉴定的人员咯，上详细。那清楚到便当店，这个所用这个汤蒸的家属，四桶有三桶是二十公斤的，一桶是十来公斤啦，较细桶淡薄吼。啊，你个检验就是家属，伊这家属出来已经到两公嘛。一个软管吼，到迄个家属大个所在吼，结果发现讲，这软管吼是明显烧断，明显烧断就是你有在条烧断，这个所在早都已经裂壁啦，所以就是为者先漏的啦，壁绝对有空水啊。你若规个软管迄个树林管吼，塑胶管啊树林管吼，这若好个吼，你要烧到规个种样啦。无就讲，干那烧到这个煞先断啦，无安尼啦吼。这个是本来就有咧钉咧别的所在吼，啊就为只漏嘛。到底是真正需要火烧的先才烧到断吼，都爆炸先嘛吼，还是本来就有咧别咧破空啊啦吼，这吼当然都爱去再化验，当然内面物件。就像这个废料人员讲的吼，因是调查了够详细啦，有够详细。而咱个调查，这个便当店，就初八拜个营业，啊，伊是拜六，这个换家属的嘛，拜六叫家属，所以讲家属公司、家属店来换家属，唔知换几趟啦，唔知吼。伊伫拜六个有卖，那么拜六，这个拜一啦，拜六换嘛，顶日拜六换吼。换家属吼，好，过来拜营业吼，好，拜营业八点就休困啦，就是拜二病的呀，拜二病员工完全无法用讲任何家属老去啦，吼，家属病的物件啦，吼，好，伫拜二的半暝天白更着病啊嘛，就是安尼，所以讲消防局这边的废掉人员鉴定吼，有可能家属老吼，就是这个讲已经咧闭。而且用空啊，啊家属这个物件伊就压力，你小挂空伊就一直转啦，是你唔知尔吼。所以讲地书小连锁后壁三档，一档四档的头前嘛，啊后壁三档较大档的吼，准楼较规密吼，你也唔知啦。你做差不多八点休困嘛，就开始收吼，啊就开始无味啊吼，休困了吼，家属继续楼价过灯光的透早，差不多四点五啊三。三点外要四点嘛吼，老甲归经啦，即、這个家属吼，就是安尼啦。啊，唔正讲，即、這個，
实在主事的人吼，对你头家啦、负责的人，我你爱相当注意啦。而且代志发生，大家咧处理，唔对就是唔对啦，你安那闪都唔对啦。都为你的店变出来，就是你家属问题，不管任何问题都是问题嘛。啊，无该为你家属制作变出来的吼，你莫讲白贼呢，你个讲白贼。后壁病人调查阁愈清楚时吼，会愈大胆啦。所以讲你莫讲白诊吼，事实通咧处理就处理吼。就是如果那按照这个头家第一时间那个叫来，伊讲白诊嘛，伊讲我有装迄个家属的老气的迄种警报器，就像个火灾吼，迄种火警警报器同款吼。而且那小寡家属迄个病吼，到一个程度就改嘛，啊，就像个烟啦吼。火烧哇！这个也得干吼，人就会走嘛吼。所以人就是讲，如果呐按照这个头家所讲，伊真正有叫人装迄个家属老气的自动警报器这警报器会干这吼，这张严重的异化就全部会当改掉啦。你改人谁处理呀？因为你现场放一个员工呢，唔是讲规个店面放工啥，虽然下班餐厅休困，就是讲便当店休困啊，吼。但是你调工留一个员工困这所在嘛，这绝对人变变，结果哇惨！啊，这里家属警报器吼，当然这会当旅客厝内面啦吼，有一挂这里家属，即马大多数啦，那目前台湾啦用家属吼，啊，佫差不多我看唔是八成，反正九成啦吼。你若讲厝内面完全无家属，全部用电的吼，嘛是有啦。都有个人对家属会足起劲啊吼，所以讲厝内边全部甲改做用电吼嘛是有吼，但是目前用家属的话，佫八九成啦，用家属上方便啦，啊佫上紧啦。安怎讲吼，你电的面加个家属安尼开会吼，是无同款嘛？所以讲吼，真系啊这若讲白阵吼，到尾有可能会佫判较重啦，啊这绝对爱判啦，你安怎闪就闪无咯。你若愈老实，人讲啥问啥，挑查什么物件，拢总照你所讲老实吼，啊都无做都无做，人犯罪到尾会讲啊，都代志太严重啊，吼，无得都会当赔钱啦啥吼，啊都会当上轻就好啦。当然第一句话就是刑法部分，为什么才会当上轻就好？就是你也不是调工的啦，属实好。咱讲这个家属讲，你老吼，犯罪早前逼啦破啦吼，破工你唔知吼。有可能，是安那鸟鼠啊，什么物件拢会加，唔是我调工客倒甲挂有一空啊，要共害死，唔是安尼啊？啊，这所有代拢意外，你唔好去讲白贼，讲白贼，那就惨啊！你看咱第一工咧报新作业，这个便当店头家一个水碟了，你来点，这个所在意味着要闪吼。第一句就讲白贼，讲我迄个家属的警报器械无弹呢，啊，都应该弹吼。结果人咧个看，规间厝也无半粒，你也无增加半粒。家属的警报器，你开第一句话咧讲这家属靠你无装，你讲你有装，啊你等于下体啦，哇，真系吼、哦，这就是一件新的伫做去，透早半暝咧三点外要四点嘛，所发生便当店家属爆炸吼，啊人调查实在是一叔叔头毛死都甲你调查啦，相当彻底吼，这严重啦，这严重。当然人死上严重啦，隔壁间个袂芳个死两个头家娘嘛吼，现死，包括规条街车啦、奥多麦啦、路啦吼，啊个五十几间厝啦吼，哇，这吼，我咧想伊可能我来着惊啦，啊熟悉啦吼，这我来情有可原啦。就是伊绝对着惊啦！你个什么普通人都大家都惊一个厌世，想讲惨啊！即件代志大条，真正有影。而且你即世人所拍拼吼，全部拢害了了啊！唔是干阿你现有的赔，反正吼，那你身躯边查会到的，你的名下所有的土地啦、厝啦，啥物全部爱装备装备啊啦哈！你看安尼拍拼一世人，当然唔是雕工。但是你就无细意啦，安尼拍拼一世人的代志吼，到今嘛吼全部终了啦，都干一个家属爆炸啦，哇，真系吼，还佫害死别人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楼梯爬一暗啊，掉一个，即马拢未啊？
1: 安尼哦，
0: 啊，佮本来行路哦，拢上个拢会戆啦，啊，松来松去啦，
1: 啊，对对，
0: 即马拢好啊。
1: 哎呦，好加载，哎，迄就是会咯。
0: 我食差不多一年啊啦。
1: 安尼哦，有耐心啦，吼，有耐心吼，哎哎，恭喜啦，恭喜哈，恭喜哈，
0: 谢谢。
1: 好哈，即会咯，吼，爱通通通，哎，讲差不多。一千万遍啦吼，因只血路无通吼，后壁个所在伊就搞怪啦，伊血较会无来血吼，就规身骨滋养就颠，未到位迄个所在未动嘛，所有机械啦，所有物件未振动吼，咱身躯就像安尼啊，规身躯吼咧送营养，要甲你启动，我送到位后，你爱振动吼，就是咱个血路啦，若无规身躯什么所在振动，每一个器官连一支头毛丝嘛未振动，拢固定伫个所在。规身躯咧个车本座，咧甲你送营养，送要互你知影讲，我甲你电甲你送到位，就即个火炉吼，火炉就爱通甲着，通甲上尾溜，像迄头毛丝个所在，人吼，即安尼溜咧啦吼，零零零啦吼，变安尼慢调咧，安动动啦吼，若咧振动时，奇怪咧做在慢调咧，咳咳吼，若要背关背个，改成安尼安尼酸抽啦吼，迄着真型啦，得力真型吼。这个酒精吼，尽量爱食，阿爸阿姆人吼，那开始慢慢啦，身体一个功能开始对袂到，对人有血啊吼，血咧行吼，都对袂到咱的动作吼，迄个当时啊吼，筋络都救完完，尤其什么时间呢？那温度咧早暗差两个星吼，到早暗吼，绝对有一个温差吼，当面都酒精，那酒精我艰苦啦，都你尽量爱食，歹困眠。道理的情形，人这个成分在差不多八十年前、一百年前，人就知影吼。咱情形这个成分，伊会帮助足稳定的困眠，是家己困得起，唔免得食什么其他什么助眠的啦吼，什么会啦吼。到咱的道理的情形，一直较食一个时间，你会发现应该困就困呢，应该醒就醒呢吼。咱的道理的情形吼，道理的情形老大人啊，你一定要食长期，咱的记忆较老会掉，那无吼。记忆吼，你甲看最近定咧听，出去胖都拢唔知倒来啦。老大人吼，我来上惊一步啦。啊，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反正嘛，甲十个吼，变啦人吼，到一个年岁吼，未记这出去胖的唔知倒来吼，上艰苦。咱的道理的真正对记忆吼，甲你说会掉吼，真好。真正要对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要对啊？那唔知所在要电话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要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来看一件这吼、我调工经这个案件吼、阿伯啊，你要注意人有火啊吼，你动作要注意吼、好，这个案件伫差不多两年前的代志，到昨啦，这个法官吼、正式判官吼、什么代志呢？就是高雄一个阿妈去吧啦。厝内人当时甲规家伙食饭嘛，啊，出海队呢，一个日本白族个寿司人，足侪人知嘛，这生意真好吼。迄、个寿司路吼，这个这个寿司店嘛，好伫高雄啦，有真大间嘛，哇，人客拢真侪吼。好，伫遐跋倒啦，跋倒老大人啊，你三公，那差不多七八十，甚至八十外吼，迄那跋倒吼，都讲讲真正严重，长过来的所在。腰脊骨啦吼，啊，迄个大腿骨啦，啊，对啦吼，啊，你砰一个跋倒，哇，啥个病？医生甲看讲，有滴严重个呢。即断骨来所在嘛，有个是断，有个是比例嘛，吼、比例吼、好。那家属当时就甲告告即间寿司店，你设计这安尼唔对吼，内面吼有两层楼梯，你平平咯，伊即那讲起来应该个就是百货公司啦，伫百货公司个迄种内面个即、这个。一点吼好，好啊！这应该平平咯吼。你买入去你这个所在食素食，啊，佮有两坎楼梯吼，这两坎楼梯做了唔对啦，这个做平平啦。那无你讲我像安尼跋倒啦吼，要加一个150,000啦，150,000吼好。这个案件调查两年嘞，两年时间，法官佮摕到啥嘞？店内所有的监视器吼，其中一支去摄到。就是这个阿嬷的动作，是一个阿嬷，就是爸爸妈妈嘛，吼，拢有会啊，吼，就囡仔会带去食，这间寿司店吼，好，就是这个阿嬷吼，伊即马行到到楼梯，伊这是食饱啦，食饱好，因即马行到楼梯这个所在，得一个两站，两站嘛，无介济站啦，两站尔吼，要下底算一个装潢啦，吼好，阿嬷行到这个楼梯拄多要落两站，伊若一直行了，绝对无代志。因为伊在看头前嘛，啊，我到个华都会有两层楼梯。伊即马行到这个所在吼，伊向往个想讲啊，伊个目镜是啥？放伫摊桌食饭个桌仔顶来。伊阵向阳，歪头，就像咱咧啊，诶物件啊，阵人讲循环心，下尾翻倒，安尼阵跋倒来。唔只法官讲啊，这甲人迄个设计完全无关系。当时恁妈妈就是这个阿嬷，伊会跋倒。就是因为安尼啦，所以我跟你讲哦，我即摆来讲，这真侪人有这种习惯，你个我嘛同款呢。嘿，有当时啊，咱若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向阳边啊一个哦，我电话等啦，什么吼，咱拢个向阳哦，也别做，嘿，真正唔通再改变，这当改变呢，这当练习啦吼，你唔好定定吼，做代志做到一半，还是我今日创啥吼，向阳要可以。环境要去创啥，而且是迄个动作，是袂输敢若电迄种，哎，哦，随便环境，随便话头，这唔通吼。那迄天就规家伙啊，带去一间叫做高雄迄个异想天地啦，吼、这都异大，伊说都哇，我那算一个真大卖书包的公司，啊，足侪餐厅嘛，足侪唔是干这间啦吼，伊、这算真大片吼，当然平平一个弄空间，啊，分到几啊间，这个人卖物件所在嘛吼，好。吃饭吃刷吃素食吼，啊，就开始介绍了，什么都要行出来嘛。一介绍这个装潢，我做一个两层的楼梯啦。结果这个阿嬷行到楼梯这所在，从围楼梯两层卖跋倒啊，卖讲两层，你搁一个卡都会跋倒，因为你无注意到。你若有注意到看到，你就袂跋倒啦。但是你无注意到，两哦蹲下来，手骨啊大腿头吼，啊甲两骨哇拢有病嘛，啊病吼。本来所在人送去医生去看年会啊，医生话这不只严重嘞吼，这台治疗真久啦吼，大医院对啦吼好，啊家属都唔敢无担心，这个所在是食饭的所在嘛，家属都甲过啊啦，甲过讲吼，恁这店吼设计咧唔对啦，就是因为你店设计唔对，所以害阮老母。设计你管遐济岁啊，80外吼，准痛苦遐久嘛吼，都治疗什么啦吼好。啊，唔只开始个要求赔偿啦，医药费用无达成加价咧吼，啊甲伊个痛苦个即个
去经过吼，特别也叫做百五万啦、百四万啦、百五万啦吼，就安尼吼好。开始审理审理两年呢，哦，你甲看一个案件咧拖，审理两年的时间吼，等于我哩法官我来做认真。当然一个安尼，这个的赔偿，这个法官那个这司法嘛，吼好，的法官调查啦啊，

对嘛，好好，唔捌发生过讲伫楼梯这两层跌倒的啦，唔捌，从来唔捌，就是这件尔啦。好，啊，法官讲奇怪，啊，再安尼好好，甲看，用监视器包括人前身到店面去甲看，哎，啊，这都做。伊要做盖悬的迄种楼梯间，都未出跟一个装潢迄个两间安尼啦吼。啊，这个真安全呢，这也无啥问题。这个人吼，你搁较侪岁，啊，个身躯边有家属嘛，少年拢伫身躯边吼，这绝对无问题。啊，这阿公阿妈两个人脚手搁好好啊，就是你会当家己惊得，啊，你若看拢无问题啊吼。啊，个会识个呢，加配合迄个监视器，为什么当时阿妈个会识伫遮？原来哦，就是阿妈。因这规家伙食饭食煞啦，食饭食煞了吼，啊，就开始笑，立立的吼，啊，就开始要出来嘛，出来躲伫头前这两坎的这个楼梯，这个所在好。阿嬷行到遮，向阳墩人坐滑倒啦，啊，就是安尼，啊，人讲啊，你要创啥？伊怎么个我头倒转来？就是安尼，脚准伫个楼梯坎的，噗噗噗都滑倒吼，就是伊一只目镜，还是啥物物件放伫桌顶来。摊多食饭个桌顶袂记哩客啦，啊！伊开始想着吼，哇、啊！已经行到位啊咧，迄、那个楼梯头这个所在，都只能看嘛楼梯嘛吼。伊才想想啊，我啊即马翻头，结果翻头转来都唔对啊！伊都袂记哩讲，我拄啊伫迄个楼梯头个所在，都乒乒乓乓啊，都摔落嘛。啊，唔才摔一下呢，哇！法官当场嘛甲讲啊，伊这店家安全性啥物设计话无拢无唔对吼。边啊毛手锁诶，好你看啦，有诶无吼？我为监视器，甲发现讲，原来恁妈妈着阿妈食饭食煞，大家计小要离开诶时吼，大家拢伫身躯边，大家拢两感拢行来吼。阿妈当时家己行，边啊并无人家扶着，边啊若有人家对着，反正无代志啦。啊，着阿妈拢家己行，啊，脚手会使吼，就是大家拢落来拢无代志吼。着阿妈行到这个所在，伊向往在翻头。欸，我较先物件袂记起，啊，即马翻头去，搁翻头转来，伊无惊叮当，你按着袂记，你讲我头前是楼梯啦，啊，怎绑一阵人？我讲，这是你家己唔对啊，所以讲你袂当共讨赔啊，唔只只人家倒两年，第一章吼，法官正式判官吼，这唔免赔啦，这是你家己唔对啦吼，老大人啊上惊咧，代志做一半，我形容要创啥？我即马咧下棚个，人诶，啊！我比如说，啊，我牙齿未去关，我用手都累掉啊啦。迄做代志吼，做一件甲做乌刷，再过来烦恼另外一件啦吼。少年家当然不要紧，但是那较后悔啊吼，你真正注意这点，吼一心唔当两用啦。属性呢，有诶讲老大人无唔对人，有诶少年家嘛做过安尼啊。我今日做这件代志，本来咧做到一半，向阳开始想讲创啥，我听唔对吼。尤其是迄个动作，老大人啊，动作吼爱相当注意。你医生逐工都咧交代，你若一半变来见慢性病，医生大概都交代，迄个人咧改变动作较慢咧，骨落去啦，起来啦吼，额头往耳上较慢咧。较慢咧，唔免着伤过赶紧吼，啊唔好汹涌的啦，汹涌的上歹啦。我着即马咧当咧做这件代志，汹涌该想着讲，我要手要起啥要创啥，我着上歹。这吼是上个我先危险吼，老大人足注意这点啦，无你个看，干那一个动作，这个阿嬷吼爱带偌久的病，医生甲讲这算严重啊，因为你一棍头三四个所在啊，拢憋啦憋啦憋，唔是讲一个所在尔啦吼，手骨啦吼。啊，大腿头啦吼，啊，两骨啦，呵呵你甲看，食一个素食吼，安尼行路袂专心，准安尼练落来吼，哇，安尼断一断背骨来各位吼，可怜吼，爱注意下，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关下呢。
1: 安尼哦。
0: 嘿，水好起呢。
1: 好好好好，安尼
0: 啊。哦，我今仔够好用。
1: 啊，本来是穿家呢呀。
0: 本来还拢安尼穿呢。
1: 安尼哦。
0: 含营销嘛，拢安尼穿。
1: 哎呦。
0: 嘿，啊，我剃光，真正半罐呢，好滴。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个弯头的哈，伊个有诶夹心嘛。
1: 哦。
0: 啊，个放个油拢配哈。
1: 对对。
0: 我嘛挂好只。
1: 哦。
0: 嘛是拢好起。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真正有够好用。
1: 哦，恭喜恭喜哈。
0: 哟，啊，我都拢食啦，你诶定型啦。
1: 哦，安尼
0: 啊。哎，阿 Q 啦哈。
1: 啊。
0: 哎呦，关油啊啦！
1: 谢谢啦，
0: 啊，香菇蒸起，香菇粉嘞
1: 哈，
0: 你那炒烤有爆，我吃了哈，感觉那炒香爆啦。
2: 咱吼，那身体欠点紧急，绝对上水上一定啊，上紧上直接嘛哈。但是你要长期保养，我后壁并卖个有这个竞争个压力哈，你得算长期保养，你不可能长期吃西药啦。来看看哈，紧急的时阵好用，对安尼哦，医生赶紧给你试一下哈，啊，这个紧急哈，给你处理一下哈。但是后边病你再靠家己啊呢，咱家己就要知影讲要安那顾这个所在哈。那这部喘啦，这部安尼八八十站吼，到这个澎湖啊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啦，咱伫美国吼卖了相当好，上侪人知影。到这款起源美，起源美，加食一点啊，哦，袂安尼平平转啦吼。袂安尼吼，一个心肝头定来做做杂杂啦，啊，像迄恁弄叫恁弄叫吼，唔知啥物件咧崩钢管吼，那无得暗时啊来倒眠床，阿公阿妈上侪安尼啦，一个倒来啦，这个所在较无好啊，哦，准像迄石头底底陷下个所在吼，人做袂爽快，做袂开挂吼，啊来要喘一个气吼，哇，都喺竖一个像大龟出来吼，人吼安尼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起源美上好甲你解决者，甲食一个时间。哎，愈食愈开呢，啊，愈食人喘气愈轻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啦，石头短短啦吼，啊，人咧行了嘛，就会砍起来吼，袂像较早讲安尼，加行几步吼，好准喘到换壁，啊，咧喘平平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量早食量早好啦，吼，迄这种问题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吼，唔茫解藏伤久，藏伤久吼，你拢无咧解决，到尾向用大条倒来呢，心血管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 QMB， 那如果做会到，阿爸阿唔甲你鼓励，你食咱的 QMB， 你阁要进行，就规身骨会火咯，通，啊两个配合是上好，就是心血管嘛。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得力的进行，准做会哦吼，做会这是上好顾身体吼，尤其老大人啊，咱听迄个专家。就是医生啊，你甲恁讲，人吼，那到这个岁数吼，上爱顾的第一关啊，就规身躯的牙病总数量啦。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躯歹。这吼，就是心血管那个先顾咧吼。美国进口 QMB 甲得力的进行，逐天去固定，像要做功课甲对好掉吼，人就知。指定帮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068-9999。0800-068-9999，问好对，买好对，甲食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咱台湾食到开车吼，啊，出来弄死人啦吼，那不家己弄病啦，弄个哪开车哪食到吼，上多就是啥叫做分割啦，人讲个南地个电子分迄种机械吼，啊哥哥就像较早食后边安尼啦，安尼。哥哥较难嘞吼，我输甲大家头壳狂狂狂狂狂狂吼，啊！着凊彩乌白弄啊，弄死人吼！哇！即马毒品诶，迄、那个诶，因即个口啊啦，着毒品诶，即个市场吼，上侪着即个分割啦，卖上好吼。即几工啊，人发动转小撮哦，规身躯转钱哦，这真正那搞怪着断落安尼哈，着咧。卖毒咧做动吼，咧这个毒贩就听吼，伊秘伫底呢，秘伫新北一栋二十一楼的大楼，而且伊唔知想办法共租伫上顶馆住二十一楼啦。我讲有够厉害，你要伫迄个大楼上顶馆二十一楼，这有当只拢特别啊，那不是特别人数吼，你无才调吼。上贵咧吼，啊个可能上大间嘛吼，二十一楼吼，总共租伫遐啦，啊租伫遐就温什么分装啦吼，人做这个分割啦吼，加分落一粒一粒嘛吼，就安尼好好，总入去掠着啦。你开伫二十一楼有够厉害，伊讲啊，这完全无人知着啦，而且你连警察要来掠这嘛无好掠，伊伫上顶悬啦。上顶款楼吼，我今仔日反正凊彩有时间能相比啥吼，嘛是掠着啦，即几工掠着吼，你袂一个草尾行得人买到五十万粒啦，五十万粒，即人外口平市面吼，差不多白面两亿啦，上无一个瓜啦，你看偌济粒，五十万粒吼，即、这个叫做丧尸烟当即个分割吼，讲到无话啊，即、这个主演员吼。人讲，吼、哦、啊！你惊死人多，五十万粒，伊讲，这我家己要吃的。所有的转销组，大家都要倒向伊，你家己要吃的哦。你要惊死人，你要吃，这不是吃好死尔啦。这反正嘛，甲吃甲规身骨拢分析出去都有可能哦。你要家己吃的，现场五十万粒呢哈，这个毒分割哈，这个上线，你看这个市面上偌济这个物件啦。凊彩掠着几万、几啊十万粒，啊，大家辛苦着几十粒，啊，着哪开车哪输，哇，这吼、哦、真正真多人医生有出来讲啊，咱的卫福部迄个专家医生讲，丧尸烟弹所南内面迄个毒品的升温吼是上紧啊，到你若输了到底吼，伊内面迄个毒品迄、那个迄、那个升温吼，差不多三秒，头壳都戆去啊啦，你免哪开车啦。啊，有个人食这就是条干要嚼头壳，哦，轻飘飘、茫酥酥吼。你伫房间变数遮袂要紧，你足侪人拢哪开车哪食，即像拢我的数分安尼尔吼，伊唔知讲这种后坐力吼，差不多三秒，人就起戆啊啦。啊，就刚刚你也提，你个看偌济，这吼差不多冰山的一角尔呢。什么五十万粒，这其他数就差不掉啦。干那差一个数就五十万粒吼，这那外口变数两亿啦，那这毒品吼两亿，你也就讲我家己要吃的啦。不可能家己要吃的啦，啊，真正真害吼，即会做歹吼。好啦，咱即阵先到这，那有要去还我，现场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较好接，加多多使用吼。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等下坚定来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啊咧，咱等下现场来。那有一寡产品有帮无详细吼，要询问这个电话0800-8688999。那买上线后，咱就报关时间，你随加，我较好接哈。报关时间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当新乐地藏啊，这件家己爸爸的告别式要送出山吼，结果拢真侪亲戚嘛吼，拢差不多家己的亲戚来参加这个告别式吼，结果到这个查囝，爸爸干那这个查囝呢，这个查囝吼，伊安尼负责开车，在我那算真亲啦吼，这个亲戚吼，结果准死死的嘛，共弄一个连起来共塞去别人去抓。港赛去人的对面的迄个车站吼，好，第一件事，感觉看活动法哩，包括警察伫今仔中昼吼，有到这个殡仪馆，就是其中四只是我是专门开车这个啦，都开车这个姓李的家属吼，都这个爸爸的查囝这个嘛吼，来上演吼，都这个死者嘛。那么法理家看吼，伊这纯粹是外伤啦，着头壳讲一个破骨骨，哇，规个头壳破骨骨吼，啊这头壳破骨骨，你看遐尔严重，这全部破空流血，啊个遐严重着死嘛。主要原因，当然这个法理检察官也安尼吼，就是主要要知影讲到底伊是毋是其他啦。就讲什么咧？有毒品啦、啊、吼，食酒什么都其他问题吼，其实无啦吼，无好。那这个厝边咧讲吼，伊厝内面吼，我来开始准备这个办后事啦。哇，你看看，打办过爸爸的丧事，结果是东江出山东江吼，这个财产全开车弄死，而且一棍打弄死个咧，死个东西吼。好，什么人清醒咧？就是共这台车五个人，坐头前迄个是脚背阿姐啦，也脚背阿姐吼，这个受伤，这个好个在生命固定吼。好，那当时伊咧讲，伊讲因这个脚背小妹，就是因爸爸过身嘛，伊爸爸过身这个吼，东江出山告别式吼，伊开这台轿车，顶悬坐五个，就挂这个家属啊，坐五个吼，这个脚背阿姐伊咧讲，即摆伊会讲啊嘛，受伤这个好。当时西藤新路中山西路二段吼，结果下港西过对面抓，大家都想无，当然大家拢死啊啦，有人无无话啊，甲村里个人讲话嘛吼，就这个受伤坐头上坐边啊迄个啊吼，迄个副驾驶迄个吼，伊六十几岁过一回啦，这这边啊这我那生理啊，这边就生理更细嘛吼，这个这边这伊讲当时就是买餐厅，就是个别些出山了吼。伫餐厅有办，唔知办几多吼，都是买车只个亲戚，食饭啊，一般拢会安尼啦吼。就那如果做咧告别式，有通知别人个吼，而且有讲收背包个啦。那无收背包，可能就无办这個。即马真侪人不爱收背包啊咧，就是讲伊无要收这吼、個，啊，就有诶讲啊，那像这吼、個，无要收背包，敢是像人讲啊，到后盖大拢无交叉啊。无就人情事故就对啦吼，是不是啦？我是唔知啦吼。即马真多，我即马啦，一半边啊，那参加朋友啦，对啦吼，去哦跪拜，迄种人咧办丧事，迄个场吼，迄个园啊吼，有一个什么孝亲园什么，哇，差不多足济，拢总无爱收背包啦吼，都无爱收背包就对啦吼。那一般来讲吼，那刚收背包吼，就是拢会。伫餐厅办一桌，过来大家吃吃嘛吼。伊讲车顶的气氛正常啦，大家伫遐开讲啦，啊唔知开讲啥吼，无任何个人，我来讲这都有个人话啦。其实你听这个脚背啊，这个讲，伊讲吼，当时吼无什么咧赌鬼嘛，无咧吃酒啊，这伊这脚背小妹足规矩，伊知影吼，伊是足正常的，伊都也无吃酒，无咧吃毒，无可能咧，不是大啊，都大家伫遐嘛无赌鬼，嘛无啥，无讲什么咧，安怎样吼，啊，大家开讲都，我拢开讲吼，我跟你讲，就是开讲，你甲看当时四线道，伊中完全无假，四线道排做伙，迄有当时落大雨，伊当时都落大雨嘛。一开讲，开讲人吼，一直开讲吼，人的精神分开分神啦，就是无专心。为什么伊家己本来赛去抓嘛？
那两抓来讲，伊是西内面抓，我讲这大家听有，伊就西内面抓啦吼。那两线刀，这边两线刀嘛，两边四线刀嘛吼，这边两抓，一边两抓，伊就西伫内面抓，内面抓中一个黄线尔啦，黄线唔是尔，但是伊都看无啊，都是人咧。我讲的有当时嘛，甲外头，甲什么人咧讲，大家拢足久无见面的情景吼，反正嘛，甲较早拢做一段啦，都差一回尔咧。你甲看这，反正那较早以前那大家族的时嘛，讲做一段啦吼，有可能。所以讲，真久无见面，就双叔爸爸双叔嘛，安尼，大家见面，就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吼，就是安尼。我咧讲，其实伊的重点就是这呢，这个足贝阿姐。可能家己本身无啥咧开车，我干那听我就知影讲，伊绝对分神啦，就是一直开讲嘛，伊车顶大家一直开讲，吼，大家拢足久无见面的亲戚嘛，真好亲戚吼，是安尼好好。伊讲绝对无拄久无啥话，个个唔知讲，迄车一直塞屯塞过人这边啦，你塞内面抓，中一线，这个黄线尔吼，过来就是人对面抓呢吼，可能塞到家己真正唔知。四刷刀真快咯，四刷刀吼，迄、那个一边两抓，就是我咧讲吼，我开车迄个专心度哇，爱相当注意吼，又去撞到歹天啦，落歹天吼，啊，这个开车这个吼，都爸爸关心嘛，结果家己开车有哪东西吼，这条伊个人是伫这个所在啦吼，同行动吼，你做。远的原理，就在讲种树啊啦，吼啊有诶无啦，厝边讲因这个花啊来遮已经差不多十多年啦，吼，都同心啦，吼十多年，吼好，因翁啦、查囝啦、囝婿啦，对啦，吼，一个相容，听来讲，哈，开车啊，死死诶哦，哇，大家吼都安尼，艰苦甲后边来讲。当然，大家都娱乐啊，都人足温顺啊，吼啊，真好啦，吼啊，真友好啦，吼啊，都爸爸都甲他生这个啦，吼，都爸爸妈妈都甲生这个仔囝呢，吼啊，相当友好，吼啊，都是这个时间爸爸也袂过身，真正老啊嘛，吼，嘛拢在这所在啊，都仔囝该在做伙，吼，啊嘛拢定定看到这个阿伯啊，都过身这个阿伯，吼，因爸爸嘛坐迄个四轮的电动车，吼，安尼来街路啦，吼来行吼，结果唔单讲我爸爸过身，好啊，当然这无啥物大代志啦，吼，我都人有岁啊，八九十万呢哈，过身吼，啊办一个丧事告别式，结果唔单讲过来开始严重啦，安尼东港下底是要告别式了，中岛要食饭找无人啦，大家苦苦等，原来一台车五个人死个啦，一个受伤送去病院啦，就是一台车哇，你甲看吼，开车不要分心啦。唔知人咧讲啊，较早有人会安尼呢，就是比如讲，那较敏感的人吼，那车顶坐三个以上啦，其中一个做狗的，而且伊拢找驾驶讲话，另外一个甲讲，你唔好甲伊讲话啦，你等下落车甲讲，真正安尼，我无甲你骗。如果你老是咧敏感性吼，后盖你真正啦坐人的车啦吼，别人开车吼，好，内面有加一个吼。做爱搞的，做爱讲的，而且常常拢甲驾驶咧讲话咧话到话，伊咧讲话，伊讲你家讲，你爱动一下啦。因为驾驶吼，那讲话人会分神啦，人那分神吼，迄目睭有当时瞪一对，佮瞪倒瞪来。我跟你讲，你家己塞去抓，反正塞别人个抓，你唔知咧。那个等落大雨，啊个较大条四线道路，佮白白啦。我咧想绝对是安尼，无甚物原因嘛。伊这中无隔一个风隔都无啊，完全无，就是平平咯，四线道哦，够大条咯。啊，伊塞伫内面抓，你内面抓了，小寡分神去吼。啊，去挂落雨咧吼，有当只看无线了吼，你会想讲，啊，这抓无唔对，唔知讲塞别人个抓唔知，头前一台连接啦，我弄一个话，四个钟死啦，你个看，哇，真正有影吼，开车阿姨相当专心啦，因这个堂姐啦，这个这辈阿姐吼，伊话讲，伊讲其实大家咧开讲，我那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啦，因为大家足久无见面嘛，大家足好亲情咧吼，啊，绝对无拄过了无啥吼，啊，就是开讲吼，伊讲伊嘛唔知讲伊先啊开，伊嘛唔知啊，当然伊唔知啊，伊坐伫头前嘛，到处都边啊嘛，哎，相容无代无罪，我跟你讲啦，伊那知，伊绝对有那个话，因为。迄台行车记录器长有提供啊嘛，长第一时间下晡人都找到啊，就是迄台连接的车头前有一个行车记录器好加载，就这个连接来甲弄掉这个，就是两个小弄掉这个啊。迄个连接的行车记录，就是阿伯弄掉头前一只差不多四五百公尺的时，伊就
开过来好，伊坐头前啦，到这个堂姐坐头前，伊大家嘛在开讲。如果伊若知影讲伊塞唔对抓，伊会甲讲哎，唔对，你该塞人，别人去抓对，连你家己嘛唔知啊。所以讲，迄台车当时已经塞去别人个道，都拢唔知啦。已经塞去对面道，这个四道全部平嘛。你若真正小瓜歪出去，吼，佮撞着大雨吼，啊你滑头佮滑头转来，我讲你得。迄台车塞别人个抓你都唔知，所以讲这个设备啊，这吼，人你甲问吼，伊较轻松嘛，所以讲伊已经会讲话，我那当时的经验吼，伊讲吼，阮就伫车顶一直开讲，一直开讲，这吼，我那是一个问题啦。人讲熟悉吼，诶原因啦，发生这种大车祸的原因吼，就是驾驶一直甲人开讲啦，啊开讲噶吼，家己的抓塞唔对，家己唔知啦，佮撞着大雨啦，哇，足济。无拄好拢结做伙就是安尼吼，就昨即件发生伫腾新头迄个大车祸吼，一车五个人啦，拄剩即个即卖会讲话啦，即、這个坐驾驶座头前即个吼，伊即只白阿姐吼，结果其他种事嘛，我即个开车的就是爸爸的出山的告别式吼，哇你甲看，安尼厝内人大家伤心，敢唔知要哪讲啦，啊无法度啦，人吼就是安尼啦，有人讲死啊，有鸟命啊，对，真正有影。诶，有诶命运吼，实在是到拄到后壁来看头前啦吼。诶，有人在讲啊，嘛较做好诶。有人讲啊，都免啊讲吼，连这个设备也在讲，我下底发生什么代志？车开好好啊，啊伊个唔是讲开车讲话乌白撇啦、乌白转啦，什么话啊？无啊无啊，这个所在都啊无要倒弯，嘛无要爬什么高速公路，滴一条路都四双道一条路，啊，开始驶甲去对面的车道，完全。大家嘛唔知吼，连这个设备啊，这伊坐上头前看上清楚，伊嘛拢唔知啦吼。就是分心啦，我跟你讲，就是开车无专心啦。咱讲事实，就是干那几点，伊只有在调家己赛车，得个挂落吼，视线的无吼，准一个分心安尼，车吼已经偏去对面的车道也唔知啦，准正对为对面人那台这台连接那种弄落去嘛。啊，可怜安尼一个。四较差吼，结果四条性命啦！你甲看，四条性命就四个家庭啦！哇，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嘞，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这不当咧介绍美国进口，叫做 Q&B， 写英语在美国进口哈 ，Q 就是咱讲足球迄个 Q 啦，阿爸阿姆，有诶讲啊，看无英语，看未英语比较紧，我来讲吼，即个差不多大家拢看有哈，倒来英语吼，大家拢讲外口咧讲啊，足球足球迄个 Q 哈，就迄个 Q 哈 Q&B 哈，那伊诶升温呐，所有先解大家知影。Q&B 的成分上较主要叫做 Q10， 那 Q 这个物件吼，那医生来讲，伊叫做啥？叫做呼吸管白生鲜。你哪已经生鲜啦？伊会慢慢甲你报倒转来，就是吼，开始甲你模拟过，就像个引擎吼，车引擎咧开久吼，模拟久一个，袂等下个会走吼，就会等个继续，差不多走十年，走十五年，阿伯讲。嘿，那个我加胖十五年啊，我就做加，但本来就是安尼啊。QMB 这个物件，伊就是一个做合理卖生天，那医生所解说迄个话吼，那用医生的话，伊个名叫做辅酶啦。辅酶就讲我这个物件吼，就是要所有器官拢种卖生天，会当继续，会当继续用几年啊。有人继续用八年，有人继续用十年，有人会当继续用到差不多十五年、二十年，迄就是要你的器官延长使用的时间吼。伊上个主要调对呢，调咱这个泵浦啊，上规身躯上主要的总数量嘛吼。人特别呢平平转啊，袂安尼八八杂杂，袂安尼吼哦，凊彩叮当的安尼哦，改成安尼软搞搞吼。到咱这个美国进口的起源，当地美国卖到相当哦，上侪人吃，上侪人买等下国际所在，到咱的起源边吼。人特别咧，白白杂杂咧，清清清，长长长啦。逐工啦，暗时啊，困里面床倒落吼，蹲石头水底落来。迄、那个大姐讲吼，即马拢开开开有够好吼。当然咧，美国进口叫做 QM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买进行一定爱倒来食。进行就是规身躯也公路通通通，迄个心血管啦。医生上过了人误会吼，人来在迄个愈坐会抗战吼，那要靠身体第一关。第一关的生死关，叫做心肺梗，一定要先顾。这关哪顾会好，就规身躯好。心肺梗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哈。到美国进口 QMB 加加进行做位哈。指定房子名，那不想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案件，在应该算两年前啊，到楼顶上过差，这边男主角都五两万啦，哦，楼顶上过差啊，是不是有人讲过他唔知？都有囡啊，吼，有两个囡啊，好好，准下这时啊，倒阿沙咧去甲弄忙，两个囡啊唔知，拄啊等要上课的时间啦，啊大门开开，有那这个报社咧里面吼，爸爸妈妈两个无在无用吼。准当两个囡仔面吼，准下刀抬死老爸老母，这件大家知吧？相当严重。讲楼顶囡仔吼，是不是大细声在站卡步啦吼，啊变变起啦，伊都大楼卡嘛，大楼吼上惊就伫楼顶楼卡啦，变变起啦吼，啊那样啦吼，啊都有囡仔吼，啊而且我也不是讲规工啦，啊都会讲也袂反正啦吼。当这个囡仔面抬死老爸老母。第一晚呢，啊，甲李信隔天晚呢，弄个半两个死刑嘛，一开始两个人呢吼，两个死刑后，经过上诉第三审吼，最高呢长啦，到长，这那决定了用到死刑啊啦，得变变死刑吼，结果最高晚呢法官长甲死刑撤回啦，死刑撤回就是讲吼，你要去定问一遍啦吼。是不是有需要这个较详细吼，知影讲这个代志发生的经过吼？其中一点就是最高法院第三审，第三审就决定了嘛。那长那判了决定啊吼，结果无决定，其中一个原因，最高法院法官认为讲啊，这个五两万吼，当时无做过迄个精神鉴定啦。就是到底你无叫个精神医师来看讲有效啊无效啦？什么人被盖条？就这个太太，这囡仔妈妈，就算囡仔阿公外公啦，囡仔外公，就妈妈的爸爸吼，邓德吼，长一个安尼尔吼，就人家人有甲讲嘛，讲爸爸阿迄个本来长吼，就要决定死刑啊，第三审嘛吼，结果无决定的。就是无判官吼，啊！即最高法院法官第三审吼，准发回，就是讲要搁定心看卖吼，是不是有需要死刑就对啦？因为伊无做过精神鉴定吼，是不是有效无效啦？吼，这个爸爸有哪等得？讲这个法官真袂见效，无体啦，真袂见效好。伊讲法头的精神，精神就重新搁再审一遍，好。这个爸爸就讲，迄就是无爱死刑，该安尼对啦。法官，你茫讲，即马民众大家都足戆啦，较早就真正足戆啦。较早法官讲啥啥吼，拢凊彩你讲理由吼，即马无咧足戆啦吼。伊讲这个人杀死阮囝婿甲阮查囝，阿公阿婆两个人，而且是当着两个囡仔，当时拄要读册嘛，这两个囡仔到即马吼。啊，个规个目睭空空呢，就是人来个讲，啊那有伊啊个小官呢，就是讲话讲无啥会出来，惊一个险死啊！这两个囡仔吼，唔只这两个囡仔，从开始发生命了，准带离开嘛，无予伊继续待个所在啊。那无这两个囡仔吼，那个继续待原本胎死老爸老母已经住吼，就惨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外公，每家都这个妈妈的爸爸嘛，伊讲吼，真正真袂见笑吼。第三审法官。其实长得应该决了呀吼，到第三审无决定啊吼，进前两审，那无六个法官，反正嘛甲九个法官啦，迄有较重审的吼，就是相对较严重案件，迄有当时啊，唔是三个法官一定，是五个法官一定嘛吼，会较重审吼。进前两审上无六个法官，反正嘛甲九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已经两审嘛，你第三审上八审，你真正比人较高。讲法话嘛，吼，伊讲莫名其妙，当然就爸爸去噶吼，这得分作双边啊。我来跟你讲，代志案件来发生吼，尤其这种大案件吼，都分作双边，一个都爱较轻，啊，一个来较重啦。受害这边都绝对是安尼啦，吼。伊讲，法律上的名词叫做撤回精神，其实撤回就是撤销死刑啦，精神就是要活关啊啦。哦，这个爸爸啦，讲个真法律，伊讲卖骗阿妈的啦，伊讲
第三审长这个法官无需甲判嘞，撤回更审，撤回爱甲分开这两句话，伊讲撤回就是要撤回死刑啦，更审就是要甲变外官啦，就是安尼啦，哦，啊，第一份这个鉴定。第三审法官讲，无做详细迄个精神鉴定，其实也毋知做几遍啊咧。第一法院包括二审的高等法院，靠迄个无可能做精神鉴定，绝对有做过嘛。这种要判死刑的案件，靠迄个顶悬两审法官无做过，伊讲滚下边的鉴定，搁再鉴定，重新鉴定，搁再鉴定。这吼已经毋知做几遍啊，等两审的时吼，你安尼被害人一直等，我一直等。但讲好，不要紧，已经经过两年了嘛，两年蛮开开电器啊嘛，一直等好第一审死刑，甲第二审上诉好，嘛是同款死刑，伊想讲绝对无可能脱掉啊吼，到长第三审真正无决落，第三审的第三审法官无决落吼，伊讲好伊查囝囝婿吼，安尼看当时当得到公道啦，这个代志，这是相当严重。根本就免判较久，迄早就第一日就死刑，就稍微断断掉就好啦。伊讲你会开始开刀，当囡仔面杀死两个大人，杀死囡仔爸爸妈妈吼。伊讲实在是真害啦吼、哦。那么这个外公啦，就这个妈妈的爸爸啦，伊在讲啦。第三审法官用迄个法律名词讲撤销，就是为了讲要详细搁再更新，伊是不是鉴定有清楚啦吼、哦？啊，精神鉴定啦，什么话啦吼、哦？好，人。有较吹嘛，就是伊这边毛律师啊，因这边这个公家派有律师，我无一人请律师买单，有一个公家律师，公家律师也吹。进前第一审、第二审证据吼，充分无单件，鉴定拢做过啦，毋是无做过啦。即卖法官咧判死刑，无人。

尽量卖个讲到这啦，吼，拉无吼，这两个囡仔到即马吼，你即马咧个讲什么话，伊个无啥会回答啦。惊到即马两年外嘛，两年外这两个囡仔吼，当面看到爸爸妈妈去有即个人抬死吼，都当囡仔面呢。安尼到即马讲，你即马拿手我甲问什么话吼，足简单的话，到这个年纪绝对会当回答的话，这两个囡仔讲袂出来呢。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呢，哇，可怜吼，所以。实在我那真还好，连什么人个出来讲呢？伊讲当时在这个大楼管理员嘛，伊知呀吼。伊讲实在伤过离谱啦吼。伊讲这个人吼，歹家家大楼吼，因为我伫遐做管理员，我知。而且伊发生这个代志相当清楚啦，相当清楚吼。这吼，无就讲伊毋捌代志啦，什么头壳精神病啦，有一大堆啦吼。台人我唔知啦，无就代志啦，连。大楼管理员，我讲啊，遐侪证人，遐侪证据，吼，遐侪鉴定过啊，吼，啊，为什么该判袂落？判死刑是咧惊啥啦？即马法官判死刑是，有啥物即个唔对的所在吗？你既然要做法官，你唔知有即个担当，无你当时考试读个侪册，要做法官要创啥？做法官唔是要讲，讨一个正义公道吗？当然，我唔是讲。大家都死刑不是安尼啦，咱也无遮歹心啦，一条性命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今仔做这个代志嘛，你今仔做这个害死人命，佮一棍头两条人命嘛，你都不应该做这个代志，你做这个代志，你在付出这个代价嘛。你讲你要后悔，要做好人就后死人啊啦，你也当后悔啊。你也当讲，我都真实累了吼，啊都当时开开个台戏啦吼，啊对，你都后死人去后悔，你一世人都爱。付出这个代价嘛，啊，即马真侪法官足奇怪，都咧判这吼，都唔代表哪讲，可能因是不是私底下有一个团体讲，尽量我卖判死刑啦吼，那无判法官讲判死刑吼，后盖改成系衰啊，先啦，我是唔知啦，我是哪里有无理解安尼呢？是不是法官那讲判死刑了吼？你一世人吼，都改成对，所以，是不是安尼？我是唔知啊，无开何必得？你这个代志敢无到大家死刑的程度吗？那为什么一审、二审的法官都敢判死刑呢？为什么到你第三审决定你会当讲啊？我照一审、二审吗？我第三审的法官不是我家己要判，一审、二审的法官、犯罪法官拢判死刑啊！吼。我当然是对一心二心安尼，我甲看看并无改革的这个情形吧吼。你对人死刑，你何必就家己转转意见聊聊？歹讲啦，无怪这个囡仔阿公只算外公嘛，就是妈妈这边的爸爸啦吼。安尼今仔日出来讲家呢，好安尼买口买地，佮安尼等到吼讲吼，撤销更新吼，就是爱甲加几句话啦。撤销死刑，更新会变外观啦。伊讲爱甲假呢啦，这个我你上这个阿伯嘛，讲到话足生气哈。都过用这件嘛，两年啦，两年前两千二十三年啦哈，两年花钱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了之后，我无法代便，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1: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对呀，阿金妈嘞，这样就放出来了。
1: 哦，金妈我较顺啦哈。
0: 嘿，
1: 哦，活力民宿哈。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他哎，等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0: 嘿，对啊。
1: 哦哦哦，哎，恭喜啦，恭喜哈。拍白片吼，哎，记得来报。这个物件叫做活力民宿，爱被我订哈。伊是益生菌的，这益生菌就嘛他多加啦。我知影大家讲，哇、哦，摆出有够多。你甲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是目前吼全世界看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啦。都伫咱台湾人的体质上高生态胃病，尤其是下边肠啊道、胃肠道吼，迄、那个肠啊道咧排便吼，照顾到相当好。到咱的活力民宿，一个时间可以。你会发现讲，哎呦，开始主动会想要大便，啊，就真正家己主动排哦，哦，排家呢，顺顺，唔是讲一定爱食医生什么西药药啊，迄种软便的哦，爱食，唔免食久啦，差不多一礼拜你都冻袂掉啦吼。那迄个软便呢，以前那讲呢，咱这那自然了吼，家己肠啊，家己自然的排便，这是应该排就排，不应该排，你那医生迄个不时都想要排啦。就是你若食迄两边咧，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西药这个物件吼，咱的活力民宿啊，店关多，台湾人做侪抢，卫生纸，逐工都抢几包的嘿吼，你家食活力民宿，上无减少一半下价吼，安尼一直减少吼，都家族舒服啊，那无逐工来卡就拍卡像，人是拍两三个卡像，我是拍五十个、一百个卡像的啊，足侪安尼啊，啊抢来到就都诶老平最安尼抢几包卫生纸吼，都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所谓的所哈，搁在活力民宿。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仔日落雨落上济吼，落高雄屏东啦哈。我讲无呢，阮遮嘛落掉啦吼，特别落吼，即个梅雨的方面，为对呢海上起来，下边个巴蜀海峡吼，迄、那个方面哦，准一直落起来吼，所以南部先落吼，可能一直落起来吼。的对拢都啊，其实今仔日唔是干呐，好，今仔日吼风加雨拢有，各有诶所在各类公司呐，话得注意下。即国家级吼，即种落雨诶警报有换诶哈，就是表示讲雨会继续落吼，继续落吼，是毋是较少咱毋知吼？伊讲差不多到暗头啊啦，迄、那个六点七点吼，上大浪吼，到即个时间吼，啊过吼会较好淡薄啦。大家保重下，落雨天吼。

好，这包括咱哪要个欢呼哦，这个电话个超改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露天出门吼，大家说也尤其开车桥都买较慢嘞，下班尽量慢啦吼，较保重嘞啦哈。咱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内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食饭皇帝大，食饭啊吼，都我咧食饭哦，好好吼，食饭皇帝大，大家阿妈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嘿，食饭你安那食，家己食吼，好家己食上快活，哦，阮天顶嘛拢家己食，嗯，家己食家己背，哈哈哦哦。啊，咱那家己食家己备看偌好，哦，咱今仔想要食一块，我讲个，一块伫半路，一块嘴内咧补，一块个目睭个咧上有无？安尼上，其实俺是做幸福的人呢。安那讲，一块吼目睭咧上，啊，一块个伫半路，啊，一块嘴咧补，吼，这一定做好食的物件，我所以做想要食哦。啊，家己当个来食看偌欢喜代志，哦，我今仔想要食菜，我讲硬菜。哦，像咩人叉笋啊，我就个硬笋啊来食。哦，啊，像咩肉肉的物件啊，三珍啊，把个硬来个食。哦，系哦，啊，食肉粽，肉粽啊，摕来个食，看偌好。人生在世，家庭两字，佮挂忧伤万岁吼。会当食家己食看好吓。啊，着即个妈妈，哎呦，啊，厝里请这看护来个把，哎，生脆皮呢。叫这外头敢生脆皮，你话这这真正吼做硬气吼。啊，佮请钱来的呢。开钱请伊来顾诶，顾这阿母啊呢？啊，大民众嘛咧讲，讲啊啊，像这伫公共场所都敢咧扒，伫厝敢要扒过头伊，对吧？伫厝都敢我读个小仔伊扒哦，这妈妈可能也袂讲话啊啦，两只手呾一抓抓抓抓呢，啊，穿过个拍手安尼，吼吼，这无难看桃园一间病院美食街无，诶，病院足大间诶，无内底有美食街吼，安尼，啊，着看一个外头。哦，那就因为哦，你嫌伊照顾这個阿妈哦，食饭食伤慢啦，嘿，伊竟然当证人哦，出手啊，扇嘴皮呢，扇大哦，妈讲甲拍嘴皮哦，果然阿妈两只手无力哦，会抓会抓，啊手都放下脚头，伊坐轮椅也放下脚头，啊手安抓安尼抓，搁对手甲拍落安尼啊，好，这是看到也唔甘，啊所以嘛有人这個、网友做热心的吼、哦。用足紧的速度联络到阿妈因家的人，啊那又怎样？我问你，问题来啊，那又怎样？个死头，个死条啊，死条上面来过。这个你当作请看护足简单哦，死条上面来过啊。我得爱上班做无用的呢。啊无你无死条，要阁继续跑，啊无要安怎？会当安那？你包括爱护理师嘛，讲伫个病，哦，啊病家属若无来。啊，有诶，看我嘛是怕阿妈、怕阿公，你又怕。啊，这个护理师敢敢讲？护理师唔敢讲，啥呐？护理师想讲，我都无咧戆过。我若恁家属来甲你斗，啊，甲你斗，你若怎做起毛慢，你马上甲伊撕掉。安尼家属无来先，啥物讲？垃圾人叫啥物人？变护理师呢？所以我若要甲你讲，我唔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啊。我若甲你讲咧。家属来讲，你甲撕掉咧，舞着我呢，唔是舞着家属呢，家属是来看看，你尻川坐无少就走啊呢。伊规工廿四小时倒去病院上要顾，何里输啊？这伊嘛唔讲啊。哦，啊你像这個，你甲厝里人讲，那又能怎么样？啊无你甲生阿勇伊嘛，阿勇伊你就啊都单处，啊伊就像伊像伊的行动安尼，你想来阿勇伊，他也是来单处，红来拍卡，请你来拍卡。其实哦。勇敢上好啦，有影无？嘿啦，勇敢上好啦。那会当行吼，这脚爱行，较袂叫萎缩去，叫球去。这脚若叫无肉无汤吼，倒门床尔啦，嘿啦，倒门床，你着一步屎尿也袂落来吼，个人都艰苦啦。那面尿就是屎啊，渗屎换渗尿安尼啊，艰苦无？啊来抽痰呢，无力啊。咱若要扫扫甲你，你咧扫扫甲，阁会徛恁空脚桥，这是好代志呢。安那讲，你有力啊，扫甲变啊骨断，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唔爱，无用抽痰，咪用拍的啊。你无力，甲这痰扫出来，你就是用拍，要用抽痰的啊。所以话扫甲变啊骨断哦，会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病患，拍甲阿妈要救人哦，救人啊，要拍死人啊啦。伊无拍你的痰，会卡伫迄个细胞啊，细胞网啊，伊爱甲伊拍泡痰，会叮当震动震动，迄个痰会流去。你看要吞会消，还是会抽出来啊？所以，稍微徛连框架徛，稍微边啊骨等于好无？
表示你有力啊，唔免人抽痰啊，唔免人拍痰啊，看落无力，你做无力的无力啊，迄嘛是人生行到尾啊，迄就无效呀，闹下无效呀，你都拢无力啊，要有力有啊都袂吃，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因为有够咸的，那像嫌妈妈食上慢，阿姨这人咧艰苦啦，免啊食会紧啊，都袂像咱讲狼吞虎咽哥，囫囵吞枣哥，有无？哎，都安尼，安尼，都安，安，都安尼，补不了，都啊，一嘴做两嘴就吞落呀。好，今日经过补上，惊食无安尼，有无？惊食无无？哦，哎好，安尼硬背硬吞，硬背硬吞，你惊食无安尼？食个老哦，你无力通补啊！我讲，补未行，无力啊，补未行啊，豆豆补啊，无胃口，无牙哪补啊？啊，就红爱拍，靠意义，无意义啊！所以说，也今日问你食饭，你就啊，家己压低个，家己压汤匙啊，提车嘛来食，安尼拢是好。你家己当提来食，你家己要食大细嘴，你家己处理，对不？要我要死，食个大嘴，我不是，要不是来食，偷偷食，哦。有诶，食饭配手机啊无？哦，啊不，食饭配电视安尼无？就是安尼啊。你食饭放地多。人寡人生，寡人死啦，寡人食无天理啦。哦，好安尼哦，嘿咯，你唔知哦？寡人生，寡人死，寡人食无天理啦，都、就是安尼唔讲，对唔对？所以食饭啦，当哦，家己会当食饭，聊聊啊食，豆豆啊食，哦，啊就享受啊个食。你即嘛是你家己个当食饭，享受啊个食，享受即、這个。我的自主权。我要捏这块，我要吃这块，我要补筋，我要补慢，我要吃大嘴，我要吃小嘴，都是我自己能处理的，这样好不？这样好啊，像那请人来，啊，这样让打架，让打算的，这个新闻太多了啦，哦，这个新闻坦白说，太多了吼，是啊，来，啊，换这个，西游记，哦，西游记，我们西游记的人不吃营养素，到尾我们没力的啦，你绝对没力气，你不堪的哦。人讲营养好看哦，袂堪咪三工的大老。啊，你安尼一礼拜洗三届，无啊无，卖洗卖洗，囥个洗，卖洗较紧洗哦。啊，那要洗哦，较慢哦。我说你哪有你哪有营养素咧咧补充，搁洗三四十年都洗。嘿，你洗有几个患者无出门，无出现诊所治疗，啊那今仔也无来洗。啊，这人跟同步拍摄就开门了，哇！洗在葫芦巾啊，浴缸，你甲看这吼、個，这嘛想袂到。这新北市中和一个有疾病姓陈的查甫人，啊伊爱定期等于洗油脂，但是因为吼、哦，伊一礼拜吼、哦、拜一吼，伊、哦、无出现治疗，啊诊所的人想奇怪，你唔对哦，啊这较欠，紧通报警察就会同到这个拍摄的开门这边。发现规身躯哦，褪体，无穿衫，身躯唔知哪有咧穿衫，规身躯白黑黑，倒伫个葫芦巾仔浴缸，已经死足久个啊！经过检警会同着法医来验了后，哦，已经排除有外力介入了吼，研判可能是相关的疾病，哦，引起是休克了吼，已经将遗体交予处理人去办了安尼吼。啊，这个、中和警分局调查，这查甫六十岁尔呢。哎、欸，六十岁姓陈，这查甫人伊独居吼，伫中和冥想街吼，一个公寓啦。啊，有几哦相关的疾病，啊，长期拢伫因兜附近的诊所咧洗油脂。啊，原本是应该是爱拜因吼，爱下仔啊，爱上诊啊，爱等洗啊。啊，但诊所医护人员，那无看伊来报道吼，啊，佫做一届卡电话，拢无人听呢，有影无人听呢，烦恼出意外，介搞，很介搞。马上联络当地里长哦，会同着这个警察啊，协助着这个管区的哦，啊拢来，啊把家己门铃拢无呢，落尾通知派出所来，哦，咱正人入去咧找前找后，找房间找无尾啊，发现伊躺啊白黑的伫葫芦巾啊，已经无效期吼，嘿啦，所以咱嘛是同款吼，春夏秋冬啦，咱总是爱关心一下吼，咱的邻里。哦，咱厝边隔壁，啊，这那无出来晒日头，啊，这个那无出来在咧坐，啊，那拢无看伊出来在咧尿尿蛋，还是咧创啊？那无看这人个影，哦，较低薄嘞吼，你甲通报里长，
你若唔知道你这样电话，哦，你就甲卡110，啊，我唔敢入面，下面咱到要共入面，无要紧，你莫想伤济。哦，你就讲啊，无啊，拢叫无人，啊，弄门啊，无人，啊，无我来会同警察，警察就来处理呀，吼、哦，安尼刚好吼，啊，无你先会同迄个里长，安尼好不好？系啦，这算大家拢做会到的啦，吼、哦，举手之劳啦，哦，啊，你大家做到台到收，诶，有人有像我怎甲救到无？有两个翁仔某，翁仔某唔系去带，咪是啥物？啊，无怎嫌买都因胖是。因咧身放是寒，啊烧炭，啊唔是要死，是足寒要烧啊烧，啊叫因朋友来要找钱，啊卡这两个阿婆他拢弄门门，伊甲弄门入去，后个再一个弄门，后个再一无外头等伊，啊两个底下是现硬未消根，哦跟阿婆，两个讲寒烧烧迄落炭呢啦，你甲看这個，哦诶足侪件拢是因为吼，朋友来咧烧炊，后个再，哎基山呐、啊，基山一个阿伯啊。无多食物件，见着伊独居呢，伊住喺较深山大地，多食一块肉吼，三十啊肉多见着无？多见着多，迄多伊个朋友来啦，伊个朋友来咧，甲休甲看伊，啊那面啊，安讲哦，甲知伊见着去，紧甲伊哈姆立克哦，哎，紧甲哈姆立克怎啊甲救起来呢？我说你甲看，命不该绝啦，命不该绝啦吼，嘿啦，加一个加薄啊，加一个安尼甲定睛的，甲要伊的，甲注意一下呢。哎，无定嘛，救一条人命出来吼！来，分中会听歌。

0: 那你今天看规天心中有杂杂无？即下心中有艰苦艰苦无？阿爸无叫医生看吼，有做搞论理啊，你讲，还叫医生看较好。咱来要向黄康宁博士哦来解朋友哦，即个 Q10 哦，甲银铃做一只出货哟。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下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高安那讲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啦，食不落去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诶电台。听你咧，那个哦，就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听那个哦，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有听落哟，听落哟，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哦，我讲哦，我爱食了久会用的，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
2: 真
0: 欢喜吼！
2: 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诶，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
0: 啊。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我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冲回去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嘛唔知你怎去咪食个只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常食恁真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嗯，谢谢哈，哟。啊！若有心脏歹，伊检查过，话较无来，一直无来，医生也建议你吼，爱装电池有无？嘿，爱电池要创啊？有心脏用心脏爱电啊？哟！啊，你心脏若无电，咩啊？照心电图，就是有电有电，有电爱有电，咪才会改行。所以心脏是有电的啊！吼，爱电啦！啊，食足济西药啊，怎拢无效？迄中药西药吼，毋是无好啦！吼啊，因术有专攻嘛吼，你就是爱电。电有电才能人才轻松才快活，啊！若无电啊，那伊无力哩哦，啊，足够疲劳哟。 人变足够疲劳的，啊，身体一直无力的，啊，无元气，打打跌当无在调，卖讲打打跌当，含讲话你都无在调，无力啦，讲话无力，嘿，我讲的，你稍微变那个等于表示你有力头上。但你来讲话，你无在唱歌吼，啊，就是啊，就无力来要唱歌。含含落门城都无在调，含对门城爬起来无在调，卡只食烂，伊就无电来听伊呢。卖开玩笑吼，去予医生顺口，去予专业的医生，你要去找心脏科的医生。伊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恭喜你。那有安那，伊家家你收治啊。伊就讲你安那，佮再无安怎？简单充电充好吧。你佮再好，原来真正只困我，是不？你拢无相信你的心脏爱电啦吼，你嘛无相信你的细胞爱电啦，你所以你急皮皮啦，哦，电有电啦哦，有电，你会像你少年同款打打跌当，较当都跌都呆，较远都行，应该你嘛靠这两支脚，对不对？门路靠水水啊，行路靠脚腿啊，较远嘛行，是不是？对啦吼。心中要有够力，咱就勇敢健康吼！谢谢大家。好来，啊，若要找乌鸟聊乌鸟，卡电话卡0800-335599，二十四小时的客服嘛是这支0800-335599吼。聊乌鸟找乌鸟，乌鸟是走一堆，卡一环0800-335599，吼，听歌，听这个张秀清来唱歌。伊要唱这首歌，无我，你无错，无影不在家。

无我你无娶。咱台湾就是这件代志有无？这个台湾头一个案例吼，移植的医生洪家遭到吼撤照，伊无医生执照吼吼安尼。所以人咧讲这个，伊咧讲吼，这个跨境器官吼重建吼做牵头啊，诶，这个行李吼，被视为咱台湾吼这个肝脏移植权威吼，这陈小丽，哦，陈小丽啊吼吼安尼。啊，伫个过去20年来哦，伊成功执行哦，超过700个案例肝脏移植哦，哦，真啊，十公哦，哦，取都袂断，接着手都会损，有无？啊，所以这定做这700个啊，哦，对啊，讲足简单的吼，是足济吼，这个每期肝病患者眼中哦，诶，最后希望啦，哦，因啊拄着伊足厉害，开刀足厉害吼，安尼。啊！如今伊煞变成咱台湾头一个，因为涉及吼境外去中国啊吼，而且器官吼小改，而且个去学这卫福部撤照吼，诶，医生伊因救哦，失去了行医而且资格。这件案件开始直接检察官吼，安尼长达2年的追查，啊，因为调查发现哦，即个跨境哦。去移植的，唔嘛讲，敢是干涉着医生违法撮合吼，而且搞疫苗啊，中介吼收取高额费用，等等哦，少数的个案。实际上，这更加是一种哦，一种由这病患患者的绝望啦，医疗专业的信任啦，因为我信任你啊，你甲小盖来好，安一定好，很信任。哦，啊，这个患者全部关了海呀，无换会死呀。但我都有钱啊，有诶卖差两处地咧，他一定有钱，吼安尼吼。诶，这个个案，啊，就是这就是对这个患者绝望，吼、哦，诶，患这个、绝望的患者吼，啊，加再对这个医疗专业信任、器官的来源诶资讯的落差，啊，个跨境中介吼、哦，共同撑起这移植的行李啦。有的人哦，厝提底案呢，去装钱哦，要来用呢。有人哦。

有偿要提钱啦吼。哦，通常咱的器官捐赠，包括是伊咧，咱讲的这个大体老师，这拢无咧收钱哦。哎呦，你免提钱给我哦。哦，这是伊甘愿要器官捐赠的嘛吼，要捐遗捐大体的嘛，做大体老师，这是心甘情愿。这无伊的话，无提钱哦。啊，所以这是提钱啊，人家就提钱啊。因这就是这件案件哦，就是有偿，哦，有提钱的会小改，确实伊涉及哦。医学伦理的问题啦，但是考量这转介的地点拢是中国合法合格的病院，无证据吼来证明这个病院伊涉及啊强摘器官啦，吼哦，有人咧困啊，啊要搞七啊，啊叫搞嗯啊小姐讲今日饭店困，来饭店困了饮一杯物件了，唔知下早起来器官无一粒呀，来看看卡手环紧。哦，考虑看了紧哦，所以家你拔去，安尼啦。所以无证据来证明哦，这中国这合格病院是不是有涉嫌哦？硬家你提器官的啦，强摘器官的，强摘的水果不会甜。他这个是强摘的器官，话老恐怖。咱人呢，不是水果呢，话慢就慢哦，就恐怖哦。无拄到你，唔知才恐怖。疑心的赶快维持一心的吼缓刑的判决啦，所以相对吼，这个卫生法律部就做出了撤照吼的行政处分，所以这个陈医生的案件在司法跟行政吼的裁量的重大落差吼，都要显示什么？显示着台湾的器官移植的伦理啦、医疗的监管啦、跟患者求生需求之间长期存在啊。登记存在，但是却没有被正式的结构性困境啊，对不对？哎呀，底下的2024年的七月，吼，移植名医，我这陈医师，因为一小改，咱台湾人去中国吼，接受器官的移植，一审哦，去用改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法院认定吼，伊是违法的，伊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但是考量。这可能是一时吼、哦，失去了这个无考虑才清楚吼、哦。啊，伊犯后坦诚也犯案，所以伊缴回吼、哦、犯罪所得因素吼、哦，啊无全无入去关安尼啦。啊，而且伊甲这个承办单位吼讲吼，安尼结果吼、哦、难以接受，但是因看来，这个、陈医师伊并非一时失去了考虑哦。好，伊是登记透过中介安排病患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哦，甚至伫这当中呢，看狗当中一探千几万的利润啊、哦。那么就缓刑顶完吼，伊甲提起了上诉。嘿啊，因这有的家人咧讲啊啦吼，人家家人就咧讲，因当初吼做后悔开这的钱啊，因拢无活起来啊，迄厝里的钱哦，拢有的去贷款的啦。嘿，啊，为无钱去借钱安尼啦，啊，所以因讲，伊伫2016年吼，甲2019年，吼，因拢从小概高位吼台湾人去中国接受肝甲油脂的移植，吼，地点包括咱多讲的迄合格病院安尼，啊，这期间这团队吼，依照个案来提无同款的费用哦，其中的肝吼要换肝差不多500万甲750万。所以听讲，你唔知道你保地地吼，你若管保地地呢？你若管吼，逐你要共买吼，爱开500万至750万呢。啊，那油脂移植嘞，油脂两粒吼，啊刷一粒都会使吼，好安尼，差不多300万到355万，300万到350万，拢上万的啦，嘿。你的身体上千万、几啊千万、上亿个，唔对，安吉你讲唔对，你的身体是无价，系对，安尼个对。所以讲哦，因所收的这钱哦，包括啦，患者啊，甲陪同的家属去中国哦，食住哦，啊坐飞机来回都中包啦，哦，佮都一个流程，一个 set 啦吼 ，set 的拢中包啦，差不多人民币20万，超代表要到100万啦，吼，92万安尼啦。哦，啊，邮寄那买邮寄的费用，还是人民币哦，35万至40万，超代表162万至185万安尼啦。然后都领导的人啦，要陪你去遮安尼啦吼。啊，那观众的购买费用，像咧买
买柴油

是炒麻油吼，哟，啊，地瓜煮米线呢吼，哟，你甲看，你甲看，你看看，拢是钱啦，爱顾无爱顾，吉哈哈。啊，那买肝的费用，哦，啊，搁用这中国医生的报酬，加小盖费，看狗的钱，哦，啊，搁请啊请看护嘛吼，安尼，啊搁借请这借护人员，搁专业护理师啊费用安尼。所以这个警察哦，检方给查伊金流，了后发现，这三年吼、哦，这个陈医师伊就赚1466万，伊个医生台钱无讲哦，都讲小改家鸟吼，哎，得家鸟吼，哎，按你几啊旁嘛吼，做侪得几吨的人，不是干一个尔，几啊人咧收吼、哦，所以你甲看这個，啊，那去移植干活无啊？三年内底小改高的人去中国吼，六个人五年就想死啊！六年，六个人五年内底就死啊！开啊侪钱，散尽家财，命阁救无倒来，好对不对？嘿啊，吼、哦，这开足侪钱咧，所以甲讲身体呐健康养健是上开，平常时爱保养伊吼，那你卖糟蹋伊。啊，你都无咧保养，你还去家己甲糟蹋去，对吧？啊，所以因这有人咧讲啊，讲哦，做后悔哦，你当初开哈侪钱啦，够1400万换囡仔肝呢。你囡仔，你大你愈唔敢嘛，不得得愈唔敢嘛，伊咧开啊。家属认为啊，中介哦，只是啊，要盈利尔啦。哦，伫个陈医生即个伊所经过即 个案当中吼，手术了啊，状况个无好个，哦，咱拢员工拢定时有所闻，系安尼。但是其中上届和即个检方哦，即、這个印象哦，上届签面就是叫洪建成呢，洪建廷，即个洪建廷的个案，这是根据哦。这个判决书内底哦，显示，迄个时阵60岁哦，诶，洪建廷因为有淋巴癌第4期，而且传伊肝，伊所以需要马上紧换肝。啊，经过亲戚介绍，找到东江哦，迄个时阵在彰基任职哦，而且陈医师了后，小盖得出现的吼，甲这个查甫吼，啊，伊看诊吼，去台北。哦，出现的这個，因为这个洪建廷，伊本来呆看医生的嘛，有无？尾啊，这个看狗啊，伊就来呆，伊咧看门诊才来找这个洪建廷。包括甲讲哦，啊，你去中国换肝的所有流程啦，吼、哦，安尼啦，都全包的啦。落尾双方咧讲哦，将近上千万的代价呢。伫个2016年吼、哦，11月，哦，迄阵就前往去湖南，中国的湖南，哦，啊，去病移植。哦，啊，想袂到，这个姓洪的查甫，伊来个当地了后，煞叫这个小盖看狗啊吼，甲讲原本要配对吼，要互你的无到位啦，加剩一个囡仔的肝脏啦，会当移尔啦，但是你必须要加100万吼，的人民币等于台票要462万啦，啊无你就等于台湾蛋倒啊，讲好啊呢，讲好要互伊啊，结果来个现一开几千万了呢。开几千万要开呢？来个现场啊，讲啊，你原本买予你迄个无啊，迄个无啊，即马剩一个囡仔搁较好。囡仔有哦，差不多你还搁加台票吼，462万。啊，无你就等台湾搁继续等。啊，对，都已经来个伊头都提落啊，伊都来个中国啊，已经伫眼尾期阶段环节来讲，会当讲是无回头的选择啊。你就敢买去啊！你就要个开下钱玩，啊，就有钱啊，啥啦？哦，对啦，对啦，我就啊，你就敢买去啊！啊，你敢管啊，有钱哦，对啦，对啦，就是这個心态，一直要活落心态。所以哦，你莫行这步，去做健康检查，对，即马开始学，去诊所抽血，讲我要做健康检查，我毋捌抽过血，毋知我有三高、啥物慢性病哦，去抽查抽血。知影你肝机能、你油脂机能、你血机能，敢知？哦，基本的啦，哈，基本的啦，基本的。哎，该抽的检查，拢检查120项的呢。系啊，吼，迄150块尔，迄健保是150块尔，知唔知啊？开始去检查，哦，所以伊讲老头要提落啊嘛，啊，伊个买机啊嘛，伊那可能个等下伊无选择啊，伊就足无奈，家属怎接受？像是个加462万个伊呢？安尼呢？因是当时去，因是11月22日去的嘛吼，啊11月27日完成移植，啊这洪建廷哦12月7日等在台湾，
刷底下等下无甲四天内底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啊就死啊！你解开，对不对吼？啊，亲身经历这件悲剧，所以洪建林后生，伊伫检方咧甲询问的过程当中，伊强调家己老爸，伊家己足济届阻挡老爸，阻挡老爸。但伊对着吼，即、這个看到遗址环境的脏乱太高啦，迄也成病，啊，是咧即太低咧流低吧，低调低走，所以伊终于反对哦，去中国遗址啊。啊，伊住了当中如此批评啊，讲哦，我曾经捌听我老爸讲，无想要动手术啊，所以我认为我老爸死啊足冤枉的啦。所以这小改看狗啊吼，因拢做这代志哦，不是出于善意啊，因是要盈利，要趁钱啊，啊，为啥诈骗改骗拢去挂油纸？太侪人要爱恁的油脂，恁的肝，对不对？嘿啦，所以像这个讲，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啊，倾家荡产呢，提出去抵案呢。这洪建庭啊，这洪建庭案的公民哦，说明哦，境外哦器官移植哦，诶，资讯不对等啦。哎，讲话要换，结果去个花扒拉根，随个加一个四百六十几万落去。对，啊，个另外一个死亡个案叫林志宏。这给他凸显出还价在面对遗址的机会的时阵啦吼，都哪想抓住哦最后一根稻草啦，安尼啊，所以这开足侪钱哦，善尽家财，命不短，就是像这，还佫足无奈啊，都开开啊，你等伊啊，啊放一块，一大只负责，村人爱甲你处理再负责，对不对？是啊，我希望咱的好朋友，你若会当吼，家己身体爱顾，啊顾健康，顾勇敢。好吧，好来听淡水唱歌，异乡情泪。

0: 肝啦吼，肝藏过清，啊袂艰苦。其实唔是肝肝啦，做一项我等下甲咱分享一个，嘛是拢安尼，啊袂艰苦啊。吼啊啊，就像那是即个肝吼，咱讲的就是迄个心灵马林吼，心灵马对咱肝经最好。
1: 有够欢迎各位再度邀请咱黄康林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佮有自然预防疗法诶，即、真正吼、喔，即屈指可数诶呢。
2: 对，
1: 无几个人呢，而且你佮三十几年临床实际诶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啊，我是较完整啊，
1: 做歹读诶呢，
2: 歹读歹读，
1: 你佮读到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喔，即专家中诶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欧报，
2: 是
1: 黄康林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吼，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吼，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2: 是，
1: 好，
2: 肝病哈，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1: 对，
2: 第三叫做肝硬化，就是擦肝嘛，第四就是肝癌嘛，
1: 哇，
2: 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1: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2: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其实真普遍，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那些年轻人哈，那我来找，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炸鸡嘛哈，
1: 好食，
2: 一边啉可乐，
1: 安尼好啊。
2: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讲嘿，我赞我爽
1: 嘞，我爽嘞哦。
2: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1: 啊，
2: 我讲你这种食法哈，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1: 哦，
2: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那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
1: 嘿嘿嘿，
2: 弄啊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1: 哎呦，
2: 啊问嘞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就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2: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的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1: 对，
2: 发炎。
1: 嘿，博士，你讲的重点嘛，
2: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2: 嘿，我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哈，你若无甲处理哈，伊就是急性哈，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1: 是
2: 啊，咱肝的发炎吼，先拿咱的放尿会较黄吼，先拿咱的盐会的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造成咱的血，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哈，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2: 哎，迄都真恐怖。
1: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定期做检查，咱等下甲讲，吼，甲听完足重要，去换一个肝哦，你都钱穿便便哦，你都无当换啦。啊，准你得爱来安尼未机会哦，爱来过这关，安尼来医这关来换这关，安够意义？无意义啊！比方说，用心灵马林来甲过啊，用酒钱来过健康，安尼刚好吼。好，谢谢。安尼接讯到电台，进广告。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16: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是江志峰所唱的配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跟我们是安琪但妈妈说啊别个讲没有啦有伊这黄康林博士讲这歌这我会个报，我都来讲我会个报，我讲啊，我听听你无讲哦，未来讲啊，咱伫第二阶段总结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要分享之前，我先来甲这讲个完吼，咱、哦、嘞黄康林博士甲讲哦，这歌技能是你妈的重要性，
1: 干嘛干嘛，即马恐怖哩做，你唔知你歌的发音嘛啦？
2: 通常吼，拢该知家己有丢丢肝炎吼，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灾，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哦、啊，然后再来的抵抗力吼变不好。好、哦、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嗯。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嘛泛黄嘛。嗯。好啊，别人看到再讲，哎，你白酒奈黄，啊，皮肤奈黄嘛吼。嗯。啊，再来伊就会嘴焦、嘴渴、嘴臭。嗯。还会咳嗽。
0: 哦、所以伊来个一段时间，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无啥会食，会嘴焦、嘴臭、嘴苦安尼
2: 哦。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個，甚至于下早时哈，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其实你的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迄就是长期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的迄个重量，甲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细哈，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嗯，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足侪人叫做全身性，哦、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0: 身哦，
2: 系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焦、嘴渴、嘴臭哈，啊再来都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诶也痒，
0: 哦，
2: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这是一个过程。
0: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2: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哦，啊，抵抗力不好嘛，就是讲啊，我是睏无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0: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来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讲来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但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0: 两三千单，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0: 哦，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
2: 啊。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0: 不是
2: 因为换的太侪了。
0: 啊，所以变足牛的啦，
2: 变真牛
0: 啊。定做啊变内行
2: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0: 哦，其实吼，不是啊，这要换肝的人拢是坑过正去啊啦。
2: 坑过正，嘿，我你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第咧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者就叫做酒精性肝炎，
0: 爱食酒诶，
2: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哈，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0: 差不多嘿，
2: 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哦，一罐呐。
0: 安尼哦，
2: 啊，我那咧变酒的人，伊那么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晚困，都雪上加霜，啊，刮得坏牙嘛。
0: 好，我这样搞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0: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哈。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哦。啊，这种的药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咱这叫做化学肝，药物肝，就是这 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啊，第三种就是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咧讲乙肝、乙肝、病毒肝呐、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诶化疗哈、
2: 哦，是嘿，对，
1: 这种嘛就毒个呀，
2: 嘛真毒，嘿，真正，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啊癌第一期嘛哈、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伊讲伊做十八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十八遍嘿，我很久诶做化个，异物就是讲迄东西。
1: 要
2: 太好，太歹，足毒的吼！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脸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
1: 袂包袂只袂痛啊，
2: 对对对，嘿，
1: 足艰苦诶，
2: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脸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1: 内边
2: 脸膜拢嘿，就你讲个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那时阵拄啊，佮拄着你肝机能佮无好，佮拄你身只歹命啊，佮你化疗的，吼，迄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2: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一拢伊咧统治伊的殖民地啊。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吼，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介绍，
1: 甲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2: 第一名嘿。先来讲呢，因为这个奶剂哦，伫欧洲哈、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2: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伫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其实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菌哈，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1: 因为海洋弧菌
2: 啊，对，真济。
1: 啊，过一种就是黄曲毒素啦，
2: 是，没有错，
1: 黄博士，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卖爆发过这肝病哦，
2: 哇，
1: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2: ，较早无油啊嘛，
1: 嘿，
2: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1: 圣药
2: 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好处啊。
2: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2: 你知晓得药用就是治疗嘛。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来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
2: 啊，流出来这酵素伫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超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GPT 就水降了。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要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吼，差不多一个小时，吼，你个食两粒吼，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吼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加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2: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也是天然纯植物性，
2: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2: 哎对，
1: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2: 哎对，肝，我咧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一般呐，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中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煎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伊都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2: 再生力足强，
1: 好高
2: 诶，再生啊，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啊，西里马林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 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就是一代表一印第澳洲人家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2: 它是可以当药用，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
1: 啊。对啊，
2: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哈，治疗的讲因为咱这肝脏会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哈，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那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就是西里马里也当做一个辅助，
2: 辅助，对，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这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呀，谢谢大家，有无？西里马里是世界公认的。啊，西里马利亚对德国的上佳好，然后又治疗效果，你也看，你看到迄为了要去换一个肝啦，无换爱死呀！哦，千辛万苦，伊就要去中国换，啊换起用卡盘啦，啊换了无偌久，第四天等下就死呀！啊，够意义无意义啊？你哪讲啊？你的观念脑正确，你的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啦！咱其实咱少年先才打拼，都希望食老过一安尼安养。一个日子嘛，绝对不是为着破病奔波的嘛。你奔波是规家我对你奔波呢，那可你家己奔波，是不是？对啊，但是用做兵者，爱食正经，顾正经，唔通讲讲细坑无补，大坑就叫苦吼。好来听歌，听安那达。

那阿兰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那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拢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就是迄、那个这个查囡仔吼，未信丈夫，啊，用嫌歹啊，吼，真正歹啊。啊，个这30岁的老光棍啊，啊，都看到甲买，甲买了伊就对伊鸡鸡对鸡杯嘛，啊，对狗对狗走，啊，鸡乞食爱倒牌卡子倒，好对不对？嘿，对啦嘿。啊，所以这个老光棍出现着伊，身躯无50，无50两，干那用30两尔，吼、哦，啊，就该买起来嘛。啊，你即马该啊，再停再停哦，王德昌啦，王德昌啦，啊，不来讲好啦。伊要对伊人，啊无行来行过去的人，即好嘢人，啊无人一定要爱伊啊。哦，啊伊本来是来拍算讲马紧啦，佮过一目睭无看啦，佮过一开卡判上都马紧啦。但是即马想无，第一眼前即个干来当出30两啊吼，啊即王德昌看的是故意啦，啊无就对伊吧，吼、哦，佮应好啦，好，你敢真正甲俺老爸好啊落葬吗？有啦，王德昌吼、哦，就照聘照行。大家落葬了后，哦，啊，就塞着李阿家，哦，要甲塞伊登来，要甲塞伊登来厝的路上，吼，都啊坎坎坷坷，都要落过门呀啦。啊，这落过门呀，吼，怎拎啊拎过车，怎落过门夹了，但露未起来，吐未起来。啊，这个新娘啊，吼，大家讲吼，啊，我落来好不好？我这莲花，我落来甲伊斗三工好不好？讲免啦，那有人讲的新娘？啊！暗时咧落啊，只咧落落落落球咧行，无啦！你去得到，我出一力就好啊。这时王德昌哦，他看到莲花面，讲好那看到鬼哦，无啦无啦无啦，是我的新娘她哪像鬼咧安尼啦？迄面哦，迄乌啊像迄钉底乌呢，啊个因为口口目睭红光光，啊面咧那乌炭咧，啊脚脚只只咧乌，这是啥物货吼？啊头毛个鱼苍苍啊！哦，讲恁娘我贵，唔是啦，我新娘哪贵嘞？但是伊讲冇紧啦，咱家己肉生了无好啦，啊那善良故意就好安尼啦。啊，尾后就离啊家等下家厝。哦，啊，这个王德昌吼，王德昌哦，伊足温柔诶，因兜都家徒四壁嘛，是哦。伊就讲你先坐一下，我来下水，下水后你洗脚手，你今日规工吼，啊，你母老爸落床也足忝诶，安尼啦。伊就去养水吼，阿弟阿咧行，阿这莲花吼，怎坐咧窗门边，坐啊坐去要困呢。这时王德昌啊吼，都要旁烧水入来，哦，啊看到这个垃圾灰吼，去照着吼，靠伫个窗啊门边困呢，而且莲花啦，伊阿讲哦，姑娘啊，啊水来啊，伊就轻轻甲叫一声吼，姑娘啦，莲花伊就醒起来了啊，活过身，伊就徛起来。甲接这水盆啊，伊无和王德昌斗三工，伊只是做轻轻的讲一句讲吼，啊，你先出去一下，我家己来洗安尼啦。伊讲哦，我正做左囡仔甲正吼，我洗面的时阵，我无惯势有人伫我身躯边啦。这个王德昌做老实的，伊就退出去啊，伊就徛伫门诶外口吼，啊一支只条啊边，伊就徛伫遐等。伊心内咧想讲吼，吼，迄面啊乌大底，唔是乌无色。我看吼，迄那唔是六国门啊，但咪阿扎，啊无就胎记吗？啊无可能是中毒啊！啊无靠人的面乌啊，像迄点啊加的乌啊。这个时阵王德昌哦，伊就想讲，哎，算啦，算去啦，差袂面是安那，心善良就好啦，安尼啦。啊，这个王德川吼、哦，伊讲啊，差别啊，有娶一个新妇啊啦，哦，啊，然后一顿饭然后食，安尼就知足啊啦。这个厝的房间内底吼，传来着咧洗面哦，迄水涨的声啦，刷一个哦，就出来了咧卤的声啦。这声音哦，卤足久，卤足久，卤足久啦，哪像塞假铃啊来咧卤啦。要把这狗狗狗吼，这太高烂了吼，给撸掉了。这个王德昌甚至够听到吼，吼撸个一串，吼迄撸面撸个一串的声。这时王德昌伊伫外口吼，迄单家吼心肝足着急的，但是伊把足好闲的啦，那撸遮久啦，伊尾啊就那像猫啊吼，像迄猫只手吼，安尼吼咧白心肝啦，伊就忍不住。忍不住往这个
房间门的旁啊来个看到入面吼，吼，无看无代志，看一段前大杀后大喜。这一秒吼，王德昌在伊这世人三十岁吼，安尼外口咧走撞，伊见识，甲伊胆量，全部乎这一幕惊者吼，遐妈讲我脚底抹油。要选你对，不是要选。伊看到迄一幕了后，伊怎感觉规身骨火咧倒流？这哪熬哦？那像去有一种物件惊掉的感觉，去有一支无形的手断掉的哦。伊还没未呼喘气，伊都未记得啊。是安怎看呢？伊怎看着瞠目结舌啊？伊看着目睭红了，嘴开开开啦。这个时阵啊，伊就看到莲花啦，伊的面端对着这盆清水嘛，甲迄个乌乌乌的粗布啦，一点一点从伊面上哦，这点搞搞搞，搁那像湿水，搁那像落过麻样的物件，甲切掉去，对着这切甲清气淡淡这个面，这张面啊，就那像天生般的容貌啦，容貌。那也是安尼一张面，这个皮肤啊，白里透红啊，白甲感觉又咪咪白泡泡啦。哇、哦！滴红粉哦，这个粉黄的蜡烛灯哦，诶细节细节，而且光而且光线吼，滴看到吼、哦，这个莲花的面呐、啊，那这尼啊水的一个人呐、啊，带着一班哦。你看到伊，会惊到会水，惊人会水啦。鼻啊那长弓鼻，停停停啦。两个嘴巴关啊，红个啊，红个啦。一个吼，有一股江南儿女哦，特有的、特有的、诶温柔的美丽啦。这个时王德昌啊吼，看起来足戆的，那像你看到仙女下凡啦。这哪会是夜叉，这哪会是歹女，这分明就是仙女下凡啦、啊！哪像仙女下凡，误落凡尘啦、啊！这个时阵莲花徛伫遐，就哪像对一百话当中行出来新鲜啦、啊！吼、哦，王德川看着惊一条，那这呢水啦，结果哦。这个边啊，这堆茶，伊惊一段叮当者，吼，规堆段漏去，发出着这个物件漏落的声音。莲花听着动静啊，歪过身来，总啊轻轻对王德昌啊笑一个啦，哎呦呀，笑一个足生动的啦，百媚生呐、啊，伊眼波的流转呐、啊，迄一笑啦、啊，都比厝里那一光线搁较光啦、啊。比月娘搁较水啦，瞬间这个笑容呢，那像点光了吼，即间超出啊啦，阿爸照亮了王德川呐、啊，即、这个哦，这颗沉寂三十年的心呐、啊，哦，看一个刚起王德川，规身躯软硬伫遐，怎徛伫个原地啦？两只脚哦，像个灌乌毛头同款的叮当啦。这个嘴看着硬硬，无多讲话啦，讲话个会声会喘会喘。你的面啊，啊，你的面本来乌索索的，那变只水啦。莲花就甲手来这个囡仔吼，解囥嘞，一叹一声开，唉，眼中哦带着一丝的疲惫甲感激啦。伊就请王德昌去拜，把迄盘乌索索的水给伊看。你看，你看这个水吼，像个乌目同款啦。这个乌目吼，伊就一种的吼草药啊的味哦。伊才讲出这一段惊人的往事。伊就咧讲莲花讲哦，伊讲原来莲花伊本来是江南好野人，来源离园外吼。诶，个查某囝，
伊个名叫林莲花，因老爸生意做甲足大，但是煞引起着官府哦目空赤，甲当地黑道呀吼想要爱哦，即、這个地头蛇嘛哦，即、這个黑道啊，人讲黑白两道啦，拢要孝顺因老爸财产啦。即、這个乌心肝的官府啊，哦，即、這个坏财压入走啦。伊唔嘛讲贪夺着吼，因隔壁庄人赚啊到好野人的钱哦，伊更加咧孝顺这水的莲花啦。这个林元贵啦，伊查这恶霸吼，地头足大啦，这小虾米无多吼，咩小虾米无多对抗大金鱼啦，伊无多对抗啦。但是迄个时阵已经和官府武家吼当兵担心啦。伊就倒伫蒙城爬袂起来，所以因老爸就特别用一种哦对山林蔓来乌色的草药膏啦。这种药膏，用另外一种的名叫做鬼面鬼面糖的草药啊，甲提炼起来，你若甲膏伫你的面，不但会当制造吼，你的面全烂去，全胎记，全乌索索，足恐怖的效果啦。人看人惊啦，鸡仔看屁烂，虾仔看倒端啦，吼啦！也个伊会散发一种哦，互人闻到足臭屁的味啦。好，这个人本能哦，人也看到这个物件哦，会气嫌啦，所以什么远去安尼啦。所以这个冤鬼啊，伊要过用去进前，就流目屎吩咐着伊的姑仔囝，伊要安葬落葬进前。不管如何，你袂当把这面洗掉去，因为最近恶霸会来，官府的人嘛拢会来。老爸，我无得搁再保护你，但这草药会当保护你。无人要带一个面了了拢生烂粒啊，生烂糖的人啦。在老爸要落葬的进程，无论如何，你绝对袂当洗掉啊！

我讲按查无见，美貌都那种一支刀啊。现在哦是催命符啊，是催命符啦。你只有爱找到一个吼，无因为你的外表所迷惑啦，无因为爱你外表，要干咧要看你的外表，吼干咧看你好心的老实人，安尼我才会安心啦。这就是吼人选不如天选啦，对吧？嘿啦，所以这个天意啊，总是留一线。林元贵良苦用心啦，就是为着要莲花用一张歹哥哥的面吼，去经世俗真真正正有良心的人啦。莲花就甲屋顶出讲，我的老爸有讲，会当透过我这张鬼啊面，看到我好心的人，才是我的良人啦。莲花轻声细语一讲，嫌弃我的人，拢只是看到我的外表，只是看到五十两银。只有你，王大哥，你看到的是我因为要甲老爸安葬，这份吼孝心，也搁有三十两银背后的承诺啦。因两个哦，因哦，家里的人搁咧笑我，因呢，拢讲我老爸要落葬，拢笑你讲够戆的，去为人啊开一个三十两银去娶一个歹某，搁要讲葬人的老爸啦。大龙笑你讲，王德昌听家呢，嘴也开开开，额头变青光。一节三老老老

公伯啊，天公伯，我王德昌这世人无做过什么大善事，但是我嘛无做过什么亏心事啦。想未到，想未到，我罗汉卡做甲30年啊，我竟然会得到一个这么大的福报。天公伯啊，你真正目睭有八金咧看世俗人啦、啊。所以俗语讲得好嘛，心善啊，自有福报啦。你的德哪有高啦，方能载物啦，心善自有福报，德厚方能载物啊。就像那种鸡母生鸡卵、哦、你只要耐心改吃，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就这样有一天，王德昌虽然很善，但是他人品是真正好，伊就怎吼爱揣着这个莲花，吼，但是咧，吼躺在手里哦，伊个莲花疼干咧啦，该抱伫个手内底哦，惊涩去啦，甘伫个嘴惊痒去啦，伊竟然足轻快去测查，吼去让做人的明星来慷慨，以前伊为家己活，即马伊爱为了莲花活，伊嘛要让莲花过着好的日子，莲花是足幸福。伊从来无嫌弃着王德昌的善食，啊，甲咧店主生无半句话啦。伊用大来吼，诶，最后吼一点点啊，诶，这个胭脂将王德昌的衫吼，是一只针织啦吼，将王德昌的衫甲补补停停咧。伊嘛讲会做针织，伊个用一对一挂草药来治湿，伊就用山顶吼一只艾草个毒火来治好王德昌这多年来吼。脚哦，用寒气、湿气会酸软痛，伊阁从出来吼，变扫甲足清楚，伊会清气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林元月虽然家产吼有留一寡呢，但是咧偏远的会增卡啦，阁留一点细点的租厝啦，内底有装着一点啊吼，当年这个商路啦，的土河，啊甲这个小婆啊呢啦。所以莲花伊凭借着伊家庭吼，而且相识，帮着王德昌来做小小的生意。伊把和王德昌吼，唔是甲测查尔，伊阁和王德昌学会向这木材加工，变成了有路用的家具吼，啊无就木刻的木雕来上县城去卖啦。啊那莲花欢笑做伶俐啦，伊那做生意的时阵对人客也做好啦。那么王德昌的这茶雕的生意就那像雨后春笋同款，生意越来越好。一个善良朴实，一个是聪慧娴熟，两个人翁某合心，其利断金，翁某同心，点少成金。所以几年过，王德昌的家境渐渐变得好起来，他也去买田园厝地，阿宝起新厝了，阿宝请灯光啊，而且呢，够生一对白白胖胖的后生查某囝。王天昌已经唔是像应该迄个吼老光棍啊，穿了真体面，变成王家庄内底上界有德望一个好爷人，大拢叫伊王老爷，王老爷。啊，那莲花呢，自头到尾拢是一个闲车啦。有人问伊，你这般的美貌，当初哪甘愿要嫁予王德昌？王德昌总是笑，不，莲花总是笑笑讲哦，良人恶吹啦，有良心比美貌更加难得啦。我的夫君王德昌，伊从来拢无用外表，安尼啦。所以王德昌诶，伫这绝境当中，伊伸手到三共莲花这份心。所以说吼，看好莲花专心要来回报伊。所以你甲看吼，人讲诶，你那是吼以诚待人啦，天公伯啊智慧哦加倍行你啦。这份这个天大的福报吼，王德昌这份这个福报，唔是伊用30两银买来，是伊用30年诶老实的本分，甲迄一刻的善念所换来的啦，是唔是？对啦，有一个道理就是安那，金啊总是会发光，是良心总会得到厚报。所以看人爱看心，莲花虽然美貌，但是一看到王德昌的德行，王德昌虽然善食，
但是伊看中着莲花的友好，所以这个善良的真诚呢，比世界上任何啊金银珠宝更加有价值。您讲对唔对啊？

0: 好来，谢谢。咱来要先搞完黄康宁博士讲费用，那气血气血啊，量气，啊血啊不够会安怎吼？啊那养血很重要哟。这个营养素。社会啦吼，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也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马博的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跨班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得咱叫做肝斑嘛，的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这个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的，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嘿，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火力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那穿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一样的，一个回春嘛，抗老化嘛，那个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得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五脏六腑无血啊，啊无血就无脉啊。啊，无血就影响咱的生理需求啊！你观察下者，你包括无血血啦，无够你心脏也爆破菜啊，血足重要吼。血实在讲是对咱三顿，所在水果、希望5-10年吼来接触。啊，但咱有当辛苦病痛，为咧做化疗，为咧洗油脂，也是三门乱的吼。为了辛苦病痛，为牙口不好的，后面我改一个青菜加青菜霸，有无？你过月清了，营养都无够。啊，营养若无够，霸变就较高。对不对？所以在咱卖补、卖食、卖吞的时候，按几点用啉的？哦，因为咱这罐头像咱多啊，咱的黄康宁博士讲的啦吼。你若欠滴爱补体啊，你若欠 B 十二，你爱补 B 十二啊。所以你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单氨酸、鸡巴这订单，生活、生活、生活上，哦，讲简单就简单，对不对？吼，咱的黄康宁博士讲费用，欠费气血两虚就吃力的。我叫咱啊辛苦病痛破大病，这个气血两虚人家救我起来，你才勇敢。啊，无你现在一百六六去哦，哦，啊像咱这郭婷医生讲，开刀开诶，有个人开刀用惊，有人开刀等下3-4个就等呀，是啦，又无血啊，无血来替练身体啊，无血来疼你的身体啊，疼完骨本一定爱营养素，好不好？就大用惊哈，来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谢谢，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开始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呀，那嘿。
2: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哟，好，等一下，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好不难的，
1: 多准一杠。
0: 现在给你好不难的限定的困难呢，困吧，困困。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帮阿林妹，弄个蛋卡里边那边点瓜嘛，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哈。来，你好，你好。喂
2: 喂，欢迎、
0: 大姐，麻烦你啊，拜卖用分期卡。
2: 我这不是，我今嘛这机啊，这机唔拿手
0: 办。会、好啊，
2: 那
0: 会、好啊。
2: 哎，啊，这个机啊，今嘛这个，我这是正机啦，唔是分期啦。
0: 啊，唔过会好啊，就是分期这样。
2: 对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你今嘛好不？我有去王太太啦。
0: 哦，再来吹哈，好，好，再来，来，你好，你好。
3: 就算大富厉害，我点点，我要点
0: 点点送啥？送大姐啊、
3: 喔？嘿，
0: 送大姐吗？
3: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
3: 心连心。
0: 好，淡蓝白。好，
3: 谢谢。
0: 拜拜，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4: 我点歌好不？
0: 咱的几位？
4: 我大大啦。
0: 陈大姐吗？
4: 系啊。
0: 好，你要听什么？
4: 单三五娘好吧。
0: 单三五娘好。
4: 对，我好啊，好到场嘿。
0: 等你安排哈。
1: 安排。
4: 好，谢谢啦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5: 我陈光。
0: 那这几位？
5: 我好哥对我。
0: 要听什么？
5: 小阿刚。
0: 我不秀哈。
5: 南刀刚。
0: 你个电马龙这种雕瓜。好，等你吹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hey, ，
0: 是咱的九一。
6: 我开，你现在在卖啥？
0: 我今麦在卖啥？啊，你听我久啊？啊？
6: 我是老花人嘛，听听袂记得啦。
0: 我来个听者，先接招。嗨，好，谢谢。哪里个你好？
7: 啊，先生，大夫你好。
0: 哎，咱的九一。
7: 我点一单。
0: 咱的九一啦。
7: 对，大啦。
0: 咱贵姓？
7: 信仰。
0: 你听什么歌？
7: 听林杯酒。
0: 好，等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7: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秀山你好。
0: 你听什么？
8: 小刚正红点酒，你爱中正我。
0: 好，再见。来，那你好，不要被个点歌，两个当卡里白哦，一当歌舞，我看见哈，几位技能微下来，你好，你好。
9: 啊，秀山你好。
0: 难得几位。
9: 我中华分红，
0: 分红哦。
9: 哎，
0: 咱贵姓呢？
9: 我姓林。
0: 要听什么？
9: 姓林的软瓜。
0: 哈？
9: 姓林的软瓜。
0: 姓林的软瓜呢？
9: 哎。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是那个哪里？是那个？
0: 我是哪里、啊？县。
10: 是县县的。
0: 啊？啊！你是要卡对啊？
10: 我是要卡2800哈，四六九四六九。
0: 啊！你要找秀山呢？
10: 哦，我你是也助理一下。
0: 我是秀山呢，嘿。
10: 你是秀山？
0: 哎，什么
10: 故事？我想要给你买物件。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信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对不起。来，咱们点歌人先听一下，来先和大夫讲了去看一下，讲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咱这气象来个贵提醒哦，咱嘛是雪上的大雨，山区朋友给小个注意哈。啊，咱今仔暗时有可能你困的时阵，佮开始落大雨啊哈。啊，咱今仔这个日时上有小可无遐大雨，等等，但是明仔再佮继续落了哈。 啊，当然啦，咱看到这资料哈，咱诶，这雨拢未停，就这时间，明仔开始就这时间停的是拜六的暗时啊，礼拜六的晚上哈，所以讲到后礼拜一、下礼拜一之前，后礼拜一之前拢是大雨哈，午后雷阵雨啊，尤其咱第二波的方面哈。这扫个吼，咱这中南部比如哇，去扫一届啊，就是咱正常落雨拢积雪的，对不对？啊，咱这个、啊后一波来吼，是这个红色的，所以讲咱要继续警戒吼，第三块朋友，咱这雨照常足大。哈、哦，你看你停哈，是暂时停，伊是准好阵雨哈，所以你雨拢介大，尤其多少公里哈，明仔。拜啊，个有这礼拜啊，这两天的较明显的多啊，礼拜天哈，礼拜天真的蛮大的，所以山区的朋友都注意安全啊。礼拜一后的天气安怎呢？雨水减少，但是呢，我山区也嘛是有小可准雨，所以咱就去讲海边啊，山顶先迈去佚佗，去这边嘛是为了安全哦。
0: 是的，阿莫去爬山啊！反正就是落雨时阵，莫上山噶，落海安尼啦吼。来个请到了，讲了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里、個、我点了分享湿地啦，因为湿地是以后一定，因为这個问题以后就大就大，好、哦，所以咱每件爱给了解者。台湾湿地的人，咱有人口嘛吼？台湾湿地的人口，啊，跟咱总人口安尼来比较起来，每一当的增加的速度，竟然。比全球搁紧偌济？紧 1.5 倍啊！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脑波退化开只紧？有很多原因，包括因为咱伫即个海岛国家，咱边啊有一个较无
0: 遐派出兵，
1: 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邻居啦。
0: 派出兵听下，
1: 所以即个出兵哦，不是拢讲咧安尼压咧压咧，
0: 心里就有压力啊。
1: 压力，这就是情绪压力。是讲吼，比如讲伊个有释放消息，其他个有一个新闻讲吼，伊讲吼，伊要开始来去管理伊附近的海面上的这秩序啊，因为要来管者啦，啊，要来管者咱这边啊，所以讲咧开始欢乐，对不对？
0: 因为打马冠呐、啊，
1: 压力
0: 冠呐、啊，
1: 所以啊，够啥？咱这個、比如讲咱的钱啦、啊，物价通膨，对啦，拢是愈来愈贵啦，买物件啥物拢贵啊！啊，我这养老的钱吼，咱以后老要用的钱也袂欠着，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做者压力的时，压力买造成咱身体的速度的变紧，啊，够营养，营养对不对？营养食个无够讲钙胶原。啊，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大家拢食遮多，为什么佮营养不良？因为你拢食你爱食呀，你拢无食着健康诶。好、哦，所以咱台湾做者湿地环境，伊是啥混合型的，混合型的，混合型。即种当然湿地有几多种哈、哦，阿兹海默氏症、慧根型的湿地哈，阿个我可以单纯因为慧根所造成的湿地很多哈、哦，所以咱台湾民众没有做多啦。哎呀，混合型的。哦，都做者原因就造成诶，把都等于咱诶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食吼，咱出外拢食外口啊，啊买好食绝对拢是较盐、较咸、较甜、较油嘛，哦，所以饮料各四皆有，所以讲咱台湾呐、啊，湿地人口增加诶速度是全球诶，即个 1.5 倍原因就是安尼，要多注意身体哟、
0: 哦。但我你讲感觉吼，咱你讲诶讲派出兵哦，啊因拢是干。比如讲，把甲世界各国吼，因要甲人做联合呢，因拢用啥？用钱去买收啊？用钱
1: 开始安尼啦，
0: 一开始拢用钱啊，结果钱拢无好人安尼啦，因拢是哦，
1: 洪都拉斯就是，
0: 拢是开口信和啦，讲话无算话啊。啊，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一挂人，足济人，唔是一挂人呀，天天拢要去阿婆要对因好，啊，你是有得到什么好处吗？为什么天天要替因讲话啊？啊！而且拢要咧抱因，要甲抱好，见到因的主席，差不多是见人做工安尼啊！啊，到边就安尼吗？因逐工都来甲咱强悍呢，强悍甲咱台湾人的心内拢会有执念，怎样？啊，恁那有一挂人，甲拢定咧抱因啊！啊，个抱噶吼，见到差不多是见了三回安尼哦，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
1: 对，
0: 很奇怪哈。来，你好，你好。
11: 嗯，是秀川，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1: 叫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哎，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无？
1: 你即马好无？哎，这些挂得起你即马好无？我知道男的是黄平阳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他没有写出来哈。那么这时代的王大姐说对没有？你即马好无？好，来，我是小丽，你好。
2: 喂，阿秀山你好，
1: 欸、我是迄、那
2: 个迄、那个听友哈。
1: 哦，你好，廖、欸、太太你好。
2: 啊，我要来甲你做一下见证。
1: 哎、欸，谢谢，来刚才生病的不姐，请讲讲点点。
2: 我吼，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吼上班穿那个安全鞋哈、
1: 嗯，
2: 有那个灰指甲啦。
1: 哦。
2: 好啊，那个吼，那个指甲都厚厚一层，很黑。
1: 嗯。
2: 哎、欸，啊，我就是擦你的 NONO 皮痒哈。
1: 哦。
2: 那个黑灰指甲吼都 lucky 呀、啊。
1: 哎呦。
2: 它整块就掉了。
1: 哦，好棒哦。
2: 而且它整个指甲都变白了。这样子啊，没有再复发了。
1: 哎呦，好棒哦！啊，那就感恩到手吧。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喂，你好。
3: 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呦，来哟、哦，谢谢三品，我不记得，请讲下来，谢谢你。
3: 哦，我给你吃那三品金宝。我生迄两三妈，迄过年康颔骨啊，弄得了了呢。
1: 哎呦，好棒哦！
3: 上课呀，
1: 哎呦，刚好刚好。
3: 阿哥迄诺诺皮痒啊，
1: 好好好。
3: 哦，我去耳朵外烫一个，伫个卡耳朵啊，抹抹。哦，拢唔免去有医生看，免、哎、去抹抹就好啊。
1: 好棒哦，好棒哇，真的很棒。
3: 我大是大了啦。
1: 好好好，安尼才讲到小本哈，好谢谢。来哟。香港卡拉森的是真老光够精啊！陪我们的人记得干部啊，
4: 诺诺皮痒，
1: 转给短些那个干部嘞，让你出来的那个坑几座，哎，别把的五万的号几座是850呢，那么咱就能行哦。那先不管是个台湾人行哈，哎，今天抓起捞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4: 倒些吧。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奶呢，
4: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今晚可以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豆腐，哎，来啊，各位提醒，有用来啊，讲解哈。这个豆腐你爱吃无哈？嫩豆腐、板豆腐、白叶豆腐，无同的豆腐口感无同哈。啊，唔是每只豆腐拢会当起来煎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卡路里较低哈，那、啊、是咱一般的吃哈，水分较多的是这嫩豆腐。啊，当然啦、啊。这个嫩豆腐吼、哦，这有通常咱拢是配啥？配皮蛋啊，皮蛋啊，皮蛋豆腐的是那种嫩豆腐啊。这个卡路里低啦，啊，通常拢会加伫火锅内底。啊，佮有一个叫做板豆腐，板豆腐是袂歹哈。板豆腐伊内面100公克内面的钙质是含量较悬，好、哦，所以诶、这个、叫做传统的豆腐的是这个板豆腐哦。钙质较侪，嗯，啊，这个时阵那是讲去冷冻变成冻豆腐，伊的钙质也袂流失，哦，所以讲你要补充钙质的人，你也是食传统的豆腐，就是板豆腐。啊，那是讲这个五香豆干、豆干哈、哦，这就是佮可以把这个豆腐佮可以滴脱水，水分减少啊，哈、哦，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啊。甘量较悬，因为咱伊是豆仔类嘛吼，所以讲伊的这个蛋白质就多哈。啊，钙质吼是嘛是算悬呐啊，相对来讲吼，你有的人是口感的问题，板豆腐加这个有这个豆干吼，哎、欸，这個、差别的是这个口感啊。啊，这個、豆干会让做代志去更多哦，这一般咱拢食济，啊，但是白叶豆腐就无同哦，白叶豆腐是咱南港做的。
1: 好，这个不是真正的豆腐、
4: 啊，不是真的，
1: 好，
4: 伊是用大豆的两倍哈，那加这淀粉啊，啊加油啊、嗯、去拉出来，
1: 加工制品、啊，
4: 哎是加工的食品，嗯、所以讲伊的卡路里相对来讲高，哦，你若讲要减肥人，未使食白叶豆腐啊，臭豆腐看个人了哈，哎，这臭豆腐这个因为有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因为是发酵过，所以讲你若是讲要食好菌，我甲各位提醒过，一礼拜食一盖。好，所以讲你来讲，摕这个，摕去用高温来煮的这种蒸的话，吼，安尼伊内面的好菌拢煮甲死去啊。所以讲上好的方式爱用吹，吼，可以当食到迄种好的种诶好菌啊。所以讲要食好菌的豆腐、生粿，来食臭豆腐，用吹臭豆腐，甲各位分享哦。
1: 啊，那是讲伊的泡菜类的。
4: 哎哎哎，也是发酵过的，
1: 它也是有发酵过嘛，
4: 马修啦，
1: 也是
4: 相对来讲，
1: 嗨、哦哦，来这边跟请大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卡 空嘴啊，但是不是很多人啊有一个观念，按咱细开始哈，咱长辈拢甲咱讲，开刀了爱啉鲈鱼汤。啊，但是有的人是讲，哎呀，我不会食鱼啊啦，我这哦我较含慢啦哈，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营养师有跳出来甲咱讲吼，有做者拢是感觉哦，感觉讲吼，我咧用鱼啊吼，就鲈鱼去来煮汤食，安尼会当补者湿。啊，但是这时你有另外一个想法，就讲我安尼来控吼，这鱼啊鱼汤个控，安尼以这精华吼，以好的物件，应该拢捞去汤内底。所以讲，肉无食肉紧，汤爱啉啊，是不是有做者安尼有这个观念？其实讲营养师讲唔对。大部分的营养吼，啊，也是这个鱼啊蛋白质啦，啊，这汤吼是这个啉欢喜开心的，吼，这个鱼啊汤伊上珍贵的是伊的鱼肉，伊会当补充咱手术了后需要这蛋白质甲相关的营养，就是这个啊鱼啊肉。哦，所以讲你袂使阁讲我要啉汤就好，卖食鱼啊肉啊，这是不对的哦。
1: 是哎，其实呢，蛋白质哦，咱咧讲蛋白质啦，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是包括鱼啊、豆腐，我阿个来个是卵，阿个来个什么的牛奶。那么进来这边呢，其实讲上介优质的是什么的？个鸡吧，可以鸡吧哈。所以咱咧那边有人讲啊，鸡嘛歹食，像豆腐就不喜欢吃鸡肉。哎，讲有一个很难哈，
4: 有一个怪怪的那种。
1: 啊，可是呢，如果白肉里面。蛋白质最丰富就是鸡肉，就是鸡吧。阿姆哥的伟人哦，像那个运动员哦，大部分拢会补充哈蛋白质，伊拢会加一种调理好的一种真空包的，比较方便，唔免个煮安尼啦吼，微波一下就可以吃了吼。来，这是我的建议呢，大家好朋友当给加挂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个爬山。爬山、健行、hiking 哈，我做这样拢爱爬山问题啊。但是咱台湾甲外国的无同，哦，这有一个这个、新闻是安尼，两个捷克哦，捷克是咱算好朋友了哈。捷克，这个、捷克有两个男性哦，伊去山顶甲那两个人搭伴来去散步，爬一下山，就是有点像是很轻松的在登山哈。啊，所以讲伊在爬山的时候，看哎呦，奇怪。去坑是啥物？来冒险一下哈、哦！来，伊两个小姐讲啊，弄去坑内底来看下。结果呢，无细腻啊，真正真拄好。哎、欸，安尼个慰藉，竟然互伊发现啊！古早时代即个钱啊，个珠宝啊，个有五公斤的黄金嘛、
1: 哦，
4: 怎么会那么的幸运？啊，差不多我伊差不多挖出我这钱出来，价值差不多1700几万的代票。啊，英雄厉害是啥？应该最后全部拢关去博物馆啊！伊讲是这是古董哦，所以来关出去。啊，当然伊嘛是和这个当地这个政府给有回馈金的对啊。啊，咱爬山的
1: 好幸运哦，
4: 太幸运了哈！这爬山被人挖个千几万，在台湾应该只有挖到垃圾了哦。
1: 寻宝啦哈，寻宝看上面寻到什么宝啊那样哈。啊，看在你讲伊的金瓜石啊。啊，今麦跟个人咧去咧夜巡取金嘛吗？
4: 应该无，就博物馆
1: 了
4: 哈。
1: 哦，应该没有了吧哈。所以呢，这个不要听人家说哪边有，嘛是有一种头壳有问题的人呢。听一种伊的有一两个是安尼，一听迄新民吼，特贵的当机甲讲，阿甲讲哦，你去机场等，有人会送3000几万给你，那个人真的去等呢？啊！你看这种人，我头壳怕伊无，真正去等哦，伊真正去等哦。啊，敢有吗？好可怜啦，真的是哦。哎，伊个妖神鬼怪乌白乱来吼。虽然讲人哦，哎，变鬼变怪拢是人咧变的啦，人的性命也袂啊啦，吼，是人咧变的。大拢嘛人咧乌白这个出主意啦吼。来，今麦先我到处爱的播音员。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不起啊，
1: 爱的播音员，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
0: 杨哲的歌曲，
1: 哎，对的是
0: 大副球员，
1: 哎，爱的播音员，
0: 谢谢，
1: 来，谢谢。来呀，吃水果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你若慢性病人，可能就有问题。有一个先生哦，吃饭后了拢爱吃啥？伊做吃石桥，迄连续吃四天了呢，哈、啊？啊，那心脏哦差一点啊停起啊！啊，为什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啊，石桥是高钾的水果。那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人腰子呢，也有慢性腰子病。那么什么种叫做绿灯的水果的是讲，会当吃这个安什么吃呢？当然的是哦，无下皮黑啊，哦，无青皮黑啦，比如油啊啦，这种啊都不可以啦吼。那么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吼，那是讲要吃水果呢，那嘛袂用吃。你腰子若无好的人呢，有哪袂当吃啥？青菜夹水果夹都不可以呢。啊，这个人敢那连续吃四天，因为人因亲戚夹水夹石桥好伊啊。好，我就想讲伊也无糖尿病啊，好，就青菜物个食。那这个人呢，结果是安怎呢？伊有第三期的慢性腰子病啊啊！虽然讲伊血压无控制到袂歹，伊突然间哦，三顿哦，伊三顿拢准备食一粒大粒的，三一天食等于食三粒。伊变成呢，伊到第四天暗时啊要食饱了，伊感觉规身人哦，奇怪，恁哥哥拢无烂呢。啊，坐伫碰伊要爬起来无烂呢，啊，开始哦，伊感觉心肝闷闷安尼啦，吼、哦，心跳哦，吼、哦，敢那怪怪安尼啦，跳了有时紧有时慢啦，吼、哦，伊惊一个引导的人呢，较紧来个送去急诊呢。哎呦喂啊，原来是高血钾引起的什么呢？这个也钾离子高达6.8，正常偌济，正常是3.5，哦，安那查者。结果你知道心电图就照落去，无正常。然后呢，经过啥，较紧个注意降钾、降钾元素的油啊，佮兼灌肠哦、灌肠哦，即阿伯才恢复正常。哇，所以那你喝冰啉啊，油脂无好人，包括你有西油脂的人，即阿伯是三顿拢食石桥哦，不可以吗？不可以哦，吼！你若要食，一定爱上无食半粒就好啊，一天食一盖就好啊。哦，所以那么吃物件有气无好人，不当然药也袂当乱吃，水果你嘛袂使乱吃哟。那咱今嘛先请到位来讲下这有气甲膀胱的问题了，谢谢。
0: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这有气，哎呀，咱这有气无好先，就是有信和泡水高频菌哦，这个记起，那是帮有泡啊啊水晶，哎血管。啊，这有欠会进行啊，可以疲劳安尼哈，泡水高频菌啊，所以这个时阵，武功，这个信号，这个有听到，但是无讲解明，无讲解了解哈。比如咱的小腿哈，啊，你个顶嘞哈，通常这个三秒钟以内，就当恢复咱这原本的这个血色啊，可以当这断断来咧，那皮肤断断断痒痒痒哈，啊，这顶了去了，哇！五秒、八秒，我阿伯恢复伊原本的这血质甲伊这形，拢无都恢复，安尼就是水肿哦，很明显啦、啊，就看得知。所以各位了解，有的人暗时会掉筋，哦，这阿姨就是讲安尼搞问哈，啊，我来个跟你分析一下哈，你讲这参考，就是咱暗时啊拢会掉筋，啊，掉筋，你有听咱讲哈，补充矿物质，比如讲钙甲镁有补充，也无讲较明显的改善也无呢。哦，这时阵你来去想，是不是药剂的问题？唔是应用无够的问题，是药剂功能变无好啊。这就是咱来加水哈、哦。所以在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咱身体磷较多，吼、哦、高血磷啊。钙质吼，唔是主要的影响来源，所造成你的这个筋肌啊无正常的收缩啊。所以，咱若是讲有掉筋的人，你去想是不是咱的矿物质无够，也是讲咱的油脂之地。哦，油脂有一个功能就是平衡矿物质，矿物质都是它管的啦。哦，所以咱是不是爱加水有咧啉无，营养有食无，啊，运动有够无，啊，咱的油是不是排油正常？ 什么叫做白牛进常？咱一天哈，日时差不多白牛差不多八届到十二届啊，数次有没有关系？没啦，无这严重哈。但是呢，你早时啊，就十二届啊，你有问题啦，啊，无人放这凶的哈，那绝对是高牛。腰椎有问题哦，啊，是不是膨胀过度叮当，也是其他问题，要有医生来检查。啊，当然，咱的烦恼讲吼，到底食啥造成咱腰椎的负担？啊，比如讲过度诶，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讲咱啉果汁，啊，喝果汁就会出事情哦。啉果汁，但有的人是一天啉两杯，再下一杯，暗时啊，搁一杯，逐天啉两杯会出事，绝对出代志，不计大苦，会造成咱腰椎负担。一个含糖饮料。有一个这个医生哦，你分享一个案例，32岁这个中破塞哦，这个王姓大厨哈、哦，哎，这我这中破塞哈，平常时就是热嘛，热就想要啉凉的啊，你想无用时阵哈，啊有有血糖，惊血糖伤低，诶，脚手无力啦，头壳会戆，所以讲伊啉，我拢啉迄种啊珍珠奶茶，拢啉真奶，啊个加冰哈，愈冰愈好，啊个爱有甜。对对，啊，不然伊擦洗擦到伊即个脚手软啊。结果呢，一段时间了后，哇，有一天暗时回去，竟然全身躯变青光，双脚拢软去，赶紧送病。结果是啥？腰椎出问题，急性腰椎萎缩。所以咱是不是要开始赶紧的了解家己的腰椎的指数，肾丝球过滤率爱60叫做入格。好、哦，咱少年朋友一定要尽量保持伫90以上。啊，咱若是讲有65岁以上的长辈吼。咱有60不错，啊，若无60，勿紧，咱继续努力，卖甲迄个数据吼。哇，我顶下60，无60就是我有病，不是啊。咱五年回了器官萎缩是正常的，尽量做就好，甲贵提醒。
1: 是，哎，虽然咱听讲过哦，尤其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卖乱食油啊。那如果是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咱听讲过，一定爱啉温的茶，啊，啉茶爱慢慢啊啉，七十岁起的人啊去。

0: 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母在四个镜头边个垫落去，垫一分钟，垫一分钟哦。这个动作一天做三摆，一礼拜做看卖，你做一礼拜，你家己试试看。真的对你有帮助，卡袂吓你高油哦哈！当然啦，佮加上啥保养身体哦。哎、欸，你好，
1: 秀嫂你好，
0: 好你好，
1: 我要甲你买一罐黑哈，我要放尿哈，拢禁袂掉，就是
0: 禁袂掉，来接接线哦，谢谢。

0: 五牛啊，你别讲这首歌，电脑有点怪怪的。来，这主唱的人是五色点老师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是你讲要讲过年吗？还是你讲起来？你
1: 吃咱哪个？我小刚好有脚吼，有脚给有脚搁行出来吼，已经有帮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啦。啊，你吃了哪个公重点？你吃了哪个？
1: 我吃了吼。放着无配啦！
0: 好，
1: 哎，啊，过来，啊，靠羊皮羊的啦，
0: 好，
1: 八百五啦，啊，挂落去，哎，香港卡拢袂上啦。
0: 哎呦，好，好，安尼继续看呢，这个人到小伯，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2: 三
0: 片有无？三
2: 片有无？
0: 哦，还是袂够油啊啦吼，好，好，安尼大嫂，你叫伊只诶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喂，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3: 小姐，
0: 嘿，是，
3: 我来鉴定一下，
0: 哦，来，产品啊，无一个，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3: 好，我也是本来是正常，啊，即卖现补，吃即卖有只刚刚四十几，我食你诶三星金宝，现在已经升起来到58.4。
0: 哎呦，铁哥呢？哦，看
3: 我现在，我现在是讲哦，我是等差不多过三个月，我是讲按三个月无。
0: 可以检查看没啊啦？哈，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4: 三
0: 星金，
4: 这个三星金宝啦吼。
0: 哦，啊，你讲重点，
4: 啊，你的礼物我有摕到啦。
0: 本来你讲重点，吃了哪好呢？
4: 啊，啊都放尿吼，啊拢点钟就要来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去困吼，我拢家己听你的，伊都十点。
0: 较袂搞尿的对啦吼。
4: 啊，两届年年啊，无嘛，大概拢合地起哦，我无用哩。
0: 好，安尼好，好，啊，我们继续看你。哪有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好了，大家都同样都吃我们这罐
5: 三星金宝，
0: 你跟听大家吃好都不同步，就是因为我们这罐三星金宝呢整身躯都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吃好都不同步，因为吃一罐滴在五罐，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看我们吃到重复到看我们吃到贵量，这样吃我们这罐你可以安心吃罐灯吃哦，让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啊，我们再吃就再放出来呢，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里面有银杏果跟红旗纳豆，所以你肚肚搞油口口放个一枚放过来跟油人都可以来吃我们这罐
5: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摆增加两点是虾米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啊，咱有上了上盖好材质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哦，咱过将近有帮我，有帮那无现货，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哦。今天呢，讲好的给咱
5: 到小本，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楠呢。
5: 多准点讲，
0: 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6: 你就算哈。
0: 很是啊。你都可以吧？
6: 我准备请教你。
0: 好，没请讲起来。
6: 我在写一个三星金宝，
0: 三星都不接。
6: 那种那个放牛配，我都搞配。
0: 哎呀，邓姐来信哦。我叫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姓啥呢？
0: 哎，是你好。
7: 嘿，我新朋友啦。
0: 哦，你好，小姐。
7: 我跟你问吼，迄放尿安尼臭啊臭尿泡啊，拢全泡安尼，迄要食。
0: 哎呀，甲听者好心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倒来个唱两杯酒，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林杯酒哦，这什么人唱的？
0: 高向鹏跟方怡品小姐、
1: 哦、他们两个应该是他们两个合唱真的很好听哦哈啊，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唱的哦。那么这个是谁点的？杨斗六的杨先生说点的，来谢谢，感谢谢谢，
0: 哎谢谢。
2: 你好，我改写心情是不加哎呀，得那写做好诶。
1: 啊，写那那好，
2: 考困啊，
1: 哎呀，得那考困吼。
2: 系啊，啊个迄个心情是不，啊个弄弄皮痒，我弄买啦。
1: 啊，心情真不写那那好呢。
2: 伊个，目睭继续金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我大姐继续个看嘞就对了，系啊。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1: 哎你好嘿，
3: 我给你看诶，三片金箔诶啊，
1: 哦三片好正，安那嘿，
3: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1: 嗯，
3: 啊食三粒，
1: 嗯，
3: 啊就放出来，
1: 哇你好啊，当手安尼好呢，好好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没有，如果是那拍过面、拍了面、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到规波拢困袂起，咱好朋友来甲食咱这款。
0: 哎呀，得呢！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来钓的有哦哈，啊来钓呢，还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哦呢，啊，还有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呢，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液的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你阿他妈金光金光，记得拿来拿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
0: 哎呀，得呢。
1: 那么我们特别记哦，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那么咱当然咯，唔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好急啊，继续食，爱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哈。我们今呢，吃好就给咱
0: 道谢吧。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点咱呢，
0: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遐敢是秀山？
1: 秀山，嘿，秀山对，嘿，你好。
4: 嘿，啊，我要甲恁请教一下呢。
1: 没有，你讲起来。
4: 迄落黑墙的吼，拢迄落黑眼圈，啊，搁困袂，迄是什么关？
1: 伊个夜猫族，好来，一线就掉。嗨，谢谢。来呀，今天有一个大嫂卡来给我啦，是什么问题呢？卫生到老，伊讲哦，伊来食什么物件都一吃生，伊讲伊哦，骂脏真哦。伊足痛苦，伊足想要食，阁唔敢食，哈？啊，你想哪看呢？因为这种的爱呛酸的人呢，甲迄个个性人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有哪有关系？啊，我就敢问讲，你是咪做我超凡？你是咪个性足急？迄个人听伊讲话嘛，知影个性足急啊？伊我阿未讲完，你就甲插话啊？哦，即有哪甲个性有关系呢？当然，咱的胃肠好歹呢，甲你的个性，佮甲你平常时食食，啊，过来你食饭是咪足紧？个性紧就食饭紧的，即对咱的胃拢无好。所以咱平常时哦，一定爱记啥，食饭爱慢慢啊补。食饭紧的人颠倒开大颗哈。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即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咱这个胃肠一定要加注意哈。但轻的话，有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一吃生哈。啊，但是一吃生长时间来看嘛，是咱的食道癌的机会嘛较悬啊，个会嘴臭，真的。啊，咱另外这部分的人就是胃的部分哈，胃出破空，胃出血哈，哎，会加真的无爽快，胃会疼，真的。这时阵我做这样的是习惯性食胃散胃乳，爱食止疼药啊，安尼刚好不好哈。有一个案例咧，各位提起哈，有一个六十几岁一个阿姨哈，伊就是不是头壳疼啊，手疼，迄边无爽快哈，伊就去食止疼药啊。啊，习惯人就讲应该冇紧啦哈，要食就好。啊，有一天吼，伊开始发烧，巴肚疼，啊，父母啊，有小可根本是这发炎的感觉啦，哈，赶紧看医生，叫医生啊，那个问， 哦，你这是腹膜炎呢？腹膜炎啊，你到底平常时拢食啥？一定会问嘛。哦，所以讲伊可以安尼讲讲讲讲下来讲，哦，伊有习惯性咧食几天药消炎药啊。嗯，啊，所以这有可能是啥？伊的这目前迄个问题，医生的判断是讲，应该是药的副作用是造成胃溃疡啊，个胃破空、胃穿孔的状况啊。那这个案例给咱提醒，你袂使讲吼，拢靠这成药啊，比如讲我都怪怪呢，啊，他个听听呢，啊，你就一直吃这几天药。啊、哦，还是讲消炎药，安尼一直吃，啊，你都无去找医生去检查者，哦，长时间来看的话，对咱胃无好以外，可以增加咱药剂的负担，啊、哦，因为挂个药剂是咧代谢咱这药性的物件嘛，哦，所以很重要哈。啊，所以讲这個，这个有可能某些药啊，啊，伊的功格是讲不伤胃，啊，食侪嘛是伤啦哈，嘛是伤着，哎，嘛是爱去注意。一个有的人是几十冬以来。哦，食物件食习惯啦，尤其咱即做伫中辈会较强啦吼，啊，佮会做缺失，还是比如讲一顿食不了物件，佮后一顿，啊，即、這个拢爱食迄种鲜的物件，因古早时代拢食济，啊，虾米物件拢是鲜的，哦、啊，佮有即虾米菜啦、鱼啊啦，哦、啊，是讲豆乳啦吼，拢是鲜的，几十冬以来拢是安尼，结果去互医生检查，因阿母两个人拢得胃癌。所以胃癌，你看日本人足侪人拢胃癌，吼、哦，伊食伤咸呐，导致确定就是安尼，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吼、哦。所以你袂使讲，因为讲我的食习惯啦，我的爱食，你就一直食某一项物件。我顶下讲，啥物小青菜水果拢爱食，咱这個口味要换者，哦，无同的料理爱食。哦，安尼开始咱食的无共营养，这就是一个案例。伊拢食伊习惯，佮食伊爱食，结果食个胃癌。千万卖干嘛讲，这拢是哎，都爱食咸的人，较有种问题。哎，不一定哦。哦，讲这有的人是啥啊？一直少啉咖啡，哎，这嘛是出代志，那就扛不啉咖啡啊。爱啉酒嘛是 A 哦，对不对？都会出现我们这但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尤其大肠癌是咱这部分的癌，这算是癌的这大魔王哦。咱这男性、女性前三名有一个拢是叫做大肠癌，一定要排时间自己要大肠镜。啊、哦，一定要的哦！
1: 兄弟，哎呀，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稍等你刷卡等你哦，欢迎卡来，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2: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亲，那么这张秀清说起来，啊，咱这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是啥你好？
0: 来丁哥嘿，
1: 我给你看诶，三片金箔诶啊。
0: 哦，三片好几嘿，安那嘿。
1: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1: 啊，食三粒，
0: 嗯，
1: 我都放会出来。
0: 哎，安尼哦，你即马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2: 食了拢足好诶，我
0: 你讲伊胃哦，胃食了改好。
2: 嘿，啊，即摆拢以前拢袂啊，拢袂要要吃啊。
0: 袂卫生倒老安尼哦。
2: 嘿，拢袂啊。
0: 哦，好棒好棒哦，安尼食了。我师兄，你的声音好小声哦。呵呵，安尼好，了解好，谢谢你，谢谢。朋友你好。
3: 喂，你小声些啊。
0: 是是是，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3: 哦，我食了三顺清补，食了足好诶。
0: 安尼好，安尼好，讲重点。
3: 食了吼。
0: 嗯，
3: 哎、欸，耳朵走路加加轻松。
0: 哦，佮讲着即句啊，你讲讲重点啦、
3: 啊，哈、
0: 啊，
3: 安尼胃口袂听，
0: 啊，胃袂听哦，哎、
3: 欸
0: 哦，啊，胃来听爱看医生咧，啊，佮
3: 我知啊，
0: 安、啊、尼好，好，谢谢，阿咪啊，佮胃听爱看医生者哦，哈，嗨，谢谢，来哟、哦，真正是凶，这人真凶，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即罐的。但拢是食咱即罐三省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即罐三省金宝呢，咱真正是有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食一罐滴，等于滴咧是食一罐滴咧五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门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么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如果你是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呢带咱去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中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无将收听台南市阿彼得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乃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当个转102.5 102.5 A 波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来讲，大家拢爱讲的养生啊，大家拢足注重养生，免啊，好家己啊，食了吼健康，啊个会当食个百二岁吼。咱咧今仔个甲讲一个三个阿公啊，三个阿公。Number one 第一个阿公是虾米人？譬如讲，75岁马英九先生。那么，这个马英九先生呢，一世人拢是。魔幻生吼、哦、是他们党的魔幻生呐、啊、吼，当然伊个人譬如讲伊在写去晨跑啦，过来也控制了假戏啦吼。嘿，可是最近呐、啊，嘿，新闻作者在报伊呢，阿贤啊，伊吼、哦、好像有点那个失智的前兆，好像啦吼，新闻是这样报道吼，容易忘东忘西的失智的前兆哦。这是 number one 第一号的阿公啊 ，number two 第二号阿公是虾米人？川普79岁，嚯、哦，这个人真的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呢。大刚哦，你敢要相信？我是感觉讲，够可怜嘛？大刚哦，困四点钟呢，而且他一个人得病哦，人讲咱的运动较好，对不对？伊讲的得病哦，伊讲哦。嘿，运动哦，会消耗到咱生命的电池呀、啊，啊，所以从来不咧运动，爱拢靠啥？食麦当劳啊，伊做食麦当劳啊，啊，饮料做水啉吗？哦，靠，为了犒劳做水啉吗？ 所以呢，伊逐天拢你也甲看的那荧幕脑伊的时阵，伊拢哦喜欢现一个动作，跳的很小的动作叫摇，伊个就叫做这个扭腰摇屁呀、啊、吼。可是也跳舞安尼然后，可是不要小看他哦，国际大事拢是。拢是刻意的操作哦，吼！伊只要那是讲一句话啊，歹势，迄、那个全球就跌动啊啦，媒体嘛跌动啊，世界股票嘛跌动啊，伊那凊彩讲一个哦，所以呢，伊影响力大不大？大，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是全世界诶影响力最大的总统哦啊，无像咱是小国嘛，咱总统嘛盖好啊。优秀的总统啊，赖清德总统啊，不过、欸、跟他比，当然我们是小国嘛，哈。那么这 number 四，所以第三号阿公是什么人？上盖老这三个来对上这回，这个股神，这个巴菲特。你敢知伊人家何什么名？敢知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95岁，大家拢啉啥？可乐五，一天啉五罐。欸，这是一定是一家川普一样吃麦当劳啊，看到青菜的把头干，不喜欢吃青菜，所以啊，人都说他的健康一定有问题，哪有啊，有啊，到95岁还活跳跳呢，而且啊，他真的是股神啊，嘿，要投资啥呢，非常的神准，而且他脑袋都比什么人更清楚，你有感觉很闲吗？闲不闲？闲啊，啊，你看完，你听我说完了，你有感觉吗？真的很闲呢，啊不是，人讲吃可乐不好吗？啊，无咧运动不好吗？啊，这两个一个川普，一个古巴的巴菲特，股神的巴菲特，这两个人拢是一个大人物，拢是大人物呢，身体都非常的好。所以咱今嘛咱是咪，像咱拢嘞，哎呦，吃这个是卡路里偌济啦，啊，咱尽量拢家己煮啦，啊，若要吃的。这个加水煮餐呐、啊，对不对？啊，咱呐有些一讲了，无加一下青菜，都有种罪恶感啊！你敢感觉？哎、呀，看人个巴菲特，拢啉可乐嘞，啊，去食汉堡嘞，啊，不是食个了青龙瓦好，食个那身体好，有够好，对不对？所以这有些就真歹讲了吼。但是呀、啊，咱人上盖好，上盖好。诶，防腐剂，咱人无防腐剂是讲，比如讲是防腐剂，拢袂歹袂烂，是什么东西互恁有？其实是因两个人心情，心情快乐，这是咱人上盖强的防腐剂啊！啊，恁那是压力压力大，焦虑大，讲全世界吼，即马目前咱台湾人呢有忧郁，一压力大，为什么？就隔壁派出兵啊，当时要取消咱唔知啊，所以呢压力那大。够超凡的是伤了身体呗，伊啦，啊可能会比咧含糖的饮料搁较严重安尼啦吼，所以呢，以前哦，逐天哦，啊，这对健康哦，食个足健康诶，倒不如啥，身体这个心情放个轻松，像伊个巴菲特一样，像啥物样，像川普一样，所以呢，讲咱台湾65以上上盖厉害杀手。不是三高哦，是 四大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是谁？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自闭症。自闭症是什么？关咧拢无爱跟人交往，拢反正你也看伊平时拢无爱讲话，啊，目睭拢斜斜看人。然后第三名是什么？痴呆。啊，第四名呢？哇！失忆、失智症，哇！啊，人咧开玩笑呢，既然个是安尼哦，啊是变啊对付这四大杀手呢。讲第一点啊，那忧郁症哦，你来跟人开讲啊，啊开讲开会得到啥？老人的忧郁症啊。啊，第二点自闭症呢？自闭症的人别爱讲话嘛，咱得个改变，操蛋一个，咱出去来个操蛋。王永庆是阮亲戚，系安尼个臭蛋，臭蛋免钱啊吼，唔免纳税金嘛。其实无啦，开开玩笑啦吼。啊，来讲臭蛋呢，一旦片面老人自闭症，啊那老人痴呆边啊，迄老人痴呆就是讲哦，啊变成讲的话吼，已经语无伦次了，所以咧变成你平常时咧讲一寡冷笑话。红痴的老人痴呆哦，这是人的建议啊哈。那么如果是失忆呢，失智怎么办？啊，失智的人，我别讲话呗， 会啊，你还没讲起，因囝都讲唔是因囝呢啦，因新妇嘛唔是因新妇啊，所以变成上盖好是啥？胡说八道，为了是安尼啦吼。所以呢，讲上盖好，咱的好朋友呢，有闲的时阵啊，咱卖家家弟呢关伫房间内底，一定要行出去。一讲上无气就爱跟人讲一两话，唔好逐天拢秘伫厝内底，无咧跟人讲话。不管少年老拢同款，这种个性的人呢，后摆变成啥？孤老啊，孤老呢，无爱跟人往来，将来得着拄则讲的忧郁症啊、自闭症的这可能性较悬，而且你失地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咱咧找爱找爱行出去，找跟人讲话，唔要规工拢总无跟人讲话，安尼是不好的哦。你爱成一个这个川普一样咧，每天哦，讲一寡的，迄个会当哦。会当地球拢叮当，世界拢叮当的话，语出惊人安尼吼，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我来唱歌啊！咱两个唱一晚过三冬，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主唱的人我袂记得什么人啊，都是我唱的。来哟，我听讲过呢，咱不是干那食肉诶，三酸甘油关呢，包括食水果、甜的水果嘛诶。那么现在可以变脂肪呢？当然咯，譬如讲咱就是食这个三酸甘油关，然后这个蹲在伫咱体内呢，也慢慢变成伫咱的血内底脂肪诶消耗，变成我咱人体先使用。所以呢，咱这脂肪哦。那种分的体脂肪跟内脏脂肪，上个是内脏脂肪唔好上管，嘿，爱滴十一来啊吼，像我都是七吼，啊，咱咧麦多脂肪上盖顽固，上盖无好，上盖无好，这个诶给降落来，你们在咱龟仙骨的脂肪油，上盖容易呢，这个卡容易消掉是对，末梢、手甲卡，一个来的啥，那你。咱的面呐、啊，面哦，我那慢慢呐、啊、吼。但是呢，上盖无好脂肪，上盖无好消化的是啥？咱的啥物呢？咱的巴肚，就是咱中口啦。啊，这中口呐，大口的人呢，当然哦，咱的变成呢，像咱常讲的哦，你今麦来吼、哦，拢常常爱食种水果，咱这水果长咧大树嘛，对不对？我爱食水果啊，爱食乖的，比如讲甜点的物件咧，咱有讲过。食甜的物件会转个做三酸甘油的，然后伫咱体内转做脂肪，然后变成就是你的啥的脂肪啊，人的大颗啊。所以咱上个惊是中颗大颗，阿伯将来得到四高的机会就关，尤其咱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的高，咱糖尿病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因为咱糖尿病哦，我拢讲过，伊是慢性病啦，伊唔是绝症啦，问题是伊较麻烦呢。你那个记起来，所有慢性病拢无法度断根，包括糖分嘛同款。但是所有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个麻烦、上个侪的是糖尿病。可、就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定来甲咱提醒咱的好朋友，我拢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啥病发症，因为伊上个惊啥，咱就是心脏糖尿病叫做心脏代谢病，伊上个惊啥啊，咱这要求这者胰岛素。因为受到什么呢？受甜甲受油的关系，从应用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尤其是咱这红肉。所以你老糖尿病人尽量唔好大颗，因为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的糖胖症，安尼容易得到啥死亡的机会比别人加七倍。而且你也是糖尿病，你个三酸甘油关的关系呢，得到腰丘发炎、甲腰丘癌的机会比别人加五倍。哦，你刚才这癌王啊，癌症的王是哪一个？腰丘癌呢？嘿，死亡率足高的呢，也无多活过三个月介济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要求家己呀。你讲你今仔无糖尿病嘛，赶快咱食物件拢爱抢呢，你唔知？有人讲啊，食个遮济岁啊，为阿妈拢爱，阿公阿妈拢搞讲哦，秀川我食个遮济岁啊，我都去抢吃哦。阿妈，啊你无抢吃袂使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啊。阿公，啊你无抢吃袂使啊，你有糖尿病，你个隔夜吧。哦，是，你看我秀川就好啊。哇，我到出生的水果拢甜的呢，啊，我食物件我抢吃无？有，啊，秀川你哪来去抢啊？你也无高血压，无糖尿病，什么病拢总无，哪来去抢？哎呀，迄咱人啊是尿尿无注意吼，迄个飙起啊，你知？足紧呢，很可怕呢，我足惊得着糖尿病的，你知？因为到时真正无抢吃就袂衰，所以咱的好边咱食是一定爱抢吃吼，像我是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尽量。运动三十分钟，要过来追分来啉嘛？有够哦！哎，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白瓜白梅乐啊，
1: 我秀山的电台哈，
0: 哎，白瓜白梅乐啊哈，
1: 白瓜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好、哦、来，你讲起来，
1: 嘿，因为我吼，嗯，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
0: 哦，
1: 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
1: 嘿，
0: 啊，你等者，我叫人来听嘞，快接一下哦，医生哦，嘿，谢谢。

0: 刁务，那么这是叫做老个哈，说请员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吴先生店嘛，谢谢，你好，喂，你好，
1: 哦，啊，你这个有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家嘛有啊，哦，嘿，
1: 啊我跟你讲哈，
0: 好好，
1: 我食你的药胖唔得食，
0: 啊那什么什么贵叔呢，阿尚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
1: 啊我哈，
0: 嘿，
1: 放尿白了啊，食较好起啦哈，
0: 三片我就，
1: 啊我今嘛哈，
0: 嗯。
1: 长做就去检查哈，
0: 嘿，
1: 啊，糖化血色素，
0: 嗯，
1: 54嘞，
0: 无啊，你侪啦，5.4的款呐，
1: 哦对啊，我一点啊，够是安尼，
0: 啊，5.4啦，标准啦，
1: 哦，安尼标准啦，
0: 哟，安尼该标准啊哩，免烦恼哈，阿妹咱是时够浪嘞，啊，你5.4说无，哎呀，标准啦，免烦恼哈，好好保重哦，谢谢，马进来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市长。
0: 哟，
2: 你好。
0: 好，你好。
2: 我要给你学肉。
0: 哎呦，搞学肉，谢谢了，请讲。来，三，哎，三秒，
2: 我
0: 讲。
2: 嗯。哎，我的那个血糖，我的血糖哦。
0: 嗯。
2: 本地100几啊。
0: 嗯。
2: 啊，我这回检查哦。
0: 好。
2: 加3000三百，我以后加3000三百。
0: 嗯。
2: 啊，今麦检查成91啦。
0: 哎呦，啊，好棒！
2: 啊哟，
0: 好棒。
2: 那个三型肝瘤哦。
0: 是。
2: 本地是。330啦、
0: 啊！哎呦，哦哦哦、啊，即马呢？
2: 啊，即马剩97啦！
0: 哎呦，标准啊呢！哦，
2: 97好啊！
0: 好啦，当然标准啦、啊！哎呦，三千加有百五以内拢好呢！啊，你安尼盖好啊啦哈！好好，谢谢。
3: 小弟哦，我考个。
0: 我来三遍，我接你接到那好来，讲重点来嘿。
3: 我是安怎来？
0: 嘿。公共电
3: 话，我疼拢正常啊。
0: 哦，我会疼正哦，好好好好。
3: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3: 嘿，
0: 哦，
3: 拢正常啊。
0: 拢合理的对啦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遐。
0: 诶，张大姐你好。
4: 哎，你也在？
0: 哎，我有看到呢。
4: 东部张丽玲，我来讲，我来报告，我今天有去检查哈，一种患贺血糖90。
0: 哦，好棒哦。
4: 哎、嗯，顺势球过滤率106.3。
0: 好棒哦，好好好好。
4: 它一种胆固醇194。
0: 好哦，好棒哦。
4: 高密度胆固醇91。
0: 嗯，好，嗯。
4: 三三甘油酯99。
0: 好，我你俩叫你喝啊。
4: 三功能20。
0: 好啊，好，都好，都好，好棒，好棒，哇！
4: 哎，兄，糖化血色素5.9。
0: 哎呦，你都标准呢，好棒哦！今天好棒。
4: 医生甲我讲哈，讲哦，都不简单，你癌症的人有法度过安尼吼，你。
0: 伊讲你是什么人？
4: 够棒。
0: 伊讲你什么
4: 种？癌症。
0: 哦。是哦，哎呦，张大姐，按不，那你要保重呢。哦，你要保重比较好啊、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真侪人食产品的物件拢是同款，拢咱拢食，拢因拢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咱这罐三型进步，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进步呢。你听到哦，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三型进步食一罐，滴咧五罐，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所以你就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咧食一罐遐一罐免呢。食咱这罐三型进步就好啊。那么食产品就是爱食这较好，互咱规身躯甲你照顾着，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啊，要两罐，两点呢，要一罐上一点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5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华南龙的哈，啊10点是上咱一罐的产品呢，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所以呢，一件哈，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呢，啊，假贺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份牛腩呢，多存一缸，谢谢。你好，你好。
5: 喂，小山兄，
0: 是你好，
5: 嘿，
0: 嗨，
5: 我在桃园吼，
0: 好是嘿，
5: 我请问你吼，
0: 哎，
5: 我诶，针头尾吼，咱阿手诶针头尾啊，甲开针仔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敢有迄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5: 有，
0: 我那不怪啦，不怪吧，来信咯。嗨，谢谢，大弟兄你好，
6: 喂，请问哈，
0: 还没？
6: 你就看，
0: 嗨，
6: 糖分哈，
0: 糖分的哦，我来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我要来改唱这首《快乐满足下的》啊，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看了满就下个，有人讲看了满就下哇，来是应该是讲看了满就下个哈，来谢谢。来哟，咱人袂当无力咯，咱规身躯软格格，突然间软格格会无力，大部分拢是甲油脂、你食盐素相关，若是甲元素相关，就是磷盐素相关。啊，那无就是甲元素无够，食盐素无够，人买软格格。除了是安尼以外呢，咱一般啦，对着年龄的关系，慢慢你也感觉慢慢愈来愈无力。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改进。只要那是讲到这种慢性病呢，只要医生啦，跟你讲你有慢性病，那么你得要有什么准备啥？啊，有什么准备也对你一世人。比如讲高血压啦、腰酸管啦、慢性腰椎病啦、甲糖尿病。啊，过来咱即马要讲骨头方面的啥？骨质疏松，伊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可、就是慢慢的从我对着讲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怎变成呢？为了走路，哎呀，那安尼突然间能弯落去啊，软卡。为什么？因为你内底骨头内底啊，空空怕怕。迄、那个钙质的密度，骨头内底钙质密度无够，怎变成呢？咱的骨质疏松，或者是你本身的腱肌脉啊，咱的脂肪，咱的肌肉无够有力，肌肉软落去萎缩。可、就是讲。咱人哦，只用有咱有必要有迄个脂肪油。咱人如果是伤过瘦的关系哦，会变成咱内脏啊，迄、那个挂袂掉，对不对？啊，我咧，啊咧无够脂肪，变啊挂咱的器官里来底啊。啊，咱人啦伤过瘦的嘛，造成了啥呢？你的体质骨质疏松，你会成一个迄病感款，无跋倒成喙齿。啊，咱人啦伤大颗呢，体内脂肪个会增加。哦啊，而且呢，嘛会造成了啥？咱的伤过大块会造成咱的脚的负担过重，所以大块的人呢，上加容易受伤的行为得来脚头啊，这个下半身，包括腰嘛，同款咯吼。所以呢，咱的骨质疏松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当然不是讲哦，这个不是大家拢六十岁的骨质疏松哦，人的老的保养的人哦，还有差呢。真正有这样有怕去有伤有受保庇的哦，有人哦四十岁的啥骨质疏松啊？迄天新闻我报一个小姐18岁，一对妈妈哦去骨科看骨科，那么这个医生就讲来，你来看，医生甲伊妈妈讲啊，你看你就是无咧保养哦，你这骨质疏松钙质的密度无够，伊来叫恁查囡来尿，恁查囡一定钙质拢无问题，即尿落去呢，互恁尿啊？伊竟然比妈妈哦，佫较严重，骨质疏松18岁尔呢？哈、啊，那安尼？原来呀、啊，医生阿问我，你平时食是食安那？伊拢啉饮料，无咧运动。回去哦，学校读册，下课了就是坐咧开始拍电动，开始追剧，阿无就是看电视，拢无咧叮当，嘛无咧甲伊妈妈斗做家务啦，拢无。所以呢，咱人要活得爱动，因为咱必须要活咱的腱肌嘛有力。如果是咱的肌肉无力，你个骨架内底面的钙质个无够呢？你敢知什么叫做铁三角？铁三角就是咱的骨架啊，爱钙质有够，咱的腱肌吧爱有力，一个来咱的关节爱有骨相，安尼这个叫做铁三角。只要我都承载着

0: 规身躯的重量，你要走路也好呢，你走路脚才有力，较袂到时脚拢无力，更走拢更跋倒，对不对？所以咱人啊，我拢讲咱人，咱拢会老，啊，那么咱的老的行为对了先来，咱的行为脚先来，所以老是正常啦，无唔对啦。但是咱卖甲家己哦，身体过高哦，安尼阿伯七十岁的你。骨头就是五十岁，你啊，骨头成了七十岁安尼啊，啊，那个为了消化跋倒，骨头怕爬呢，哇，安尼就麻烦了呢。虽然不只是爱补充钙质以外，能够补充啥？腱子吧，嘿，或者你腱子吧，或者能卡别讲哦，行条路安尼哦，啊，能卡，卡别将来卡别得到啥肌少症。所以补充钙质，上好是如炸如喝，差不多四十岁咱就好保养啊。啊，过来咱大家养成一个。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的20分钟、30分钟，啊，过来兼我讲的内卡位。那内卡位一届内30到50个，一天上无至少做两届，上无两届至三届安尼啦。安尼哦，咱的骨头唔才好啊，要走路唔才有力啦。那么招你去游览佚佗，你才敢去啊。啊，若无你若讲人招你游览佚佗，你会感觉讲唔通呢？啊，人哦，咱走路伤慢哦，人。对人袂对呢，哇！即下你都唔敢出门啊，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咱来家家己管理好，卖讲你身体问题变成恁将来恁到因的负担，你讲你做听见啊？啊，你听见问题，你就家己身体顾个系列的啊，弄阿伯弄个客人家己照顾呢，安尼你哪有听见？安尼就是互恁囝负担吗？并唔是互恁囝轻松啊，对不对？所以咱平常时保养该重要投资啦。我拢定讲过吼。投资股票无稳赢啦，较搞人个是人有钱人无差价遐钱，伊安那算拢不要紧。啊，如果是为人算股票是，我拢去借钱诶，去贷款诶，安尼嘛无好呢，无稳赢呢。啊，咱若是投资咱家己的健康，咱的骨头呢，当然咯。你家己咧食，你家己咧使用，当然啦。那么上盖好的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啦，上无至少呢，你用得到，你将来食老的时阵啊，咱的卡路会好啊，会当个人去做志工啊，会当个人去要招佚佗，咱的个人去安尼啊，唔好逐天拢过厝安尼啦，啊，逐天过厝为虾米？啊，你卡路无好就过厝啊，唔通，上好是会当行路较好。补充钙质上好40岁，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咱得两扎补充钙质咯。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广播电台，
0: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1: 小帅啊，
0: 没事，
1: 咱请问了，
0: 没嘿，请讲，
1: 我唔该买钙质的，
0: 三片都不接，钙过质，后来。

0: 来，谢谢谢谢的暖歌。那么这丹尼龙所唱的吼，伊就叫讲啉着红酒。伊本身呢，丹尼龙是什么原因走的呢？他是喝酒引起肝癌啊，因为伊吼爱交际应酬啊，所以呢，人讲哦，酒唔茫啉啦。阿姨那是那丹尼龙是讲着酒的起啊呢，啊，所以呢不要喝太多了哈。那么这是分享的林大哥说电话，谢谢。李贺你好，
1: 对你好，哎，
0: 还是
1: 请问你那个我，你也三病，你也三病没坏了，我吃了那呢，哦，卡了呢哈，脚靠靠烂
0: 了。哦，你不讲过的呢，哦，后来三病了不姐，你讲吃我那盖过去卡靠烂吗？
1: 对对对，
0: 哦，
1: 啊，那这个暂时点播，我就讲，嗯，
0: 啊，那我叫来听来，个听者哦，一线哦，嗨，谢谢，好。
2: 哎，秀山哟！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在北潘啦。
0: 好，你好。
2: 我改叫两改啊。
0: 哦，什么贵叔？
2: 你伊间改叫伊干什么药啊？还食有效呢？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我脚袂惊的无？
0: 嗯。
2: 什么开惊啊？
0: 哎呦，啊你跟是食迄个白色点点的吼？
2: 啊，对
0: 哎，就是盖过去的。
2: 百里点啦。
0: 哦，盖过去掉了啊！今麦开惊呢？
2: 啊，
0: 今麦开始行呢，
2: 嘿，
0: 哦，好啦，好
2: 啦，
0: 有进步，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哟，莫停了哈，好，谢谢。
3: 好呀，我搁放尿啊有好呢。
0: 哦，哎呦，啊放尿，放尿，
3: 啊手要停个也好呀呢。
0: 哎呦，你食三年进步，
3: 我食习惯啦。
0: 食三年进步放尿较好呢，较袂搞尿呢。
3: 嘿，啊搁食个，
0: 食盖过一手较袂停呢。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我卡只卡有得停，也袂停呢。
0: 安尼哦，哇，好好，安尼好
3: 啊！我真好啊，我个我啦。
0: 啊，你个给咱报出边呢？龙勇诶，爱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我感觉，我有食，我之前，
0: 你要讲产品呢？哈？
4: 得啊，算讲手手腕骨折啊，食恁的物件食了袂歹呢。
0: 哦，产品啊，我叫你讲食我的钙过剂吗？
4: 嘿嘿。
0: 哦，啊，食了骨折，今麦有看好无？
4: 谢谢，
0: 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再继续看呢哈，好，谢谢。
5: 我食你药呢？
0: 哦，好，阿姐，咱好无呢？
5: 哦，食好。
0: 我阿姐，
5: 我食钙骨质。
0: 三片了不姐？阿你食了安那好呢？大嫂，你讲。
5: 三片不？
0: 阿你食了安那好？
5: 我这后边，迄个卡松头去三百哦。
0: 嗯。
5: 阿开铁门开啊去用掉哦。
0: 好。
5: 啊，食海哦，即马拢袂听了，
0: 哎呦，
5: 我继续食。
0: 哦，食介过就袂听呢。
5: 嘿，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好啊，继续食对啦，嘿，继续加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你好，保重，谢谢。
1: 你油啊，真多，我食了身体进步哦。
0: 嗯。
1: 我加迄个介过
0: 去。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嘿。
1: 食了安尼，脚较袂食，较袂酸啊，阿比较困哦。比较生疼
0: 哦，盖过去较比生疼了哈。好好好，好，来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就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嘞，盖过去，吃了这罐盖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碘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第三，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镁。那么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所以咱要补充钙质来吃这罐，吃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基础来个过好，手下一上个食一粒，就早唔得可以哦，吼。上个先来当钙过一个价，三千钱要做一价。那么智能管做一价叫做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火热问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不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葛大弟，你好，啊，喂，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
6: 秀爽呀，
0: 嘿是，请讲起来，
6: 啊，迄卡吼，
0: 哦，
6: 卡呢？拢会疼啊！
0: 一听哦，哦，来个姐姐哦，哎，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兄是无？
0: 哎，是，你好。
7: 我新德。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甲你买足多迄落三星金箔
0: 个
7: 盖锅子。
0: 谢谢，感恩你。
7: 我是安怎卡断去哦，两年吼。
0: 断去哦。
7: 不好。
0: 哦，安尼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号码，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您可能会为人会想讲啊，这做广播人员这头路好做，然后做简单的，然后啊两点钟俩跟人开讲啊、唱歌呢，这个时间就过啊，无呢。做节目吼，爱一百趴精神拢伫来对面呢。那么我要做节目个前一点钟，我得爱去拜播音室啊，要创啊，写资料啊，写看我今仔日要讲什么内容啊。我嘛是甲大夫安尼要求，做节目，比如讲我做三点，我两点，我所有助理甲我两点来去拜啊。然后呢，我得开始找资料，好看今天要讲什么，啊要讲什么内容，不能重复啊，吼。啊，然后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新闻，必须给大家报告。不只是安尼哦，我还搁改整理了这部料呢。爱整理啥？整理讲哦，我今仔去讲的内容吼，爱做集合。结果我讲过，免去重复。啊，然后呢，我搁整理什么资料？我讲的内容，我感觉盖好的整理资料，我来给整理起来。甚至呢，用在 USB， 甚至用在 MD。全部拢改整理做啥，保留起来。所以呢，人讲横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安尼啦。咱有呢，我有咧啥，我甲大五节习惯就是，我咧找资料以外，可以整理资料保留起来。所以呢，我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安尼吼。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听众朋友，大家高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6月11号哈，拜喜呀、啊，古历是4月26日啊，那么明仔拜五，也就是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在倒数了哈。所以你的讲这宋调哈，龙舟竞赛啊，我们来聊一聊天，这个不错。讲就有花式跳水吗？那、啊、过来写屈原离骚的是古代文人精神的疗愈仪式吗？因为后礼拜的端午节啦吼，那这部就开始来开讲。即卖故宫博物院正在展出书画特展，叫做《离骚：楚辞文化意象与龙舟》，还有国宝聚焦哦。啊，即卖就是展出这一些有关于端午节的文物啦哦，你都用去看卖啊嘞。听讲，建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去有甘行哦，这个陷害啊，怎样流放？在楚国黑红攻破的时候，在农历5月5号投汨罗江自杀。后人为着要来纪念伊啊，就是用这个龙舟跟包粽子的习俗啊，就是安尼来。那么屈原的代表作叫做《离骚》。这也变后代的文人的精神疗愈的力量，用盖熊钢笔为花千纸来抄写《离骚》，是古代文人乱世中的疗愈的仪式。那楚原是像个导师，你敢不知？北宋大文豪啊，苏东坡的精神导师啊。苏东坡以后也被贬啊，贬到惠州的途中，他有写一个叫做《苏中山中谬赋》哦，伊哩写这就是延续屈原，把他个人的委屈啊，升华成豁达的力量，所以是《离骚》的续集哦。所以这一次的故宫特展呢、啊，还有清朝哦，萧云先生他所绘的这个《离骚图》围起来，所以这个《楚辞》啊，很弥漫一些祭祀跟交魂的神秘的氛围。萧云对这个《离骚》里面的神灵啊、奇幻的山水啦、啊、祭祀的变化弄个围个清清楚楚。那么另外呢，划龙舟也是端午节的主角了哈，特展又展出元朝的画家王振鹏哦，他这个图啊，就是《宝金竞渡图》，搭配这个国宝聚焦展示王振鹏被指定为国宝的《龙舟图》，那都是龙舟画家王振鹏，也恭喜元朝哈、哦，历史上最会画龙舟比赛的画家啦，他的代表作叫做《锦标图》，四年前拍卖偌济钱，你敢知？3亿3千万的天价，现在故宫要有400王振鹏的龙舟画，你不用开3亿3千万了，你只要开1200块去买票。好，那么另外这个什么《东京梦华录》哈，做依据就是画出北宋的汴京繁华如梦的龙舟竞渡哦，未来得有龙舟船身中央用长杆来撑起千秋架哦，这是表演者在上面甩荡啊，你眼去看看这个岛啊，证明宋朝已经被列入这个水上杂技表演及现代奥运项目的花式跳水啊，宋调的舞啊，这厉害。咱来看麦啊嘞，去故宫佚佗一下，连咪过春一礼拜过一天，就是端午节啦，吼啊！即马已经农历啊，快要五月，不过国历已经到了6月了。咱来听，亲像6月天，吼、哦！哎、欸，电话来了，先接再说吧，待会再来听歌。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1: 喂，你好，老大。
0: 嗨，
1: 我想请问一下。
0: 好。
1: 我那个快结束之前有订那个。

过一个，因为今年过一礼拜就是端午节啦吼。咱若是要烤地油的好朋友，你会使甲卡电话入来。烤地油，烤地油吼，对端午节你食这好油啊，咱一定是过节爱食嘛。哦啊，食肉粽的较歹消化出味的嘛。所以不管是福州粽、北部粽、南部粽，还是讲啊，你的本土化的这个什么粽，拢好，拢是出味，拢歹消化，对不？所以啊，咱只好讲啊，这烤地油哦，你伫食粽以后哦，你甲清啉，然后你透早起床，你搁甲清啉，一盖一汤匙就好啊，唔免济，排便足好排。当然，咱嘛唔是干那买来清啉啦。你要煮食，你要煎菜头粿，你要煎两包，像早时早顿你煎两包，还是你要煎烟肠，拢真好啊吼。啊，无就是要煎鱼啊啦，外皮切切切，内底肉足 Q 嫩的。来，好朋友啊，咱呢这烤地油一罐吼。搁送一罐，安尼两罐哦，才1580块。欢迎你来买，剩一礼拜就是端午节啦，该买啊啦。啊那无吼，到时阵临时要搁买吼，我惊会塞车，好不？谢谢，感谢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听歌，打电话，单小云，广东话，0800883355。

广东话吼，未歹听。诶，即卖迄个托之托米之类的，伊托米之啊，伊托米之，我快要把它背起来了，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啊。这都是丧尸烟弹，都是些电子烟吼。伊即卖都是毒驾的问题啊。诶，酒驾已经不严重了，是不是？酒驾还很严重，但是毒驾又凌驾在酒驾之上哦，所以刑事局啊，今嘛通给对到今年五月哈，查获毒驾的有6730件，惊死人被移送了。所以台湾地检署啊，今嘛为着这边来聚焦打击伊托米之哦，所以昨天公布结果的是行政院啊，伊哩讲哈。毒驾跟电子烟结合毒品的两个问题很严重，要求要防毒啦。所以警方一共运毒的集团对印度空运伊托米之来到台湾，那么抵达高雄国际机场，假冒高雄市的化工公司，用化学品名报关。那么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的接到这个情资啊，跟关务署的高雄关搜出了100公斤哦，诶，伊托米子哦，诶，粉末哦，预计可以制成价值20亿的100万粒的丧尸烟弹。你看这些人家要求。吼、哦，100公斤要予咱台湾人食好死安尼啦，啊，应该去赚大钱，因为20亿啦，吼、哦。所以一个姓卢的查甫在咧宜兰吼，也有哦，伊租厝的时阵呐、啊，他是分装丧尸烟弹，所以宜兰的刑警大队哦，查获下游的要头，追到这个姓吕的男生，3月18号具体到案，搜查出哦7925公克的哦。丙帕酯的原油，还有421公克的调和成品的烟油，宜兰地检署已经马上起诉他了。另外，这个高检署的统筹检查、调查、警察、海巡、宪兵跟官务哦，这个六大系统哦，哎，执行专案呢、啊，查获嫌犯2225人，这多人你做毒啊？台湾人2000多人咧做毒抓到的哦，无抓到的也无算。其中哦，牵涉着讲制作、运输、贩卖的人有1035人呢，在卖毒呢。哦，查缉毒品1744公斤呢。咱台湾人，你看看麦啊，报这新闻，互恁知就是讲，爱注意，要注意，真的，因为这些人哦，太王八蛋了，尤其。少年超过30%，因利用着少年人啊，啊去安尼做的，唯一想讲安尼较无代志，哦，因为少年呢可以到那个少年法庭，哎、欸，又轻轻的判，嗯，少年呢贪钱嘛，啊贪钱的话就就可以啊得到比较豁免权嘛，所以这一些都是有脑子，只是用不对地方，朋友们要注意啊，真正啊，唔通啊吼。去吃毒，买毒吸毒，断送前途，买安西安呐、啊，寝食难安呐、啊。闻黑闻香，鸡人山之乱，听挂卡电话，过一礼拜就是端午节啦吼。咱卖吃毒了，咱来吃好油了，好不好？0800883355。

来谢谢听挂卡电话哈，0800883355进你广告时间好朋友啊，咱呢这鱼眼窝油，你只加买一罐嘛好哦，这一缸再洗一粒，暗洗一粒，看了就清楚诶，看了会金的清的明，漱口会清楚哦，预防痴呆哦，兼顾着碰普哈、哦，这真好诶物件，甲各位来报告。啊，这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伊是日本啊，渔船掠起来些浅海鱼啊，马上在船上。还没上岸的时候就-70度急速低温萃取它的 DHA， 这个说一番炸没有经过加工再制、哦、这是天然的吃了之后我们是说思考比较混沌的人，你吃了会比较健康比较不痴呆、啊、再来就是我们两类灵魂鸡汤的给自己很明的看到很好的不在那里打湿，有需要一罐1500块60粒装吃一个月0800883355连明后礼拜五、哦、就是又一礼拜一天就是端午节啦，咱若是要买烤地油的，才甲咱烹调，卖讲烹调，家己嘛爱食对吧？吼，0800883355买两罐，1580块，有礼盒替代，用挂灯去上列，谢谢感谢。0800883355以上广告，咱来听阿母的温情帮顺吉，咱来挂一下好油嘞，登去友好阿母，听阿母的温情。

母啊，塞奶一个，讲端午节要到啊，会记你爱回去，后礼拜一定爱回去。无论你带阿母啊去倒位食一下饭呢，过一下节呢，吼、哦，拢甲阿母啊讲谢谢哦，端午啊，咱合家来团圆，欢迎呐、啊，欢迎去啊。0800 8 3 3 5 5

谢谢大家来0800883355，大家多多利用哈。端午节到啊，要来报答阿母的温情，都是登去陪伊嘛，哦，其他的卖讲嘛，你要食啥，要陪伴，要出去散步。要出去洗洗的，要买物件，迄拢真好啊！啊，炸一个好的油吼，伊这拢真好啊。但是那无陪伴，那无回去，啊，你放三工的假要创啥？要不阿母的温情，哎、欸，端午节要到啊呢吼，大家拢会伫个门口挂什么艾草啦吼、菖蒲啦吼，或者你家己做香包也不错，因为中医师有在讲吼，香包吼是用草本的，还有那个艾草香薰呐、用辟邪，用过来提神醒脑、解决压力哦、你应该家里艾草吼、檀香啦、薰衣草啦、玫瑰花的花瓣啦、吼，啊，无就是薄荷，你磨粉，磨粉放伫布袋仔内底，这就是自己的香包了。至于你有没有用什么哆啦 A 梦的啦、什么卡通的啦、什么宝可梦的、什么皮卡丘的，这根本不重要，重点是在里面呐、包子有肉还在褶上吗？这个不是在褶上，是在肉馅儿里呀、好，我们来讲香包吼，我扯远了。艾草香薰呢、你也包括艾叶哦，有啊，檀香、薰衣草、玫瑰花瓣、薄荷，我都在讲的这自制香包，放在倒位呢？放在枕头边，放在衣橱，哦，啊，无就是随身的香包，你随身就可以听，闻呐、闻呐、不是听呐、就是感受到那个芳香的放松呐、你把药材磨成粉，放到那个透气的小布袋就好了。齁、香味还可以替换哦齁、除了可以放在办公室跟卧室，你平常在车里面你可以放一包。去除车里面的杂味异味，而且咧你在开车的时候也很舒服。齁、现在的人就是这早真紧啦，压力上大啦。所以齁、就用这个香氛跟熏香材料做香包啦。你还可以喝啊，喝茶。喝茶要怎么喝齁，喝茶不是解渴而已呢。中医的理论就是说调节气血，平衡阴阳，而且是个人的体质跟需求齁，来喝适合的茶。比如说啦齁，你若较虚的人，你能吃个养气补血的齁，黄芪啦、党参啦、红枣啦、泡茶，这也恢复元气。你若是讲有的人比较容易上火，哦，嘴也破气，嘴破，这就是上火，火伤大了。爱安怎？爱甲降火啊！你可以选那个金银花、菊花，哦，来泡茶，清凉降火。有的人身体伤叮当，叮当四肢无力，迄就是伤过安怎？伤湿。你就应用这个薏仁、茯苓来煮水，吼、哦，这可以排除湿气，恢复你身体的轻盈啊。最后，你若暗时啊困未起吼，你可以喝酸枣仁跟百合茶，百合茶来泡茶，要安定身心。哦，这些东西今嘛热天会用去食的茶。若想要搁了解一解，你讲哇，拄只听无？啊，要安怎？你打电话你别问啊，我搁甲你讲。我讲三遍，你只要会记得的话，我嘛无差，我愿意告诉你哈。来，需要咱的三片防护胶带，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再加一名注文三片哦，0800883355。伴随我深深的恋情，0800883355。

0: 进攻过哦吼，咱这太素丰容蛋白真正袂歹，会用甲你长肌肉，阁互你好困。主要伊是有十八种的氨基酸，所以咱家好朋友老顾客，你若是有需要的话，甲卡一通啊电话。太素丰容蛋白吼，卖了就好诶。大家若是讲较暗时啊歹困的人吼，你甲食了了，不要吃安眠药啦。除非那个医生开给你的，我也没办法哈，不然的话哈，让你睡到天亮，你体力就更好啊。好，你吃过吗？
1: 哦，我拢买来送人啦。
0: 你买来送人，你才好个啊，系啊。
1: 我多啊，朋友多啊，大家食了拢讲好啊。
0: 大家食了讲好啊，好伫倒位，
2: 倒位好。
0: 讲过嘿。
1: 一个小姐讲暗时啊拢未困嘞，啊，今物食你个
0: 太太素。哈。
1: 这
0: 到
1: 天
0: 光了，哎呦，真好，真好，
2: 到站嘞啦！
0: 啊，你家己有吃无？
1: 啊，我已经吃五六盒啦啦。
0: 你先吃五六盒，啊，你家己感觉安怎？你家大家讲啊。
1: 我嘛是吃了，感觉体力
0: 有较
1: 好
0: 安尼。体力哦，这足重要。
2: 哦，十波人最爱讲。
0: 啊，你家己有较好困无？
1: 我拢我不管
0: 是
1: 我都好困，
0: 哎，刚好贴了就对啦。哎，太素要适合哈，广告啊，你有吃过吗？
3: 有啦，吃到现在了。
0: 吃的怎么样？
3: 哦，很棒哎。
0: 嘿。
3: 皮肤很好。
0: 哎呦，你几岁啦？
3: 64。
2: 哎呦，
3: 毛细孔会变比较小了，
0: 哎呦，
3: 皮肤比较光泽。
0: 哎呦哎呦哎呦，
2: 给就水安尼的对啊。
3: 嘿，对啊，
2: 欢喜咖喱。
0: 那你那个64岁会不会变成46岁啊？
2: 就欢喜。
3: 那就要感谢你们啦，功德无量啊！
0: 太素丰容蛋白除了皮肤好，还有怎么样的明显感受？
2: 哎，给就好呢。
0: 今天哈。我们真的越老越难睡啊，这个好睡很重要呢。
2: 给困几点钟啊？你家己感觉？
3: 给困，有时啊，4-5点起来，今麦困啊6-7点。
0: 哦，你就好诶，
2: 给两点。你有感觉心态变就好诶。
0: 对啊，吼，来呀，后边有需要这个卡，这太素丰容蛋白吼，给就好困诶，长肌肉哦，哦啊，贵个人哦，男生的雄风，女生的春风都回来了。听得懂的话打电话，这种是附加价值啊。哦，1800块娘娘，啊，然呢，过一礼拜。就是端午节啦，你若要烤地油的话，烤地油2罐1580块。我拄只你补阿母的温情，你若要等去看阿母，你甲灌一下烤地油咧，真简单，对家己较好咧吼，食肉上较好消化，较好排便。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熊声人，万声人，单声人，王中平的歌声，0800-88-3355。

感谢石子的洪先生、洪大哥给咱做文一座游，0800883355继续加卡入来哦，剩一礼拜就端午节了。

好，想声人，万声人，单声人，单我。诶，即马考试吼，大家哦，拢直直咧考，啊，拄啊过端午节，所以人讲包粽，包粽吼，你会记得无？大家去包那个粽子，就是包你中了啦，中了好彩头啦吼。啊，所以即马哦，一挂粽子，我甲各位讲，因为下个礼拜就端午节了，讲这个还蛮。诶、欸，配合时事的哦。第一个叫做“明睛养眼粽”，就是明你的眼睛，养你的眼睛哈、哦。这就是这肉粽里面噶南瓜、枸杞跟糯米哈、哦，吹好色啊，搭配这个栗子、白果、卤肉跟胡萝卜做啊，这哈、哦、加加盐、叶黄素的这个叶黄素的食物，可以改善视网膜的黄斑区的老化。建议每个人每天要大概摄取六毫克的叶黄素啦，相当于三分之一碗的熟菠菜啊。那胡萝卜、南瓜、番薯、甘蓝嘛是不错的选择，这是第一的粽子，叫做明睛养眼粽。养眼不是看女生哈，拜托诶，卖底下的低歌你看看杂不？那是养你的眼睛，看什么都可以。第二个叫做记忆养生粽，记忆养生粽的是不要失智了哈，你也可以用呢西洋参、川穹、茯神熬的这个汁啊来蒸糯米啊，料理的糯米加入这个山药、天麻、玉竹、枸杞。这作为第一章，因为记忆力的好坏是人的主观的感觉啦，所以除了爱有很好的睡眠以外，哈，食补当中的山药跟紫糯米可以增加神经的灵活性了。哦，包红豆沙的甜粽很甜，很好吃，但是也可以增加记忆力。另外，西洋参、川穹、茯神，这安定情绪，最后未歹吼。第三种诶，未歹哦，这个叫好彩头粽。好彩头就是也意义好彩头嘛，所以利用红葱，葱就是聪明嘛。哦，豆干，豆干就是做干嘛。哦，啊，棒肉就是金榜题名棒嘛，金榜题名有无？个五谷糯米就是五谷丰收嘛，都、就是好吉祥的吉祥的后菜头长。最后这一个就是要减肥了，叫做轻食减脂粽，因为加炸等的时阵要有优质的蛋白质嘛，加全谷类的杂粮嘛，所以选择低油高纤的饮食哈，奶制品优格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啊，用这个蒟蒻粉调成。甜点配优格、哦、就变成不会造成肠负担的清凉好吃的甜点粽子。所以这小霸掌、哦欸、我在觉得说今年很多的厂商推出来的不只是传统的小霸掌，还是有甜点粽，因为现在人就爱吃甜点的，它的市场占有率啊不输那个传统的粽子哦。特别霸掌节啦，咱来听小霸掌于天的歌声，吼，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谢谢干。

好，来进广告吼，这小肉粽、肉粽就要到啊，所以咱来买一个啊，烤地油、烤地油，我哩讲吼，即马即礼拜足多人买，因为咱台湾人足爱过节嘞，过节就是爱配这好油嘛，爱加嘛，啊，这加就是加好油嘛，用好油来带走身上的坏油，低高燃点低油烟。很健康，还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东方的橄榄油啊，你煎煮炒炸吼，咱出去登去一下哦。阿公阿妈，你个买一组啊，阿爸爸妈妈个买一组啊，一组拢有两罐，阿因呢，干嘛讲你就有效诶？啊，你家己嘛想要有效因嘛，你就甲买好油互因食。吼、哦、啊，若是讲排便，你甲因讲讲透早起床空嘴吼，空腹啦，食一汤匙吼，爱加足好排便诶，排便足重要诶哦，唔通干那互因食肉粽，爱出味诶老火诶人，歹消化对不？歹消化啊，过来要安怎？你都可以无放了，无放你都搁回来啊！你袂使啦，对不？所以好朋友啊，咱都是买些烤地油回去送你，还有那种礼盒提袋，阿姨在用的时阵呢，想到你的友好，啊，你家己嘛吃啦。哦，咱呢不管是你讲帮助排便，还是煎煮炒炸，家己要用拌饭、拌面线，足香的。哦，要煎鱼啊，要煎哦，什么物件拢会使哩。哦，会记哩哦。哦，0800883355，烤地油，烤地油，哈、哦，谢谢感谢，以上算广告哦。

伊来食金蕉，好无？即马金蕉的介绍就俗个吼。甲去年相关价一公斤卖到150块，即马是一公斤10块，差15倍。哦，迄农民是真可怜的哦，所以咱加减啊食金蕉啦哦。啊，同款即马大出的水果应该是荔枝甲酸呀。哦，咱先来讲金蕉啦，讲高雄基山吼、哦，你种金蕉的农夫你讲吼、哦，当地金蕉去年每一公斤毛百二的啦，吼、哦，啊今年就是伤济啊，所以外销的价少拔个15块，内销无个10块，所以迄金蕉吼、哦，你一定是慢的，有诶慢的吼、哦，慢甲安尼拔个一公斤8块。已经背几啊十万呢，对因来讲吼，尤其高雄美浓区，迄个金蕉的农夫讲啊，你那卖相的不好的香蕉，只能让它腐败。所以最近的香蕉吼，那每个瓦罐起春来，换算下来不到2元呢。拜托你们买一点吧吼，有一些上等蕉啦，较好诶，每一公斤是7块至8块，中等蕉存2块安尼啊喂，每一公斤哦。所以你若去菜市啊，看到迄金蕉吼，金蕉足好诶！不管是青诶嘛用食，黄色诶嘛用食啊，有一点一点黑斑点的嘛用食哦。它的这功用还不一样哦，很奇怪的吼、哦。啊，过来讲到迄个哦，就夏天芒果、奶鸡都很多啦哦。这个台风的影响也有什么，反正你们就多吃吧哦。还有很多啦，像那个风险比较大的重要的农作物，中部的土豆，南部的稻啊，吼、哦，啊，过来我讲的奶鸡、甲酸啊、甲莲藕，都是要怕那个滞留封面会影响台湾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吼、哦，我们来听我是香蕉，萧煌奇的歌声，好朋友，过春节礼拜就是端午节啦，你若有需要产品要买油的，吼、哦，甲咱敲一下电话咧，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无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2: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1: 你要自己想办法。
2: 功课写错怎么办？
1: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2: 我不一定能做到。
1: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第二点钟，和大家来点歌哦。那要来点歌，要来听故事的，爱紧哦。0800883355，今仔日拜四啊，明仔载拜五啊，后日拜五就是端午节。有什么款的歌曲，你想要听的好歌推荐？第二小时开放 call in 点歌，先把收音机关掉再 call in 好不好？就拜托大家了哈，才不会吵到别人。0800883355。

0: 嘿，你好，请讲。
1: 一鸣先生早。
0: 你好。
1: 我要等一首林淑荣唱的《昨夜星辰》。
0: 好，没问题，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

0: 那想要听故事的人，想要听大声今仔日你变什么梦的？爱可以哦，爱可以哦。来，大家点歌吼，拜四啊，较轻松啊吼。卖结合上过闲呐，不要太紧绷啦。上班吼，轻松啦。日子呢是安尼过啊 ，OK OK 的。0800883355，好歌推荐时间，打电话喽。你好，听讲。
1: 哎，王先生，王老弟。
0: 我想点一首。
1: 很美的花艺就好。
0: 好，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要听故事的爱紧哦吼，倒好五条，倒好五条，嘿，25啊，倒好25条，我拢免讲话啊，不挂就好。来0800883355点歌时间。不错哈，播这个音乐，你们有没有比较兴奋一点点？中央银行哈，这礼拜要过后礼拜了，要开理监事会哈，准备杨金龙总裁伊要讲哈，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就到这里。伊的意思就是讲哈，央行的房市政策已经一波一波转向观察政策的效果，理监事会再度会加码管制的机会已经不高了，但是是不是会松绑呢？爱看触给，爱看交易量，爱看银行的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的变化而定了。现在就是理监会的缄默期，所以杨金龙的说法哈，咱讲一个了哦，银建股马上。全部涨停板，吓死人哦！这个很厉害。你好，请讲。喂 ，Hello， 喂，喂喂喂喂，请讲话。嘿，你好。
1: 一平，你好。
0: 嘿，你好，请讲。
1: 嘿，拍摄刚有一条叫做鸳鸯网。
0: 好，谢谢，我来安排哈、哦。谢谢。好，来，你好，请讲。喂。
2: 一平，你好。
0: 嘿，你好。
2: 帮我播一首《相逢在梦中》。
0: 相逢在梦中，好，谢谢你哈、
2: 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拜拜。还有人要点歌吗？欢迎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昨天银建股全部都涨停了，包括那个什么新八八、哦、京城、冠德、国建，这个个股都拉到了涨停板。因为杨金龙在讲的，可能就是讲啊，储备安怎放宽了，大家就可以买了。哦，这个对你们要买房子的人是一个参考指标哦。你好，请讲。
3: 喂，叔叔好，你好。
0: 嘻嘻哈，王小妹，什么歌？
3: 大号要来。
0: 大号要来，哎，这好像谁唱的、啊？
3: 易凡。
0: 易凡。嗯、哦。易凡，好，我来找一下易凡。一二三的一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识的意。
0: 意识的意好。哎、欸。
3: 我讲了，就大雨欲来。
0: 哦，大号被来了哈，大雨欲来，这是台语歌嘛，对吧哈？
3: 对啊，对啊，
0: 好，一凡，好，我知道了，谢谢，
3: 好，拜拜，
0: 好，0800883355哈，这个政策如果出去的话，应该就是有延续性的啦，不会连续反复哦，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嘛，除非央行确定房市不会再度飙啦，所以才会加快哈松绑的脚步啦。欸、包括学者在讲齁，这个央行在观察内政部的实价登录齁，还没有看到房价出现很明显的跌价。那么各个建案已经哇都没人买厝啊，没送啊，所以送装潢啊，送家电啊齁，甚至于出现送退佣呢，还是说停车位作为溢价的筹码呢，所以反映在实价登录的表面数字上面齁，建商已经透过各种方式在让利了。你们如果要买房子最近可以看，因为现在的热钱都在股市，哦，都在这股票面顶啊。这个房地产呢，哦，反正房市的管制已经踩刹车了，央行也转向了观察政策的效果了。杨金龙昨天说，就到这里呀、啊，告家的货了，告家就记了。好、哦，来五叔要咱的三片黄虎高带，免买几啊亿啊，嘛免买几啊千万啊，你开千外块就好啊。咱这不是你卖房地产，咱你吼卖只健康，卖只趣味的，家己的健康千外块娘娘，0800883355，昨夜星辰林淑荣。

0: 好，先讲过一个哈，甲各位讲，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恁足欢喜的，我嘛足欢喜的哈。咱来买只烤地油哈，来你好，你请讲。喂，以上广告，嘿，来你好，
1: 王老师，你好，
0: 请说。
1: 我要听歌，那个《梦中情话》。
0: 下次我们哈，下次我们在统一点歌的时间，欢迎你就比较早进来，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謝謝，
0: 好，来，谢谢，来，建立一段广告时间哈，我要广告啊，拜托的，咱都得暂时好我做一下生意嘞，因为我要替头家赚钱哈，拜托拜托，来，咱的好朋友啊，端午节已经要到啊，后礼拜五，所以咱这烤地油就是专门针对着咱啊，伫台湾人嘛。爱煮食嘛，啊，食就是爱食好的油嘛，唔通过去食一寡歹的油嘛，啊，外食都是坏油。坦白说，外食你就是用什么油炸的啦，也咸酥鸡啦，你再多吃一点点，我跟你讲，你也缩起来，你也塌起来，也不是在真的在威胁你哦，这个是有数据的，所以你不要每天吃外食，在家里面自己煮哈，煎煮炒炸烹饪拢真好的物件，甲各位来讲，有需要的话，你那个卡电话，咱甲你送去咱的厝内底哈，只要几。通电话，两罐1580块尔尔，啊，咱呢要来炒菜煮食，还是讲食肉粽，足郁的，啊，规个一尺酸，啊，规个郁掉了，啊，放袂落，啊，对面顶吼，佮安尼，哦，上不去，啊，下不来，啊，整个人哦，啊，接伫咧中遐，安尼足恐怖的，足不舒服的吼，这煮米的物件真的有食。有差哦，有食就真正感受会到一番消化哦。尤其咱老啊了消化，迄代谢骨较慢的人哦，你就是啉这烤地油，一感觉轻啉一个，轻啉一个，好无吼？轻啉一嘴啊，啊了后，互你规个人诶感觉讲吼，哦，迄排便加真顺。哇，加真好，啊，过来就是有孝心啦。咱你卖这个物件是你卖一个有孝心啦。你都管这个要做烤地油登去洗刷，伊也干嘛讲？哇，你真的很孝顺啊！他需要吗？他真的很需要。爸爸妈妈也好，阿公阿妈也好，好、哦、端午节要回去返乡三天连续假期，春节礼拜啊，哦，你赶紧叫，啊，那无叫的话，惊你袂赴，因为咱在即便端午节唔是干那服务 B B 啊笑尔，他服务掉全台湾的那个宅急便。哦，这个要配送的市场，所以都会塞车了。赶快先打电话，今天礼拜四了，今天订，明天就能到，下礼拜你就能送礼。我们有礼盒提袋，以上广告1580块钱，0800883355，欢喜就好，单雷的歌声。人生海海啦，卡电话啦，吼，0800883355。

台湾人丢感情的人真多，啊，拢爱去大便医治疗。啊，今嘛咱就是讲哦，要来扩大这个项目，在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啊，咱伫咧立法院有讲啊，讲啊，要来推动一个讲，这那是癌症的人可以居家住院以后，下一步要推动叫做居家癌症治疗哦。国外拢安尼啊啦，所以咱台湾咧对会到吼，癌症患者第一该接受化疗，会用伫病院，那么装好人工血管以后，就可以在家化疗了，希望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开始了，而且不管什么癌都可以用吼。现在医疗这个保险大部分是以住院为理赔的前提啦，所以金管会昨天也邀请保险业者开会吼。这石崇良你讲啊，卫福部积极跟金管会希望一起与保险业者沟通，讲居家的医疗要给钱哦，不但是健保费用下降，病人也可以理赔。那么医院可以提升病床的运用啊，可以缓解人力短缺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和大家来知影一下哈。第一次化疗仍然在医院啊，但是装了人工血管以后就可以。医生评估同意哦，可以考虑在家里治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情人的黄衬衫。听有位点播邓丽君的歌声，咱过一礼拜就是端午节啦，然后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883355，谢谢，感谢，恭喜。

0: 好，来进广告，谢谢。咱呢全多是多功能清洁剂，真正好用。哦，咱呢是全能的，要洗到位的，前去到到位哈，厨房、浴室、拖地都很好用。
1: 用的很好，不错。那个用那个抽油烟机哈，你如果煮好哈，啊，把它喷一喷，
0: 嗯哼，
1: 喷一喷，擦一下，哦，好干净哦。
0: 抽油烟机，
1: 还有那个浴室啊，浴室那个马桶把它。喷一喷，
2: 喷喷，
1: 刷一下，哦，都好干净。
0: 嗯，放广告。
3: 主持人你好，
2: 来，
3: 那个全多洗那个拖地啊，地板都不会黏黏的，
0: 哦，
3: 而且还很舒服。
0: 你的地板是哪一种地板？
3: 地板是大理石地板。
0: 哦，很好。
2: 还打扫什么地方？
3: 就是擦厨房也很干净。
0: 哦啊，但是就是洗洗那个蟑螂蚂蚁都不会来我们家。
3: 对对，没有，都没有。
0: 对啊，真的对啊。
3: 嗯。
4: 我有问你的钱多洗
0: 哦，安尼是算广告来，你请讲。
4: 哎，啊，我用了真好呢。
0: 哦，安怎好？嘿，
4: 洗衫。
0: 嘿，安尼真好。啊，就好用的哈，好啊好啊，你迄种全部天然的啦，没有任何化学成分，阿伯再过感恩杯哦。
4: 我之前洗不会全多洗
2: 哦，
0: 啊，你用的怎么样呢？你
4: 用的很好啊，因为我是开素食餐厅的
0: 哈，啊，
4: 很多东西哇，迄摕来洗吼，啊，第一个性啊，第二哈，你万一如果说一不小心洗的不太干净，哎，嘛免惊啊，加落去安尼，哦，我用一下呢，
0: 嗯，
4: 我觉得很棒，因为它是环保的东西，因为我喜欢用。
2: 那个全多洗你洗的怎么样？
5: 很好啊，都洗衣服啊，然后洗那个什么拖地啊，什么都用啊。洗车也在用啊。
0: 哦，洗车哦，
5: 啊，
0: 车子就不用打蜡了，就很亮了。
5: 有比较干净，真的。
6: 洗碗巾照好洗，
2: 哎呦，老懒老懒，
6: 我涂卡撸个金细细。
0: 真的哦。
6: 哎呀，我
0: 这
6: 过来了。
0: 哦
2: 哦，这过来了。
0: 啊，你拢够洗到位嘞。
6: 我跟你讲，我就是吼，洗鼎，鼎吼，要偷偷无跟你讲，
0: 我
6: 惊人看，紧来，迄款嘞，
0: 你
6: 讲迄款嘞叫，迄我拢不要讲，我记得外卖，甲浸一下，旁的迄款嘞做菜锅底甲空的，卖好看。啊，头路明仔再来，再倒倒啊，撸撸，清洗清洗。
2: 啊，全都是你嘛当这类洗安尼哦。
7: 没有，那就是拖地板啊，然后洗浴室啊，洗衣服这样。
2: 哦，啊，洗得很干净哦。
7: 对对对，
0: 我们被全多洗，
8: 很好用啊，
0: 很好用，怎么好用？
8: 啊，洗东西都很干净啊，都很好啊。
0: 你洗到位？
8: 啊嘛是露台，我露台就没有很脏啦。
0: 嗯哼。
8: 啊，都拖地啊，
0: 嗯哼，
8: 这样啊，到处擦一擦啊。
0: 安尼哦，
8: 就这样啊，嘿啊。
2: 啊，你有洗衫裤不？
8: 有啊。
2: 好，你安怎洗？你简单甲大家我分享
8: 好不好。浸浸的呀，
2: 嗯，
8: 因为我女儿在做生意嘛，做吃的啊，
2: 嘿，
8: 她那个衣服都会弄到油啊，给她泡一泡，洗一洗就掉了。
2: 哇，这么好哦。
8: 嘿啊。
0: 啊，你有洗厨房吗？
8: 有啊，厨房说没有什么脏，我说没有什么说，我不是天天在煮饭啊，两个人而已啊。
0: 啊，你要洗浴室吗？
8: 有啊，
0: 也很好用哈。
8: 啊，对对啊，
2: 谢谢你这么喜欢我们啦，阿林天加
8: 不要客气啦。
0: 谢谢啦，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哈，一桶5000CC，1300块尔尔。啊，你若买两桶，佫加送一桶哦，买二送一哦，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你若要买咱的烤地油，要等于炒菜煮食，要送礼，要送老爸老母，要友好诶。来，两罐1580块，听鸳鸯网以上算广告。朱海军的歌声，0800-883355。

这个社会问题跟故意来往开讲，讲现在的人不爱做老师，是因为那些学生的提名讲到杜老师呢，不然就是在变作围殴老师呢，不然就是上课被偷戳肛门，戳肛门。哦，我一个一个讲哦，这个一个国小哦，一个查某的老师，在咧教册的时阵，去有学生突袭戳肛门，女老师因为惊到嘛，本能的反射反应嘛，防卫动作嘛，把学生撒开，撒开了后，学校都说。你不管怎样都不能伤害学生的行为，所以被记申诫一次，被戳肛门还要被记申诫，这是一个、哦、另外，新北板桥一个国小有小学六年级情绪失控，提美工刀被攻击老师。那么台中的私立中学是学生不满意的管教，趁老师在本授的时阵，提那些物件把老师打到头破血流，你很难以想象，对不对？你也可以call in进来讲话、哦、就是曾经有老师要求一个特教学生整理服装仪容，学生情绪失控的抱着老师的大腿不放、啊、老师没有办法挣脱嘛，过程还要遭到学生咬伤哦，造成一些大腿大面积的乌青甚至流血哦。要有学生要来企图攻击到其他的动物，老师去甲制止哦。熊熊之间，学生那敢那转头冲撞，导致老师的牙齿断裂。阿某国中的特教女老师在咧处理学生的问题的时阵，去学生用手勒住脖子，险死耶！这款的代志吼，你们可以call in一下说，遭突袭是本能的防卫啊，竟然要被记申诫。诶，今麦有一出戏吼，我咧看吼，哦，未歹，这真正叫做铁拳教育，伫咧 Netflix 有韩国人拍的。这铁拳教育啊，伫咧全世界32个国家拢足红的。迄就是你演啥？你敢知？演迄校园霸凌啦、啊，恐龙家长啦、啊。青少年吃毒啦，升学的压力啦，老师的尊严啦，这不是只有韩国哦，咱台湾也同样啊。所以你演起来看，你会感觉讲，哇、哦，啊，这个戏吼、哦，看了会足爽的，因为哈、啊，人家的歹学生啊，阮拢有在调教你啊，乖乖乖，教教你乖乖乖，迄、那个剧名叫《铁拳教育》，恁若处理有 Netflix 的演去甲看卖下咧吼，现实无可能安尼啦。但是你甲看的剧会觉得说，哇，被学生糟蹋的老师可以怎么样得到平反，我们的心里会爽啊。听友你也可以 call in 来讲一讲吼，讲教育的现场传出很多老师去有学生攻击，那么。根据中华民国国中国小校长协会的调查发现，说这两年有89间的学校啊，有回报老师去有学生攻击的受伤啊，部分的老师会惊、焦虑、失眠、心理创伤，看精神科。哦、然而现在的慰问金的制度申请门槛太高，所以很多个案没有申请官方补助、哦、希望定一个。教育人员专法来保障安全呢、啊？这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铁拳教育赶快要有一个特别的专法，因为、哦、你若是这老师、哦、去被抓伤、咬伤、撕裂伤、挫伤、乌青、扭伤、拉伤，还有去被用课椅或者教学的工具砸伤，超过一半以上的学校欢迎说老师被攻击以后会恐惧、焦虑、失眠、心理创伤，怎么办？大家都不爱做老师啊！啊，现在的学生都大呢，你如果去给老师怎样一个回来就要跟家长说、啊、家长就要来告老师呢、欸、我来说到这也会生气，因为我的孩子都毕业吧，照理讲我已经他山之石啊。不过我的个性会人机几机，人逆几逆啊，我会看不过啊。别户拢无人要口音表示恁兜的囡仔拢足好个啊，还是恁兜的人拢无咧做老师，你得听我在这里告白回家。哎，尊重老师啦，好不好？尊重老师就好了，其他的不多说了。
这样子只会恶性循环呢、啊，不是开玩笑的哈。相逢在梦中，哎、欸，朋友啊，啊，要买一罐啦，无买一罐啦，吼，叶启田的歌声，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祝文高台0800-88335，老师加油。

0: hey, 你好，
1: 哎、hey, 一边哦，
0: 嘿、hey, 你好，我是哦，
1: 哎、hey, 我跟你分享一下哦，做老师的艰苦啦，
0: 好，
1: 因为阮囝在咧做老师的啦，
0: 哎
1: 囡仔。
0: 您家是教国中
1: 啊？国小
0: 哦，国小好啊！你继续讲嘿。
1: 迄囡仔下课啊，八九点，竟然家长也无去，要去学校接囡仔，敲电话，因家长电话拢敲袂通，敲因啊接囡仔接电话接通，随挂断过来，不随袂通。啊，囡仔、老师踮学校啊，顾囡仔顾到八九点。
0: 嗯
1: 哼哼。安尼看做老师看我艰苦。
0: 嗯。
1: 啊，为了。囡仔为了一件小足小块代志，搁个教育部、教育部一直搞到学校无法度啊，空气，
0: 互
1: 因家己家长去小课安尼。
0: 嗯
1: 哼，啊，为了一个羽毛球拍讲了头壳安小块，稍微一下下而已啦。
0: 很轻的问题，
1: 都没有。他去检验人家对方，要陪他。家长。管教权是阿嬷，但是他的妈妈跟他的阿不知道是阿姐还是阿伯，
0: 要母好大啦，
1: 母好大，讲要叫那個社会人士啊来考要安怎？
0: 社会教，
1: 不是社会人士，
0: 哦，就是
1: 好多啦，好多的都有啦，
0: 哎，家己的阿姐嘛是好多的啊，嘛是佚佗啊，才会讲这款话啊。
1: 对啊，对啊，
0: 嗯，
1: 啊，阮学校，阮囝伊就讲直接报警安得，好警方去处理。母，干那为了迄件小块代志，母吵了两冬。
0: 这也影响到恁囝要阁继续做老师的意愿嘛？
1: 啊，无啊多，哎呀，所以阮囝阮嘛是鼓励，哦，鼓励叫做啊。
0: 哦，鼓励伊去做，
1: 哎呀，何必呐？少年人有法度去考虑，跟咱正式的老师，是无简单呐、啊，继续做啊，何必呐？出来也、不一定较好。
0: 这就是政策上爱拜托教育部、一定爱来做专法，专法啦。
1: 对，
0: 这叫做教育人员专法吼。爱好用啦吼，哎呀，爱保障教育人员的安全甲保障。
1: 各一点就是。咱国家保护囡仔保护了伤过，伤过迄个好伊，
0: 伤生啦。
1: 嘿，啊，佮家长上大个问题就是家长，即卖少年的真正，咱唔知要哪去讲。安尼，阮足济人客囡仔，全归是无爱行这条路，甘愿出来台积电啊，一寡这迄个上班安尼。足济安这个问题。咱的政府唔知甚物想法，看拢无，真的看拢无。咱较早迄个时代，老师讲了，等于家长去讲，对不？是不是？啊，真正无法度，这个政府的政策吼、改来改去，真正吼做老师的人无怪无人要做，真正足艰苦的。
0: 你有虾米款的建议无？这教育部甲张伟志要没有回应哦，我们已经是呼吁他了哦。
1: 对，
0: 还教育部还躲着没有回应哦。
1: 对，教育部拢不垂下责任。无爱提出什么政策。
0: 逼伊出来啊！咱是媒体哦，大家的声音弄出来，逼伊出来。
1: 对啊，伊不爱出来就不爱出来。伊所以吼，这个我讲，这个在换头的人哦，在做换头的人问题足大。哦，安就是安尼。
0: 啊，感谢你吼、哦，感谢你，
1: 好，
0: 谢谢，加油加油哈！
1: 我足少咧口音的啦，
0: 系啦，加油！
1: 我有咧听，唔多咧口音。
0: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拜拜，好。
0: 你看，很理性的口音哦，就理性的哦，伊嘛无咧讲虾米，嘛无错干来教啊。所以咱咧听友，你如果那是佚佗啊。拜托你卖改佚佗啊，开到个对咧呢，后期带队啊啦。什么叫社会人士去处理？我感觉足见效的，直接就公开甲恁讲啦。你若要学代代出状元吼，迄自己那都爱教。啊，你若要代代做龙门吼，你继续啊当龙门，你听有无吼？来，我们call in专线，还是讲要注文专线，0800-88-3300。王小妹点的一凡的大号要来，0800-88-3300。

这条歌嘛，要送给一挂做老师的，大号要来，0800883355，真正的关心咱社会的节目，不是干那卖药啊，尔，需要恁的支持，对我的节目来卡。

本来应该讲过的啦，但是我惊讲像拄只迄个口音的代志哦，会变作哦，大家愈来愈迄落，对对，甲各位讲，加油加油，好不好？加油就是对了。如果不加油的话，那就会漏油。好啦，先广告一下就好啊，哈，简单广告，就是咱的产品防腐膏袋，你甲卡定位0800883355，咱的烤地油啊，那是爱话爱较紧的吼，会当的话，你就即马甲卡，因为今日拜四啊，阿明在拜五应收到，吼，可以收得到啊。如果说如果礼拜五没有收到，你下个礼拜不晓得会不会塞车，有可能哦，吼，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赶快买。啊，我们赶快帮你送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我讲古龙爹爹啊，我等者要国家各位开讲，所以恁家己爱买物件，赶紧个卡入来0800883355，网中的电话，以上送广告，谢谢感谢。

0: 我会用真心来交陪啦哈。诶，咱好朋友，我即卖来讲，如果当老师的有创伤，还是你们平常人事业啦、感情啦有创伤，会自我的否定，这个创伤也伴随我们一生。最后一段我来讲讲话，你先往来未顺，你心来无靠，你没有法释怀，你要怎么消除？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听友都在找答案。吼，咱今日来讨论这个话题，吼，嗯，咱过来讲这个代志啊，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欢迎你这个利用。吼，讲到创伤的存在跟我们对它的反应，吼，首先很多人呢有一个感觉，讲啥话，咱的人生拢未顺啦，拢失败啦，做老师嘛，吼，学生怕啦，我这努力没改变啦，这个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创伤哦。你敢知影讲创伤诶，互咱上界大的影响，不但是痛苦呢，而且会在潜意识控制我们的行为跟情绪，咱会家己发现自己讲无缘无故，感觉很失落、焦虑、无助，甚至于对自己的人生自我否定。那么负面情绪安怎来哦？因可能就是哦，咱早年的一些创伤，还是讲一些没有被解决的痛苦，这个创伤会累积，变成内心深处的一个阴影啊。咱对这创伤的反应，有的时阵是逃避，有的时候是反复去回想痛苦，甚至在无意识当中去反复让自己体验这种失败的情绪。所以你要跟创伤对话呀，怎么消除呢？其实消除创伤不意味着你把过去一切都抹掉哦，而是通过一种方式，让咱家己内心的创伤能和平相处，感恩它的存在，不再成为负担。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咱讲的催眠的技巧，你可以用这个技巧跟自己的潜意识进行一个对话，就是探索创伤的根源。简单的一个步骤，就是内心的一个转变。我估计的累了哈，你比方说，我们可以请潜意识呈现出你心中的失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哦，意象对话。你可以让这个失败从一个模糊的一个形状，或者是一个面具，或者是你把它形容成一个石头，它的重量、它的大小、它的颜色，它跟你的距离你都可以自己去决定。那么你在心中的去感受这个失败给你带来的痛苦，你会发现这个失败的形象并不是那么让人家可怕啦。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说，哎，你好，我就感慨哎，你也在帮助我成长。你的内心当中，你感谢他，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朋友哦。这款意向对话的过程，你都会发现自己哦，你不会完全摆脱失败的情绪，因为这个情绪会带给你我们叫做二级获益啊。单单来讲，二级获益都是我们处在某种不良的状态的时候啊，它反而能够给我们一种额外的好处。你譬如说我今天失败啊，你也感觉到啊，啊，你自己得到很多人的关心，那你可以得到很多特殊的一个待遇哦，对吧？这款潜在的好处会让你不愿意放下失败的情绪啊。这款心态我常常看到啦，哎，你就会不自觉的保持这种失败的状态。那么它能够让这一些人得到更多的关注，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让你错失你真正要的人生哦。有的时候你自己只是意识到失败跟痛苦带来的是不长久的安慰哦，而且会让你停滞不前哦。你需要跳脱这个恶性循环，给自己一个新的选择。所以你要面对创伤是需要去改变哦。怎么样面对创伤呢？节目快结束了，我们把它讲完。消除它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接纳它。接纳它啊，我们之所以不能放下过去的痛苦，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对抗它啊。那我们觉得自己不应该遭遇这些创伤，你可能会认为它给我们太多的不幸啊，所以你就不断的抗拒，内心深处就得不到释放嘛。属实上接纳创伤治疗的第一步， 你不需要逃避，你应该正视它，你要在接受创伤的存在，才能够去得到力量，修复一个自己的内在。接纳创伤不意味，各位听友，你是接受它发生的事实，而是通过自己变得更强大的一个经历，都是你成长的一部分啊。所以呢，没有这一些经历，你就没有办法更加的成熟，得到你的智慧，而且要从创伤中得到力量。你要问自己啊，这些痛苦究竟教会了我什么啊，让我变得更好，好不好？今天礼拜四，明天礼拜五，你可以聊一聊，从创伤本身转移到你未来的生活，你去思考一下这个经历可以转换的，让我成长的一个动力。那么你也许无法改变生活，但是你可以决定如何去面对啊。哦，所以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你如果有需要我们的产品，你再给我电话给我，线卡我来接08008833550800883355，我线卡再接电话，我们明天见。
1: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6月12日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0度。古历是4月27日，今天不适合立处安休开工安城。多多新闻关心的是咱卫生福利部推出的，就是要厝内和咱在家呢做癌症的治疗。啊，这是部长呢，长咧李焕英表示的。吼，伊讲啊，咱有推出着感染症的患者，会当踮咧厝诶啊，类似大医这状况哈。啊，咱下一步要推动的，就是讲在家厝内咱做癌症的治疗。啊嘛，比较着国外经验。哦，癌症的患者当然头一遍是接受呢化疗，哦，会当点的病液，然后咱喝掉呢，整好了呢，人工的血管，刷落咱会当选择，哦，你当在厝内呢做化疗，希望讲今年下半年就当开始，而且呢，任何一种癌症，哦，拢总会当适用。哦，但即马是安尼，即马你那是啊，有这医疗保险者呢？大多数哈，你要个清款嘛哈，清款就是讲你大医大医什么开销，伊就做理赔。哦，哎，大医呀，大医啊，即马呢，你点么出来？点么出来呢？可能呢，这个保险理赔呢，可能就未通啊呢，因为本来合约内底写就无同啊嘛。哦，所以这个业者呢，做这方面的沟通。啊，咱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因为即卖咧医学科技真进步，哦，所以真侪治疗实际上无需要大医院。虽然逐年开始了推动咱在家，在家大医院就住喺厝内，啊，就讲在家大医院就对，哈，啊，咱将部分的感染者、感染症的患者，诶，那个刷回厝内，哦，所以咱旧年推动就是咧门诊方面。静脉抗生素的治疗，哦，去年推动的是这個、啊，刷在厝内嘛哈。下一步咱们扩大就是讲，你厝内做癌症的治疗。哦，即马咱有推动的是在家啊急症啊急症较好器官的计划当中，就是讲咱医生、护士、药师，包括呢呼吸的治疗师呢，咱组织一个小组，共同来提供这方面的较好。啊，譬如讲你肺癌啊、肺炎，啊是尿道感染，啊是软组织感染，就是讲需要感染需要大医院要接受抗生素治疗患者呢，你当选择，你当留喺厝诶，啊是你啊，你家己照顾这机构内面，就来接受治疗安尼就好啊。哦，咱咧配合着呢，远距离的医疗啊，远距离性命哦，这方面的监测等等。啊，包括咧面层边的一挂检测，唔免大医就对啦，吼，买当接受医疗的照顾。哦，另外咱去年八月有推动的是门诊方面的抗生素治疗。哦，咱为了提升感染者，吼，伊治疗的是连续性，而且要减轻着医疗负担，和患者呢在门诊注射，哦，减少你大医啊，无必要大医啊。你家治疗的工数呢，咱会当延长啊，到七天。哦，同时那么增加提早出院的一个方式，或者失灵，或者是讲就医无方便住院的感染者，啊，医生这边评估嘛，病情稳定，有适合，啊，会当来咱们厝内，或者是讲咧，啊，即养老院啊，一挂机构呢，接受静脉抗生素治疗安尼是。哦，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在家大医拢是以感染症为主，啊，主要是安怎看到国外的一挂做法啦，啊，去到瑞士，啊，看伊个状况，甲法国呢，看来法国这在家医疗，法国就讲，嗯，因不但是将感染症的患者呢，刷位出来照顾，照顾了嘛真好呢，啊，癌症的患者嘛是会当踮咧厝内来做治疗诶。哦，所以咱就希望讲比较的国外的经验，哦啊，其实安尼有一个好处啦，不然呢，台湾呢需要病床的时候呢，拢无病床啊，啊，你就算有病床，咱嘛无护士啊，吼，这咱的医疗欠的就是欠这啊，哦，所以做一挂调整，各位当中患者过了真好，这是当然真要紧的哈，当然这有一挂副作用，
有些副作用吼，所以头一遍的化疗必须要点么病，啊，治疗了一切顺利，哦，评估了就当考虑，你也当选择点么出来再加治疗安心。好，这个两面呢，这个补充了哈，因为重点是啥物？重点就是讲，即马真侪保险的理赔，必须要是你有大意嘛。哦，所以保定嘛咧讲啊，哦，这点呢是，保险爱大意，才当咧理赔，咱才当领钱啊。所以即马呢，真积极呢，咱先甲金管会来讲，因为这保险的个，这是金管会的管理啊。所以呢，卫生福利部甲金管会来做讨论。哦，希望讲甲即个保险的业者，保险的业者，大家嘛摊开有说说。哦，一旦呢嘛，当然你有保险的时候呢，拢讲真好听啦。但一旦你要求理赔的时候呢，哦，拢避免啦。哦，可能讲这不是我办呢，我是负责有保险的。哦，理赔是另外一个部门。哦，另外一个部门的来，无熟悉嘛，哈、哦。啊，讲法呢，可能呢，就较严格咯。啊，好啦，所以呢，可能。业者这边金管会那是会当加因沟通啦哈，啊，实际上即马无共识啦，因为保险业者认为讲安尼袂当哈，啊，所以到时呢看是毋是讲金管会这边有一个相当的沟通，无以目前来讲，哦是也无共识。啊，你讲人寿保险，啊，因这业者咧解说，伊讲咱台湾人哦，这寿命即马平均超过80岁呢，哦超过80岁，啊，咱一寡。保险呢，20年前买啦，30年前买啦，医疗险嘛，哦，也保障也好，理赔也好，汇率也好呢，甲即马来讲呢，拢无符合啊嘛，啊，拢无符合呢，要求呢，保险业者爱安怎配合，安怎配合，哦，伊讲这可能啊，可能整个来讲，是不是要一个全面性的检讨啦？哦，不过伊啊，病院院长，一个看法，哦，比如阿当病院。哦，伊讲啊，本身的在家化疗是符合着国际的一个倾向呢。啊，其实对患者也好，对病人也好，拢总是有好处的。你患者免撞来撞去啊。哦，减少讲呢，安尼往返奔波啊，个啊无病床嘛，你要单病床嘛。啊嘛，降低你的大医大医是唔该风险，病人来对是唔该感染。哦，所以踮咧厝内是较理想的嘛。啊，对于病人来讲，吼、哦，袂讲啊，专人啊，无病床，吼、哦，甚至啊，倒位啊，啊，急诊室的走廊的顶顶安尼是嘛。哦，啊你啊，大家拢要住院，我都无遐侪护士啊，啊，顾了袂好嘛，啊，护士都袂做啊嘛。啊，你互伊薪水较悬，伊嘛袂做啊嘛。吼、哦，顶顶的问题啊，拢会真大。哦，所以可能做这方面呢，一寡调整安尼先好。好啦，今日呢，另外一个大新闻呢，当然是针对着讲，一个贷款厝啦，哈，啊，买厝啦，贷款啦，利息啦，包括申请安专案，今年呢算几年啊？所以有听众问阿亮啊，哎呦，迄、那个申请单呐，少年人买厝啊，哦，期限到啊呢，甲七月就到啊呢，是不是都无啊？都退掉啊哈？一般来讲啦，因为。今年是选举年，你看敢有可能的法庭，无可能法庭嘛哈。但咱申请案，咱两面再来讲，咱先从整个哦，整个咱总裁哦，总裁一句话啊，哦应用真大呢。哦，总裁讲房地产方面呢，敢那哦要出手较加得好啊。哦，你看房地产的股票呢，涨好啊，遐多拢做红彤彤呢。哦啊，股市呢，电子股咧卖时候呢，哦房地产的股市啊。啊，你一贵个条件呢，哈、哦，所以呢，这政策啊，才是真正应用到整个经济重点的所在哈。好啦，中央银行呢，后礼拜四第二季个李干事的会议，总裁长咧李焕英啊，必询嘛。哦，伊讲那是这个、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就讲目前的管制啦，哈、哦，伊讲就个接吧。哦，意思讲袂够较严重啊啦，就以各家为止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市场的人来解谈，哦，安尼先。哦，这房地产呢，起码就一波一波呢，转向呢，看卖呢，啊，看卖呢，哈、哦，是这种其实有淡薄啊的较放宽啊啦。哦，所以这李干事呢，伊要开会嘛，开会起码当然袂当讲什么消息。啊、哦，袂当消息，啊，一看就是讲厝价有较落无。哦，买卖什么款？银行不动产的放款呢？一个是什么款？
哦，即摆咧银行讲要开嘴甲台积电借钱呢？迄银行咧无钱，通我借人吗？哦，因为真大家拢总入去借钱啊，啊借钱买厝嘛，无啦，哪有人咧买厝诶？拢嘛去买股票啊？哦啊，所以即摆房地产呢，哇，就真嗨啊，钱拢输去啊！啊，高起去啊，安尼是嘛？好啦，所以今麦呢，总裁先来讲，这2020年开始呢，就是关节嘛，是不是啊？吼，啊，政策上路了，嘛，真正真好。啊，房地产的买卖马上就缩起来，啊，明显萎缩。啊，介绍呢，介绍嘛还好呢，介绍嘛无讲落真多呢。哦，啊，建商是安尼讲，伊讲我成本拢悬呐。车工嘛贵啊，材料嘛贵啊，免得落。哦啊，但是你不爱落，就无人买啊。所以有诶啊，起厝诶建商呢，好一平别人卖40万，我卖30万。啊，有即款诶无有哦。啊，人头前买呢，叫等来解约，叫等来解约。啊，还是讲退偌济，好拢有。啊，但有诶歹看，有诶变做安怎呢？啊，我送你装潢啦。哦，甚至会送到停车位呢，这停车位一个位拢100几万的呢，哦，上少嘛100多万，哦，以大都市来讲哈，好啦，送停车位的，送装潢的，啊，送这冷气的，哦，拢有安尼先哈，都希望讲会当加减卖啦，哦，啊，介绍呢，爱精调的，啊，无精调的呢，当然啦，较无理想，啊，佮加上呢，过去这个5、6年。即真正咧大件诶啊，起厝诶公司赚个有细细啦。伊安怎伊加个你等啊？我啦，即卖咧有改变无？你甲看，确实有改变哈。交易量咧减少啊嘛，介绍较嫩也有啦哈，啊下价也有哈，啊有诶卖物诶送物件拢总有，有淡薄呢，较无以前安尼先。哦，介绍我别话。好啊，即卖就是讲有点软着陆诶迹象。啊，其实呢，中央银行哦，每一礼拜吼，拢会叫2、3间啊银行呢，啊，尤其是买厝贷款这个部门呢，来做一个了解，哦，伊需要了解啊，买伊要怎做调整呢？是不是哈？所以这边啊是调整价呢，可能是看啊，个偌济厝啊卖袂出去的，啊，贷款这方面呢，我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第二号的贷款呢，啊，由本来敢来当贷50%有哦，啊，即马放款呢，会当贷到60%，啊，有好无？哦，有啦，加减啦，哦，加减哈，但是唔是让你全面性的对哈。好啦，这个包括咱的大学内对教授咧讲，用中央银行的跨咱呢，内政部这边的实价登录，实价登录呢，买卖有登记嘛？伊讲实际上也未看到触及啊。真明显的落去啦，哦，但是各地艰难呢，因会去了解嘛，哦，包括讲呢，啊，你啊买偌济，我退你偌济，送装潢啦，送电器啦，送冷气啦，送停车位啦，哈，啊是讲啊，介绍确实直接呢，安怎优惠的嘛收，哈，所以建商呢，有的呢，就是靠一挂变化的卖法，安尼是哈，加上呢，杨金龙咱总裁针对讲，啊，过遐济厝呢。哦，台湾遐侪空厝呢，空厝呢要安怎销？伊毛表示担心就对了哈，所以会做一寡呢改变，啊改变就看成交性呢，甲什么情形？所以是不是讲继续要出动手？哦，起码伊讲袂啊，不会加码。啊，咱做一寡观察呢先哈，所以呢有一寡呢公司啊，哦，听到这好消息嘛哈，一个尤其是咧股市，哦，股市都安尼这2、3天。电子股呢，较无遐尼好，哦啊，所以呢，这个建商，哦，起厝的这方面呢，哈，房地产的股票呢，哦，一挂像涨，一挂啊，像全坤建呐、啊、冠德啦、京城呐、啊、国建呐、啊、上药啦，吼，涨停板呢，涨停板呢，啊、哦，但是是不是咱房地产全面就会松绑呢？当然是无可能遐紧啦，啊，即卖的重点。新青安呢会继续哦，所以少年人买厝，无可能亲像以前遐尼啊好康，还有加一挂限制，但实际上啦哈，啊，阿个是算
加进入会啦。好、哦，咱两面半时间呢，特别针对新青安，伊有虾米款的改变呢？啊，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安的是哈。啊，当年新青安的过去嘛，淡薄呢，我别乱来啊。哦，你叫做少年人买厝，给你优惠，迄六十岁啊，买当来贷，啊贷什么意思？你是青年吗？哦啊，所以过去有真侪上下面，尤其是宽限期，宽限期本来三年，要啊改做五年的时候，咱就讲阿歹啊，这招进去啊，啊无唔对，马上就招进去啊，迄宽限期五年。哦，这等于讲头前揽淡薄啊，后边就是真正要来插房地产尔嘛，找人头来买就变作非常之多哈。但是我是感觉哈，奇怪咧，因这拢是老教，拢是内行的，为什么当初是做这方面的决定呢？哦，是什么理由给因呢？宽限期啊，三年改做五年，哦，真正是怪怪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阿亮啊。
0: 嗨。
4: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4: 我这头发吼，拢头发戆吼。头壳戆
0: 是，
4: 去人看，讲我做咩花香哦，
0: 系，
4: 拍袂起你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4: 哎，
0: 你买雪梨丸甲苹果精到恁家？
4: 雪梨丸甲苹果精了。
0: 嘿，你唔是有咧食吗？
4: 无咧啊！
0: 啊，无哟，好来。
4: 我都看你的电话都卡袂入味，都拢无得无食。
0: 来，你即马食雪梨旺，互咱血有啊有够哈。啊，连高精啊，将咱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哈。这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4: 雪梨旺个
0: 连高精啊，连高精一顿一包啊，雪梨旺内底有熬啊，一顿零半熬。
4: 啊，当姐姐安尼哟。
0: 啊，胃肠好啊，歹。
4: 胃肠好嘞，
0: 胃肠若好，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斗阵食，
4: 斗阵食呀，
0: 哎，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
4: 雪梨旺，
0: 雪梨旺，哎，台对熬啊，半熬，
4: 半熬，
0: 啊，苹果精一包，
4: 苹果精一包，啊，三顿食安尼
0: 呀。对，斗阵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食，拢会用嘞。
4: 安尼晓。
0: 对，你安尼食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哈。
4: 哦，好，好，
0: 哎，计真好哦，哈。
4: 好。
0: 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哦，我恁的药我有接到了。
0: 是。
5: 啊，但是迄药是食空白的，还袂食饭食啦。
0: 你那三椒甲瓦骨食筋骨的哈，食饭前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有啊，食空白的呀。
0: 空心就会当食。
5: 哦，空心哦。
0: 嘿，空白的。
5: 要不吃饭吃哈？
0: 嘿，对。
5: 哦，谢。
0: 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帅哥你好。
0: 嗨。
6: 我甲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6: 好，阮囝因朋友吼，伊就是讲咧做帮务的啦。
0: 是。
6: 啊，做个怎无咧做啊？啊，那规暗拢未困，然后困上加困三点钟啊，尔。
0: 嗯，医生安怎讲？
6: 伊敢若有用爱困了食，爱困了食嘛，食两点钟咧，都阁无效个。
0: 就爱总是身体有啥物问题啊？
6: 我嘛无甘嘛，伊都为医生看到无医生去啊，啊，阁问神问到咧嘛是拢，规逐工拢袂困个啊。
0: 嗯，但是针对讲啊，较帮助困眠啦吼。
6: 哎、欸，
0: 你叫伊啊买雪梨旺来啉。
6: 安尼哦。
0: 啊，你敢问看有时咧其他身体啥物问题无啊？
6: 哎、欸，阮囝朋友我唔知无，我唔知嘛。哎、哦，小我听伊电咧讲，电咧电讲，规工拢未困，规工只困两点钟、三点钟，啊，少年啊，四十外岁安尼呢？
0: 四十外岁，规工困未起。
6: 哎、欸，逐工拢安尼呢？
0: 做帮模是无？
6: 哎、欸、哎，对。
0: 啊，爱食薰、啉烧酒无？
6: 烧酒消化为你袂看。
0: 你叫伊雪梨旺甲维他干两项来食。
6: 啊，都会困来呀。
0: 哎、欸，安尼较好，好唔？
6: 哦，好。
0: 啊，食了那卡点甲讲哈。
6: 啊，迄罐药一盖十几粒。
0: 哎、欸，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哦，好。
0: 哦，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2: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7: 雪梨旺，脚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8: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7: 雪莉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即马给侬发出来啊。
8: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旺啊，即马拢袂啊。
10: 雪莉旺今仔吼，我查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1: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即马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雪莉旺是水的。阿姨的七阿内底有两罐，啊，两罐，啊，你拍开，内底有一块细块藕啊，哦，啊，咱的食饭那是讲啊，拢啊照起工三顿咧食咱的雪梨旺呢，哦，安尼当然真好啊，表示你咧厝内有时间嘛，哈，你就将咱的雪梨旺啊，停咧迄块藕啊，啊，半藕条，一顿半藕条，哈，半藕雪梨旺呢，你来啉，啊，是讲将半藕雪梨旺甲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甲冲咧，啊，差不多七分甜，辣辣咧，安尼来啉，豆豆啉嘛真好。哦，啊，你有咧食苓果精哦，上好。哦，苓果精一包一包，哦，随身包，你甲裂开。啊，裂开了呢，你会当咧将苓果精甲雪梨旺倒丁汁，泡倒丁汁，还是配咧食，好拢无要紧。有人讲我无时间呢，啊，无时间苓果精甲雪梨旺直接食，配一下滚水也可以。哦，啊，是讲我爱出外，我爱上班，我爱上课。哦，安尼咱雪梨旺呢，你会当从一天呢，差不多迄个来对杯啊，后尾我两杯量，甲泡咧咱的保温瓶诶，啊是泡咧咱的保特瓶诶。哦，啊，水分较侪咧，啊，咱早出外啊，来去啊公司啦，来去学校啦，咱当作滚水啉诶啉诶，好，安尼也真好。好，啊，那苓果精伊个随身包一包一包你载嘛。放在底下就好嘛，哦，啊，然后吃饭前、吃饭后呢，拢无要紧，哦，就你摕一包，甲咱的雪梨旺倒定食，哦，你固定食，固定食，上补气血，哦，固咱的身体啊，会当啊，气血充足，身体就健康嘛，这是一定的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下咱台湾呢，即马一挂大问题啦哈，诈欺诈骗啊，这问题真大嘛。啊，过来是啥物？毒品嘛，哦，开车啊，哦。

呢经济方面呢，咱即马呢，这个台积电啦、啊，整个呢科技业是非常之好，哦，所以出口嘛非常之好哈、哦。但是呢，啊个其他行业呢，真多呢嘛不该理想，啊、哦、不该理想哈、哦。当然是真多真多代志啊，啊，拢爱呢赶紧来进行。那即马来讲呢，是针对着这个这些毒品的问题，尤其是吃毒开车，哦，即马个看起来呢，大多数都是吃这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哦，啊掠到拢真多呢，可以量拢真大呢，还是有掠到的呢，啊无掠到，咱才偌多，哦，所以新北市的刑警大队呢，第二队配合着警政署，咱有一个专案，就是专部呢，公部要来将这个源头，源头就是毒品都会来嘛，啊、哦，要甲你啊处理起来，哈、哦，连续这几天呢，落去掠。哦，毒驾啦，哦，是你未懂啦，哎，抓到一个啊、叫做何振勋，啊，伊个一个所在呢，你啊呢，你啊咧咧做毒啦，你啊分赃啊那些哈，你倒位呢？你一个大楼的二十一楼，哦，这个二十一楼去，嘛是个抓起来哈，健康联动的霹雳小组来这抓人，抓到这第二级，咱头多讲的迄种啊，电子烟，迄毒品名叫做伊托米子。一个纷争，来对呢，干呐掠到这个混混的粉末啦，伊个纷争嘛哈，都超过六公斤，不得了。啊，这伊托米子也当做差不多是四十八万粒，咱讲的丧尸烟弹。那瓦圣欧奇的介绍，这嘛拢几亿的。啊，这嘛就位啊何振勋，法院裁定是收啊金金嘛。啊，这第二队呢，你炒一个月钱。咱就是为真侪件毒品案中呢，啊，来去啊看伊内面的这种一寡呢来对的情况嘛。发觉就讲差不多，我两个月来，台北市、新北市的毒品啊，毒品啊，这乌市的真大量哦，吼、哦，一直例外。咱讲的丧尸烟弹，啊，然后呢就看后边面，一直六位后边面顶手就对哈。发觉就讲四十五岁。啊，这四号的伊毛真侪变的毒品的进口啦，哦，啊，咱就个地嘛，收证、锁定讲伊就藏咧新增、新北市的新增啊，某一个商场的二十一楼，咱就冲啊嘛，俩人啊哈，俩人嘛不止啊，丧尸烟弹嘛，搜查出来有这四号啊，海洛因、安非他命，哦，上惊的就是讲超过六公斤的伊托米子啊，那是。来对机啊啦、设备啦、钢骨啦、分针啦，吼，达行都有。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物件卡在有查到，啊，那无啊，走去市面上呢，影响当然真大。啊，但是这个何伊讲，迄我唔是要卖啦，啊，迄我要家己食呀。你啊，你食食，你可能食个无性命哈，伊都是买成人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啊，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讲啊，以前老师会怕学生，哦，你体罚哦，袂用的哦，哦，老师会当怕学生啊呢，哈，有一个老师呢，当然比更高啦，比安怎呢先哈，但即马情况社会变啦，即马是学生怕老师，啊，老师会紧张，甚至会惊，啊，甚至会失眠，啊，焦虑、恐慌等等啊呢哈，所以这呢，嘛回报回来，根据咱中华民国中小学。各中各校校长协会的调查报告呢，这一两年啊，拢总有89间校回报讲老师叫学生囡仔拍受伤哦，哦，一个老师心理上会惊，困袂去，心理创伤。哦，啊，即马当然有一种叫做慰问金的制度，会当申请啊，啊，这就算这制度呢，因为申请的标准嘛偏悬呐。啊！这老师发生这个状况时，给你慰问金，代志就算吗？哦，所以这处理方式嘛，我刚才讲，哦，你受伤啊，来，这钱给你去啊，看看医生，哇，药啊是安尼处理的吗？哦，较离谱了哈！啊，这学校呢，北部有68间发生，中部有10间，南部有10间，啊，这是汇报哟，啊，无汇报几间，咱不知呀，是不是啊？哈，啊，受伤的频率呢？有会发生一遍、两遍拢有啦。拢总27笔，好、哦、啊！受伤的对象呢，一般来讲，就是普通班内面的老师、导师啦，上界最，
刷到是行政组长

啊是资源班的一个老师，容易，哦，啊这受伤，譬如讲，伊甲你教啦，哦，伊甲你安怎啦，哈，啊甲你啊，甲你聊啦，哦，等等，哦你乌青啊，啊你叫啦，叫你受伤啊，你先吼，嘛安尼有诶时安怎，刀啊伊啊去扣掉，啊是教具啊砸伤。好啦，所以这老师买惊嘛，吼，这惊不只是讲这囡啊，这同学安尼先对也对待，哦，甚至讲你唔拄好，譬如讲咧有发生一个代志，国小一个女老师，国小那啊有个学生囡仔呢，敢那甲吐脚床、搓肛门，囡仔有倒咧耍个搓肛门，对不？哦，啊女老师惊到嘛，惊到就要将囡仔背走，啊这囡仔就要跋倒，啊其实系啊。你杀囡仔，造成囡仔跋倒，其实人家长来啊，家长来哦，我不会帮你说。后来这老师呢，被记过，申诫一次。哦，你讲安尼啊？这老师个特工上课就抓你蛋啊！哦，真多类似的案例安尼是啦，哈啊，所以这后生呢要安怎？啊，所以老师为安会想讲啊，擦擦伊啊。我就应该讲的，应该教的，讲的就好啊。迄囡仔安怎呢？卖插伊啊！安尼到底谁个吃亏？当然个吃亏啊！咱囡仔呢，等于老师无要甲咱好好啊教，噶毋是呢？啊，过来讲的是啊，杀人呢，你爱看伊是毋是精神的问题，噶毋是呢？因为你甲判死刑呢。这新闻咱报告过哈，就是高雄林雅区家，这姓吴的叫做吴荣宝。因为讲楼顶啊，厝边楼顶啦哈，哎呀，你拢会吵闹，伊就夹刀啊，啊去找对方，哦，杀人啊，将一对翁仔某呢杀死，两个囡仔赶快在厝内，看到家己的爸母啦、啊、被人杀害，一审、二审拢判一个吴龙满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但这案件的上诉，最高法院呢驳回，啊，再审啊，更审，什么原因呢？最高法院认为讲，你起码拢个判死刑嘛，判两个死刑，但是你无个做精神的鉴定呢，安尼无符合判死刑的条件，啊，因为咱宪法法定呢，你主呢，啊，有一个规定，你要判出这样死刑，就是讲，你为啊。一审、二审啦，甲顶面来，所有法官呢，拢认定爱判死刑。第二点，你要强制辩护。哦，第三点就是犯了上界严重的罪。啊，个一点，就是伊无精神病。哦，这嘛是要点之一就对了哈。好啦，你即马呢讲这吴龙满，伊犯了上严重的罪，所有法官嘛拢判过死刑，是不是啊？哦，一达项呢，敢那拢符合吧？但是歹势。你无做精神的鉴定，欠账，所以撤销伊死刑的判决。好、哦，安尼唔就后续必须要做这方面的鉴定咯。哦，啊，这位是安怎？这吴龙满呢，65岁啊。啊，罗先生、罗太太伊是住在因楼顶，啊、有两个囡啊。啊，就是讲暗时啊，讲什么拢会一个吵啦，什么声音嘛的是啦。啊，伊就认为讲是啊，这罗家因所发出的声音。2023年，迄阵是上午7点嘛哦，唔是半暝哦。你讲那半暝甲你惨，啊，即上午7点夜倒啊，啊，位13楼去到14楼。然后呢，即罗太太是咧客厅，两个囡仔上课啊，爱发怒啊，哦，结果即个吴龙满呢，杀门入去夜倒啊，就将即太太呢，即罗太太呢，杀死啊。然后过去房间来，将罗先生呢。不死啊！安尼哦，因只翁仔某咧当伤，当场就死啊呢。结果这五个就那为楼梯呢顶面行落来，家己骑奥多拜往屏东方面呢就那开去。沿路呢，佮将你做啊呢衫啦、鞋啊啦，哦，顶顶只呢沿路单调。啊，人报案了嘛？啊，报案呢，啊就调到咱沿路啊，一个呢监视器。当天的10点30分。就咧帮了者，佮杀起。哦，啊，高雄地方法院判决伊是两个死刑嘛。啊，高分院呢就讲啊，你挑工位楼梯去楼顶去楼卡，为虾米啊？那也无坐电梯啊，那特别行楼梯啊，因为你坐电梯会去用吸掉嘛。
是不是啊？所以这长期间呢，种因为这噪音啊，伊干哪掠讲啊，是安怎？其实拢有纠纷啊啦。嘛，甲这罗太太呢，不大细声，所以有杀人的动机，所以唔只两个杀人罪嘛。啊，李信是认为讲啊，伊这安怎是拢符合就对啦哈。啊，然后嘛是判死刑，但是后来呢，来到呢，咱最高法院讲啊，你无甲判决，你无了解有精神问题无啊？啊，所以拍摄哈啊，先撤回，后生呢应该处理好。另外，咱来讲的嘛是台中的新闻哈、啊，台中的龙总，台中的龙民总医院是一间真好的病院，内底设备嘛是非常之好，真的。但是呢，就发生了呢精神外科两个医生呢啊，请抢伤，哦、啊，抢伤咧手术室内底咧开刀呢。哦，啊，那是因咧处理啊，哦，这代志就大条嘛吼。而且呢，那因咧处理，为什么你会申请到一挂费用？诊查费、手术费。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依照到你无实在申领，包括讲咧手术费嘛，啊，就甲罚，啊，罚一间啊，这个病院为八月开始呢，啊，停约三个月。这个业务哈，啊，病院即马讲啊，要向这两个医生要来请求赔偿，哦，伊讲的冇道理啊！我这么好的一个病院，和恁这两个母甲病安尼先，哦，请求这两个医生呢，爱赔偿1亿8千万，张正贤，我是依法呢请求赔偿，而且这两个医生啊，一个是啊脑肿瘤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一个是微创性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两个拢是主任级的。啊，涉嫌呢就是用枪伤呢，嘛咧手术室内底呢来带刀，就是替伊咧做开刀安尼是。即马问题真大啦，安怎讲呢？就是讲同款是即个精神啊，即、这个神经外科的，有一挂患者是不是？有的当然治疗好较好，有的治疗好无讲介好啊，那有可能讲治疗了后，就大家拢非常非常好诶。所以有一挂患者认为讲，我这是毋是你嘛是安尼母诶？所以我诶身体呢一直拢无阿多真好，就是讲进步有限呢。伊嘛甲你大细声啊，吼、哦，当初时是毋是嘛手伤甲我开刀诶？因为神经外科就是爱开刀诶嘛，哦，所以即嘛对病来讲呢，病嘛真头壳疼。哎呀，所以要请求赔偿安尼先哈，这不止这种嘛，哦，嘛讲迄个气科医生有无？哦，哎呀，嘛枪伤咧代替伊咧处理安尼先哈，这种情形咧，可能患者家己啊，这开刀的过程啦，各方面的嘛都要了解一下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脾气哦，三焦钙活骨多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少吼，
4: 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昨昏呢，一个阿嬷问我，伊讲啊，去看齿科医生，啊，医生甲讲啊，伊这嘴啊，哈，牙周病啊有啦，哦，啊，这欠喙齿啊有啦，哈，所以要做呢牙口重建，重建就是重新呢，甲你建立起来，但是又少嘛，哦，先少电工嘛，啊，伊讲你即马呢还不行。哦，还不行哈、哦！希望讲呢，伊先补充充足的钙质，哦，啊，然后买补骨粉，啊，就是他多啊，咱听众所讲的，啊、哦，你这咱这气化爱在，好、哦、啊，咱呢诶萎缩呢，牙龈会萎缩呢，所以有的人啊、哦，尤其是阿公阿妈，伊啊倒牙去了，跟他愈来愈加愈无力有无？哦，这个牙龈萎缩有关系。哦、所以无论你是真正吹气的油，还是讲啊，咱倒牙气啊，你三周一定爱补充，而且老大人啊，拢三顿食啦。安尼使呢，咱本身呢，规个咱的牙口呢，才会用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等下来讲啊，咱这国内观光，哦，国内旅游，即马国公啊要开偌侪钱啊，啊来呢帮助咱国内旅游，真侪变啊嘛，吼、哦，即招啦，迄招啦，吼、哦，补助偌侪，补助偌侪安尼先吼，那为什么呢？敢那拢效果有限呢？是不是啊？但是要游览免较侪呢，吼、哦，出国游览。是不是啊？吼，请假伊嘛要出国游览，安尼是啊。哦，啊，所以差别咧多。啊，开钱落去无啥效果，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啊变化呢？啊，连咪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呢，咱国内观光哈，台湾人啊，真爱呢游览，但是拢出国游览，哦，咧国内游览的意愿呐，哈，敢那呢较无遐尼悬。哦，但是大家批评就是讲国内呢，啊，又个贵啦，啊，较惊嘛，迄贵位，哈，又贵又无聊，啊，所以呢，咱国内呢旅游市场呢，当然就较冷啊，那是哈，啊，部分的旅游的业者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那是连续假期啦，啊，休两工、三工、四工啊，那是哈，连续假期的大榜率会当来到呢8%。啊，但是呢，普通时啊，差不多干那50%，甚至有一挂地区呢，连50%嘛无。哦，所以普通时啊，加放假日啊呢，落差较大。啊好，这是咱呢，即马听到的头一个啊，咱必须要注意到的嘛。啊，就是讲，假使讲你休呢5天、6天，啊是讲4天呢，国家上拜六礼拜顶顶伊会当翘的呢，伊可能就出国啊。出国好，阿拿呢2-3天啊，卡未出国对不对啊？好啊，所以你要甲帮助，你要了解到伊的困难点咧多，包括咱台湾人呢，迄种心理的因素，咱来清楚嘛，咁是安尼好啊。所以呢，普通时啊，卡无人去。好啊，但即卖呢，伊的问题是安怎呢？一般台湾人都是讲，普通时啊，介绍互咱较少无唔对，但是呢，一个放假日啦，迄介绍贵贵也贵，好，迄些无理。好，等等，这声音嘛有啦哈。啊，即马观光署就是要推出咱的国内旅游，普通时啊，给你补助。哦，你来这佚佗，啊，给你补助，和你来这大房呢，相关一旦和你抵扣2000元。过来你生日啦，你生日呢出来佚佗，普通时啊，哦，来带咱的旅社嘛是给你优惠。每个月要抽1000多名的生日的寿星。诶，当领出到1500元呢，咱带旅社诶一个奖金嘛，你是。啊，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啦，吼，伊讲啦，因为总预算呢，还佫卡咧立法院呐，所以这代志也未开始推动啦。哦，啊，预算呢7月啊通过呢，咱8月就开始抽生日咧，啊，9月呢正式上路，安尼是吼。不过业者呢，感觉讲，你国内旅游干咧补助，诶，当刺激短期诶，这种啊效果呢？那是真正解决的，可能是淡季旺季之间的一些差别，所以要扩展的更加多观光客，一旦来呢，应该是较实在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观光署这边的规划哈，咱是要阁用到34亿6000万来推出到咱的普通时啊，国内旅游，包括国际补助安的是哈，对普通时啊啊，一旦较俗啦。啊，你若生日呢，嘛是较俗啦。啊，游乐园呢，大家呢较俗啦。啊，国内员工、国内旅游啊，较俗啦，等等啊，那是哈。就是讲真侪真侪这方面呢。不过呢，看起来呢，一寡客只是咧讲，你拢干哪呢？咧素阿片的这种诶，安尼吹一个啊，吹一个，干哪呢？无这效果啊，那是哈。这个嘛，想无什么大撇波头，我甲因斗三讲嘞哈。过来来讲的是新青安2.0，少年人买厝当然真好啊，政府一定是想要甲因斗三讲嘛。好，所以呢，新青安的1.0都头一边呢，少年人的青安专案，甲今年7月底啊就结束。啊，一个新的无有啊，所以财政部呢，伊就是。接续到推出的新青安2.0，啊，这嘛整个呢，跟它规划个相当啊，哈，应该8月初1就会当接落去。啊，实施的时间呢，起码你也是7年，好相当的时间。利息的补贴大家爱知影哈，过去啊，利息补贴呢，就是讲啊，诶，内政部1.5码，
公家银行零点诶零点一二五就是半码，简单讲哈，银行甲政府内政部咧夹起来，甲咱补贴呢两码呢是啦哈。我啦即马就是讲呢，利息嘅补贴呢有做一寡调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诶，就是安尼补贴。但第四年呢，就开始啊，内政部这边每一年嘅减少补贴呢半码。啊，一直到第六年呢，啊，就无啊，啊，就无啊，那是哈。好啦，那公家银行这边呢，伊这个本来就补贴跟他半码年嘛，就是0.125%嘛，哈，一直补贴到第七年。嘿嘿啊，但是你那是结婚生囡仔呢？哦，这个婚礼债呢？哦，婚礼债呢，都不止借你1000万，因为你结婚呐、啊，为了生囡仔来借你1500万。但是专家是咧讲，你宽限期刚刚要可以五年吗？宽限期呐，够可以五年呢？恐惊嘛是鼓励炒房呢。好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知影问题咧多，阿无做确实做调整啊。啊，本来这1.0的新青案呢？迄阵啊是民国112年8月7日开始的，一直到115年的7月31日结束。当初时的条件就是讲，你20岁以上，啊，你甲恁太太甲囡仔呢，拢无家己的厝，啊，你就是头一边买首购为主啦，哈、啊，而且你买了家己住哦，啊，对，你袂当出租嘛，你嘛袂当转卖啊，啊，一世人就一遍，这种啊新青案1.0。当初时，伊上大的重点呢，咱上感觉呢，哎呦，真好，就是利息的补贴嘛。利息补贴呢，一开始啊，这个迄阵啊是内政部补贴呢1.5码，公家银行呢啊半码，加起来2码就对了，对不对？啊，所以目前来讲呢，新青安呢，就是利息是来到1.75%。哦，1.75%，哦，真好啊！你即马借钱啊，可能借0.175%的迄个利息呢，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实在真好哈。啊，你贷款条件呢，当初是讲一旦给你，1000万额度给你，啊，贷款呢贷80%，安尼是哈。啊，贷款呢本来讲30年嘛，后来讲40年啊。啊，本来讲宽限期3年嘛，比如讲啊5年安尼啊，因为台湾呢需要选举。哦，所以选举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加码，哈、哦，要对个人较好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迄阵啊呢，啊当然真好啦，当然真好。哦，只是讲迄个管理方面啦，对不对？你申请咱伊50多岁啊，阿妈咧申请安吗？伊是青年吗？哦，等等啦，啊，过来就赶紧找一个少年呢，赶紧来订厝，赶紧来买厝。哦，然后呢，利息啊，拿利息啊。那五年后再来买嘛，哦，啊、所以呢，哦，真侪人来买，因为利息低嘛，个补贴，这都是当初时咱所知影的问题啦。但即马呢，即马改变一下，啊，即马排付条款，排付条款，譬如讲你要来贷款，这少年呢，35岁，比方来讲哈、哦，你一年收你偌济啊？啊，我一年收你差不多250万、270万，这个卡达哈、哦，你一年。只收你若超过200万呢，歹势啊，不可以。200万以下可以。哦，啊，你厝买偌贵的？啊，我这间厝买起来呢，这个5000万啊，歹势。啊，安尼万宝贝贷予你，就算讲是台北市，你买这间厝袂当超过3500万呢。无你是买豪宅，你贷什么款啊？佮你补贴利息啊，过来啊，贷款的年限呢？啊，嘛是维持40年无唔对啦，好、哦，但是啊，爱保持就是讲，你贷款几年，甲你几岁夹起来呢，袂当超过80。比如你40岁，啊，贷款呢，互你40年，40安尼80会当，哦，啊，你45岁，贷款够要40年吗？不可以，哦，两个夹起来呢，干那会当呢，80总数安尼是哈、哦，就是你贷款的人爱你30岁咩？嗰啲50岁以下啦，好、哦，过来就是讲年纪加上贷款的年限，袂当超过80即卡达啦，哈。好啦，贷款的总额不变，就是1000万上关的80%啊。但是呢，结婚，哈、哦，结婚者会当和你大家，即、这个、上调个1500万，好、哦、啊。
宽限期同款五年，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宽限期五年靠讨论，但银行这边的主管是安尼讲，用其实有一半来贷，哎，会使用宽限期无唔对，但是真正讲会当回到五年的吼，无加25%啦，因为银行卖看人啦。咁是哈，啊，即卖呢，就用公家银行呢，爱补贴七年哦，半码哦，七年哦，哦，这银行有一点啊声音，哦，好，阮都爱补贴伊呢，补贴个七年呢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呢，差不多已经了解是这个状况，啊，刷到八月啊，会正式开始，哦，这几天呢，然后正式的一个宣布呢，应该就。更加确定安尼是啦哈，啊是毋是讲针对讲结婚生囡仔这犹太各方面呢，更加加强一下啊，或者少年呢较愿意啊结婚生囡仔哈。过来来讲呢，就银行这方面的一个声音啦哈，因为即话股市呢跌不破，股市跌不破啊，所以有的人咧贷款嘛。啊，大家银行呢，哦，钱啊，大家借借出去安尼先哈。啊，这 AI 啦各方面，即马呢有起落无唔对，尤其这两三天，啊，这起落啊，起落呢，有的人就是用厝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啊，甚至个融资借钱呢过来改变，改变啊。好啦，所以这状况呢，大家都紧张嘛。有人问咱呢啊，总裁，啊，杨金龙，伊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哦，这状况呢，紧张未安尼先啊哈。哎，这总裁安怎回答呢？用即马市场上资金确实啊，大家安尼杠杆操作啦，哦，个跌落安尼先啊。但目前伊感觉哈，那、啊、是感觉系统性的风险呢，也未啦，还差得远啦哈、啊。所以整体局势，伊认为讲一个咧会当控制范围之内。哦，啊，那呢无啥问题咯。啊，但是即马呢，哦，外资一直咧卖嘛，啊，外资一直卖，一直卖安尼先，所以呢，股市咧人嘛，哦，啊，所以像讲啊，涨好啦，啊，涨大盘呢都，是不是啊？哦，啊，就外资呢卖超900多亿啊，是不是啊？哦，啊，但是呢，杨金龙是表示讲有啊，这几年呢，哦，外国资金入来嘛，遮多啊，而且规模甲过去比起来。增加两三倍啊！啊，交易买卖哦，真明显咧增加呢是啊！啊，外国资金来咱欢迎啊！哦，啊，你讲即马会出去偌济？啊，袂啦，迄嘛无讲啊，数字真多，安尼是哦，所以总裁讲话诶也真趣味啊！哈，过来咱先来讲啊，他拄啊，咱有讲到在家大医，在家化疗哦，所谓感情。哦，拢会当你适用安尼是吼，不过后一寡呢，这个医生咧表示啦，你在家化疗，会当减少无必要大因，但是因认为啦哈，嘛必须要有所选择，因为在家化疗有伊风险，所以应该要严格啊啊来筛选着这个患者，哦，可能伊体能较好，可能伊毋是真侪病。是不是？一个糖尿病，一个啊，什么啊，高血压啊，一个安怎啊，几啊种病啊？那是哈，强病爱较少，而且上少呢，即便呢，病医来治疗了，才会当呢转为的在家。啊，因为你啊，输注药物呢，唔是亲像讲干呐打点滴遐尼简单呢。哦，过来呢，有一挂啊药啊呢，是较有毒的安尼是哈，啊，这应该不是讲有毒啦，应该讲是伊的副作用哈。伊讲啊，包括目前哈，有 FU 的药物已经是会当在家进行啊啦。这是咱癌症基金会的 CEO 讲的，有包括大肠癌、哦胆癌、食道癌、胃癌等等安尼是哈，唔免为着讲啊，要连续点滴来大医还是免。啊、有一挂呢，化学治疗的化疗啊，治疗的这危险性较高呢，尤其是发泡性类的药物，真毒，无适合踮咧厝内执行。哦，伊讲在家化疗应该为较风险低的患诶严重的患者来。哦，因为国际上呢啊，会做呢适不适合的判断啦，因为咱讲啊，人外国安尼咧做嘛，咱即嘛咪安尼做安尼先吼。伊话看你啊，分级甲一个虾米款，他都咱就讲着，
哦，你那是真侪槟榔同时产生诶，愈无适合。哦，伊讲年纪唔是重点，哦，年纪唔是重点啊、哦、啊，所以你要看伊些身体状况。用一般吼、哦、化疗药啊，会抵输了咱的白血球啦，较少去。咱的肝功能呢会影响到，咱的腰肌功能会受损到，咱的心脏功能会较下降。啊，甚至开始产生神经方面的问题。哦，所以咱就讲啊，这种药啊呢较毒。实际上，伊讲这个毒应该解释就是，依靠并发症，依靠副作用，唔是讲这药有毒。哦，只是讲一般靠咱嘴安尼讲，啊，这较有毒是这个原因。哦，所以伊家是认为讲，推动这当然唔是唔好，但是咧执行 SOP 来对呢，应该咧相当。哦，相当的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啦哈。过来来讲诶，针对股市啊，最近呢变变变变哈，啊有诶股票安尼哦，好、哦、短时间来对到安尼，哈、哦，可能抓未掉感觉。但是呢，咱本身呢有一个关节嘛，哦，你短时间来对安尼是来关键，有这个方式无有啊？哦，才能讲关紧闭嘛。哦，像讲呢，这联发科啦、国巨啦。哦，这大股票呢，嘛是监管给你管起来，所以今嘛金管会呢，昨提出到两种的做法，哦，就是调整到咱应该注意、应该警示的标准呐、啊。啊，无咱今嘛呢，股市甲以前闹同款，以前一天的买卖，那五千亿、六千亿惊死人啊！吼、哦，安尼是，今嘛大家嘛上跳的呢。哈、哦，过去呢，一千块以上的千金股。哦，千金股的股票才几支呢？啊，今嘛呢，几落十支。哦，所以实际上确实啦，啊，有所转变啦。啊，所以今嘛这种关紧闭的股票制度呢，金管会讲，嗯，会来做一挂调整，这制度呢会松绑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累啊，正常嘛，脚头有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洗，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我要找阿亮啊。
0: 我就是阿亮啊。
7: 啊，你阿亮啊。
0: 嗨，啥讲来？
7: 我请教你哈。
0: 嗨。
7: 我哥哥吼，伊咧小中风吼，小中风吼。
0: 是。
7: 啊，有好去啊，脚盘会酸。
0: 是。
7: 我用三条甲香菇精哦，食得着无？
0: 着，三顿食。
7: 啊，饭前啊，饭后。
0: 饭前饭后无要紧吼，爱拍日头爱活动好冇？
7: 啊，那你哦。
0: 嘿。
7: 食这两项就好。
0: 食这两项就好。
7: 哦，安尼哦。
0: 嘿，三顿食哈。
7: 三顿食哦。
0: 嘿，连锅蒸一包三椒两粒啊，哈。
7: 好好好。
0: 叫起刚食哈。
7: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7: 嗯，
0: 再见。喂，你好，阿亮啊。
8: 好，阿亮啊，哈。
0: 嗨，你好。
8: 啊，咱拜托借问一下。
0: 请讲啊。
8: 嘿，我有咧食你个维他干
0: 啦，
8: 啊，雪梨王吼。
0: 是。
8: 啊，这两项是咪当作为食
0: 啊？啊，到底食袂冲突？
8: 我食足久啊，啊，不过我同款一天拢食六粒，啊，我拢
0: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两粒，一天六粒对啊？
8: 无呢，啊我。一拜一只食三粒，啊，又暗时食三粒。
0: 啊，无要紧，无要紧，
8: 安尼袂要紧吼。
0: 安尼无要紧，嘿。
8: 啊，我拢算讲雪梨王先啉，
0: 嘿。
8: 啊，然后对后边就食维他干安尼。
0: 可以啊，你斗阵食嘛，无要紧。
8: 哦，安尼啊。
0: 因为两种啊，成分袂冲突。
8: 哦，谢谢。
0: 啊，只是讲雪梨王有人啊，胃肠较歹吼，食了会脆呆，即个食饭饱则来食呢是。
8: 哦哦哦！
0: 啊，你若胃肠拢无问题，咱的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哦。
8: 哦，无问题啦。哦，我食你这食几啊年啊。
0: 哦，谢谢你。
8: 拢特别甲你问啊，拢也无时间通
0: 啊。会用诶，到阵食来照顾啊。
8: 会晒你哈，
0: 会晒你哈。谢谢你。
8: 正讲会知啊，三粒，用唔三粒，安尼嘛是六粒嘛吼。
0: 诶，迄个量拄好，无问题。
8: 啊，是你望。道路吃啊，安尼啦，
0: 嘿，对，安尼对啊，无问题啊，哈。
8: 我感觉这两项钱开足到就会得去
0: 啊。啊，过关也是讲啊，身体啊，本来安怎咧过关
8: 啊？啊，我都关我那小可有问题啦，
0: 是，
8: 大家今嘛拢足好诶，
0: 安尼好啊，
8: 拢足好诶，
0: 好消息啦。啊，本来什么问题？
8: 本来就关指数拢悬呐，
0: 我悬。
8: 那个。你当无四十外哟，
0: 超过四十就伤悬呐。
8: 哎呀，拢四十外呢。
0: 哦，意思讲
8: 拢。啊，拢未啊，我那去，我拢有去抽血检查嘛。
0: 是对。
8: 啊，医生常常拢四十外，
0: 拢降未落来吗？
8: 哎啊，到尾啊，我就转食你迄维他干呐。
0: 哦，啊，就降落来啊。
8: 嘿，就拢降落来，起码就拢。算过去抽血，现在拢足正常的
0: 啊，正常已经几年
8: 啊？哦，完了几年
0: 啊？反正降落来了，咱的指数拢一直甲即马拢正常就对啦。
8: 对。
0: Oh, OK， 好，好消息。
8: 好啦，谢谢，
0: 拜拜，再见，再见。
8: 是啊，我靠，谢你，
0: 谢谢哈。
8: 我拢去第一关的华星
0: 铁啊，华星铁无问题啊。
8: 是啦，
0: 来照顾啊，谢谢你，拜拜，
8: 好，谢谢。
9: 乖。 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0: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1: 还没接到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9: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加肝歹无哈，早吃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早就会困的呀。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的救活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肝的问题啊，检验，吼、哦，检验呢，咱看数字啊是上该理想的，包括讲你这数字有伤悬无，啊，包括讲啊，咱照的就这超音波，这脂肪肝的状况什么款，后生水怕无啦，有瘤无啦，或等等，迄种清清楚楚的，当真清楚的了解。啊，甚至咱检验呢，抽血知影讲呢，哎呦，这是不是有歹命啊？哦，这指数伤悬无？哦，和数字来讲话上介好，因为肝的状况下呢，伊可能产生身体真侪问题嘛。哦，皮肤黄啦，嘴大嘴高嘴臭啦，歹困啦，啊，人身啦、忝啦，是安怎真侪问题？哦，真侪问题当中呢，可能你咪想讲我是这种病、那种病、那种病哈？我不想啊，啊，困袂起啊，是不是？啊，就食阿米牛啊，啊，食完咯。阿米药一直吃，但是问题是肝嘛，是不是哈？所以咱检验呢，知影数字不对啊，咱就好好啊对症，哈，来干呢对付安尼先哈。啊，你肝的问题，你食维他干，较少去讲食的啦，三顿食一顿两粒，食一阵嘛，搁检验嘛，搁检验，这数字一个看，哎呦，真好进步，你就肯定阿良阿叔介绍维他干嘛，哦，数字来证明维他干呢，真正是一个真好的肝药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一阵呢，下当讲是对全世界拢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代志。伊朗的战争有影响无有啦？乌克兰这场战争有影响无有啦？但咱即马讲的这阵啊，无飞弹，无迄个无人机，但针对着全世界来讲呢，伊的影响。更加是呢，孤孤单单。全世界上好的人，马斯克，马斯克一间公司叫做太空探索公司啊 ，SpaceX。这 SpaceX 呢，伊要上市啊，要来投资无？哦，大家拢想要投资，结果已经啊，吸引了超过2500个美金的投资人呢啊，有一个认购需求。简单讲，大家拢要提钱来呢，来做一个认购。本来因公司是讲，希望一旦呢筹资啦，就是讲一旦有招750亿美金的金额礼拜，安尼是750亿的美金就不得了，对不对？结果呢，即卖呢吸引超过2500亿的美金。所以你甲看呢，真侪啊，本来咧台北股市的一挂资金呢抽走啊呢，真侪原因。抽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钱回来，我要投资那边啊。台北呢，台北股市台积电呢，这样未来呢赚钱呢，但是未来赚钱以外，够真大真大的赚钱空间的想象空间呢，就是这间公司嘛。卫星呢，外太空呢，这未来你才要赚多少。所以以这间公司啊 ，SpaceX 呢，有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上介大，头一遍公开发行股票，伊这个金额是一个记录，所以路透社呢冇下掉，这间 SpaceX 啊，伊要上市啊，目前超额的认购，倍数呢来到原本的设定呢，即马来到3.5倍啦，来到4倍啦，一寡呢银行啊是一寡投资人认为讲，这种需求这么强呢。这么强呢？最新迹象，而且长期持有型的基金呢，嘛讲呢，我要投资偌济，要提偌济，等等安尼是。SpaceX 的这间公司是公开发行股票嘛？即嘛股市本来就真波动，真波动但是啊，这波动当中呢，大家过来抽钱转来，然后呢，总来讲，我来做这间公司的未来呢。也套计的话呢，降低咱人进入太空的一个成本，继续呢拓展呢这方面的市场，而且因即马嘛要开始啊，先来解决掉什么呢？咧地球上一寡呢较紧急的挑战啊，譬如讲套计就提供到网络的连接，咱即马呢网络咱即马呢手机啊，以过去来讲啊，基地台啦，有无啊？什么什么的事哈？即马也为卫星去嘛，拢为天顶去嘛，无阻碍嘛，所以以后呢，基地台这问题呢，应该嘛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呢，还有一挂所在，这人口呢是还无上网的人口呢，那网络连接呢，一旦规个更加理想的时候呢，和超过30亿。即卖阿未上网嘅人口，一旦连接网络，包括讲即几个，那是安尼先拢顺起来了，咱人要吸收到即个资讯，即个知识，即个集体知识呢，是不是会当讲全世界人拢针对即个科技啦，这方面的知识啦，会当能够进一步，这是咪改变全世界？所以有两名出色的因说明会人来讲，伊讲这 SpaceX 啊，这间公司的高层表示讲，阮公司的目标呢，点在2027年，2027年，真紧就到嘛，明年就是2027年嘛，特别启动太空的 AI 运算基础设施，要将以后这资讯设备啊，要为太空去，而且呢，这个。来对，这文件啦，伊讲上紧

这时间点要抓在2028年，哦，都是明年啦，后年的时候，好啦，因为本身呢嘛申请要来个发射差不多100万粒太空资讯中心的卫星，即马咧天顶卫星上最就是这间公司马斯克诶。哦，所以我常常咧甲朋友开讲的时候，我讲啊，哦，川普呢，用川普安尼，哦，一个人安尼，哦，世界安尼先吼，顶顶啊，你啊，是讲俄罗斯吼要共拍啦。我讲啊，其实即马呢，影响全世界上界有力的，毋是川普总统，嘛毋是中国的习近平，哦，更加毋是俄罗斯迄个普丁啊啦，是虾米人？是马斯克。伊当决定这场战争要有虾米人赢呢？只是讲，伊唔是政治家，伊是一个生理人。不过当初时，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就好，虾米人会当运用到伊天顶的卫星的时候，乌克兰是无输俄罗斯的哦，会甲拍甲俄罗斯的哀哀叫呢。但一旦我卫星歹互你用的时候呢，我害啊！哦，你的飞弹无目睭，哦，你的无人机无目睭去啊呢？哦，所以这个应用是非常之大。伊即马佫要拍到100粒的啊，这种卫星呢啊，去到太空，我就惊死人，惊死啊！所以伊啊，你只有发布影片哦。伊讲啊，来建造这轨道 AI 资料中心呢，哎，这唔是甚物困难的工程呢？哦，讲话啊，真正夸口了哈、哦。但是对伊来讲，这真正无讲介困难，因为真侪所需要技术，以目前伊咧天顶的天星的这种星链。哦，在卫星的网络当中已经有啊嘛，真侪技术拢已经有啊嘛。安尼是哈，过、哦、来最后一句上要紧的，嘛是咱讲半讲，一句上要紧啊。伊、哦、讲第一代 AI 卫星啊，会来采用虾米人的晶片？回答，哦，最近来台湾穿皮衫迄个，伊会采用的回答的晶片，哦，会采用的回答呢？啊 ，GB300 机柜，啊，顶顶啊，那些这种回答的，啊，回答的拢向那边人来做，台积电呐、啊，哦，所以这多钱总归要去，买当个保障着呢，咱台湾这边的生意。好，另外第二层影响也真大哈、啊，就是美国，美国呢，伊即马呢，利息会调整未？啊、哦，伊个 CPI 是虾米款？大家咧等这数字啦。哦，咱讲 CPI 就是讲这个物价指数。哦 ，CPI 来管呢，大家生活买物件就较贵嘛，哦，生活就较困难嘛，安尼是啊、哦。结果呢，看美国的 CPI 看是偌济，叫五月份呢，消费者物价指数这 CPI 呢是增加0.5%。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2%，这是三年来新高哦。哦，所以美国呢升息的可能性有哦。嗯啊，但是美国呢即马换这个联准会主席，这应该是要来调降利息的降息的呢。啊，所以即马可能呢，暂时啊嘛无法度降息啊。啊，甚至华尔街界投资人讲，联准会可能12月会升息哦。因为你 CPI 这方面呢，嘛无讲调降真多啊，啊那呢暂时卖起嘛卖落安尼先啊，啊战争啊个咧战争啊，所以油较贵啊，所以你讲啊，你个想看你美国，干那五月底哦，你去加油呢，每加仑呢，4.56美金呢，这四年来新高，油那贵，大行就贵啦。台湾呢，为什么咱呢？政府拢控制掉诶，你油袂当加起呀？油哪一个起呀？大行拢起，还得了哈？过、啊、来讲诶，是美国甲伊朗啊，这一旦讲是如果呢停火了，本来讲暂停，啊停火了呢，即马佫拍起来，佫拍起来。美国一架呢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坠到咧霍姆兹海峡，去有伊朗的无人机啊，佮拍落来。啊，加载美国的两个直升机顶面的人呢，落海啊，救着。啊，救着呢，美国总统川普这种代志，哪有可能一点点呢？哦，所以美国呢必定回应嘛。后来美国开空袭，哦，针对呢伊朗啊一寡的据点
防空据点。啊，伊朗这边呢报复，哦，针对美军的一挂基地，咧巴林啊，咧约旦，咧科威特的吼，啊嘛，给你拍落去安尼是。所以这一旦讲是拢是以牙还牙嘛。我的四个车讲停起协定嘛，停起协定了啊，起码变这状况。当然真侪原因呐、啊。啊，这原因啊，你即马就是啊，你骂我，我骂你啊，是嘛？哈，其实这边的上主要是美军这架阿帕奇直升机，伊咧巡逻，啊，巡逻载落去，哦，那个到那个阿曼外海遐，啊，短短时间是救到啊。啊，即马大家较注意是啥物？啥物人去救的？哦，是派啥物人去救人？结果呢，无派任何人，是派一架船。这架船是美国海军的无人艇，120万的美金就当做一架 AI 哦，无人的哦，锁定地点去到迄个所在，将人呢，甲载回来，设定了遐，然后再到呢指定的所在，直升机准啊将人吊挂回来，过程呢，干那2点钟就完成了。即马大家特别个注意一只呢，无人艇啊呢啊，所以咱台湾呢即马要有国家队针对这个无人机啦，各方面呢要落去做真大真大的推动个投资呢，这绝对是正确的，啊，绝对是正确哈啊。尤其呢有一挂物件呢，虽然好用，但是也真贵。譬如讲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这个第三型，这当然是较好用的。哦，真好用的哈，但是一粒要4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亿2700万呐。真好用，安怎真好用呢？伊安尼发射出去，几秒钟呢，射一个出去啊，啊，非常厉害，非常好用。但是你做一粒这哈，要2年，啊，一粒要1亿2000几万，啊，真贵，啊，大家爱无唔对，大家爱无唔对，但是即卖呢？乌克兰那边啊，抢咧用；以色列这边啊，抢咧用。所以即马呢，美国干阿即个爱山飞弹要补个库存回来啊，讲需要3年啊。好，另外一条消息，以色列这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听讲咧，伊个要选啊，要个选连任。不过伊即马民调支持度呢，啊，支持度呢，无讲介理想，有60%呢，希望伊啊。卖个算啦，算啦。好啦，结论是啥物款？真歹讲，一定爱算啦。哦，伊今年几岁啊？呢？我记起讲72岁还是76岁？76岁啊！啊，读个真好。哦，所以人呢，读个呐，拢有咧用啊。你看，拢袂老人失地。好。

0: 得你林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困难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咱。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才超四十外诶，食香菇精啊，食即麦超六十几，就要七十外诶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年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灵果精、雪梨旺两项呢，斗阵食真好，相补气血。啊，雪梨旺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无啊。啊，林国精的大组呢，更加搁较早就无啊！啊，阿良啊，了解啊，因为大家食个真固定啊，差不多大组也拢食完啦啦，就算讲啊买几年啊嘛，食个一个时间点嘛。哦，啊，即马叫阿良啊，赶紧过去找哈、啊。我看你就先买一盒来食吧，因为咱个七个哦，七个下旬呐哈。咱大组的包括林国精啦、雪梨旺啦、三九啊、三九大组的嘛无啊啦哈，迄阵啊呢七个下旬大组的就会来啊，好啊，即卖呢先买一盒，好先应付一下，啊到时再买大组的吧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感谢你的收听。咱的时间节目完全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两个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理由是1081 2001号。诺诺勇气抵少山啊，广告理由1080910009号。维他干的广告理由是1080460号，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电话是0800090868，下晡四点半，阿亮阿麦来再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五庙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功课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来，这么传播有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肝药啊，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哇，联名所，老的老健好讲，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做提供的哦。

好，来来讲一个小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哈，伊这个故事名叫做《功德箱内底的钱》，功德箱里面的钱。这个话说哈，有一个士兵，第一日头落山时阵，啊，这出家师啊，是不是？都吃暗顿，吼，第二头落山，伊拢穿一较早的款啦，哈，啊就都吃暗顿啦，哈。啊，所以大家拢伫后面咧食暗顿，嗯，这个大灯家是不是拢无人？吼，啊无人，都一个查甫人咧，哎，手牵恁手吼，拴入去这个庙寺内底。伊在这庙寺唔觉拜拜呢，要偷去钱，哎，功德箱内底有钱啦，要。啊，你当时这查甫人哦，这贼啦吼，这贼啦有来过一摆哦，对人我先来看一下路草咧啦吼。所以你当时阵，伊其实良心讲，伊是有来过一遍啦。但是伊看到真济人吼，伊就是讲看足济人，我钱拢对这功德箱内底入去得着。啊，所以伊就来过一遍，他即个探听询吼，查讲哎，什么时阵？这大殿四口人等下无人，哟，食饭的时阵，所以伊都入来的时阵话，哎呦，真正回想拢伫后面食饭哦，无人伫头前咧顾，吼，这时阵下手吼，这时阵头客的上拄好，时间扎得有够拄拄好，啊，其实伊唔知影吼，边啊，迄个小和尚甲因师傅看甲一清二楚，啊，只是无想要拍车见因安尼啦，真诶啦，真正无要拍车见伊啊，啊，其实伫边啊是有看甲足清楚的啦。起码这个小，这个、小三米，那个叔公叔，你看，有人偷窃钱哦。叔公我知，啊，这现行犯啊，来个你啊，爱个你来呀，该抓住啊，交予官爷啊，嗯，唔免。好叔，为什么你爱偷窃咱的这个香油钱呢？伊是贼啦呢？伊唔是贼啦，迄嘛唔是咱的钱。嗯，那怎样不是咱的钱呀？叔公，那是信众随意放入的香油钱，现在有人需要伊，把钱拿出来，哪会当是算偷呢？叔啊，这真正逆向思考，咱咧讲真正逆向思考，真的是叔啊，讲是对的，这真正不是咱的钱，好，这是信众的钱，所以信众落这个。就是落这个这个香油钱，落这个钱，是希望庙里会当替因做较侪好代志的，敢唔是？哟，所以你讲啊，这差那半呢？这算好代志吗？请听下回分解嘛。啊，小和尚听到我点点，啊，目睭金金看到这个差那半吼，从我甲公爹手内底钱吼，从我甲偷客去就对了。但这个查甫人一个走的时阵，就是这个贼仔一个走的时阵，这个小和尚就走去功德箱头前，甲看内底还有存无。叔叔，你看，你看，内底还有钱的啦。伊想讲这个贼仔宝有心拼，可能拢会拼，甲内底的钱拢拼了了的款。吼，哎，甲叔，甲因真的讲讲，叔叔，你看内底够有钱啦。那叔叔啊，就点点头啦，讲安那讲。嗯，伊只是客走伊需要迄部分。如果伊那是真正诶，真的贼偷，你觉得伊会把钱留伫内底吗？嗯，师傅，你讲咧有道理哦，真的有道理。无想到第二天，原来是日头落山时阵，这个贼仔婆又搁趁着大家食饭的时阵，又搁选入来啊，赶快来到这个。公爹秀的头前，看四口人都无人，又搁甲这个公爹秀来对钱，搁偷去。这一摆，小三明甲叔游玩，看甲一清二楚。这个小和尚的甲叔公叔，迄、那个贼仔婆过来偷去咱的钱呢？阿叔公，人藏钱，人出钱，人的钱，人花，人开。好、哦，他说人放钱，人取钱，人的钱，人花。意思讲，钱本地的钱。就是要给人开的嘛，哈，人诶，人放人放钱，人出钱，好，人的钱本地就是要给人开的，是安那讲偷呢？昨昏伊只偷走一部分，可能因为是无够啦，再过来出走一部分，有何不可呢？
这时阵哦，这位就听着真正有要生气啊。但是伊是阮叔父诶，我生气归生气，我也毋敢讲啥，甲怒不甲言嘛吼。也是，赶快目睭金金看到这个查拉布，甲公爹收来对钱逃客伊得着。等下这查甫姐照这个小和尚吼，我赶快去找公爹收来个头前，往里面一看哦，就是看内底，有拢讲拢，甲起了了无吼，变了了无。哎、欸，还是有钱哦！一旦来看到这公爹收来对，也阁是有钱。心肝啦，想讲这个查拉布嘛不算作歹的啦，那就作罢了哈，算了算了哈，出后。这个查甫唔捌过来庙里呐，啊，唔捌过来啊，是，但是啊，是当后，这个查甫再次踏入这个庙时，入来时阵，唔是伫头罗山，是伫个，会知啊？查甫人一入殿了后，诚心的跪拜了这个佛祖，并且来到这个功德箱头前，把伊皮包抛开。哦，我已经一支偌高的钱呢，你唔知影？哦，从我捡出一支足够的钱，从我甲落入去功德箱内底。哦，这边的信众吹气甲足大，啊，要求我这查甫人卡只慷慨啊！你只我看十万路哦。好啦好啦，回地了，这个小和尚看到这样，哦，赶紧的，都完了，咋进进去？问这从这个查甫人讲啊，这位香客你为什么会这恁啊大方啊？这查甫人才讲，一当前，伫我惊走投无路的时阵，非常需要钱的时阵，我看到公收诶公德收内底的钱，所以，迄真正是逼到走投无路，无真正袂讲去打这个歪主意，所以迄时阵。嘛，因为偷窃的功德箱内底的钱，予我有绝处逢生的机会啦！啊，晓啦，啊，就是讲，若无当时这钱啦，伊可能爱掉头自杀啦。嗯，啊，这钱，予伊也阁有东山再起，也阁予伊有机会，阁再重新再来诶，这个机会得着哈。因为所以我即摆日子过得就好诶。我是来加倍奉行的啦，哈，讲个是加倍奉还呐。哇，这小和尚就赶紧咧甲师傅讲啊咧，啊，师傅讲是啊，每一个人拢有困难的时阵，只要咱给别人一条活路，别人就当行出着困难困境，最终咱买得着加倍回报，敢毋是？啊，这功德箱，迄是。信众的功德箱，那安尼个看者，嘛是咱的功德箱啊！哎、欸，看开个信众功德箱，想讲嘿嘛是咱的功德箱啊，对啊。所以讲你对啊，恁嘛是做功德啊。因为信众是起来才假的呢，所以迄不是恁的钱呢，恁袂当对恁的搭底啊呢，袂袂当对恁搭底落去呢，你要把这的钱嘛摕出来做功德的呢，对啦，所以讲安尼对啦。那后来这件代志传开了后呢，这个庙里的主持特别，佮藏一个功德箱，伫庙门口口哦，唔是庙箱内底哦，唔是伫庙内底，是藏伫庙的外口。这小和尚就是专门负责管理的这功德箱的。每一天，小和尚拢会对这功德箱内底佮落挂钱。为什么落挂钱呢？因为这是需要，这就是讲，你若有需要，恁尽管来偷啦。哈，今天这，你想来搞这演艺界逆向操作哦？嘿，恁若有需要，拢来偷不要紧，尽量来偷啦。啊，说偷也比较难听啦，吼，这较歹听，应该是讲，这钱就是要帮助遐有需要帮助的人啦。你若讲有三不便。你先借去用马金呐，那要讲类似像即卖叫做发财金呐、发财金呐。哦，你像恁安尼啦，那去庙里博发财金，存做发财金内底是600。嗯，像即个济南市哦，我感觉我济南市我刚来捌去一摆，刚那是600嘛吼。哦，啊，唔过即唔知有去过无，我是唔知啦。我迄拄啊礼拜日比较少，公布嘛无外过阵去一撮，嗯。够近了，够久啊！啊，得爱播啦，
啊啦，博物就是600款啦。但是呢，那真正这个发财金有助你啊，事业顺利啊，是要赚大钱，你嘛爱加倍奉还呐，是不是？啊，加倍奉还呐，你别管，你别。自己六百行动也无要紧，还是要加倍。通常拢加倍奉还啦，几倍咱是唔知啦，看你的心意啦，系啦，啊，袂遐好嘢，嗯。啊，人个好嘢，人是可能人我啦心啦，咪使咧讲啦吼。好啦，反正就是这样，你要加倍奉还。啊，他也没有说加倍奉还啦，这个哈、哦、功德箱也类似像安尼。哦，你老师要你先可以用，好先借你就用哈。啊，拄开始的时阵，你当就。一路你当时啊，哦，就是把这弄有落钱的功德箱放伫门卡口。第二天透早弄会变较少，可是吼、哦，经过几个月后，再也不用小和尚对功德箱内底遐落钱，因为每一天透早，小和尚来到功德箱的面头前，弄个叉一条凹收哦，啊那这堆钱，功德箱真正是吼，就要满，就要溢出来一种的呢。满满的钱，真正吼、哦，真正公德箱内底真正钱想要摸出来呢，满满的一箱钱。所以讲，你若无搁甲揢一挂起来，就落袂落去。所以每一工这小和尚唔是落去庙，只嘛每一工小和尚来是揢内底钱，甲要摸出来钱爱揢出来，无得搁钱得积没了啊，那积没了都是来揢钱，甲钱吼拿出来，要不然你讲里面的那个钱就装那个箱子就装不下去啦。安尼啦，所以讲，迄来的钱，我就说嘛，这一定就是加倍奉，加倍奉还，哈，加倍奉加倍奉行的。有人就是关心呢，当然有人讲讲啊，我就是要关呢，啊，我可能就是感恩呢，就是讲我真正有直接靠起钱的，啊，我的今嘛有赚钱啊，我就加倍奉还，好，类似像安尼。所以你看，迄公交车真是拢甜的呢，大家才肯定甜。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要给我们要跟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留个余地给别人，人情人后刚才我说一句，人情人人后留一线，日后真的是好笑看。所以说我们做人就是我们爱留一个转身的台阶，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下来就像我们下楼梯、啊、你不能用楼梯给我们走，你要想后面留一个后面人还没下来人，所以你别再说、哦、我楼楼梯的楼梯的压力都没上那些，要留个台阶给别人的艺术的，对，来来讲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山不转水转嘛，咱人生在世拢是诶有这个一个关关格格的时阵嘛，对啊，阿妈有行到山穷水尽的时阵啊，人无伊就讲一世人拢一旁风顺啊，除非天公啊惊嘛，对不对哈？拢是有这个人讲坎坎坷坷的时阵。所以你啦，你若安尼想，你咧做人做事，你都真的哦，你就是安尼想，你做人做事，你就留一个余地好了，甚至是讲你曾经嘛是安怎的人，所以你也讲啊，我嘛是因为有啥物人甲我斗相共，甲我斗牵哈，所以说，等下你功成名就时，你有缘嘛是爱安尼做法的对啦。而且用证人玫瑰所留余香艺术都是一样的意思，作者话拢是会使讲的就对啦哈。啊，所以咱就讲咱人情人老老一刷的，要好写款。这人这书唔当做了收赚的哈。好，谢谢，感谢来。所以收听这部视频，也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特别是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吹咱假雷哦，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哦，来
1: 放屁，
0: 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哎啊！可是你吃了吼，你突然吃饭完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煮米，讲歹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1: 可是他是我已经吃进几段时间了，哎、哦，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吼。
1: 哎、欸，很好很好、哦，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欸，我觉得他这个医师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
1: 因为我比较重视健康，
0: 对
1: 健康的身体才有，
0: 对对，
1: 才可以跑啊，对不对？
0: 你的你真正你的观念够赞的啊！所以讲，咱这许廷炎博士伊调配哈，就是讲伊大力推荐的那个益生菌，绝对错不了，破鼠破的呢。伊是红叫益生菌之父呢，你真在伊的这个，伫这个人工医学方面哈，这个领域，伊真正是。研究多久了？已经救多久了呢？他这个在这个领域，他很资深了，嘿，不然比较清澈，上面困，上面困，对咱东方人来讲雄厚。所以许廷炎医师讲，益生菌市面上很多，但是你们不要迷信，那个外国品种。我说啊，外国益生菌的较好，外国进口较好，或许吧，其他人唔敢讲，但是菌这种东西还真啊，真正是看你是对一种人。你是东方人黄皮肤还是白种人西方人所需要的困的不同的参照因爱吃马铃薯咱爱吃白米是一样的意思安尼您懂不懂懂齁嘿啊所以你要看咱的这个许廷炎医师后来他又去发现了齁这个富甘乳酪杆菌这个是有专利的哦齁这一支菌呢这一支菌呢它在大肠小肠它也都卡巴点然后我们还有一支比菲德氏龙根菌、哦、这个困嘛是有专利的、哦、它是在大肠里面的也够大肠的、哦、再来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个也买得够大肠的、哦、然后鼠李糖乳杆菌这个够小肠的、啊、为什么大肠小肠都要够我问你你刚才要睡的时候乖你到大门后尾门敢不用关啊哎呀，困啦！对，爱家关大门啊，后尾门门关啊，差不多啦。对啦，安尼恁听好无嘞？是不是？这唔叫个全面的防护，所以人会跟人会去找，讲找个有这种的条件出来，那是足无简单的呢，足无简单的。无怪你看有食咱活力民宿的人在俄罗斯嘛，对不对？好啊，所以讲这四支困个是适合的咱东方人的菌。啊你若是你若讲啊迄落敢若像讲拢敢若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吼、哦、啊这进口较无影啦伊无适合咱东方人吃的吼的餐桌上讲过境的旅客吼、哦、像咱飞机场无伊过境的呢诶伊过境的呢伊毋是要几百伊是十几个就过啊无意义嘛啊且啊若像安尼咱开钱都无趣味啊就刷啦啊卡啊敢毋是哦，安尼听有吧？所以讲活力民宿是适合咱东方人，哦，从适合咱东方人食的一个益生菌。所以咱即摆有一个新的概念，如果你若无爱登记或者西药甲咱催产，咱得个等啊，哦，就是咱肠胃的这个抵抗力顾好，有70%的抵抗力坐在肠胃里面，甲咱胃肠顾好好，提升到咱的这个抗体，自然而然咱就甘做破病。是不是安尼讲？好、哦，所以讲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哈，咱若有要吃要保养啊，你就一讲一包。如果你讲最近人家很不舒服哈，无对档的，那这样子的话，咱一讲两包，那最好都是空腹吃，好、哦，空腹来吃是上佳好。结果夜帮各位咱在爱看，抓开店面老的啊，老几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答无这边管唔得去。多好像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在，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咱今日相亲的比如蛋糕节双外人爱夜房，各位电话3323368，好健康的门相亲的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20三，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什么行业是歌唱的，什么行业是低贱的哈？啊，就是叫做 A 站呐。我觉得你那个行业看着讲啊，叫做什么叫做歌唱的工作啊，是讲什么叫做低层低贱的工作？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庸俗的人呐、啊。如果你那是有这种观念，我觉得很庸俗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德文化的社会。所以都有各行各业，啊，就是因为各行各业才造就整个这样一个社会的氛围。你今天你要吃啥，要买啥，有诶无诶，拢总有。哦，今天你想那会当，哦，比如讲，大家说啊，工人可能就是刚起别出头，工人的那个。诶，工课就是属于较低阶的哈，但是你看，而且今天你有遮个厝通徛，唔是遮工人起起来无咧，啊，够你去豪豪华别装，哇豪华。你嘛必须得嫁的人，出嫁的人，你唔叫嫁好个厝房个大，是不是？那什么叫做歌唱？什么叫做 DJ？ 是不是？得你赚较侪钱的人，住豪华开名车的人拢较歌唱，哦，而且出在咧做工课的人，就拢较 DJ， 就拢较无计，就是拢较节俭，就是较节，即个较节俭，是安尼吗？是这样子的吗？笑死人了，真的，人诶吼。心里面的富有哈，往往然后让金钱来在乎，富有往往是藏在心里面的，实际上心里面无厌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心里面富有的人，比你穷的只剩下人剩下钱的人哈，我干嘛？哎，日子过得会比较有质感呐，哈，质当然讲质感了哈。我给他不给他才能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有质感的，哈，是很有质感。就像这一个弟弟，年轻学子，现在因呢，讲到假贺迎合这听课，这是目前的很凶猛的，但是冇卡特殊诶，唔是每一个家庭拢过卡这样的那富足诶，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很多青年学子，他们都会去打工赚钱的。啊，不然呢？除了阿伯钱哈，哦，他因为打工赚钱，趁下微薄嘞，是不是？这东西金汤时代的囡仔，我都去体会的了哈。但是呢，南宫记得贫穷的孩子找当家的啥呢？嘛，因为可能因有食过安尼的苦经历过呢，所以因的心理加因的生理成熟，迄个成熟度比较较明显。好的，行嘞。所以我们来讲，服务业的就这人诶，这个观念，服务业也是低阶的，对不对？诶，服务业服务别人，你干嘛？服务别人本地就是像人的主干哈，就是讲未像人的奴才主干，啊，无现在一些自己服务的工课，是不是？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在台湾是真的还跳脱不出这种思维。其实，在日本，服务业是很高的、很高尚的事情呢，很高尚的工作呢。就奇怪的，咱台湾弄个服务业动作的是无什么大不了的工课。可是，在日本，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觉得服务业、服务业是做歌唱的工课，是不是？而且他们很尊重服务这一块，人来给咱做服务，咱来讲感谢。为什么还会觉得服务是服务业是这个低阶低层呢？是不是？对啊，啊这是俗语的问题，所以服务业真的不是比较低阶哦。我们现在要来看，我本身我嘛是服务业出身的哦，我虽然读商的，阿公我虽然读商的。但是我是出社会，我伫出社，一个出社会了后，我一直行拢是服务业。服务业我学着做侪物件，因为伫服务业即块，你会当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真正。所以学要较早看人的目色啦。简单讲，服务业就是较早学要看人的目色啦。啊，有啥物唔好？是不是？莫戆目啊！那对我老爸讲，溜溜球球就是吃目睭，唔通戆目。啊，所以说你看，在服务业，你，而且我拢是做伫外场的哈，我们接触的人就是比较多嘛哈，所以各式各样的，你要看到人遐呢，足高尚诶，甲你点头兼谢谢，足客气诶，觉得你今天给他服务，他很高兴呐，很高兴，他会很客气的给你谢谢的。那你干嘛讲嗯？这种人客素质真高，毛迄落穿甲啪哩啪哩，穿西装干领大，但是讲话真粗鲁诶，那男多啊话拢安尼，话讲话真粗鲁哈。迄落服务生啊，啊啦，讲话迄种舌头足苍切，未像咱该服务应该的嘛，对不对？确实啊，服务业你服务客人是应该，但是你不应该是那种口气，好像我花钱是大爷，
我嘛是会甲这种人服务啦，但是咱也袂讲，咱就会讲这种人素质改革。穿金戴银也不稀罕，哎，就是这样子哈，哎呀，所以说这个哈服务业其实是比较早看清现实的一个行业，好，并不是比较低阶的行业，是只是比较早看清事实而已哈。所以咱来讲的，一个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你看半工半读啊，然后读册。有一路要搁底下咧做伊的迄个春秋白日梦的时阵的年纪，人伊就是爱半工半读吼，都爱才辛苦去打工赚钱的哈。啊，伊是底下对超商，对超商哈，其实也可以看出各，也是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是真的。所以讲伊是一个这个弟弟哈，伊陈小弟啦哈，伊本身哈，伊讲是伊即马就是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啊，伊就是底下超商咧打工。阿姨公，你超商打工，他就看到很多的现实面的，对啊，很是现实面分享他的心声很好哦。你讲我在超商打工，却比很多同学更早看懂现实。你讲我在便利商店哈打工半年的，我不是功课烂哦，我不是功课不好，嘛不是混不下去哦，我是厝的好，我生活费靠着帮助了后，存无偌济，我无打工没过钱。那也刚刚就坦白哈，我只能靠打工撑着，但我心情哈是无必然看歹哦哈，所以老师佮讲我有机会会当往大公司去发展，但每一届我来下课换上制服开始咧补回咧介绍的时阵，我拢会常常觉得讲，原来心情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他心情未歹呀，所以伊就感觉讲，原来心情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但是你现在虽然辛苦一点，以后就倒吃甘蔗，因为你即卖辛苦，拢是为着你将来的铺路。我感觉是安尼哈，所以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啦。好，所以说有时候我拢感觉讲，一个囡仔好歹总看伊家境啦，看伊的这个环境，看教育有诶无，拢足侪拢是掺杂在里面的哈。所以讲，我功课也很好啊，但无代表生活得当轻松啊，无唔对啊，因为你不是含金汤匙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讲，我今仔日下晡啊，我咧补咖啡豆的时阵啊，同班哦，因同班迄个家境好诶，逐工拢唱甲未伤，想要去。拍照的那个男生就走进来了啊，看到的女朋友，伊讲看起来哦，未像敢那是拄啊对迄个食下午茶，对那个下午茶的店出来的那个样子。即卖看到伊徛伫柜台哈，哎，波卡比大叔看到了，即个富家子弟来了哈，南宫楚的喝，他正到边在喝呀啦，哎呀，伊就讲啦，哦，伊看到伊从我从家姐讲，哦，你也在这里打工哦，安尼啊。对呀，啊，我要赚生活费啊！哦，你很认真呢。人家女朋友，看到女朋友，哎，这个姐夫二代看到女朋友，女朋友个波一句哎，哎呀，我之前也很想打工啊，可是家里就不准啦，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啦。哎，我直接心怀 OS， 我还讲你去吃屎好啦。啊，过来你干啥嘞？啊，我就是安尼，莫懂，拍死安尼。那人家永金啊，我就是安尼。那我们嘴巴不要得罪别人，但是我心里真的是帮他立刻没假赛啦，去吃屎吧！啊，莫懂。哎，啊，咱这节目趣味的啥嘞？我是来讲，来想啥？我跟你讲啥哈？啊，属实真正是，就是啊，我主要就是不要听这种人，我家里就是不准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啊，谁不知道很辛苦啊？上不上心，谁辛苦啊？是不是？你家不准，那是你家有钱，当然不准你来出门工作。啊，我到都哈大，对不对？哈大做诶，我冇大，我大，我系迄个咧，我你个厝租未起，我用付出来诶，对不对？我都冇像恁遐好命啦。你好命嘛是蛮好，啊，得你恭恭喜你，你得熬。熬上嘛，啊！你门肯定门掉，对不对？但你嘛无需要的，安尼吼，袂想干呐。我嘛就无管你，很讨厌的这种人。所以你看阿郭姐来讲，美容工你去假赛去试试吧，有什么过分，对不对？就很讨厌这种人哈。哎呀，啊，然后呢？伊讲吼，这个陈小弟讲那一句话一听进耳朵里面，是真正臭人诶。
不是酸呐、啊，伊讲天嘛不是干那心肝来酸酸的感觉，伊讲伊真正，就是讲，这个昨天他讲一句诶，是多现实的一句话，让伊瞬间明白，人就是有迄个命，这也是事实啦，啊，但是也很现实啦，是没有错，所以呢，好啦，我倒啦。你可能争辩这个也没有用了，阿兰的金价的是无锡的面，还有攻击的尾安尼啦哈，阿你肯卡米底下哦哦样哈，啊是酸葡萄一句来一句去，啊是无录音啦，看这种人我感觉嘛无需要废话啦，好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哈看电影啊，入来安尼，嘿我公公的。了后吼，阿得开始经济瓜吸收啊，吼就挑零食挑得好开心哦。四百几块刷卡像买一杯咖啡一样。陈小弟讲，我看着他们，熊熊觉得我明明都讲年纪啊，但是看我伫两个完全无同的世界啊。所以，这个富二代去甲问讲，下班。

所以讲，我看到迄两个人的背影，心肝内感觉有点不爱复杂。伊讲我唔是心神，是雄雄意识到哈，意识到就是雄雄觉得讲有人天生就徛伫个比较卡迄个安逸，唔免拍拼努力的迄个位。但是有的人，伊就必须爱靠家己，哈，靠家己一步一步向前行。所以就是位置不一样啦，哈，有啦，我就拄只嘛讲过，阿人伊都目睭都金门坑的胸料掉，蒙料掉对吧，哈。所以伊讲，那他就觉得说，意识到有人天生就是可以不用努力，站在那个不用努力的位置啊。可是为人伊的必须爱靠家己，对不对？啊你。你说真的是羡慕，他说他也不是羡慕啊，也不是羡慕，可是他毕竟他就是这么现实啊。所以你讲社会要公平，世界要太平，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他站在讲伊徛伫个便利商店柜台哈，伫只做半当啊，因为看过足侪画面呢，某迄种叫头家每家面色翻白的上班族。下班还要背着满满外送，连喘口气都没有的爸爸，啊，得，你当时啊，这工课做嘞，啊，得做辛苦，啊，头家也要过暝啊，哈，啊，每个你了满头包，下班了嘛是爱过去送外卖，因为出来个五件爱妻，也有这样的爸爸，然后也有看到小孩子买牛奶，啊，同时还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哎，母亲一个我要买牛奶啊，不行啊，那个家里面已经有了啊，不要不要。这不是肯德基的囡仔的开始乱了啊！那好了，不要哭了，阿爸妈妈给你买啊！也有看到这样的，也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哦，阿哥，记得揢物件，要你得掏零钱的老人，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嘿，几个囡仔在迄个基地啊那边吟出来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呵呵，刚才不是在旁听呢？嘿啦，旁听啊，唰唰唰唰你的面头前的时候。迄当时啊，会疼已经，互你作家无去啊，系啊，我阿哥看到手啊，唰唰唰唰唰，硬是咧乌银角的老人，好阿哥穿着迄个袒胸露背、露事业线的，好啊，对着他大呼小叫的那种特种行业的工作者，是诶奇怪，啊，你得做特种行业，为虾米你嘛是服务人，为虾米我都用讲理心去服务别人，去对人恭维的习惯，他说人家要尊重你那种感觉去跟人家讲话，很奇怪，黑得先啦。来来，敢大声说一下，我没敢大声说一下。你看，啊，好吧，因为还有穿的很那个裸露，然后对他大呼小叫。啊，第二位公嘞，你跟阿远先生，阿伟哥，阿六那个，因为就是那种颐指气使的特种行业的小姐啦。好，阿哥徛在柜台面头前，底下又到底要买暗买啊？这罐秘露是要买暗买？啊，这买了我的月光族啊。好，我去这个位可能都搁无够开啊！好，物件都买干唔买啊？底下丢丢的人客人就对啦。伊讲这些都不是新闻，是大家拢看到的哦，都看到的。心内真正会去查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真正市井小民最真实的人生呢，上该真实的人生。伊讲看得愈侪咧，愈明白一件真残酷的代志。努力无一定成功哈，都讲我们在讲嘛，努力就不一定成功啊。好，巴菲特爸爸都讲不嘎嘎，努力不代表就是做对嘛，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小陈伊讲，我就是伫这明白一件足残酷的代志，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你那是无努力，生活直接把你勒死。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要是不努力呢，生活就直接把你踩死。好，有人家里会帮你挡风遮雨。但是为人只会当靠家己硬吐硬撑。小陈讲，我坦白讲吼，我嘛真心诚意，免打工的同学啦。可是我嘛开始家己讲，无定我即马看到每一种大人的形吼，大人的样子，以后拢变成支撑着我家己哦，要安怎增进的力量，还是活落去的力量。伊讲服务业不是比较低阶，只是比较早看清现实而已。哦，就是这样。在服务业真的是很能写，但学到真侪物件。我自己就是服务业出身的，真的。所以我28岁的时候，我把开讲啊，28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了。你在背会？算足少年，很年，不是你在背会，讲唔对呀，我是23岁。我23岁就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啦，
23岁哦，但是我必须要打扮成28岁哦，因为你这节主管你要化妆哈，你要派工课好人有诶无诶时阵呢，你也得成熟一点。那看你这囡仔屁，你才23岁，这主管人家会不服你啊，刻意还要把自己打扮成28岁、23岁的样子呢，真正是安尼呢，是不是啊？所以讲可能是我对这就是。我学习可能都是比人家快一点呐，快快刚刚啊，你才稍微的做主管来哩。学习，因为我底下刚刚讲服务业会当看做些代志，然后看一些前辈因的处理代志诶本事，我觉得很帅啊。所以就是会不断的去吸收人的经验，学习人家经验呐，哈，是这样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在服务业可以学很多东西呢，而且是临场经验最厉害、最直接从服务业学习的是最快的，我们叫好业。嗯，好，所以不要看清服务业了哈。好，谢谢刚才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 而且公播网太阳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谢谢刚才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 而且公播网太阳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1: 食高档，你唔知我七楼顶内底个拢我咧洗，还佫佫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
1: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88岁
1: 啊！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点品食有好。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人有在调，跟你约88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无管你今仔个会款哦。
1: 我拄则阮后生佫拜我去提前做饭
0: 来。哦，啊，你看后生做囝就加我轻松啊呢。你是梦啥？个莫过来做啦，
1: 莫搞新装的啊！
0: 哦 ，Q 米哦，
1: 啊，干年糕精啊！
0: 哦，你莫 Q 米干年糕，
1: 个有咧食糖会
0: 哦，咱的情形啦吼。
1: 哎，我搁做食麻药啊。
0: 哦，安尼你得我六条爱用者哩。
1: 啊，我做生意做到70岁，较退休啊。
0: 对，怎么样？我跟你讲，钱当性命的人的，对不对？你都是身体够用，要做到几岁嘛会使？我想要退休啊，退休，无想要退休就加什么人，拢 OK 的啦。我来讲哦，真正身体有够绝对有差啦。嘿，咱若碰不啊，到咱50岁过后吼，咱内底迄个辅酶辅效素，它就慢慢的减少啦。因为第20岁吼制造出来就开始用，咱出20岁制造高峰，啊，即马来做出来了，就是咱。后边你只要用的呀，啊，所以讲用啊，用，十档的流失15%，十档流失15%，啊，看你真几回你流失偌济，不怪危险嘞。卡在一只股哦，喊伊到5楼，无问题呢，真好怀疑。干那安尼挂一块白糖就穿片片也得，有影吼。真我，我听我那同学讲，咱真正无少年啊嘞。你看金龙，我那了做嘞，我那腰血拢靠腰，我讲都拢，金龙六十啊，大家拢误会啊嘞。我讲哎呀，无保养嘅，老是足紧嘞，身体毛病咧出现是我啦，足紧嘞，真的，真的要保养的观念了哈，应该加起来哈。碰不完皮破菜哦，表示讲哦，你也带这新苗，以后可能因为这个关系，你无提早退休也是袂使。好，所以讲咱碰不完等有搞无啦。啊，在意啊，免得知唔知啦。反正你也知影，讲到这个回来，那流失15%，应该咱来充电啊啦，都、就是安尼啦。好，所以讲咱的 QMB 你得叫三顿个，加一顿个，加一粒啦。啊，如果你那是讲 QQ 卡无好，我就鼓励你崩八只。哦，崩八只一般拢是看崩哦，无 Q 你那是迄、那个QQ 卡无好，我是拢鼓励崩八只。啊，你若讲啊，我得个有咧食西药啦，个有咧食啥的，我那无时间通过解无你啊。有吃就好啦，真的啦，我嘛无啥咧超去，超伊个啥糖霜饭上饭后吃，我有当时我买袂记，袂记我就个太落够啊。比如讲，这顿爱吃一粒，我袂记咧，后一顿我吃两粒嘛，安尼哦，嗯，啊，这的保养的物件都咪西药，你啊咧解而已，对不对？晓啦，这做单纯的物件啦，就是咱身体欠啥，甲补入去，甲充入去，安尼念念，安知吼？所以讲，无你想要恐怖啦，啊，就是咪饭上饭啊，分较清楚啦，做你个使用，好，你要一天3粒个吃吃嘛，不要紧。我也袂记哩哩，啊，一斤3粒嘛，讲一斤就一顿一粒，啊，叫三顿才一斤3粒，啊，安尼顺的尔，我可以当三顿做伙食，也嘛要紧啊，啊，也毋是药啊，那西药是袂使哩咯，西药就是叫三顿啊，医生方面食就是安尼食，还是袂使安尼做，啊，你啊讲像这个保养品嘞，没有关系啦，你啊当作食饭就好，你看饭。饭虽然你讲嘛是药，但是你无食饭，你就无力嘞，对不对？不是一样的重要吗？是不是？所以有叫有补充哈 ，QMB， 咱得爱叫三顿来个食，好一两七点，你也讲无法度叫三顿，你得原则坚持，就是一天三粒安尼个啃啦，知影哈？爱了林哥正说的哦，来来泡泡准地个配，啊，你来存款讲无好，存款无好款，跟咱碰碰讲有关系，嘛是有关系啊，连带关系嘛。所以你若讲阿爸啦、擦啦、鼻啦、球啦。戆啦，行啦，哦，阿达妈拢同我一块呀，阿妈赶紧安动动，这回煞未起嚟哦，这循环有问题哦，吼、哦，那安尼呢，进行个食，佮佮配合落去，好、哦，咱的这个由头到脚规身躯，吼、哦，行到地，咱就窜到地，唔惊伊踢，都唔惊伊擦，唔惊伊骂，唔惊伊叫，唔惊阿达妈佮恐惧力的有咧。哦，你唔知道哦，循环无好，咱食个口，食来，食一个回来吼，到尾原来阿达妈恐惧力呢？ 你唔知啊？会伫路恁行咧，火药火焦风吹咧啦，对不对哈？啊，他唔通懦弱哈，咱来做些成功的人，真正进行一年，得力进行个配合着 Q 文咪那个只是上盖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做客，对面老德老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接，管得起。多少兄弟们，多少行动不便，爱个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供电一万，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也专线，空码空空2790079 2790279。空八空空2790279，今日相亲的朋友，大家就算我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下，稍等，结果倒回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咱节目现场，所进行是比较小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即卖少年啊吼，稍微拢网络，啊，其实网络嘛是嘛不是唔好啦，但是我感觉唔是大很好啦。我是讲啥？网络虽然唔是大很好，啊，但是贸易好啦，啊嘛唔是讲大很好，诶，贸易做袂到的代志啦吼。比如说好啊吼，这个 S 奶奶讲，有一个少年呢，陪因老爸去银行，啊，伫遐坐点外钟。啊！这个老人去银行要创啥？伊就是要去银行转账的啦。因老师就讲吼：“啊，老爸啊，你是安怎那唔去用迄个网络银行转账就好咧？”啊，即摆因老爸就问后生讲：“我为什么要安尼做？”伊讲：“为什么要安尼做？方便啊，节省时间啊！你看你直接点点外钟啊！”你是迄个时间足量上呢啦，嘿啦，人即卖吼，迄帮网络银行哦，足方便嘞，就是马上转账吼，啊，搁再来，你若要买啥物物件，就线上购物也很方便，唔免等只吼，阿伟特别立一个钱，从下面回啊，等银行等一波，啊，因老爸特个问讲，安尼，若像你安尼讲，恁是唔是唔免行出着这间厝，系啊？那像你讲，大行拢网络银行就会当取代啊！安尼，咱是不是拢唔免拢逐工拢我伫厝内就好啊，唔免行出来安尼哈？安老师就讲，是啊，安尼咪足方便嘛！人即摆网络购物咯，拢可以当送到，唔是安尼念念的，可拢当送到咱厝呢。啊，无你得去附近无哈？迄种超商去取货的可以去摕物件得，足方便的啊！欸，无想到我刷来因老爸甲因的即句话吼，应该应该。拢无话，因囝甲伊甲因老爸讲，即、這个老爸甲因囝讲哪呢？伊讲吼，我常常拢家己一个人啊，真孤单啊，所以呢，我真渴望吼，跟人有一个实际的接触互动啊。你想讲今日虽然讲我来这间银行等要点外钟啦，不过我来这等着四个朋友呢，啊，四个朋友嘿。啊，我阁会当看这行员哦，那底下咧转账的时候，那得要开讲呢，我袂晓无聊呢。啊，我随你得拄只你讲的嘛，你讲一句讲我时间该量上嘛，就是量上啊。我有的是时间，我干嘛一定要去什么什么什么超商取货啦？啊，无就是像恁即马咱扶贫打啦，还是讲什么乌鸟啊啦，啥货拢上厝边边呢？对不对？我哪运动，我家己出来买出来买创啥物货？唔好伊啊！我乖出来乖笑伊啊！哦，你敢知吼？虽然即马网络诶世界是真方便，但贸易做袂到诶呢。拄则我是毋是讲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你像两当前啦，我破病啦，你敢知？我大概我经常去的迄间水果店啦，就是因这老爸店去高官的迄间水果店啦。我大也不是去高官迄间水果店的头家听着讲我破病呢，你敢知专工来看我呢？这敢是网络做会到的吗？系啊，是啊。啊，前几工啊，恁老母啊，行路啊，透早去运动啊，行到总跋跋倒啊。啊，感觉店的迄头家看着，哇，赶紧的给恁老母送回来啊，因为知咱厝伫底啊。今仔日像恁讲的，拢逐项都网络的世界当解决嘞，人干嘛够有感情？恁老母昏倒伫，跋倒伫迄个路人，人干嘛出手去甲载倒来？啊！我咧破病，迄个水果行的头家阁会来甲我看，那出台你要病死啊，病死对不对？嘿，人阁会来甲我看，来关心。你唔捌啦，这是你网络无法度理解世界啦。你这真有影嘞。你常常讲为什么？我拢爱去传统市场个啥呢？菜市啊啦，我就爱去菜市啊呢。我较无爱去迄个啥迄种生鲜市场，对，咱讲超商无，因为我卖生鲜呢。我较无爱去食遐呢。我拢爱安那，爱去菜市啊。我爱菜市啊吼，迄个买菜吼，买鱼啦，买啥，买甲拢熟悉呢。猪肉店的也捌我呢，卖菜煮的嘛捌我呢，对不对啊？啊，就有开讲啊。啊，你最近啊，拢无出来买物件啊？哈，啊，我倒去度假，哎呀，是啊。度假咱就买一罐啊，啥物货转来送伊嘛好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无，迄个今仔日只两支葱啊，家里无人拢无咧加葱啊呢，葱啊贵咯嘿。
这个是情感的问题，那个就是迄个人跟人之间接触的迄种感情感的问题的联系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啦。咱南公就是安尼啦，恁真的是拢网络世界，无怪拢缺乏温度，拢没有连结啊。有连结啦，但是无温度啦。第二。就是没有温度，这个就是网络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老的说了有道理，他说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我们家呢？送到我们家门口呢？为什么要强迫我们自己，就是可以跟手机和电脑互动而已呢？是不是？对啊，你敢不知道那个科技终究不是生命啊。AI 让你更进步啦，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的互动是 AI 永远无法度取代的。不是说我们这些老的没想要学，是因为我们感觉这如果学了可以，你每行都可以用 AI 的这个就是用 AI 来处理来取代的话，那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说完去啦，就没有温度了啦。你所面对的都是机器，就是设备吧。所以这个老公他就得力呢，说把时间花在人身上，而不是花在设备上。很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连结跟温度是 AI 做不到的。OK OK， 应该马林东这点啦，熟悉的应该我很把吼，一路驾驶个点点点啦。当然 也很好啦，比如讲，我这回，去度假吼，我这回去富国度假，因迄门票已经不用门票了呢。哦，较早咱若要吹，要入去什么动物园啦，什么会，咱得拢贴票，对不对？那他们现在不用这个了呢，因为你票也无去啊，甚至地那老倌过去啊，对不对？嘿呀、啊，他们现在不用这个呢，啊，不然是什么？他们就用电子票，电子票就是，伫你的手机内底，吼，你把迄个条码登录伫你的手机内底，你就直接拿手机让它嘟入去啊，是安尼呢？哦，你看，啊，这是不是方便？因为你手机一定六条条，你无可能无去，但是迄张票哦，但是细只滴到去的，吹到要死的呢，真正，这也是很方便嘛。所以很多事情 AI 是可以带给我们方便，但是人跟人之间感情温度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对不对？嗨，所以少年人试图哈用 AI 想取代我们这一代的世界，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好，谢谢刚才来说许天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带有连锁啊，大家来。又回我下过来，刷来咱继续过来个安排点这个歌曲哈，来我们又来听哪一首歌？这是这个李明阳所演唱的歌曲《故乡的期待》。

0: 好，谢谢，感谢，继续以为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来阿君来个进阶功课哦。
1: 说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
1: 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利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所以说这句的如果你要爬起来，哇，要是有得像那不像天地天地三个弟弟洗这样三个弟弟洗啊，现在是在地当哦，没啦，你在游行啦，哎，人家说那个马蹄转金条要卡不半条，只要你如果低姿势久的爬起来那个好，马蹄转金条要卡不半条，黑暗平这样就对了，像地当的这有当时都是这样，火气较不足，火气不足的人通常伊的这个体质亏欠的情形也比人搁较明显得对啊。好，尤其你本身就是你三顿无正常，有食好无食好，讲这这些人食些粗饱的，根本你逐工你食的物件吸收偌济体质，你无咧个在乎的，啊甚至就是讲咱本身就是有咧食素食的乡亲，好食素食的乡亲，你讲话讲体质。在什么种的食材里面它是最最丰富的，就是在牛肉啦，只要你火炎炎的东西，其实铁质都是很丰富的啦，只可惜那种东西你都没吃到的、哦、是啊，所以铁质也会不够。再有一种族群就是我们杂人、哦、这些族人他也一样，常常在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体质就会流失50%，只要我们在洗的时候铁质就流失50%。如果这时阵你若无洗完去适当补充倒转来时阵呀，你固月清得用心，用心无打紧，人个也无精神，迄、那个无精神，佮像人讲洗心洗心，用心佮洗心洗心，又佮无啥相像咧。代志写足深吼，用心佮洗心洗心都无相像，那毋是用心的洗心，那得对啊，心不在焉呐、啊，阿无得有气无力啦、啊，讲话被吸动害啦。啊，逐工都安尼神叨叨软高高啦，像这种的，你若无赶紧咱雪利旺内底只营养素紧甲沾落去，你搁再来的时阵念念，唔是讲干呐，即个安尼无关系，软软顺顺，有可能歹味要找你哈。因为呢，咱身体没有铁质去吸带这些红血球，我告诉你，你得安那，你得诶，一个氧气无够，啊，氧气哪无够，呵，嘿。秘伫咱身体遐歹秘了，上介意，他们就是厌氧性呐、啊，无介意氧气呀、啊。啊，拄啊，你就是氧气无够啊。啊，伊唔趁这时阵交塔你无，我问你要什么阵交塔你？所以咱人现在生歹秘，看你平常时你的营养摄取不均衡是有关系的，息息相关的。好啊，再加上即卖人难咪食烧火的拢唔食，好啊，都较早无通食，都系性命食。啊，即卖都是烧火如食了烧火如，讲会肥死，啊，就开始减哈。减个咸食咸食，迄拢是过，人讲矫枉过正去啊啦。恁就是爱适时的，准则你要食，叫你营养嘛，甲顾好够。吼，我无讲叫你讲哦，你就是爱青菜嘛食啦吼，嘛唔是安尼讲啦。啊，有一种情形，你讲我食素食无，你要叫我破戒呢啊，迄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去甲你办法想好安未？啊，你得雪梨罐来啦，泡泡准得啉。内底咱的铁离子啦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啦，一个一味叫做蛋氨酸啦，一个肌肉强化剂啦。咱来咧食，有咧运动，有咧锻炼。给肉菜给就好，会生肉无担心，再来要锻炼好，尤其是这个烤多肉，咱讲腱子肉啦吼，烤多人，那是咱身体第一碰不完嘞，顶铁铁吼，足结实嘞，有够好，这种的肉菜上健康，对不对？是啊，食老个未使无肉菜，三比八加落个拔刀，拔刀个骨子肉哩，倒一面床倒啃啃，卡床倒啃啃，个倒无几年，又个得要去过山啦。所以讲，今嘛吼，现代医生。一直咧强调啦吼，就是强调着这个肌少症，就是讲咱若有血，唔通无肉无脱，迄是唔好的代志呢。食老无肉无脱是唔好的代志呢。你会行无路里去呢？当初刚过厝，咱搁嫌你定地呢？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讲来，迄、那个雪梨旺爱食，食好有元气，食好面色气色好，食好好伊这个肉菜好。雪梨旺雪梨旺。来来泡泡准茶，你们干咩麻烦？吼、哦，较早要食一个营养，食一个猪肝在遐煮，啊，无食一个营养的，吼、哦，在那要迄个炖鸡、炖鱼、炖鸭、炖放假，安尼遐空遐落时间就对了。啊， 即马拢太空时代啊，尽量下当用上简单的方法顾身体，你唔要搁伫遐沉，要沉到民国几年啊？对不对啊？迄、那个地步起来，雪地往倒点薄了啊，你得地好该停落去，拉拉嘞，得听到你吗？你也要食较薄的，雪地往减倒挂。茶加倒较济咧，啊咧辣辣就是补的。啊，你若要食较高的，血量加倒挂，啊茶减倒挂，啊辣辣就高的。啊，食补食高拢好啊，你的需求啊，拢嘛可以啊。哦，你的口感为主啦，哈。好，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抓开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拜票的爱看有淡，或者管唔得去。多少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啊，那是咱金门的乡亲，下蛋糕这山外人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谁？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啊，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0: 讲这个教囝吼，含老爸老母的格局，讲原来有差别的啦。老爸老母，对，哈，老爸老母是什么想法，是什么格局，所以讲影响到伊时势，哈，而且想法嘛，因为毕竟拢在迄环境长大的，所以讲好歹在潜移默化当中都是会影响的哈。啊，咱来分享这个嘞，讲有一摆啊，在爬山有一个小编啊，讲伊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伊听到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亲子对话啦。伊讲这段话是伊将来唔捌想过的一个角度的对，好真真正正印证了迄句讲老爸老母的认知、见解、甲这个格局，诶，决定着囡仔人生观度的一个关键啦吼。所以讲吼，都带囡仔去爬山，在山。卡去等到一个乞丐，吼乞讨的人啊，一个穿运动套装的爸爸，的对伊个囝讲：“你一定吼爱好好读册，知影无？将来有能力，要让这些人都有工作啊，不至于居无定所。”而且爸爸对囝是讲：“你爱好好读册哦，将来你若有能力啊，你若讲一个较有能力的开公司，好会当好家的人拢有工课，哈，都唔免讲居无定所，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安尼就对个了哈。”所以当时哈，这个小朋友当时他听到不是爸爸安尼讲的时候，他整个就呆住了，牙去，因为爸爸讲话的方式是颠覆了伊的三观呐哈。因为自细汉长到这种情形，大多数厝的大人拢会讲：“你要好好读册哦，那无你要就跟伊同款哦。”啊，无就是你爱好好读册哦，无以后哦，你得同伊同款拢找，就是你以后你就是找不到工作哦，就要跟他一样，就是凡事无定，就是会去分哦。好，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哎呀。你好读册哦，无烦事哦。你那找无工课时哦，无通过日你来抢伊，安尼赶快去分哦。要像乞丐哦，对，类似这样的这个教法了哈。所以讲，这个爸爸跟你讲，爱有工课，有能力，好驾驶，当好人有工课，不至于讲有一顿无一顿。所以哈，到了山顶上。等到一个马戏迪勒特的人的店哈，也是乞丐了哈。然后一对。一面走来准备要落山，一边跟对位，有个很清晰的、足清澈的团过来，哈，是哦，有个是听到爸爸的讲话，爸爸讲，你看，无论伫个山卡还是山顶，拢会当碰到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提醒人，读书意义，唔单是为着要让家己徛了更加高，看了更加远，更加是为着。当当咱有能力的时阵，会当真真正正看到伫个不同处境的人，理解到因的难处，而且想办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更加有温度。无定有一天，你会当让足侪人唔免如此艰难，爬遮那寒的山来咧讨，让因有能力有安稳的生活。所以小编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学习目标都是撇免成为弱者，他的学习目标就是成为强者，你才有法度辅助弱者。真的哦，不一样的思维哦，我们不能成为弱者，但是这个爸爸就是要让他的儿子能够成为强者，你才能够这个走强扶弱的对啊，类似就是安尼啦，这些辅助弱者，咱才会当去帮助的这弱势。所以讲你讲啊，但是我要保护我身边的人，如果你哪不变强，你哪来的底气保护他们嘞？这嘛是这种思维啊，对不对？是，所以有机会啊，就是到那个户外去爬山呐、啊，走走也好啦，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你在这无形当中拄着跟你同款的思维、生活环境完全无同的人，或者一家庭，看到因的饲囝的方式，虽然无一定适用在每一个家庭或者是个人，但是毕竟每一个完整家庭拢是无相像的，却会当互家己的思维哈，这些思想。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考数值的，对了哈，所以原来这种代志也是可以这样子思考的哈，所以学习的这个观念呐，大概做学习嘛，当做会进步啦，真的是这样了哈，嘿，就像我前几天那个是，我看过，但是我无当落了来哈，好像是美国的石油大王，叫什么名字啊？ 我想想煞袂记什么名字啊。这个石油大王的嫁接吼，也是这种方式哦。虽然讲因到家财万贯啦吼，要爱啥有啥，但是因给囡仔做细汉，就是一种养尊处优。这摆，这个后生家里唯一的这个家族继承人哦，这个后生说个汉娜有一摆，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哦，穿一件真正好，就是。啪哩啪哩的，因为那书哈，那书呢，按照那个故事当中，就是那书已经足侪钱诶，但是他穿出来炫耀了，也穿出来炫耀了。这个石油大王哦，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嫁囝就是安尼哦，伊就甲这小洛克菲勒讲啦，讲总个厉害哦，总个蛋对地下室里哦，地下室哦，伊就是地下室嘿。名有，我那有几多名城啦哈，阿毛一过来当炭，就是讲这炭火的东西哈，也当你取暖。但是问题是脏兮兮的地方，啊，那条名城我那有配哦，但是是那个暖微微一种配，一种啊蛋对来对，一种啊蛋嘞蛋嘞地下室，可以去体会三工，三米叫做困苦的日子，伊个这个老费洛克菲勒这个。老头家伊就是要让伊知影讲，任何物件得来拢唔是迄个天顶掉下来的，你得必须要付出努力，而不是说凭空得来的东西还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你是啥个东西呀、啊？对不对？足侪好嘅人拢嘛要让结果的锦衣玉食嘛，认为也是理所当然啊，但是伊无咧收咧，伊讲去甲体会三工拢伫生活，所以伊得学要家己怎么生活。然后呢，困伫迄条眠床，迄铺已经烂袂袂，袂散烧。所以讲你要救啊，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冷死，你就是去生炭火嘛。那、啊、第一次吼，啊，这个水管派去，啊，家己修理。但伫迄个时阵，迄、那个囡仔才真正讲，阿公真正很多事，但唔是讲老爸老母保护了真好，很多事情吼，真的都是要得要自己来啦。不是靠别人，你像你自己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你最更怕呀！你自己要去修啊，不然谁要帮你呢？对不对？是啊，佮头工带伊到迄个提炼石油的所在，吼，迄偌济工人伫遐，木甲规身，伊落即规身躯，吼，唔是老外当地无得规身躯油浊浊安尼乌浊浊油浊浊，伊叫人家去到迄个所在，同款就是佮穿即只衫去扛这工人做伙做。不是让你穿西装皮艇，穿那个名贵昂贵的名牌去那边咧巡视，你要巡视啥？你还搁炸嘞啦！做这代志你也唔知影，你爱来做学习。他儿子才跟着，也是穿的跟工人一样，也是鬼辛苦儿子，他才那边从中体会到，原来他爸爸这份事业是怎么搞来的。你像爸爸搁甲讲，袂当看袂起这个所在任何一个工人。因为咱个家族事业，每一生银老拢是因老官当地替咱赚来，这个思维很重要啦。这袂干嘛讲，袂想讲来迄落人食恁兜的头颅是理所当然的。迄老菲勒特，菲勒
1: 洛克
0: 菲勒，老洛克菲勒就是爱干干。你爱知这份事业，你不能看不起这个工厂任何一个工人。咱兜的钱啊，事业啊，拢是因每一家拢是老官当地替我们挣来的，所以对遐工人做尊重啊，不把他当是下人或是工人，真的啊。所以他奠定的这种囡仔人个教较偌好呢，甚至就是讲要赚所费，唔是家老爸伸手一落伸手要钱就有了呢。有一次就是下了很那这几刚纽约就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冬天下了很大一场雪，一进来想着讲，去挨家挨户哈帮人上屋顶呢。他那个时候好像是说，大家都要冒着寒冷呐、啊，然后到那个几个什么国家是，当客屋顶的时候在那个牛奶站上面回哈，所以伊都想着讲，安尼吼，唔免让人挖出来，我替因上。七早八早就去收遐牛奶，爱食爱护上，但是，刚刚唔知是赚几块的款。可是这样子一下瘦下来也是很可观呢。这样一个月下来，他好像那一我看盖瘦一百几厘啦。这也是生平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就是一直做工过，用他自己的能力去赚来的钱。这嘛是因老爸嘛是该讲好，真好，你安尼真好啊。对不对？赚这赚这拢是基础，都、就是咱用咱家己的能力赚来。所以说，他从小教育小孩子这样子，少了那一份 公子哥，迄种少爷派，种公子哥的气息，所以讲人会当行六代。我也讲，迄个西人讲，人讲伊个好嫁未过三代，可能是现在教育的方式上一代一代传落，人啊行六代啊咧行呐。哎，那囡仔真正哈，实际实际啊，你要教伊什么？四大人的思维很重要。好，成就到这以后，小孩子是要做草莓族诶，还是真真正正的成就讲，成为强者可以这个扶助弱者的人呐，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视频，而且公布榜太阳连山，大家来约会哇，小姑娘哦，好来，诶，继续咱哥来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姑娘个进广告。
1: 我刚才迄个水利旺啦，迄个银杏啦、秋啦、肝油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阮先生哦、喔，已经话啦，要九十几岁啊，91岁哦，食到安尼拢足够走，一工拢走4-5公里。
0: 哦，安尼哦。
1: 啊，大家拢学罗教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我着食什么食什么，我报足侪人去买，正好我有那足够走的，我骨头足软的。
0: 好，安尼就好。
1: 骨内对起来拢无问题。
0: 有影哈。
1: 大家讲，啊，你食到遐老，你的骨头还阁遐软的。我讲嘿啊，我都拢有咧保养哦。
0: 到十一岁吼，好身体可以用，真正是使人尊重呢。你食老唔是挂金光讲得足侪钱，出去讲电工话咧足牛，唔是呢？是电工什么人较用呢？什么人较有劲呢？什么人较有病呢？哈，唔啦，你行两步，两脚白两干嘛？你着穿皮皮，要行倒去啊？我着拄只讲，你要人顾厝，人去嫌垫地咧，惨啊！来去嘛，你去约人未到咧，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是家己做主吼，唔通那挨餐，就是拢底下咧迄个一讲得个。真足看人事实，有来咧甲你关心无哈？啊，装可怜没有用啦，较坚强的啦，家己身体家己顾啦，会久会惊死，给对人拍拍照。恁后生左囝准备甲你动，讲你唔能走去对人妈咧啦，叫倒摆啊，去跟只开开列车啦。你也管我，要开开列车出去，老老的去庙埕遐，可能吐两个遐几里咧，对不对啊？较唔好啊，无嘛伫遐骗只十户啊咧，是不是？无你干嘛关咧厝动工呢？对不对？身体够好啦，白你袂掉啦，熟悉有影啦。啊，这 Q 在咧食碰补啊，碰补啊无，那是要那白要那行啦，对不对？你啊行，你啊白咧穿平平，我无穿到好武打掉，对不对？要那要做会做秘籍，对不对啊？啊，你啊敢那这个脚头啊，啊，就不时时啊球遐麻啦，脚麻要啊走，嘛是袂走得当来，你嘛走袂起，对不对？得一个九字都有哦。啊，所以讲吼，咱走路爱留力吼，爱留力，啊，这血路爱通透，这进行咧传钙好，这两句我拢讲食做。就好，啊！若讲会当个零五斤吼，好来加持就对啦。零五斤个提落去，个加持落去就对，带落伊这个效果咧吸收个较好。准好你讲讲，可能食三个月，你一落一个月，你就会背撇啦，啊，真正就背撇啦。准好你讲，我身体的吸收较歹，爱食半当，你三个月你就会背撇。所以阿君这产品哦，拢是真材实料的啦。你看咱拄只听起来，咱只老大哥、老大姐，拢是安那，拢是一行一行加的呢。唔是讲我口才好，吼，讲得一句好，人就随去买嘛，唔是安尼呢。吼，是讲阿君咧在咧讲得一句则好，啊，我拄啊吼，身体就是这个方面的各种吼，啊，我是来个食一句看卖的吼，拢安尼嘛。所以讲阿我无，那就先去买进行来食。哎，啊，食了即马酸抽疼麻痹，真正有差啊！伊都有信心啊，有信心来。最近真正碰破皮破青啊！哎，阿君咧讲 Q 袂歹，卡过伊买 Q 的啊！啊，迄个喙苦、喙焦、喙臭，啊，拢伫日头当中咧听，哇，火气真正有够大，啊，搁逐工要喝高烧酒的，啊，搁要晚困的，哦，这样呢，家己安尼神叨叨，目睭晒个腻腻，然后拢困袂饱，无就是喙苦、短短，不写下。哎，这我看吼，阿君讲食迄个肝也解好哦，像迄个开，咱咧开迄个啥？开火车迄无，开拖拉机的，迄种穿半两衫伫路里呢。开玩笑的，但互你伫遐下戏哦，互你伫遐无病无精神啊。乖个食落去，嘿，真正像迄个红膏遐足厉害的，我无骗你哈。来，乖个来个食，提升咱的精神哈。阿哥再来，咱的这个 Q 那个活力民宿，顶不是人皮走的是甜哈，迄不是办法啦，迄日子过得痛苦啦，好食好困啦哈，好房你就是活力民宿，甲安搭好掉。困甲饲好好，安尼就好。对啊，就即几项啊，雪利旺啊，咱优惠做会条经理在上盖好啊。那是无肉无吐，哦，走路容易跌倒啊。迄落进两步，佮退三步，走倒去佮走倒转，啊，这都袂通啊，唔对不对？无肉无吐，你着雪利旺甲赞同生肉啦，安尼就对啊，吼。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证明。老邓老杰老安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要关掉去。多少乡内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好乡，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扫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啊，那是金门乡亲的朋友，会蛋糕节刷我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刷6666-06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安尼即摆要来听什么歌啊？好，来安排一首蔡小虎所演唱的《教堂的钟声》。

哎，谢谢，感谢。来，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要录节目啊嘞，是两点钟过啊哈，时间过真紧的啦。啊，你若讲录节目以后，我要找阿君啊，有任何车架防护，拢总免客气，电话尽量加二，尽量加卡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遍，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会甲咱接听，所以你啥物时阵有闲，想要卡，想要问，电话压起来就对了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部专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肝药维他肝，得力金星八兆元，劝逼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点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亲的收听，祝咱雄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恢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听哦。
1: 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属，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来，听众朋友报告嘞，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要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三个城市哈，台南、高雄、屏东，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好来哈，不知道啦哈，这个这个气象局级的共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剩几天啊，年年这几天啊，哈，好来啊，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哈，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哈，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哎，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暖变暖，
0: 台风季要登场了，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喽。

0: 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在台南高雄吼，加用最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功能哈，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这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水量哈，一下子暴增哈，将近到五成哦，本来要打起啊，短短几工时间哦，这个水库一半哦，回补一半的水量，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哈，这对于咱这中南部地区哦，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呐，
1: 好。哦，没错。好嘞，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年度呢每一个季度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景点哈。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哈，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讲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就是一个在南边，就是比较靠近南边，就往屏东那边的，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那高雄现在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大家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内，它就是在北高雄哈的辖内。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未来哦，更看好哈。啊，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料有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以外，哦，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产业的聚落，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哈，这个南台湾的这科技 S 廊带哈，越来越整个哈，一直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 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哈。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因为这个发展因为它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哈，好难追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哈。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哦，南台湾啊，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哈，其实今晚面临的没有到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赴啦哈，起不赴的丢啦哈，未赴供应的在科技产业的这个需求哈，再加上现在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听说哈，这里很不错，一年就有这个高资产客人的这个资金呢，达到60兆哈，60条哈，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这 A 型办公室啊，所以说目前呢太多的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比较高档的因应这些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哈，就是供不应求哈，不够用啊！你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看起来是有一点有差距了哈。好嘞，所以昨天呢哈，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哈，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哈，就今嘛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产业呢哈。总界博二大概在港区的那个仓库群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的这个区块，然后再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嘛有诶吼，这个 A 型办公室无搞无搞，今嘛有的吼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哈博二这个地方的好仓库群，因为你要去办公室，你爱规到规种大楼安尼去，好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好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哈，好他说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哈，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哈，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哈，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哈，但是我嘛看过哈，目前其实已经有人在博二这个所在哈啊上班工作哈，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股王信华嘛哈，
2: 信华科技、啊、
1: 对对，还有之前还有哈，就是更早的哈，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也讲，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啊、站二库、站八库、站几库哈，好去喝喝酒，跟朋友哈这约见面啊，进来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哈。甚至有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 哈、哦，这个所在哈，好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哈、哦。昨天又有三家哈。哦昨天有三家哈，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哈，就是租用哈，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哈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了哈，好，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哈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哈。

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尔亚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齁，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诶这个据点啊个有一个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齁，卖东西还有餐厅齁，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齁，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齁大翻身齁，而且这南宫博尔齁，这就是 Pier 2 齁，现在 PRF 齁 PRF 齁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齁，这个战山库齁，今嘛叫战山库齁，战山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料谷泥个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住进，那么九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再迎来呢齁，捷发科技还有长势科技还有直升齁数位科技三间业者呢也布局在这个地方齁，就是在这个 Pier 这里叫 PRF 齁，就战山库齁，战山库齁。

0: 过去的这个歌用这个钢库在仓库中，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略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拢是过去哦，对这个仓库啊，变做一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歌用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歌用区这几年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信华科技高今年刚签约个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公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阿哥还有说
1: 现在很多人在等啊，
0: 还有所谓的这个那个特贸二特贸三哦，这个是在高雄亚湾区哦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伊玛加高雄这类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所以这不管呢这个，因为在不只是一个社区吼，诶，转型吼，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啊，加这个城市一起去配合吼，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讲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啊？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和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然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诶，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哈是选对了行业，选对了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哈，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哈，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哦。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一个长期主义吧。对这蔡英文期待哦，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 ，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哦，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圭尼亚歌咏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7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啊，台积电的2厂、3厂开始动工之后，我相信哈，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哦，就也会拔地而起
1: 啊。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讲啦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哈，这个香蕉较早。咱台湾金蕉外销是足出名的，好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好比如讲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啊就先啊这个香蕉哦放的，好这没出口的金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好这都是现在的占山库，好叫做占山库，咱大概咧去头叫占二库，好唔是啊占二库、占山库、占几库都有很多哈，来这几年呢，伫高雄市政府钢铺公司推动这个钢库瓦化，哦，港区活化之下，今麦已经哈，这个所在拢已经变成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哈，已经愈来愈集中哈的聚落，哈。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哈，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好，这企业拢已经住进的这个。这个占山库这个所在，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都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驻进哦，好，真的哦。所以说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哦，啊，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加好，在过去的亚湾哈，啊，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哦，好，再加上啊未来的原本的兵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的，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来不可要跟听众朋友说，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

台积电供应链哦，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说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哈，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哈。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哈，啊，产业资金人来钱来哈，人流就是钱流赶快哈。今嘛台积电的供应链哈，来直接就已经呢杀到屏东了哈，屏东哈。所以这就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哈，屏东，所以讲哈，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呢，明天要亲身喊咱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所在要动土，明仔要动土哈，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把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十间厂商啊预定要建厂哈，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都是啊，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被底价孤行董拓登内，好，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哦，这个带动的哈，所以说明天这对屏东哦来讲将有重大的影响哈。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也是平均分摊啊，说实在平均分摊啊，好，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其实呢，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哈。这就是有关一个整体产业甲城市的发展哈。中央甲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咧推动甲合作哈。所以讲。

其实上吼，有足侪人伫咧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诶，即个发展加进度。所以屏东县长周即个周春米伊就讲，伊讲为了让屏东更加有竞争力，吼，除了目前真有很好的产业跟农渔观光以外，科技产业吼一定嘛是爱升级。其中即个六块厝吼，屏东六块厝的产业园区呢，吼，伫管户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招商。那么高铁特定区的屏东科学园区也纳入在南科这个管理局的旗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整体的产值已经突破3兆，整个南部咱讲的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这整个是南部，甚至现在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所以南部科学园区这个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突破3兆，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咱进攻个，
1: 咱人嘛是安尼，你桥梁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哦，啊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哦，那个裤子吼、哦、一拉起来看，哇！啊、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咯。哎、欸，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哦，甲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卡，我打卡归半工，卡归工哎哈，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克波用啊。
2: 对啊，哎呀、啊，尤其咱那卡个卡头，我那讲登机使用登机卡，哎、嗯欸，你看、嗯、你规身躯吼三分之二的重量，其实拢堆伫你的卡头，吼、嗯，阿哥我你下肢，啊、嗯，所以你人家讲骨头无好啊，软骨无好，哎、嗯欸，这身体吼，咱安尼堆重量。重量压下去，你唔知当吼吐了骨裂头吼，裂骨头，啊，你不多安呢？
1: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嘞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工安尼动只都曲只起，动下都曲下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啊、这个。酸啦、啊、吼，没记啦啦，行动不便啦、啊，僵硬啦、啊，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自主性哈，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这种朋友，麦克想我再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工我起来，我都来菜市啊买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个早顿，啉一个咖啡哈，啊这样走来，好走来走去。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爱加补钙剂啦？好，你骨诶啊，这个骨会硬，啊筋会硬，啊肌肉个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加片山顶海味哈，你两摆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用用宰宰宰，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个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这回加这回加这回。使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无危险的，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哈，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哈，这骨料咱的软骨哈，好，这个一摆一摆的软骨已经危险，然后呢？对了，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兮兮啊，这种的你就是爱钙油哈，得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哈，伊内底软骨素、葡萄糖胺甲植物的尿胶顶哈，它就是你好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哈，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咱的做回家，卡桑秋郎哈，卡桑秋郎八九十岁，你甲看七十岁也。加棍八十岁也会怕喷，九十岁佫强强棍。
2: 对啊，得你酸汤钙粉，佮酸汤钙油吼，去指定盲买，啊去指定盲问看卖吼，刚够有即个咱的大灾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仔公司人甲我讲吼，因为这边吼，咱即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即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佮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即个对即个国外进口，即进口物件，还有即个还没到货，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还是很大，因为药房现在他叫的都还没完全拿到货，因为还在海上。
1: 没错，因为咱的吼，这五月份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苏泵啊，这四种产品都是得力公司拢总是进口的，进口的四大金刚哦，预备吼优惠活动五月份的预备的货量竟然不足哈，不足个紧啊个紧哦，这个紧啊个紧，咱今嘛有帮。 所以有很多药房最后一批交货、嗯、都可能现在都还没
2: 有、啊啊啊啊、
1: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你如果要你要大做你随时你去药房的时候、啊、你都先跟问药房、啊、就说、啊、我有叫这样他都不给我药房、啊、这种情形、啊、你就登记起来回告、啊啊啊、你的那个
2: 因为药房上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量他可以出多少给你、欸、这药房一定上清楚、欸、你说要戒烟五组戒烟五组、啊、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了、嗯、
1: 对对所以咱最近拢啊，佫足侪听众朋友问讲，啊，讲够大组，讲够大组。你要买的时阵，你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嗯。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组，我要爱大组。安尼就对啊，吼、嗯，即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都要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嗯，安那这样也 OK 的哦。哎、欸，
2: 今日几点？忙不？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迄个五月节哦，我足趣味的。我刚甲朋友去踅迄个鸿运池啊，我看到哦，足济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咧买啥，结果就讲要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真唔是贵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因为是安怎，已经食过足济肉粽啊，所以感觉就是讲，我想想，我真正因为已经食肉粽食前两礼拜有啊吧吼，最近两礼拜拢食肉粽啊，所以我就以为是肉粽节，感觉迄个样哦，我奇怪啊，肉粽节过啊，哪会搁咧买肉粽哦？我朋友讲当时肉粽节咧过啊，哎，还没吼，6月19号下个礼拜吼才是肉粽节嘛吼。好来，咱底只个听众朋友讲哦，最近那每一年那个这个时阵，大家都开始咧食肉粽的时阵，就开始讲哦，是南部粽比较好吃，还是北部粽比较好吃？哦，网络上也都常常有这个讨论哈，啊，各有所好啦哈，恭喜在各有所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呐。但是哦，你伫即马伫北部，你买当买的南部粽啊，吼，迄个做法就无同安尼尔吼。哎呀，啊！但是你伫南台湾，我感觉你要买北部粽，看买不到呢。说实在吼，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哈，南部粽哈。最近有足侪人伫咧讲哦，加粽吼，现在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没有错，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有啊有啊，
0: 晕碳哦。晕碳就是讲，人啊，食饱了后啊，就会昏昏欲睡安尼，食饱啊，就足爱困的，其实你若吃饱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说实在，等于消化也不好，啊，过来吃饱去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所以讲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安尼哦，徛咧，啊是讲啊去做一寡家事，啊是去行的10分钟就好就是不要说哦吃饱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能讲啊什么眼皮重就肚哎呀啊都哎呀说肚皮撑就眼皮重假爸的肚皮撑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都是叫做晕碳哈。为什么叫晕碳？晕的是你安尼昏昏欲睡安尼哈，昏啊碳的是碳水化合物哈，好就是安尼。等于讲假爸哦，尤其你假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我就讲假长假料拢讲我晕碳了哈，就是安尼哈。
1: 那个晕碳啊，就是讲吼，咱人哦，加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精致淀粉，啊个糖，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吼啊飙高，其实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吼，空腹加上嘴奶鸡哦，其实嘛是哎呀，还是血糖嘛，
0: 对，
1: 啊这个晕，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吼，所以可能瞬间吼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其实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的就知道我吃饱吼，像那来讲啊，咧想要啊爱困呐，啊吃饱的哦，这碰一点管这里的困，其实就得了。就血糖升高之外吼，咱人吃饱就是血液吼都是跑去胃里面，脑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要帮消化嘛。迄阵啊，胃上无用的时阵，讲啊，都啊吃饱一堆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干啊，咱大家的血液就走去这里吼，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又昏昏欲，
0: 头昏昏脑沉沉了，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睡哈，
1: 对啊，所以人我想到讲罢料，那个散步哦，轻微的运动哈，可以帮助消化，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呢，有一个专家讲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伊本身就是米做的嘛，
1: 对啊，
0: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1: 高碳水，
0: 对，高碳水哈，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啊，听听就好了哈，什么健康151的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哇你嘞，一天吃一粒就好，啊搭配5色的蔬果哈，搭配的5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搭配 一杯的白开水，还是无糖饮料，安尼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啊！这叫做健康一五一，哦，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哦，一杯等于说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还是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1: 欸，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了。
0: 对啦，
1: 但是偏中西亚哈，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碳晕碳这类？好个，其实对咱食物件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食的物件顺序改变哈。有菜有肉有饭哈，咱即马爱安尼食哈，先食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食肉，最后过来食饭。
0: 嗯，
1: 好，这类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这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在未来在做一个铺垫的动作，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吃饭是这样，哇，都开始肚子就好嘛，先开始白饭，
0: 先吃碳水化合物，
1: 哦，就爽了，吃很饱，然后再配菜配肉，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
0: 、
1: 所以菜肉饭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0: 甚至还有跟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1: 对啊，
0: 你就会有一点饱足哦，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1: 不然就是什么细嚼慢咽，
0: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吃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
1: 细嚼慢咽哈，咱等他听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这第一个哈，第一个器官。你慢慢的剥，甲崩剥，安尼看软，看啊，你吞到胃里面的话，它就不会血糖上升那么快。
0: 好，南宫南粽北粽哈，南粽北粽，南部的粽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粽是糯米先擦过，北部的粽糯米是泡水哈，泡水料直接包啊。各有爱好者齁，不过呢糯米大多数都是用糯米制成的齁，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齁，大概都知道说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齁，甚至有人说那吃煮米饭齁，它的胃就肚掉了呀齁，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所以说吃很多糯米等于这就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齁，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好，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的程度啊，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哈。好来，所以说哎，如果要避免啊呢，那你就是叫咱多少讲一五一健康一五一原则哈。

0: 不，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我有个人今嘛就这样不爱吃。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没人不干。
1: 肉粽本来的平常现在台湾人，哎，这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有肉粽、肉丸吼，这种物件，平常下你去店里买没有吼。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个肉粽这个时阵吼，哎，大概吼上类啦吼，还是讲大概处理有帮诶。
0: 啊，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样。对对对对，换平东西啊吼，不是肉粽这個时阵，我有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肉粽这里啊讲处理有一罐粽哦，都冰底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觉得好吃之后，嗯，哦，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一个端午节过了哦，阿奶哦，体重好像
1: 哎，对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伫这个时阵咧大出啦，惊死人哦！阿娘喂！

咱讲过了后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哈，哦，有国外啦哈，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哈。好，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哈？好，不是我们啦哈，国外哈，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哦。啊，代表因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齁。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齁。嗯

0: 来进攻个，
1: 嘉禾来混酱哦，赶快买台就没有新的混酱，得力选了该混。
2: 来哟、
3: 哦！爱混甲加油啊！食甲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甲六十几岁，喙齿无支架。
4: 爱混加油好，我著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5: 我昨天跳出来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转来管钙粉管甲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4: 我跟你见证一下，
2: 好，
4: 我出去六七点要中班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办，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自己个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1: 水啦，你做做气嘛，你讲过六气嘛，
2: 对对对，
1: 病拢要去办。
2: 啊，血转咧那住啊，啊转咧积袂掉咧，
1: 不好止血啦。
2: 哎，对 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吼，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啊，唔过你一口烂牙，吼，这五六气，若要办，照讲五六气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这个钱嘛唔敢谈咯，啊，袂安怎，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转来搞钙粉，食钙粉，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啊，你敢看卖？
1: 即卖食饭咧，你讲即卖？
2: 哎，阿娘喂，啊，这拢，啊那。总共伊那不是因为安尼医生唔敢甲办，伊个都办掉去呀啦。哦，啊原来讲食钙粉，哦啊个抹钙粉、甘钙粉，安尼讲会当即马好世界啦。哦，啊这唔是阮家己生话吼，这真正听众的即个经验谈分享哦，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捷克太神奇啦，得力选哦钙粉真的太神奇哈、哦。
1: 对啊，食甲半骨头。

0: 也帮助你骨骼发育嘛，哦，嗯、你唔能讲，我三顿营养食遮好啊，饭啊拢食个遮配，遮遮菜炒，哦，我囡仔食个遮好，营养遮好，系食好是大摊坏，吼、哦，啊，补钙质是大胃天顶起来，
1: 吼、
0: 哦，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个足好对哇，食个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哦，人生的起跑点吼、哦，就是，哦，不管男女吼、哦，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这无法度，查甫查某，大家人要看到要监管诶，吼、哦。嗯、对不？所以你的细汉你得好好吃，你细汉尤其哎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黄金发育期的时阵，你有补钙，加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但吼，所以是统一的，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呀，好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但是这都要靠联邦的议会哈，联邦议会去投票哈，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而已，22-21否决掉哈，代表的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哈。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日就是休困，哈、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哈、哦，瑞士，就是瑞士，哈、哦。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哈，你也干嘛讲礼拜日哦？都的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了哈。
1: 啊，这样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呐？
0: 对啊
1: ，本来无，即马未安迄种一个起心动念的原因嘛。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家。
0: 对啊，我就感觉讲，啊，就可能礼拜日啊嘛，足侪人买来
1: 迄个。有这个观光客这数据嘛？
0: 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我就抓来岁数啊，买物件啊，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年年四个年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等于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这是讲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讲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噶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法律规定就是袂当开吧，
0: 对吧？所以你看啊，甲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国统一的，对吧？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的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了，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几点嘛，安尼吼。啊，我迄阵位啊经过的时阵哦，啊看位个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兜围裙呐，围裙呐。围裙围裙的对围裙。哦，咱咧租房啊，婆婆妈妈租房咧租房啊，围一个围一个。这个围裙，我看到哇，好，这个很特别哈，哦，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呢，啊，我的赶紧冲来要去买啊哈，结果关门啊，哦，哎呦。啊，都阿伯5点，唔是到5点吗？你看，因足准时诶，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4点、4:40、4: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这要这条，我要买就是这条围裙，他不开店呢。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呀，一再插你妹妹，你可别100条，我嘛无买，无买管理，安尼的对啊。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安尼的对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不知道 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好，就是这样子，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个所以隔天起哥也是站在外面一直在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是是是，哦，但干那都要看都要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个水族哦，今天探讨要逛鬼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探讨逛鬼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但亏点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这样比较合理啦。如果人家转运站，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坐那么久，这没米加加也是不行。阿基丢的边讲嘛，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呐、啊，是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啊医院呐、啊，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衣、服装的啦，阿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啊，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了，嗯，哦，阿、万的话，阿、不，然后没讲你干嘛要装，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但是吃饭的店啊，就咖啡厅啦，哇、哦，阿西公瓜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
0: 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许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个就是、
1: 本来就有，
0: 对对对对，哈、
1: 哦，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了、
0: 对对，
1: 哎、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
0: 欸，但是哎、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呢、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好、哦，这个好、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哈、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哎，瑞士，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哎，
1: 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通常六日休息啊，可能开店的，
0: 开店的，
1: 哎呀哎呀，
0: 开店只休一天呐，哦。
1: 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哦，正职的员工哦，周每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其实避开哦，所以说人他算较怕病嘞，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8个小时到8.5，但是你边爱发工，发工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算是慷慨哈，较怕病的国家。你看意大利啦，加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希腊这一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下午3点再来开店，然后到6点就下班。
0: 所以说吼，一般呐，伫瑞士吼，双薪的家庭就是翁阿婆拢上班的吼。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如果能不吃啊，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也当减轻压力，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为稀尊，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映啊，我上班的我只有六日可以去那个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你哪安尼就变成公婆多，你就一定要周六都是去啊，跟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映，结果就差一票啊，差一票，
1: 对对对对，
0: 差几票呢？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
0: 哦，对啦，
1: 你呛完，呛完，对啊，呛完刚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开
1: 啦，对对对啊，新的来，叫你拜班拜礼拜天，阿浪拜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一起去咧东欧吼，东欧几个国家玩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等下用别人听过这个国家，但对这个这类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哦。一起当东欧国家里面，过去嘛是伫苏联里面嘛，1990年哦，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也有时间噶，他就没有分享过。我们就别人去保加利亚的所见所闻。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他参加绘画班，问他说：
2: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1: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2: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1: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2: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1: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2: 10分钟够吗？
1: 当然摇头，他需要太多个10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2: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哦。度假不给他跟妹分享哈，
0: 保加利亚
1: 去保加利亚，
0: 对啊，
1: 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哈，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这个欧盟，
0: 欧盟啊，
1: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0: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1: 对
0: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它其实是先加入北约，
1: 啊、
0: 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欸。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咱台湾起码可以澳洲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哦、啊。然后就更加的共轨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呐、
1: 对，
0: 以及的首都哈，它的首都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1: 索菲亚，索菲亚
0: 哦。然后它是全国上大啊，这个哦城市加经济文化的中心哦、语言的话。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哦，跟伊加这个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哦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呐、啊，所以这边较特别嘞，我们别人有伊的分享讲哦，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哈，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1: 他其实哈，这是保加利亚每一年哈，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哈，5月底到6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哈，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上面
0: 因为哈，这里玫瑰哈，玫瑰花哈，是嘛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了，伊甲这个玫瑰花做出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还有香水，这就变成因这个保加利亚这外销在探这外汇，
1: 主要是卖给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所以你看
0: 原料很好、
1: 玫瑰花是种在保加利亚、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这玫瑰花、这个采收料、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从、他们这边收购、这种香精、然后再去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0: 对啊，所以一直官僚吼，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个代表这保加利亚当地很大的一个特产哦，所以哦，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母系公主这边哦，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哈，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哈，要选拔其实就严格呢，不是你讲啊，我今年哈，我想去参加玫瑰的选举啊的票选，我得当去选，无哦，包括这参加的资格嘛，就严格哈，这个玫瑰公主哈的选拔哈，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哈，好到至今哈，等于吼以这类哈以这类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哈，这主办的下一个卡赞勒克。当地哦，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你是一般的选美年哈，评审团呢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在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您对您家底这类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1: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来小坤扑给家，喂
0: ，Hello， 你好，
1: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
2: 竹北，
1: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线下跟你讲哈，好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诶要伫节目中讲诶吼，0800-77-55-99，0800-77-55-99，好，0800-77-55-99，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是这个保加利亚的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再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睡不？气质如何不？
0: 年
1: 纪拢遐幼气诶，
0: 16到18岁啊，
1: 三拢遮苗条
0: 诶。啊，因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穿个这个
1: 查某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讲、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生的？
0: 不知道啦，我但是我就是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出生地她就要筛选哦。来，你好。
1: 啊，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戏子的朋友哈，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几点前故开放的现场？
0: 对，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1: 哎，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
0: 不错了，
1: 对，很不错。印象那讲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讲比较穷，唔讲穷嘛，无听啦吼，真的是生活水。安尼讲嘛，跟他们丢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哈，
0: 伊的这个收入哈、因为咱他讲了吧，这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好，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
2: 叔君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恁维他干加那个上海港，加那个。

0: 0800-77-5599，0800-77-5599。哈，嗯，
1: 那东欧来对吼，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吼，尤其多啊对苏联出来时阵吼，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跟你问一下，
0: 哎嘿，
2: 你嘞？
0: 刷卡好了，一线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嘿，
0: 来吃工啊，嘿，
2: 刷卡都记得了，稳得工啊，
0: 对位啊，
3: 问恁的工作，
0: 刷人吼，好，刷人来，我刷卡跟你讲吼，嘿。

0: 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哈，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类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这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阿卡扎哦，利不三样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哈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供给就保加利亚，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讲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边去基本去东欧时阵，我觉得感受的讲，哇，那边的人哈，跟西欧的人哈，真的。不一样哈，热情的多哦，因为你哪去这类哦，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像人根本弄一个，卖讲一个亏啦，讲啊观光的太济啦，对来讲就阿杂。哎呀，但是这类哦，这类东欧这国家啦，哎，刚才路上看到，比如咱阿州人的面孔，哎，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打招呼哈，他们的脸上哈，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嗯，没错，
0: 也比较热情，也比较热情。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斯洛维尼亚啦，这些东欧黑山共和国啦，马其顿啦，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吼，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遐尼进步，啊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讲话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藤、葡萄皮、葡萄皮啊，吼啊也是都种葡萄吼，很多啊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精致哦，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吼，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那边一般来讲吼，咱今嘛你若去佚佗，你会感觉讲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吼。你啊，看你今嘛去法国啦，你去德位吼，哦，英国那加西洋那个物价吼，哦是安尼贵噶。我最近看一个哦，一个咧做美发业的一个美发大师的对，伊去英国吼，他已经欧洲走很多国家，伊去英国吼，啊一路美回来的对啊。他说那个英国真的很脏啊，什么咯？工作啊，物件个这鬼啊，很脏很乱。哦，反正都一直讲，哦，我要赶快回去。一共也走了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也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哦，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各方面啦，哈，治安啦，哈，啊，整个的社会安定，哈，哎，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哈。我看一个网红哦，一共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到英国哦，印象一共第一名啦，上班。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齁，就是讲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齁，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些朋友去，啊，它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它东边是黑海，啊，查起码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啊，因这国家治安就好诶。哦，治安很好，
0: 对，
1: 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0: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的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1: 对，
0: 原共产国家了，
1: 啊，你提
0: 波兰也不错，
1: 对啊，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哈，去啊免签证90天，也当底下多少高三公，
0: 对，申根签证嘛，
1: 对，
0: 就免申根的，
1: 对，是很好啊，
0: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啊，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子。
1: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然后利多尔共也加入北约嘛，
0: 很早就加入北约，
1: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哈今嘛哈哦，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大家都在防谁啊？哦，这个就防谁啊？哦，就是俄罗斯嘛，就防俄罗斯啊，
0: 哈。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喂，
1: 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这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本，那个手
0: 板
1: 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
2: 他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1: 来钙油，好来
0: 功德
1: 钙油，钙油关节钙油，哎对，钙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我买到大的呢。
1: 啊对啊，所以你有够给我，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油哈，关节是钙油啊！你无要紧，你钙粉爱食，钙粉食啥拢好啊！你钙油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哦，
1: 嘿，对对对，无要紧，啊，无你着买回来，你着先食，上好是钙有啦，吼，有加咧，安尼好不好？吼，嗯
2: ，OK，OK，OK，OK，
1: 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甫人足济，十支镜头啊，存在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济足济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就知影讲你是唔是吼，真正人讲吼做底啦，吼，专咧做工课啊，做有做底就对啦，做为这个底的人啦，吼。十支镜头存在无一支直的，拢安尼有啊，变作安尼，敢那像咧八爪吼，吼、哦、迄种的吼，伊就是拢你因为对啊，做一直做足济工课，啊手镜头一直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0: 长期的这样就算是职业伤害啦。
1: 过度使用嘛，嘿、对，安尼嘛，啊，人十几拢存在个滴滴嘛，白咪咪，啊，你十几安尼刮，啊，个歪哥坚持错吼，这种你食钙粉、食钙油啦，睡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啊，不会疼呢，嘿，有到尾啊弯的拢袂滴啦，啊，你来个变起来啊，变一变跳一变啊娘喂，吼、哦，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
0: 对啊。盖婚啊，盖油吼！几点忙会？等会叫啥人卡？0800775599，梦叶帮还有没有大主的？有开嘴，有梦，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明星。
1: 而且哦，伊这个保加利亚，人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哦，安内那边去哈，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哈、就是春秋啦哈，春秋两季安内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基道家有一个哈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哈，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哈，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人家嘛就是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好、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哈、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光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甚至就俄罗斯哈、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都会种玫瑰花。
0: 所以玫瑰花的是因这东欧东欧的特产、
1: 对啊，所以你都讲讲恁朋友去啊，伊都这伊都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0: 对啊，
1: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玫瑰谷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然后选拔玫瑰公主。所以哎，不错哈，哎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安尼的
0: 点，对啊，
1: 五月底到六月初哈、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目前咱要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0: 对啊，
1: 通常你都是位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索菲亚，
0: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这个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其实你保加利亚吼麦当劳这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的汉堡其实不便宜哦，我们比如就是有去买六块麦克鸡块，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在咱台湾吼六块麦克鸡再加
1: 有没有薯条？
0: 就没有了，就是六块麦克鸡块跟吼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120。但是吼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吼，底这类吼保加利亚要 8.6 块欧元，好，那么算9块，好，9.4，哇哇，贵呢，哇，9块，
1: 九块欧元，
0: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哦，加西郎，其实保加利亚这里人均
1: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0: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所以变得对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说我可以了解解公，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齁，是加是加，所以齁就嘴米加爱对这类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给别人，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齁，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齁，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齁，里里扣扣米加啊是宅啊是供酱料要从其他欧洲的供应链送过去，所以对这类保加利亚的年轻人来讲齁，供吃一顿麦当劳齁其实是一顿轻奢华的选择，对啊，欸，一个同样量，麦克鸡块加一杯红茶，这样点一点要300多块，算不算奢华？当然，当然算奢华。虽然台湾，你看麦克鸡块这么便宜，而且它的收入还比保加利亚人高，
1: 对啊，
0: 当然啦，
1: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就什么都变贵？
0: 不，因为麦当劳也供应链是整个欧洲去供应，所以这类有定价，还是供这类包装啥啥啥，爱对其他，因为一个人酱料是从法国来的嘛，还是说，牛肉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不是保加利亚当地有自己的这个本土的连锁店，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于那家当地少年人来讲，我去吃一顿麦当劳，是很羡慕，是很就吃派的事情呢。

0: 你好。
1: 来，你好。
2: 哎，我你讲这意大利哦，我顶个月才去意大利等啊。嗯。哎，意大利的物价开始升高，因咱就咱一般去去那种食什么意大利面啊，食什么披萨，啊，食个也鲜。嗯。我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巴黎古希楼顶，啊，摕一间迄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嗯嗯嗯。一个伊咧，伊像咱台湾的正餐安尼嘛，都一盘啊，都一碗安尼，啊有十块五的，那有十二块五的。
3: 贵呢？
2: 哎，足贵的。
0: 啊，所以讲即嘛吼足济啦，你欧洲那些国家，欧洲啦、美国啦，有足济国家那个物价都很惊人了。
2: 哎，是要了解讲伊咧，边到底一个一多偌济钱？哎，你刚刚讲哦，一多头的。二十块台票左右，啊，石油，一点两块欧元，哎，足贵嘅，两块就六七十块嘅。
0: 是啊，对啊，系啊，系啊。
2: 以咱只去打无。
0: 说欧洲，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吼，都。
2: 打动啊，足多啦，出名呢。
0: 谢谢哈，多谢哈，会。
1: 对啊，像欧洲近半年，这个
0: 真的
1: 通货膨胀，能源嘛，对，说实在的，这震惊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迄阵那过去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所以
0: 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1: 通膨，
0: 整个哈，所以讲。好，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4: 哎，小坤你好，
0: 你好，
4: 啊，请教一下，那个我大新年啊，那个维达干要对未？
0: 好，新年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一天行十公里吼。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里，然后是讲老东京要甲算老可怜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啊。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做啥？烟蒂。混杂啦，混杂啦。啊，都甲袋底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的混杂啦，甲袋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带迄个混杂啦的保特瓶吼，吼、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吼已经连续三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有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吃薰的人我白，但是安怎咱都爱去甲捡吼？但无你无捡，你看了嘛足眼要的。安尼蛋糕安尼一吸过，安蛋糕胎哥，因为我在外面，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的是迄个啥饮料杯。哇！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的抓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呐。这所以拜托哎哈，这人的家己哦，小可较得点嘞哈。哦，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哈。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家己管政府因在推动这种哈烟蒂哈，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啊，这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着地方的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环罗乡，咱来听众有嘛？有人住伫遮环罗乡吼，有一个80几岁身心障碍、身心障碍的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路，吼，拢伫咧捡遐废弃物，吼，啊，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的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个捡混渣啦，啊，捡到的混渣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保，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啊 ！Q 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你看，你看，这侪，你看，你看，啊，内底拢因为保特瓶原来是 Q 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啊，内底每一罐保特瓶内底拢得弄混杂啦，可见你看偌侪混杂啦 Q， 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 Q 偌久
1: 啊？你阿爸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惊死人啊！所以最近贵个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即个环境维护金啦，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这真正做，这是做身体健康啊。
0: 扣扣啊，再加两，系啊，加
1: 有钱。不是要赚这钱啦，就是哦，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哎，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捡迄个废弃物。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捡啊，有混杂来伊得捡。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工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阿妈安尼一定身体健康。
1: 那对啦，
0: 伊身心障碍，你看伊，你卖讲啊，伊在阿丽讲遮辛苦，伊安尼逐天去捡，行，哎嘛是咧运动啊。
1: 对来讲，
0: 嘿，哦，一天5公里到10公里呢。
1: 这就是运动啊，这就是运动啊，这。啊，佮捡这对来讲，这就是运动。
0: 哎，佮捡这伊干嘛讲是有钱的哦，吼，所以吼愿很就愿意做吼。伊讲啊，一四月都拢是安一挂食薰的人，乌白蛋的。混杂啦，所以不知不觉不敌不改，伊就已经吼收集一千一 192罐哦，拢堆伫迄个6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最近才人来装修修起哈，哦，因为咱都讲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再来会当来领钱的
1: 对。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啊环境嘛一起点，哦，啊鸡毛摊点，
0: 对啊。真的哈，不要乱丢烟蒂啦！
1: 对啦，
0: 假婚的人都已经哦污染。好，好啦，我讲啊，再得失一堆假婚。恁要假婚，恁爱伫有特定的许可的所在不不婚啊？婚早了，姐姐拜托的，拜托，这点真啊就拜托的。嗯，好，哎，卖乌白蛋，卖随地丢啦，不要这样哈。来，你好，嘿。
2: 主持人，你好，我家是冠名，
0: 好，
2: 拄仔咧讲中部的阿妈，我吼要阮家是馆长，爱家特别颁奖，啊，家发来推行这个这个运动，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王馆长有听，还是有听到人家转达，哦，多谢，祝贺，
0: 王馆长，王安，哎。嘉义县长，敢是翁张良哦，翁张良哟，嘉义馆长啊，翁馆长，你也讲翁馆长，还讲翁，嗯，翁是翁还是翁？翁馆。好，来 call in 电话，
1: 好人好事代表啦，欸，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0: 阿妈，大刚刚咧出来了吼，哦，资源回收啊，捡烟蒂也是身体锻炼呐，吼，走路，干那走路都是。啊，你搁要弯腰扣，你看一刚刚弯腰几遍，啊娘喂，哦，对不？哦，啊不，你咪开一支夹板夹吼。哎呀，我爸有一段时间吼，阮兜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啊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啊，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哦，又会把饮料那个杯子又乱丢。哦，我就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公园啊？我啊伫都伫阮兜门口前面呀，我有一站我就去捡，你知道吗？哦，啊我讲哦，安尼一直弯腰弯腰安尼跟他这样。这样不想伤会伤我的腰，所以后尾我去买一支迄个夹的有，有哦，迄个长长啊，你免弯腰的那个夹起来，夹起来吼。结果我跟你讲，夹无几地我手疼，因为你夹啊这样夹夹，啊有当夹个唔是讲一个就夹袂起来，有当那一个物件的啊，你迄个夹啊，无啥好操作，有当你夹不来，佫夹袂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哦，所以我就讨厌看。的人乱弹垃圾，我都会足生气的哦。谢谢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家里关定是翁，是富翁的翁
0: 啦。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迄个，咱有听上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翁嘿，翁关定。
1: 翁啊，
0: 好，谢谢。因为拄啊，他前面那个大哥伊讲翁关定，翁关定，我想讲，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啦，富翁的翁啦，哈。哎，我那五星县长呢？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哦，未歹呢，这个哎。

0: 爱国的，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很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己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吼，淑君小姐，我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五月咧上的时阵，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都要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过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个。看有送无啦吼，伊就安尼讲，伊讲吼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好来啊，较紧嘞吼，伊就听安尼讲，今麦去药房你问阿有机会，
1: 对
0: 对吼。他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很早很早，一共我很早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哈，买四组各别的细，
1: 对啦，
0: 宽细组跟宽细组，细组哎细组，哇一个哦这哦啊，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哈。阿哥会困嘞，哦啊，真正已经嘛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阿食会落，阿笑会出来啊，哈，伊家己一。讲诶，伊讲，咱咧听众讲诶啊，伊讲我今麦食下落困下去，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诶是毋是安尼哦？人拢讲，你面手食歹看，面色食歹看诶，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诶面手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手，今麦毋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众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都天然的，伊都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好，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哈，阿个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阿个芝麻素，好，舒缓助眠的，阿个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
1: 对，
0: 那你看看呐，人喺其中任何。一项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诶，吼！啊，咱即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阵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啊，真的有多好哈！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好拢伫遮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小坤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跟人情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跟人情。
2: 他不会买哟、哦，吼、哦。嗯、你也看恁翁啊，最近啊咧，啊咧顶下咧垂头丧气吼。
1: 那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
1: 那、
2: 嗯
1: 啊、那如果说要吃那个
2: 互恋素啊，迄、啊、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弄在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好、哦、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吼、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一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吼、哦，啊尿不出来，吼、哦，啊个有这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伊你得叫伊食舒鹏，吼、哦，啊那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食护理元素，得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哈、哦，好、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啊那不两次也 OK 哈，好，
1: 嗯，
2: 加油哈，好，谢谢。
0: 以上广

好来2026年哦，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哦。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哦，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哦，即将要在台湾举办哦。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哦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哈。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好。7月30日在台大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台大病院台近年在台大病院二楼的这个会议中心两天那联手美国22个州美国有总共有22个州驻台湾办事处在这边就是要进行产业台湾跟美国的台美的产业媒合的对，也等于是商业。

0: 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哦嗯、所以美国哈，二十二个州来参加，哈、哦，好、哦，嗯。来断线重打哦，咱断线，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这条歌是哪样？你敢那听得五百歌呢？有接班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是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员叔，他是。专门针对那个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哥我跟你讲，不是针对睡眠，你还一起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 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啊、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整个皮肤状况、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哎，你就是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那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秃头可能是更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十岁、一百岁嘛，搁咧更哦，更玫瑰。哎、
2: 啊，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讲，咱都讲，不是一个多啊？咋？第一遍给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诶大组。有台州，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唔是讲一个，哎，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讲买一组尔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早的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了啊，哎呀哎呀，
2: 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他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严肃哈，护理严肃，以上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的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那么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查某囡仔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家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吃。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伊钓了迄个类似咱家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大奖的钓吼，这是国外啦吼。啊，一个善恰囡啊，从小就善恰钓到中大奖吼，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吼，伊讲吼，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过去兼职，过去上 Uber， 好，这 Uber 外送员的对哈，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生活全部哎、欸、喂嘿，好哈，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尼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较好啊，你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那么不好，丢大奖啊，他这个秘密都保守掉的，嗯，哈哈，啊，他当然啦，他就是说丢奖了，有当时他们家有一些日常的开销费用，还是租房子，他那个租处的房租，他会悄悄的，他会悄悄的，悄悄的就是会帮忙支付一下，这样，他完全没有，他们家人完全不知道他丢大奖，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那辆车是$30,000，买了$30,000小型车，但是他跟家人骗说我在分期付款，就是这样子，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1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1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道，就好，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就这样子，他的工作他还照做 ，Uber 照送，但是因道人看伊讲，哎、欸，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快这个叫眼睛，引导人工哦，感觉你哦，这工作哦，好像哦，真的很卖力哈、哦、啊，所以引导人一点都没有怀疑哈、哦，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的，对不？今嘛这是咧上送的呀、啊，对不对？是咧探哦，做健康的娘哦，对不？啊，所以引导人认为讲，哎、欸，看他现在伫咧做工课，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好、哦，好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哦，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哦，好马西安呢对他哈、哦、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啊有当时啊个会甲厝诶倒立一寡，还是有诶无诶日常开销、哦，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哈、哦，哎呦真的实在是哈，哎未歹未歹哈，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Hi, Hello
2: 啊，就问你哈，该分外哈，该分各家，头有咩啊？
1: 对，该油，咪讲个，
0: 该分各该油，
2: 啊，食底层高下哇，
0: 来。

0: 所以我所以哈，伊老公哦，其实哦，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家人知道之后，我当下家人哈，可能有一个的尴尬嘛啊，当然他也有朋友哈，也是会跟他说啦哈，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都是散啦哦，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呀、啊。所以大人讲，哎呦，阿都掉这侪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别庄，还是来安怎安怎？伊讲哦，朋友嘛，甲伊讲讲，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安尼照常在咧工作啊，每天还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哈，安尼哦，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嘛，哈，就这样子哈。
1: 他刚就讲错啦，人有这种懒情啊，就想哦买厝买家，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拢会当夹做伙食嘛？
0: 可以啊，嘿，天
1: 然，都
0: 天
1: 然，其实没问题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
2: 我那准讲无爱食胶囊，甲贵个甲彩表安尼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了广告，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啊加开油会漏流出来，所以嘿，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了，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暖不紧哈，包暖苏鹏包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哎、
1: 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把这中大奖哦，最忌变改变原来的生活。因为这条钱啦，哇，我人去得懒钱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跋筊，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哈、而且生活也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功，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狼狼公狼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安怎破产去，而且安怎无法度赚钱？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哦，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快速致富好。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阿麦你运气好嘛，还是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得安尼嘛，干嘛？你难讲吼，站在对的风口吼，猪也会飞啦，吼，大象也会飞，吼，其实不是家己你搞，当时
0: 是风在吹，
1: 就是时代的这个机遇哦。但是有人的哦飘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哦，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哦，少年股神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哦，你可能进展哦，被扩大投资啦，哦，还是讲哦，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然后咱头来讲这案例，中大奖这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你看一猜嘛，一个人引导人，我刚为的今天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就是一
1: 波，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银呐，啊，凭你家己的能力去赚来钱，吼，啊，你自己去看怎么样，哦的理财，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这还是很重要，认知很重要。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去，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分二十年领，你的兄弟这么起币的领将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 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笑死，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早我还有国赞伊玛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因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一个是崭新的一天吼，来现场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卡哦，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那哎，今日袂歹呢吼，咱台中啊，中华一早起拢无落雨吼，这样出门就比较舒适。落雨啊，你雨来打地哦，伤累嘞，又觉得哦，我开车是还好，你若看桥多歹，朋友真正有够辛苦，是讲你爱坐公车啦，嘛是安尼想来想去吼啊，大家，但是无落雨，佫袂严重嘞吼，伊咱惊迄落无水通好用嘛吼，伊即马吼温度地球一再。压管温度升温吼，这真正是概括理想吼。所以节能减碳爱地球，大家最近来关心啦吼。阿妈是哎，这又用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你看在咱台湾吼，真正就死啊！哇塞，幸福啦！你水得头怕开那水，你知影你也去国外吼，那个买水，那杯水我还搁开钱呢，你知影无？所以有时候你饭店那个什么你都不要乱喝啊吼。嘿，无熟吼，来喂你好，喂嘿，来你好，
1: 哎
0: 哎，我莹莹你好。
1: 哎，酵素冷罐。
0: 冷罐酵素呀，啊，大概你点为七八七这个音吼。
1: 嗯。
0: 哦，好好，给你先冷罐四千四哦。
1: 好。
0: 哦，好，谢谢，啊，明仔再搞哦，哈。好好，感谢，好，再见，再见，来，谢谢哦。好，22602233，点为这个交通。真正这个时机吼，点无健康。你看最近，大家拢咧谈论这个富子纯的事情吼，其实一当应该好呢吼。你看这大哥大姐大拢有来现场个关心啦吼，但没办法，人生这一条路的是安尼无常先到。啊，你讲其实还是有征兆的吼，对不对？你看另外几位沈玉玲嘛是得着血癌嘛吼，所以还是我就得可能是因为艺人名人的关系嘛吼，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啦吼。你讲无镜头其实都有一点点的征兆。好，伊讲要去巴厘岛剃头的时阵，可是他那个牙痛其实不是牙痛的问题哈，有时候这种的真正歹讲啦哈。好，我们祝福他了哈。咱讲咱人哦，唔惊本事悬，吼，上惊你骄傲，骄傲啊！愈本事愈爱在低调，愈谦虚低调，路则行远。吼，那因为淡薄本事，你也看不起别人，想哦，你上高吼，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安尼吼，你敢来阻碍着自己进步的这个空间。人讲对我啦，八岁头在淡都低嘛，就是安尼道理啊！哈，满招损，谦受益。好，较早老师拢安尼甲我看噶，好，甲大家当这来边咧。好，来感情的联络站上随时甲卡哦。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德宝德这里用来为你拍拼，当这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也可以点来关心，咱这点来欣赏哦哈，谢谢。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
2: 莹莹。
0: 哎，是。
2: 哎，阿姨，好困好。够了。

0: 人生一路一路哈，来听听我姐。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王大哥，
1: 哎，你打家人走哈，
0: 好啊，我在哈，谢谢王大哥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来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空数哦，好，感谢哈，谢谢。

0: 来现场可以转刷动随时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他增加控诉2260-2233-04-2260-2233的定位哦，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呐，
0: 嗨，是，
1: 我要七哥。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面膜，
0: 嗨，
1: 哎，十倍五百五对吧？
0: 对啊，对啊，
1: 安尼我20倍，
0: 20倍的喝下，
1: 哎，
0: 嘿，面膜就好了吗？
1: 哎，面膜就好了。
0: 哦，嘿，啊，你面膜刚敷过哈，大姐，
1: 有敷过一次，
0: 哦，敷过一次啊，
1: 哎，
0: 感觉怎么样？
1: 哎，不错啊。就是不错，才要再买。
0: 不错哈，哦，那你这样敷，你大概多久敷一次
1: 啊？
0: 你多久？
1: 我都是一个礼拜一次。
0: 哦，一个礼拜一次哦。
1: 哎，
0: 哦，那你这样敷不到，哎，啊，你现在目前都敷完了嘛？之前是买10片吗，还是怎么样？
1: 对。
0: 哦。
1: 然后现在，哎，我现在还在10片。
0: 真的，哦，10片，
1: 哎，
0: 10片
1: 是，哎，用完再过呗啊那
0: 种。哦，啊那种，哦，我是跟姐姐讲一下哈，因为我们母亲节才有活动，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这样敷的话哈，我会建议，如果OK 的话，你这样是比较便宜，因为我们平日的话哈，除了10片550之外，还有一个优惠的组合哈，也不是组合啦，它就是50片卖2500这样，50片卖2500，对，这个又一片就便宜5块钱，平日啊，平日才有。
1: 我们都有各自的品牌啊。
0: 哦，了解。不过我们的年轻人都还蛮喜欢的，因为它里面有熊果素会美白，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敷了，就是还不错啦。像你如果现在这样敷，然后他们要敷的话，大概到母亲节差不多。因为如果都有在敷的话啦，如果都没有敷就没关系。是给，
1: 所以说现在
0: 给你了解一下。嘿，没有，是刚好你打来，我就顺便跟你讲一下说，如果你平日的有多买的话，我们就是另外一个50片2500的这个优待这样子，这个是平日的，
1: 哦，
0: 嘿，这个是平日的哈，嗯啊，你要
1: 二十，母亲节要买几安奈嘛对吧？
0: 没有，母亲节折扣更大，
1: 哦，
0: 母亲节，所以我才跟你说，如果你
1: 折2000
0: 5000折2000，对啊，那个折扣又比较大，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如果哎，你懂我的敷尾，我其实你买50片的是蛮划算的，因为敷到母亲节差不多嘛，然后再看缺什么再来买这样子。嘿，
1: 好，那就来个50片吧，
0: 这样子哈，
1: 你的帮忙吧。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大月十二，古历是4月27日，礼拜五。你当适合的是彩衣学店，好，计穿发布收租；不适合的是这属机构。喜神正南，灾神正西，煞东，长寿低的56岁。好，喜神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好，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阴暗的9点。11点，好，因为我们9点跟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透早起来吼，哎，那迄个手边洗洗嘞，吼，嘴露露洗洗来，迄面巾啦，吼，来听朋友，你的面巾用久是不是？有味道。嗯，我就注意这些，所以我的毛巾拢香香的哈。你那用洗洁精哈啊来洗，等到安那你知道，你用洗洁精，愈洗愈黏哦。这个时阵哈，你已经无得用的盐，因为你做这只毛无得掺盐嘛哈。盐伫面巾顶管个露露的洗洗哦，讲安尼吼。气味的当气度掉哦，有时候你会发现以前那个毛巾用着会香香黏黏，有无吼？啊，嘛有人连我讲什么浸臭啦吼，啊，他说用盐巴个露露的吼，都无迄个气味怪怪的味道吼，你试试看哦，和大家做参考。来，那你现场可以转刷随时个卡。台中的好，今天已经 Friday 哦，早上叫，明天还会到。你啊，土个中岛去的时阵啊，我中岛个午餐的约会，对不对哈？你中午来叫的时候，明天是绝对不会到。哎，个定是下个礼拜哈，后礼拜二哦，后礼拜二再当收到哈。今天是6月12日，下个礼拜二已经到6月16日，马上准备五日节的连假灯开哈，19号就是端午节了哈，所以来田中朋友要注意时间点的掌握哈。2263，这是现电话可应征上台中，好，总共10个号码，控诉爱加头前哈，手机啊卡，不管你伫在台中东隔壁嘛，爱加控诉2263，谢谢。喂，你好，喂，
1: 杨杨，
0: 哎哟，
1: 我要订好汤桶，哎，我要两千呢。
0: 来，阿伯要听原版哦，单婚男孤女的愿望，最近来欣赏。2602233，银上卡等你哈、哦。

星夜照问问头的办公阿伯啊，咱家空气更干净，有买菜用。

0: 还可以
1: 的，还可以。吃基本上吃保养了啦哈。
0: 没有呢，
1: 没有
0: 哈，还维持，还维持那样在。
1: 拢维持照三餐呀。哎，没啦，我感觉讲伊就是，反正伊也袂甲咱囤积吼，也袂和你愈食愈重，安尼就甲对咧，安尼吼，维持住就好了哈。哎，大姐一组好汤，两罐酵素都要5400，安尼。
0: 好好
1: 好好，感恩
0: 啊，好好，
1: 拜拜拜拜，
0: 好，
1: 那你听救命吼，咱咧胃疼得爱狗啦吼，人讲万病归鼻头嘛，胃疼爱狗好，身体才会好。恁都逐工臭早咧，有人变瘦苦寡久啊，拢唔出来啊吼，爱都不出来，你是变安怎吼？这些诉讼每个家庭都会发生，不管查甫查某，特别女性跟那个卡搞闭结啊，男性其实我发现嘛，咧，就是阿公阿爸还打电话来大哥啊吼，其实他们也会有这种便秘的现象吼。男女拢同款啦，男女拢有啦。我囡仔屁在咧闭结啦，顶间咧面啊红叽叽哦，看到唔尴尬对不对？来吃咱的善利德酵素1:1，好，好你有吃有出。啊，会落去困了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来自美国进口香里的酵素当中，有消化酵素滚个益生菌的物件，啊，这是完整的双效配方哦。啊，一般益生菌的调整体质嘛，哈，调节行李机能。来宾咱有20多家专利配方菌种，不是单一而已哦，哈，有 B 菌就是好菌。Bifidus 好，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好菌哦。咱等时公格上听到对吧？哈，咱拢添加伫这类三利德酵素当中，除了这以外，够啥？够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倒这康溃。所以我们是讲咱哇神呐、啊、哈，是讲咱的先婚真正有够赞也神呐、啊，对不对哈？好滴哦。迄个肚条把气透生水啦，啊，唔放紧紧，别放放无，等下大力关、细力关，艰苦坐关，唔知要安怎，吼，里急后重啊，吼，甚至有一种肠燥症的情形，对吧？吼，你食药啊做治疗，那食保健的，食咱的善利德酵素1:1，有食有出，看家你调吼，哎，坐紧车当然要加强版个吃下去哈，慢慢你感受讲，哎，别肚嘞，足舒服的吼，哎呦，我爱吃的腰塞吼，馒头今麦大概熟一个、夹一个啊，哦，很棒的，对不对？马上过你这个。好啊哈，要吃巴掌来，主鼻头二小化，吃咱的酵素哈，而且讲些鸡掌哦，鸡掌在我那里好汤头，好细呢哦，啊你不要多吃，要细嚼慢咽，然后用咱的喝汤头来调味，真正哈。第一站的天下第一味，用看卖的寿司的哦吼，啊白寿长嘛是用咱的荷藤头来去擦迄个鸭啦吼，啊拌迄个米啦、甲料，再啊胶胶的安尼包起来吼，吹起来的有够好食啊！我用塞吼，都是好吃的哈。好，来二阿弟胃肠无在掉吼，未堪吉利的无多食美食安尼吼，所以胃肠爱够好哦，身体才好，然后脑肠相连嘛，胃肠的就是第二个大脑，所以你看囡仔哦，专注力不够啦，啊这翘翘囡仔。头部车，吼，他可能就是你的酵素爱甲攻落去吼，体质甲调整好，等免烦恼哈，免做迄种弱鸡，会当做小拍鸡啊哈。来，2266-2233定位这个卡号通，那你三立的酵素博导要帮爱吹银哥呗哈，控诉2266-2233以上广告哦。台湾上新的声音，里边就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哎，听电话接好，喂，你好，喂，你好，我是莹莹，喂，喂，哎，有听到吧？你手机讯号，你爱我用一个哦嘿。手机讯号那无信号，信号无好。喂，
2: 安尼有？
1: 有大姐，错一条。我想讲奇怪，你那连一撮虾蛇拢无。嘿，来大姐你好，我莹莹嘿。他真的手机讯号不好嘞。你可能我接用吧，爱看我狗靠是他们边的啦。大姐，
2: 好好好好。
1: 你讯号？
2: 哎，
1: 听到了，哇，是要无电啊嘛？那都起啊，伤脑筋。好，来，大姐，你这个卡起来好，拍声哈。有时候这种天气也会影响，好像感觉又在下雨了呢，是不是？雾那个，看那砖补起来哈。我本来都家拢一个 无注意真少咧看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加个卡号通吼，听陈姐大姐讲，很多人在关注他们，也是只能祝福他了吼。人生就是安尼，无多，你失去健康就比较不理想了吼。所以健康应该顾起来上加要紧吼。听我无醉，是你咧忙啦吼。

做好汤呀。你要分两箱票啦，你是要分两箱票啦。

来听众朋友，咱时常在讲吼，食食爱平衡啊吼，食鱼食肉嘛都爱青菜水果来加。啊，这个肉吼，就是有蛋白质嘛。你敢捌食过盐鸡吼？讲好食对不对？盐鸡哦，迄脆，你捌看过啊无？真世界，特摆哦，鸡啊就是爱剁皮对不对？底下剁剁剁剁剁剁皮的量吼，真有限呐。来看到另外较大只的什么货？红肉，吼、哦，红肉就是牛嘛吼。有的人食牛肉吼，讲营养较有够吼，但是拢唔通过量啦吼。这个水牛的腹肚你甲看吼，水牛的腹肚是咪长大做大坑呢？所以讲吼，伊安尼腹肚大，排泄物嘛对咧真多。啊，你捌听长辈时代咧讲无？讲啥？讲盐鸡脆，水牛卡撑啦吼。就是讲鸡啊脆吼，甲牛的这个卡撑啊，这个大小来形容啥货？你知无？形容讲有一寡人哦，赚的收入有限呐，但是吼、哦，哦。做拍开的，做咬开的，做夹开的就对了吼。你看哦，今嘛的少年家啊，流行安怎？用信用卡来撸了吼，以卡养卡了吼，啊，所以就变成卡奴。你看哦，迄种撸袂惊呢，这就是一个真明显的例，就是讲部分的人，像外国人嘛是安尼有无吼，拢先撸卡这个讲。啊，这个吼、哦，伫咧享受塑胶货币使用方便的同时呀，拢无咧考虑讲自身的经济能力是毋是有在调吼来拿这个钱啦。所以讲哦，大量消费了后，颠倒成做金钱的奴隶。哎，拢无咧惊路边惊变成卡奴吼、哦，啊卡在几堆，啊就甲放了烂，好非得了先如则讲，办如先讲，先如则讲，问题多多呢吼。所以讲啊，大家伫咧方便享受一时快乐的时阵啊，吼，应该先想看卖咧。老祖宗拢有甲咱提醒，得爱捡起来啃。讲哦，盐加水，水牛卡村即句话，较袂讲哦，碳溜溜，食溜溜，寅吃卯粮啦，月光族啦，吼，月光族是啥物？每个月都花光光，叫做月光族啦，吼。啊，你无通开的时阵哦，你就食啦，然后这叫做后患无穷啦，吼。所以讲，好朋友，你看，咱的祖先哦，讲出来话哦，拢正办的，爱包起来啃，千万唔通有这款的情形产生，吼。因为哦，你安尼要欠钱，无可能，逐工都咧装钱啦，吼。钱食都无够啊，那有通拍干咧，吼，唔通有这种情形产生。先讲盐加水，水牛卡村，轻俭靠爹地，愿做牛免惊无力通摊。我时常咧讲啊，咱若讲这个骨力趁变大开，总有一日难得好嘢。啊，唔通把酒看惯，无看低啦吼。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啦吼。数钱数到手抽筋，啊个睡觉睡到自然醒吼，你困懵困卖喊面呐，世界上是无遮尼好讲的代志啦吼，所以讲这是今仔日的台湾俗语，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盐加水，水牛卡村，感谢收听。

0: 喂，来，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1: 哎、哦，我买两组迄牙膏啦，
0: 两组牙膏吓，哦，好，好，啊，你这个电话2479哈，
1: 嗯，
0: 好好，牙膏两组2000哦，哈，6条哈，
1: 知道，
0: 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我莹莹你好，
1: 哦莹莹，我中好了，麻烦接一座好汤头。

0: 哎、欸，喂，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啊，好方头的哈，啊，好，我要建会啦，搁一组，一组。啊，你遐囝，迄个啊，做，
0: 嘿，安那。
1: 平安路家，平安路家哦。
0: 真的。

0: 呀，喂，嘿，喂，嘿嘿。喂，你好，喂，嘿，
1: 哎，姐姐，嘿，
0: 电话，电话，嘿，来，
1: 我后边儿科中头一组啦，
0: 哦，安尼好，好，赶紧下来哈，一组好听了哈，
1: 我想很多卡子通，
0: 哦，啊，我电话一线在讲服务啦，太谢，新朋友，嘿，新朋友在讲，来，科中头一组哈，啊，你迄个电话2358几几嘛，有资料哈，好，一组好听，啊，迄个明仔搞哦。哦，搁得好啊吼！好，注意安全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

0: Kido Isakulambo 黄色的小樱桃 Cherry， 哎，黄色小樱桃很贵呢，我没吃过啦哈。那一波弄起来的，它紫深紫色。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点 Kido
0: 牙膏呀。
1: 嘿，
0: 嘿，几组啦哈？
1: 嘿，
0: 啊，你电话二六九一这支啦哈。
1: 嘿，
0: 哦，你海山落雨哈。
1: 哎、
0: 欸，哦，好
1: 啊，等来得
0: 多了，等来得好，好，好啊，注意安全，好，阿妹仔搞哦，好，几周牙膏，谢谢，再见，再见，好来。

0: 喂，你好，喂，
1: 今年哦，
0: 哎，田中杰啊，
1: 过年嘿，啊，我也找得不高，
0: 哈，
1: 六月十六号我都到了。
0: 六月十六阿伯讲呢，
1: 系这边搞啊，唔系。
0: 你家几啊几时间啊？系啊，
1: 我听过吼，
0: 好好好，再见，好好。
1: 张东龙的哦，
0: 好好。

来的好天哦，今日个是 Friday， 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两扎出门哈、哦，说你保持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哈。人得想哇，然后你看最近交通意外事故嘛不少哦，啊，大家都加注意哈、哦。好，来关心的苏雄，今日发生什么代志哈？2008年今日6月12日，海基会董事长哈江边坤加海协会会长陈芬林在北京签署海峡两岸就不包机。会谈纪要，加一个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来台湾旅游的协议。2018年的今日，美国总统川普甲北韩领袖金正恩峰会。2025年，也就是去年嘛，哈，去年印度航空一台波音787型客机在阿莫达巴德起飞了后，无外久啊，就在伫这个主题区机上，敢那一个人生还哦，一个人活落来吼。260个人罹难啦吼，哦，这是很严重的空难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6月12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偏在稳重，处女座养精蓄锐，天秤座感情平顺哈，天蝎座充满热情 passion 好 passion 好，任何事情都要满满的热情才可以啦哈。好，我们要热爱我们的工作啊，择你所爱，爱你所择哈。星座运势提供给咱大家。来告诉告诉天下书，咱书书当这社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来新闻来关心一下哦。这个昨天的知道了哈，哇！前天总统政府哈，昨公布后改干位提名名单，伊就陈应兴为议长哈。啊，陈应兴遗书就是伫咱电台做过这部蛮好听遗书讲看卖吼。陈应兴是议长，王英忠是副议长，国民党甲民众党并无推荐哈干位的人选。那前天总统将29名干位名额填满，在亚东讲吼。这迄个政治分赃啦吼，民众党主席表示绝对无同意民进党提名的干位啦吼。啊，第六届干位任期后个月底届满，啊，干位任期6年，伊就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同意了后任免。副总统萧美琴昨主持记者会宣布干位提名遴选了后，陈应兴发文表示，出任干察院长需要经过国会同意，目前调查对立，就算有心为国服务也。李必然吼会当如大总统所愿啦吼，以后有国会行使同意权的时阵，放下调查对立，共同理性思考，安怎提升感应功能，落实人权保障，减少着冤屈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吼，先简单甲大家讲啦吼。那这个。这个第七届干委提名人除了陈英兴甲现任干委吼王英江，包括陈景准是现任吼，李丽芬、孙一新、林惠芳吼、敖廷昌、林丽莹吼、叶宜丁吼嘛是现任的吼，廖婉竹、彭小金吼，阿个赵庆辉啦吼、柯有为、林家欢吼、谢静丹啊，还有这个王继贤吼。就是他笔名是陆涵秀嘛哈，啊，吴子生啦、啊，李光章，啊个林文婷是现任哈，曾宪言哈，赖进昌是现任的，啊个邱泰源啊、赖丁明哈嘛是现任，邱俊干哈、戚公勇，啊个高天辉哈、张菊芳是现任，含这个张宏毅。好，廖婉如是国民党前立委啦哈，谢静丹是新北市前副市长。因为破病清洗了后，目前代理监察院长职务的副院长李鸿钧讲了哈，总统可能着国家当前的挑战跟发展需要，希望透过打造人民的监察院，网罗来自更多专业领域，好亲近人权、关怀土地人民的先进，加入监察院的团队，好彰显新的气象了哈。好，这是这个小米琴先来讲了哈，伊讲伫无修宪，还是废掉监察院进前，总统必须爱遵守宪法义务提名监委，即摆哈找人才过程当中，总统。副
含车所有政党甲专业团体推荐，虽然即摆在野党无推荐，伊认为监察委员依照宪政的精神，应该是爱超出着党派，迄无应该是由着政党来做分配哈。好，那这个总统提名朱文章送到立法院，小美琴讲，昆车立法院会当咧尽着宪法中心的义务，伊着客观的角度来审视所有的被提名人，然后好，好，那这个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曾水雄讲，总统依照宪法义务负责任吼，提出着适任民选，也向各界记载，陈秀晶来委员吼，廖婉如这人买单，或者是向在野释出着善意，以后有开始讲在野党最终要反对，也应该提出理由啊，那认为讲是依据遴选，不妨的改支持啦吼。好，那这个是他们各自的这个表述哈，啊，所以来关心，就是讲，这个真正和咱看了吼，我就看到那个新闻，心里都很沉重嘞哈，就是毒驾的部分哈。行政院会张同贵宪法跟刘海空军宪法修正草案，全面提关掉毒驾犯罪的刑度啊，毒驾毒驾哈。处第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万以下罚金；肇事致人于死，哈，处第五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了，哈，会当并科300万以下的罚金了，哈。你如果被害者的家属一定觉得太轻了，对不对？哈，毒驾就是万万不可，一条人命啊！你关节5年、10年安尼，哈，他们一定是不能接受的，哈。那今年毒驾案的曝光，然后前日总统长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时阵来讲。毒品害人，毒驾更加可能夺走着无辜的性命，要求警方以着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持续打击毒品犯罪。毒驾零容忍，我们之前都说对酒驾零容忍，我们对毒驾一样是零容忍的啦。好，那这个有时候我感觉可能怀疑嘛，怀疑惊啦，哈，怀疑惊哈，所以还是希望看怎么样打击哈这个毒品的危害，好，这是上个要紧的，大家最近来关心哈。什么安呢啦？啥？我你讲你过来，人你讲细汉头班补大汉的头看有同款的道理嘛？你起码食迄安呢，食迄迄落的哈。过来你就是食海洛因啊，然后一个一个愈来愈加重哦，安尼的。的偶遇起啊哈，呵，来，所以一点点都不能碰到的哈。你看今嘛，新兴的毒品，什么依托咪酯哇，点猪荤哦，丧尸烟弹哦，惊死人，还真正哈，就是下跪的可以有多了哈。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哈，向毒品 say no 了哈。

0: 来现场的看转转随时个卡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04-2260-2233的电话哈，你落雨啦吼，出门注意行车安全吼，慢慢拿来，我那是哦，谢谢你哈，好来听阿龙正婷如姐点播哈，张荣荣版本的《迄个小姑娘》，最近来欣赏哈，谢谢哦。来算看我电话继续来做服务跟接听控诉2266-2233-04-2260-2233 好。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倒去过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是，
1: 我们牙膏。
0: 来，早上叫明天到，你也跟中岛阿干熬了一拜的牙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我要牙膏。
0: 牙膏呀，啊，大哥有被鬼吧？
2: 有我要两组。
0: 你要2000哈，好啊，就是0933这支电话哈，不，对不起，0935。
2: 对，0935这支。
0: 557哈，好，哎，牙膏两组哈，你明天早班哦，好不好？好。
2: 哎，差不多哪时候会到？
0: 早班呢、啊？明仔的搞啊，明仔的搞，可以吗？
2: 啊，那个小七嘛哈。
0: 对啊，就是这支啊，0935557的啊，对不对？
2: 对。
0: 对了哈，呵，啊，五百块都租了啊，啊，那个教官组织给你加贵啊，哈 ，OK 哈。
2: 在哪边啊？我忘了。
0: 你有不同地址吗？我不知道，我这边看不到呢，我只有看得到号码而已。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林林啦，
0: 哎哟，
1: 我要给你订关交注啦。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来，大姐，阿、啊、你酵素有吃过无？
1: 哦，我给你订足济罐去啊。
0: 讲过一下，阿、啊、你酵素迄个吃足济罐，阿即马咧，即马胃肠的情形安那？
1: 都有吃就有好，没有吃就不好。
0: 来，我跟你讲，阿、啊、你是排便的、啊、排便的问题吗？是不是？
1: 没，我头是也是。便秘啊，现在都不会的啦。
0: 嘿，我讲排便就是便秘吼，
1: 啊，
0: 即马袂便秘就是好啊，真好啊。
1: 哎呀，我到早上五点多就起来。
0: 哦，五点。
1: 嗯啊咧。
0: 哦，安尼真好，啊你本来几工一摆啊？讲袂
1: 少。我以前都是每天一次啊。
0: 嘿，
1: 啊就是有一次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就便秘啊，我就买来吃啊。
0: 嘿。
1: 我买很多。一两年了呢。
0: 啊，吃了现在排便都
1: 顺了。对啊，我就是做保养啊。
0: 了解，因为袂放足艰苦的吼。
1: 对啊，
0: 那张嘴你一定记住
1: 啊。对啊，
0: 本来大
1: 家。啊，现在寒天哦。
0: 嘿嘿。
1: 啊，有时候吃哦，吃一吃就肚
0: 哈。哦，胀气。
1: 肚啊，就给伊吃两，吃三盖啊。
0: 三盖嘿。
1: 啊，那较好就吃两盖安尼啊。
0: 啊，你有发现吼，吃咱这一消化紧吼，特别安尼吃得多
1: 哦。哦，吃这个酵素才会胖胖啊！
0: 胖胖，你本来是拢没做吧？吼，
1: 对啊，我以前只有41公斤呐、啊。
0: 哦，上山啊，今嘛嘞？
1: 啊，这差不多快60公斤。
0: 哦，啊，但是啊，控制一下嘿。
1: 对啊，对啊，但是我都在运动啊。
0: 哦，安尼好啦，上山真正人哦，咱渐渐有会袂使上山嘞。
1: 对啊，57、58还好啦，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很正常啦，没有怎么胖啦。
0: 对，迄个安尼，你感觉人看到你的人讲，哦，你加真好看。
1: 哦，人家看到我说你为什么越来越漂亮？
0: 哎呦，系啊，就是越来越水，因为你三十八的时阵哦，啊实在是无好看，气色嘛无好对吧？
1: 对啊。
0: 哎，啊，你有发现你今麦体质加较迄落有较勇无？较别安
1: 尼感冒。我是很少感冒。
0: 哦，系啊，重点的对吧？因为你咱的身体吼体质与益生菌的调整体质。
1: 因为我把你讲你们的产品不是吃你的嘞。还有你们别的，
0: 我知我知，
1: 很多嘞。
0: 对啊，因为大汉国的无讲。
1: 对啊，脚啦什么，头脑，什么都有买嘞。
0: 有啦，有保养有差对吧？
1: 一个月要吃1万多呢。
0: 吼啊，这够健康其实是
1: 对
0: 啦，吼对吧？
1: 够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啊。
0: 对，有好有好物件，现在有好的袂贵啦。
1: 对啊，有像我的大嫂那个长那个。长啥？他都不钱都不敢买这个产品出哦，走路都好像安尼走不动啊，他又很胖啊呢。
0: 哦，安尼袂使啦。
1: 但是我对他讲，他都不要听，我就算了，不要。
0: 听袂落，无要紧啦，迄个人的选择。
1: 对啊，对啊。
0: 真的。
1: 有福气才会知道啊。
0: 真的，啊，你看咱看伊安尼，咱嘛艰苦对吧？吼。
1: 对啊，看他在走路。
0: 艰苦，
1: 对啊，没办法。
0: 对啦，
1: 要保养啦。
0: 对啦，鼓励大家吼，真正钱吼，得该看爱看。
1: 啊，我帮你讲啊，你如果爱跑医院的，你就麻烦的啦。
0: 真的，你讲是重点。
1: 吼，
0: 找医生管的钱起来，到处健康的
1: 关系，对吧？我的钱都是拿来吃健康，没有买什么。
0: 很棒，很棒，健康无价。
1: 我现在很少出去玩，我现在都是吃。产品最好
0: 吃产品顾健康，听咱的节目对不对？
1: 对啊，
0: 感谢你，阿明仔甲妈妈个加几罐酵素，
1: 好，
0: 好，
1: 好，阿哥再来订两罐，阿今仔订一罐，
0: 好，我紧先叫来吃，阿明。
1: 快过年了，就多一点。
0: 哎呀，周年庆我再了解哈，阿你等下2566几斤哈，感谢你，谢谢，好，再见哈。哎，这妈妈讲些重点，爱起来顾健康。啊！你钱哈多都无较壮咧，但你看咱伫婚礼吼，这阿伯啊，91岁啊，伊讲吼按八开头开始，同学一个少呢，啊，有甚至有比较少年去公园运动嘛，逐天行6公里呢，吼、哦，行6公里，迄比较少年呢吼，钱赚多都无法度。你都开袂掉，你唔得爱有迄个命摊开，伊讲伊看太济咧，所以感觉讲哇，健康是最好的，真的，一点没错。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搭配 Q 健康双宝，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大家食好用好到小宝，看牙听营养广告哈，来医生广告哦。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对，听电话哈。喂，你好，喂，嗨。
2: 我要一周。
0: 嘿，一周三位。
2: 一哥。
0: 牙膏呀。好啊，大哥。
2: 一周好钟头。
0: 好好好，啊，有要过啊哈。龙老零九啊，安那。
2: 有啊，有要过。
0: 有了哈，龙老零九六三记忆电话嘛哈。
2: 欸、
0: 好，一组好汤，一组牙膏，好啊，明天早班搞哦，好吧，好，
2: 哦、好
0: 好，感谢你哦，谢谢哈、哦，好，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3: 冰娘姐，
0: 哈，哦，冰娘姐，嘿，来，
3: 我迄个做母亲节嘿啊，吼，改在那个明天收好吗？
0: 明天收好啊，哎、欸、啊，你以前啥袂记呢？
3: 啊？
0: 好，我见了，反正你一定跟他存几批年嘛，是吧？
3: 哎、欸，对，
0: 对哈，好，阿廖的，
3: 就是3100那个。
0: 哦，好，我见我等下讲你预定的保养品，阿、啊、要寄处理吗？
3: 哎、欸，对。
0: 就家里的电话哈，来，我抄起，你等我，我先抓查你的手机，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嘿，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哎呀，
0: 哟，
1: 我被。我是要叫迄个孝顺啦。
0: 好啊，好啊。
1: 我要甲你问哦。
0: 嘿，安那？
1: 孝顺是，要安怎食较好哈？
0: 要安
1: 怎？
0: 来，你孝顺有食过啊吧？
1: 有食过啊？我有甲你叫，我有送饼，搁送。
0: 哦，迄足久啊！来，你等一下哈，我知，我知。
1: 嘿啊！嘿，
0: 你无？
1: 我一个，拍摄哦。你无？我食哪会敢那好？我是要食闭结的啦。
0: 那我甲你讲，你一点无认真吃啊！你
1: 送饼迄足久啊，很慢呢。
0: 我跟你说哈，来，我甲你讲哈，你也想要搁食的是五毫各满满，你一定没有照我们建议的量吃啦。因为人常在叫我都知道你一定没正经吃，大姐我跟你说，你
1: 有正经吃，我是
0: 有，对，有，不是，你所谓正经吃，
1: 吃饭店嘛，好，吃饭嘛，我是说有吃，
0: 好，你一天吃，
1: 我是要请教你，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天，
1: 我什么时候吃，靠好了啦，
0: 不是，我跟你说，不管是都可以吃，你，来，我跟你说，咱最起码，你现在，你一天吃几粒，你先跟我说嘛，你一天吃几粒，
1: 我一次吃三粒，
0: 一天吃几粒啊？
1: 我一天上起码要有三袋，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真的、哦，
1: 没骗你。
0: 好，你等呢？
1: 因为我比姐太重要了呀、
0: 啊。来，大姐，我跟你讲哈，
1: 我跟你一间吃、啊，好像是五罐吧？我
0: 刚刚
1: 年底过年呀，配刚刚一袋买那个啊。到
0: 店都，来，宝姐，你等我姐，对，你等姐，我在保养品啊，保养品，化妆水吧，
1: 防晒，
0: 好，好，来，你等，
1: 我夹起来呢，嗯，好像是，
0: 来，你等我一下，来，进功课，大姐，我跟你讲哈，你应该，你吃四五罐哈，你要持续，你有感觉你的消化较好无？较袂堵嘞呀，消化功能较好有无？吃物件较袂积嘞，有感觉无？有吧，消化较好啊。
1: 消化会了啊，可是我就是、啊、我就
0: 来，你听我讲，
1: 我要闭结、啊。
0: 来，我跟你说，闭结，因为我这不是下药啊，你的肠胃一定很不好。
1: 对啊，我是说我吃了那么多罐了、啊。
0: 来，我跟你说，你为什么？来，我都只要跟你讲，你吃三粒不够，我以前一点，我一点跟你讲，你那不爱加几粒，加第四粒看卖啊。有时候就是差几粒的量，你听有意思吗？而且我有跟你讲，你一天上起嘛，
1: 你今麦叫我讲一天吃四粒无？
0: 对啊，对啊，对啊，紧甲调好啊！它不会让你越吃越重啦，你听好无？但你一定要先紧食，有感觉你才有信心嘛，你听好
1: 无？对啊，
0: 对啊，
1: 好像没有，我只讲啊，个别。
0: 来，我跟你讲吼，你四五罐，来大姐，你听我讲，我跟你讲，你如果放弃，你就无菜去啊。你看今麦六月，你也叫你搞我讲，你过年的时准备你四五罐，其实你是没有认真吃，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独家你无搞我讲实话，咱一罐才百二粒不？好，你吃四罐，我算给你听好不好？你真的没有认真吃，哎、欸，都是阿伯无卡来，我跟你讲吼，你也叫咱一天吃高粒的话，你一罐十几天就吃完了，你知道吗？那你从过年周年庆到现在，有上店是周年庆哦，还做故意减啊，上店到今麦。已经去了六月了呢，而且上店不是去年的代志哦，所以你一定没有很认真吃，啊、真的，你听我。对啊，你看，不是，我跟你讲，来，你听我讲，出国吃物件更加会较吃较油，你更加要带着。我等出国我拢炸，你知无？你用夹链带带来就好啊，一定爱炸，因为身体你家己的，你听我的意思哦。好，你吃四五罐，一定有感觉。就是无明显嘛，你听有意思无？那因为排便，你爱知哦，食药啊，医生讲你要食西药治疗着你闭结的情形，还是你胃肠道的部分，上起码都要半年的时间呢，你知无？好，你只食四五罐尔，你爱持续吃。然后我跟你讲你爱加强吃，你也好叫加也好，因为你安尼都是表示，所以你无讲是话嘛。我家己咧卖物件，我家己会知，你听无？来，以上广告你带。

0: 迄、那个身体咱家己的啦吼，观念爱通身体才健康，好不好？好，来拍摄我度假刷卡拢会做好不好？好，那我们那个面膜有预购的好朋友吼，你也要提早说，你今卡来跟我讲，好，即付出回哦，明仔拜六给你收，知无吼？啊，无咱就是下个礼拜五面膜预购，啊，有的人其他时间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好不好？拍摄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
1: 嘿，好汤，
0: 好汤是不是？一组吗？啊，这支电话0978哈。好，谢谢你哦，明天到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拜谢哈。讯号卡不好哈。黄一章冷点金好汤牙膏 QMV 酵素软溶备用品，广东华西站走铁用哈。健康那个基业，然后你用对好东西，方法要正确 ，OK。干巴爹加油加油 ，Go Go Go 哈。落天注意行车安全哦哈。要催我22602233继续加卡，控诉22622233，中到十二点10:05迎来这再回了，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